两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九，礼拜五，予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这温差呢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29，今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10万块啊，是不是呢？过年前啊，咱讲过年啦哈，过年进前啊，10万块就发落来呢。行政院长呢拍板啊，拍板就是做决定了哈。啊，因为这 AI 啊，哦，大家啊，生意真好，应该讲啊，做电子业的生意真好了哈。所以啊，税金呢收真多，啊，大家要分享到这个红利。所以要来一个人发10万块，好，这个规划嘛。啊，咱的财政部的处长阮清华表示啊，确实讲哈，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那是咧明年的正月初五进前完成了三读，哦，钱位倒以来完成三读哈。啊，咧总统呢，就会当咧正月20进前来公布这预算啊，爱讲迄一天。哦，同工呢，就会当开放，咱就会当啊，预先来登记哦。然后正月二日，头一批呢就发落去啊。哦，和咱踮咧旧历年进前，就领到一个红包，哦，和大家过年有红包就对。啊，要领的资格，就比较过去112年，还是114年啊，那迄种发钱的规定啊，当然包括到咱国内所有现有户籍的啊，咱即个台湾人嘛啊，包括有取得了啊居留许可的，但是伊是无户籍的台湾人，嘛取得了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伊有咧永久居留权哦哈。或者是讲啊，你因为公司派咧国外啊，咱即个政府人员啊加收啦。啊，包括取得了啊，无名人、无名人、无名人，这个资格拢总有啦哈，真清楚。啊，你的方式，一种直接入去你的户头；第二种呢，你登记入账；哦，第三种呢 ，ATM， 你家己也去领现金。过来就是邮局领现金，包括注册，哦，某咪单位偌济人注册，安尼来发放的。所以发钱的。方式有五类啦。啊，预先登记咧，是为正月20开始，啊，正月25启动了呢，登记入账。正月26头一批钱就入账安尼是啊。我拉你那是啊 ，ATM 银行的提款机来领咧，安尼拍摄较慢。啊，你咧2月15才开放，邮局领现金呢？是2月22开始，哦，一般的老百姓，领，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进前，啊，拢会当领的是吼。好啦，所以呢，即马差不多，因为过去不发过嘛，啊，所以应该大家也真有经验。哦，啊，不过有一点就是讲，116年，就是2027年啊，116年年底进前出事红衣啊。安尼啊，哈，会当领到117年的正月31，啊，这也拢有规定出来安尼先哈。当然啊，这是不是10万块，或者是咱讲的有可能的2万块，即马这10万块应该是较确定安尼先哈。我讲啊，偌济人啊，一人领10万块啊，台湾的人数人口啦哈，愈来愈少。内政部长公布这上新的数字。一直到9月底，咱台湾的人口数23,213,251人。好，哦，咱常常讲台湾人啊，2,300万的同胞哈，其实是23,213,000几人啦。但是已经连续33个月呢，咱台湾的人口是咧退步的，是咧负成长的。啊，就是讲少惊化的情形，持续咧少惊化。啊，其实这大家拢知影啦，哈，一直持续嘛。以九月来讲吼，咱9月份红衣啊，拢总7,704个
啊，7804位九月份的，啊，前九月份拢总加起来，嘛只69446位，无甲70000人。啊，甲去年比看卖，那甲去年同时间比起来呢，减少了11900几个。哦，所以甲顶一年比起来，是阁减少14%以上。哦，这数字啊，真正哈，哎呀，一直想无办法。啊，根据内政部九月份的户口嘛，九月底哈，全台湾呢有一个9938700户。哦，比去年同期啊，这个几户，一户内底几个人嘛，哈，有然后呢，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五个，哈，有三代同堂的拢有哈。所以你若伊啊，户是几户呢？是9938000户的哦。比去年个增加要100000户以上，人数咧减少，啊，一户呢，户数咧增加，哦，但是每一户呢，平均呢，两个人无甲三个人，2.34人。一户人无介侪就对了哈，所以安尼甲去年比起来嘛是阁减少哟。哦，啊，以家庭一户来讲，上侪是新北市，超过180000户。啊，第二名是高雄市有121000户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以人口来讲哈，是比去年阁较减少，这也无法度哈。但人口增加率，哦，以比例来讲。咱嘉义市是袂歹哦，吼、哦，是增加率相关的，煞是桃园，煞是马祖，哈、哦。但人口的减少比例，以金门呢减少上大，安尼是吼。往生的人数咧，往生的人数呢，九月份是16712个，是当月份出世的人数的2倍以上，安尼是哈。咱即马咧招件话，嘛一日一招，吼、哦，招数一日出来哈。不过是安尼，就是讲这个社会会当工作、会当赚钱的这個比例啊，这嘛是爱较悬的啊哈。所以咱台湾来讲，高龄的人口，咱是超高龄化，所以高龄的人口呢是超过20%。啊，那红姨啊，甲14岁。这不可能上班赚钱嘛哈，所以红叶甲14岁的人口是265500人，占咱总人口差不多11%。刷到为15岁到64岁，这都是啊主要社会上活动啦、赚钱啦、工作啦哈，为15岁到64岁呢，这款的人口15800000，占差不多68.07%就对了哈。啊那65岁以上的呢？啊，已经是达到4806000人，哇，占20.7%。哦，所以咱常常咧讲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简单来讲，就是会当来贡献社会，做事赚钱的，这种的。哦，啊，少年人多，当然这个社会就立不住嘛。所以即摆大家讲，哇，这印度，嚯，人口够多，啊，少年人够多，啊，这是较理想的嘛。哦，啊，日本的少年人少嘛。老大人多嘛，哦，啊，你讲中国，哦，中国就老大人多啊，少年人少啊，哦，所以就人口红利当然就较无遐尼强安尼是嘛，哈。我来今日个另外一个大议题啊，哈，会当来探讨，啊，就是上山机场，即马呢又国讲要迁移啊，哈，这已经啊，老议题啊啦。这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昨下发表的上山机场。要迁走，哦，伊主张就是讲，安尼新的咱会当释放出来，这土地呢，超300公顷，伊要打造是台北 AI 园区，上主要是辉达嘛，哦，全世界 AI 上厉害的公司辉达，踮咧台北市遐，啊，北市区啊，遐黑一个总部咧遐哈，啊，所以人讲哇，这咱应该咧好好啊来发挥。哦，所以店家呢，要来会当讲，因为遐吼，咧都市内面，啊，飞林机咧起降，所以边啊咧袂当起大楼嘛。哦，你看南机场遐，规片，迄厝一个楼，啊，一个街，哦，啊，你也袂当叮当，啊，要安怎？因为机场咧遐嘛，你嘛是袂当叮当。所以就是讲咧，确实讲，上山机场啦迁走，整个呢
因为航高啊，就是讲航行管道的限制，哦，起码差不多570公斤嘛。啊，这个航管就无啊嘛，无了哦，这规个咧海阔天空。啊，那是开始 AI 落去，哦，咱怎样讲啊？这个 AI 爱土地，无土地啊，无得发展。伊讲加拿大呢下落去了呢，哦，这专家咧估计了哈，一旦呢。有65000个吃头路的机会，上了人口，而且可以带来12条的产值。哦，伊这安怎算的内容，这咱是无解清楚啦，吼，就是报告出来，差不多会当这个好处。所以讲啊，这嘛是非常关键的。敢那过去新竹科学园区，用过去新竹科学园区的时阵，大家嘛是讲啊，这袂动，那袂动，有无？交通啦、啊，吼天气啦、啊，什么啊？你看即马竹科，哦，竹科即马有够厉害，是不是？吼、哦，所以呢，林女工台北即马即个船是非常关键的。哦，啊，希望讲啊，一旦落去推动，伊讲中央甲地方啊，协手来合作，未来大家都会记的，这是赖清德总统，哦，甲蒋万安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安尼先。哦，赶紧将总统即阵呐，佮请出来先哦。我来行政院这边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市长，你四年前面对到呢上山机场要来迁建的议题时，你有讲到嘛？讲啊，国土的规划，哎呀，爱非常严肃来面对啊。啊，绝对唔是讲佮选举啊，都提出来你讲呢。这个这话是你家己讲的呢。哦，所以行政院针对台北市政府提出。相关的主张，嘛，感觉讲，哎呦，啊、哦，有点压抑啊，那是哈。而且呢，台北市政府嘛，也未甲中央来讨论，哦，啊，是咧选举啊，有一挂看法主张出来，这嘛无虾米奇怪啦。啊，这个议题嘛，不是新的议题啊。哦，啊，上大的改变就是回答，即马咧台北已经猜落去啊，猜落去了，那是整个个带动起来，这可能是台北市长希望的啦。希望是哈，伊讲啊，上山机场，上山机场呢，伊空运嘛，飞行机咧飞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行政院嘛，行政的考虑啦哈，一定只飞啊飞去啊，金门啦、马祖啦、澎湖啦啊，飞这东部啦，这真重要一个所在。哦，但交通部是讲，这咱是尊重，哦，大家有意见咱尊重，但是针对呢航空，都市的发展，外岛的交通。这咱拢都爱呢，审慎评估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包括不止安尼，内政部处长嘛讲，因为只要空勤总队，空勤总队是咧救灾，咧救灾啊。空勤总队咧上山机场的任务嘛非常的重要，等于讲啊，整个北台湾救灾啦、救人啦、搜救等等，拢是遮嘛。啊，你遮若撤离啊，哇，啊都无基地呢。是不是吼？所以这也是一个考虑了哈。好啦，这个台北市长呢，昨昏是举行的叫做市政愿景记者会，用今年初台北队完成了呢一项任务，和辉达选择台北，踮咧北市区咧树林遐啦。哦，啊你树林遐呢？这个塞车的问题是常常大家听哈。好啦，伊讲这变作是安怎呢？将台北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锁匙呢，哦，从新的时代拍开啊！啊，辉达的所在北市区，遐即马嘛无虾米土地啊，真呢 ？T3 啦、T4 啦、T12 啦，哦，等等啊，那是吼，但真侪投资的嘛，哦，潜在的投资者真侪，是不是啊？但是呢，由阮台北市啊，发现讲，阮已经找无呢1公顷以上的土地，就安尼就找无。所以必须要呢解决土地问题，五项嘛，水电土地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土地是其中一项。所以伊讲，我们踮遮打造一个台北的 AI 园区，唔是干那做电子 AI 尔，100公顷就是做 AI， 整个工厂产业。哦，另外90公顷要做呢国际永续的。哦，新挖的一个聚落，过来110公顷，要做台北哦中央
绿地公园、大公园，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啊边啊一挂限管的即个老厝，哦，就唔免亲像以前限制啊嘛。所以这呢，一旦拍开了570公顷，有即管道限制，即系一旦做都根啦。哦，整个来讲，伊会让整个提升北台湾呢八县市科技产业的发展。啊，这嘛是一个思考了哈、哦。所以包括呢，民进党台北市的提名人，啊，伊嘛讲这来讨论嘛，啊来讨论嘛，不管这唔通做，嘛不管的事哈。所以这个议题唔是新的议题，唔对。但即话毕竟啊，毕竟台湾哇，这个 AI 呢非常厉害，哦啊，回答嘛真正来啊。哦，所以嘛，袂讲好决啦。啊，民进党这边，咱讲个洋流啦，哈、哦，伊嘛讲这会当讨论啦。啊，这个议题安尼是哈，哎、啊，这个所在呢，即嘛是上山机场嘛，啊，真快是无唔对。哦，啊，对边啊应用嘛是有，啊，伊有伊个功能伫个，这也是事实哈。啊，所以呢，是不是有可能安尼做？选举嘛，你阿咪要搞安尼。哦，所以这个时间提出来。可能的带领到整个北部哦，选举的议题，煞比讨论这题为主安尼是吼。当然，国防也非常要紧啊。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所在吼，国防部军用土地占超过50%，所以你要用这哦，国防部这边也无点头，你本军就袂点动的。所以你一定要中央这边整个哦，有咧起步。有咧启动啦，啊，若无这是无可能叮当吼。

0: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来，咱来听歌。
1: 阿妹啊，阿那这久拢无看到你，啊最近你的身体好无？啊王董的拢来找你，啊你拢无伫的，我唔知道要安怎甲伊交代。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2: 以前爬楼梯都要用爬，落楼梯都要用坐，现在都爬山。
3: 本来就不哭啊，哭得很辛苦，吃得很快就好了。
4: 我哭就好了，现在还去大座回来了。
5: 脚腕这边会不会坏掉，也要高高的关啊，不知道脚会疼。我吃两罐外骨，我就不疼，就不说走走去穿了半路，我休困。
4: 我罐两罐外骨来吃有效哈，啊，我就再吃人吃。
6: 脚骨吼，真正就在疼，吃外骨吼，啊，现在卖了呢，现在在行街外好，啊，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势。
4: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的，啊，现在袂啊，吃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你好，阿亮啊。
0: 嗨，你好。
7: 我请问你哦。
0: 好，请讲。
7: 我是讲。你这条神经有开刀了哦？
0: 是，
7: 哦，
0: 是，
7: 啊，两只脚麻，啊，佫袂疼啦。
0: 哦，会啊，这条神经会安尼丢。
7: 哈，
0: 这条神经会安尼啊。
7: 吓，啊，麻啊麻，佫袂疼吼。
0: 哦，
7: 啊，你迄个三焦佮佮迄个外骨有效无？
0: 有对症，啊，而且三焦一定爱较少去工食，三顿食一顿两粒吼。
7: 哦，
0: 啊，三椒外骨拢三顿食，啊，你即马来食半个月、一个月吼，
7: 嗯，
0: 那都要开始落去救哦。
7: 我即无啦，我请教问，请问你者吼。
0: 好，
7: 我算有咧，我那有咧做化疗，安尼食会袂？
0: 诶，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7: 哦，安尼哦。
0: 吼，
7: 嗯，
0: 啊，你拢去倒去买？
7: 有迄个秀水泰安尼。
0: 有遐就有啊，吼。
7: 啊，即马秀水泰安有大组个？
0: 诶。外骨就大组的三椒，你问看嘛，伊若无我才甲发落，吼。
7: 哦。
0: 伊若无才叫敲电话我，吼。
7: 你讲啥物有啊？
0: 外骨就大组的啦。
7: 哦，外骨咯。
0: 啊，三椒伊若无叫加联络，吼。
7: 好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再见，
7: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啊，亮亮先生啊。
0: 哎，你好。
8: 我是大多啦，我甲你买5万外的，
0: 是，
8: 菱角精啦吼，
0: 系，
8: 啊菱角精啊，搁买瓦骨的啦吼，
0: 是，
8: 啊搁再买看那个三椒太，
0: 三椒盖好，嘿，
8: 三椒盖好安尼，别人敢袂用难得食。
0: 来菱角精一顿一包哦吼，
8: 哈，
0: 我讲啊菱角精一顿爱一包吼。啊，三椒一顿两粒，哦，啊，瓦骨一顿两粒，啊，三项斗阵食就好。
8: 迄个瓦骨咧，敢食会，颔骨那紧会愈疼。
0: 你即马呐，三椒瓦骨咧食，伊会淡薄仔反应啊，因为咱内底无止疼药啊啦，吼，所以伊食了咧作用会淡薄仔反应哦，啊，饮来一个好吗？
8: 啊，我会用食止疼的哦。
0: 那真疼，止疼先食一个瓦紧。
8: 哎，瓦骨的敢素食咧？
0: 瓦骨三椒零高筋拢装素食咧。
8: 伊我一个来家问啦哦，我伊问我食瓦骨哦，我食另外食真久啊啦。
0: 是。
8: 我拢甲买三项啊，拢必然爱买啊。
0: 哦是。
8: 啊伊必然爱就是讲都，你爱问啊，另外看会用三项安尼同齐食未？
0: 会当斗阵食，而且拢素食咧，安心食哈。咱包括恁阿弥陀佛的师傅哈，伊个筋骨歹嘛是咧食咱的瓦骨，食咱的三椒哈，做你安心食。哦，你再甲恁朋友讲一下哦哈。
8: 敢是有个精神？
0: 哦，即马就是重阳节、老人节啦哈。
8: 那
0: 是三椒，也是瓦骨，拢有大组的嘛。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两罐加半罐就丢啦。
8: 我前摆阮查某呾讲要讲摕3-4万啊去买个我。
0: 哦，你叫伊买瓦骨三椒，买大组的，菱角精嘛，买大组的哈。
8: 好安尼哦。
0: 嘿，会记个，去大都必安遐就有啊哈。
8: 我知啦，你讲两组送一组咯。
0: 哦，就是两罐送半罐。啊，两阿上半阿安尼是，
8: 哦，安尼哦。
0: 嘿，拢加半下就对啦，哈。
8: 我是讲，我一届拢还没死阿伯。
0: 啊好，哦，你遐大组遐有，你家提就好哈。
8: 好好。
0: 好，拜拜。
8: 感恩啦。
0: 嗯，再见。
8: 嗯。
0: 啊，就是讲啊，二送半啦，吼、哦，你若买两盒，啊，有加半盒的量，啊，买两罐加半罐的量，即嘛是重阳嘛，哦，重阳敬老，所以瓦棍呢为主，啊，瓦棍呢，伊若买一罐是2500块，是120粒，即嘛呢，伊即特别组的，就是咱讲的大组的，你甲拍开呢，有三罐呢。有两罐大罐的，啊，拢是120粒，120粒，啊，佮一罐小罐的，就是60粒，啊，一罐就是加就对了哈，就是卡，重阳节嘛哈，二送半，哦，啊，那规组加起来就是300粒，哦，啊，那老大人咧食，咱三顿食，一顿食2粒，啊，康心食饭前15分钟，啊，就会当食，啊，有咧食三招呢。咖喱吃就好，以上广告，谢谢。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决心？自从我们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呢？

彩礼三日来三场，无疑你有讲无讲，态度亲像无影无踪。阮受爸母的压力，将阮嫁予别人，过新生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咱讲啊，希望观光客啊来咱家观光啊，观光呢对这个国家的收入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哈。这行政院啊，即马针对讲今年，咱希望讲来台湾的旅客会当有1000万人次。啊，这是设定一个目标了哈。但是甲今年的九月底来讲，国际上来台湾的人数呢是617万5000人次。啊，这还一个相当的距离啦哈。所以即马咧观光数是咧讲吼，咱即马哈，你啊观光客来台湾，伊感觉咧台湾真好，过来台湾个佚佗就对了哈，从游客。从游客占咱国际观光客呢，将近要到一半呢。所以要扩大咱国际旅客来台湾呢，即马要深化，就是自由行、自由行的这个人客，带动人客呢来咱台湾的消费嘛。所以咱十月开始呢，咱推出一个叫做呢“从游台湾”。你来台湾对不对？哎呀，希望你过来。从游台湾呢，让你福气加倍。所以将国际呢自由行，重新搁倒来台湾去佚佗的呢，咱即有一个奖励抽奖的活动，抽到从游客会当得到5000块，我去台湾佚佗，我嘛带阮太太呢，甲你斗阵来者，嘛是会当啊得到3000块安尼先，未歹哦，未歹，真好，过来佚佗安尼先吼，好啦，所以抽奖的活动为10月7日。上午10点呢开始登记，阿明仔入去，到明年3月底进前，咱国际观光客来台湾的自由行，只要讲啊，你8点呢，2023年的正月7日来，来这呢，访问去台湾嘛哈，然后呢，你就会当登记参加每礼拜三的中岛咱抽奖，中奖的从游客就是5000块嘛。到底来佚佗的啊，这嘛有3000块的消费更安的是哈。好啦，所以观光署的统计哈，初七咱头一遍就抽奖拢总有53000几人呢，即系重游的旅客完成了登记哦，而且嘛带动了超过10000名，就是到底来啊，即系亲友的响应。所以安尼是呢，伊即嘛累计起来哈，有来登记的是多位来观光客较侪。这五大市场，日本、香港、澳门、韩国、新加坡加菲律宾安尼是哈，所以这呢，拢是一个真重要的亚洲客源的市场安尼是哈，所以刚刚呢，初七迄一天就新增加差不多是4652名从游的，就是过来佚佗的旅客。那同行的嘛有800多人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即马咧抽奖嘛，抽到嘛吼，抽到了后，伊会当咧运用咧到，你有一寡咧会当互你消费的金额，你坐火车，你坐捷运，你坐客运咧，会当用这个钱嘛，而且佫会当啊支援你啊电子票证，你个观光店呐、博物馆呐、游乐园呐、商店呐等等，你拢会当使用嘛。安尼是吼，所以咱呢，观光署的署长是表示，前几年啊，这种武汉肺炎，国际旅游市场当然受影响，但即马呢，渐渐拢有咧恢复嘛。咱台湾嘛是有咧恢复，但是也无够好，所以即马呢，就是用一寡吸引的，吸引的手段呢。卖讲手段啦，去伊咪一个做法，和观光客呢来佚佗，过来佚佗，这嘛是一个做法，我感觉呢也不错，有咧用心啦哈。过来来讲的是咱讲的诈毒，卖毒，冇卖毒的大头鸡啊，冇下面的人啊，冇上基站的，上基站咧运送毒品的车，所以伊咧讲的就是讲这种啊咧国外情何其种。负责运送毒品，叫做骡子，骡子就是搭的物件，你载运嘛，骡子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是台北市的刑警大队，顶个月咧同机场抓到的，这是一个女士，美国国籍，是华人，你的行李箱内底
查到 K 他命20几公斤。哦，所以咱即卖咧，当然甲美国这边来配合，对炸后壁面诶总经理嘛。啊，台北市的这个保安警察，伊是咧中山区这边啊，咧落检的时候呢，查到一个查甫诶，爱就是有 K 他命，冒这个毒品的夹皮包。哦，当然咱咧对看这个毒品倒来嘛，啊，佮配合着高级的侦查。一步一步呢，掌握到就是讲，这毒品呢是一个跨境的走私的网络，所以佫掌握到一个，这个是一个律师，美籍华人，伊就是文职呢，负责上毒的，啊，就是一般因称呼叫做骡子，打到物件上物件种骡子安尼是吼。后来所以呢，对方咧今年吼七月八月当中为美国。离开咱台湾，啊，咱这边个追踪嘛，哦，啊，看伊活动情况嘛，啊，等待对方呢，佮入境嘛，啊，伊这就是讲上界基站呢，咧运送毒品呢，其实这嘛是安怎呢？嘛是上界危险的，哦，因家己是非常危险的，啊，趁无介济，伊运送毒品啊，真危险啊，但是伊真正趁真济嘛，无。过来呢，这种啊，运送毒品呢，有倒会被牺牲呢。譬如讲，我即马几啊组人，要送毒品，要送毒品，哦，比如有三组的人送毒品，其中一组呢，我牺牲，哦，来到机场，哦，风声放出去，啊，一个呢运送毒品呢，安尼先是毋是警察啦、海关啦，会点只呢针对这组吼运送毒品呢？甲蛋啊，甲你啊，啊，另外个两组，而且当然顺利通过，牺牲一组和另外两组通过，安尼是种代志嘛，定来发生哦。哦，所以种骡子呢，实际上甲咩啊，冇可能呢，比作弃子啊，啊，弃子啊，结果呢，警方来知影，海关来知影，就是这个卖毒集团呢，放风声出来，和警察知影，和恁注意一组，两组，啊，其他呢？可能其他的两组、三组都安全过关，哦，种代志嘛，定来发生了哈。所以呢，咱警方这边呢，就发现讲，这个律师呢，你九月二十，透早啊，过来啊，过来啊，好，过来上都，你等你哈，啊，就会动到万家啦、中山分局啦，这专人来到机场接。啊，过年你礼拜，啊，早就大型的行李，哦，啊，当然抓人啊咯。你袂感觉真简单捏吗？啊，查到 K 他命20几公斤，安尼是啦吼。所以是毋是还有其他的代志？其他的几组，这咱是毋知影，还是毋知影吼。过来，咱来讲的是逃亡13年，啊，但是继续咧做歹代志。那这是德联的名人会，一个叫做陈佑卓，伊本身呢因为毒品被通缉。爱走，啊！爱走偌久呢？佮走十多年，但是佫继续咧做地下钱庄。啊！这钱庄的利息真正惊死人呢！一年的利息，以因的算法，会当来到呢1353%。哦，所以地下钱庄，迄你袂卡袂啦。哦，伊有咧讲啊，哦，比如这人来借，借20万好啦，20万呢借你。利息真高，不是安尼是20万借你，头期的利息先扣起来，你敢那摕17万尔？你借20万，结果你敢那摕了17万？啊，一年到期呢，利息搁加利息，你还害偌济呢？还40万，顶杯啊！不止顶杯，因为你头一边才摕17万尔。哦，啊，一年的利息呢，就100%，是不是？啊，卡叔讲。哦，你若是讲压缩家呢，一个月来呢，内涵安尼利息，你甲算起来是1353%，等于讲你内涵差不多42万外安尼是啦吼。你若袂晓算呢嘛，无要紧，或者你就唔通借这种钱就对啊。无甲尾啊，借钱的人本根就唔知安怎算利息，拢因咧讲。变安尼是啊好，啊你借，啊你无当还，哦，伊当然袂帮你说。
啊，要拍要捏啦，要压啦，甚至安怎呢？那压球可能要将你啊卖去做猪啊，啊猪啊猪啊都使人流啊啦，哦，甲你挂油脂啦，挂肝啦，挂什么样的先啦？哦，所以咱中打呢，堆渣几啊个月，四波哦，四波呢，才抓到十一个人安尼先哈。好啦，因为咱接到消息嘛，有人因为借高利贷无法度还，对方就甲压去啊。还个怕，要修理。啊，锁定的都是这个姓陈的，这个姓陈的才35岁呢。哎，就是未毒，啊，还有过失伤害，迄阵啊是被判刑5年8个月，哎，走路嘛。啊，走路呢，伊就变做藏起来、秘起来，啊，做地下钱庄，安尼先啦哈。听讲嘛，不止这个啊，贵下个呢，就是借这条钱。借到钱啊，然后呢，然后你代志就大条，啊，变样的先。好，过来咱来讲的这地面师，台湾版的地面师，哦，这个土地大师啊，真内行。不加尾啊呢，你也变做伊的安尼先。好，这是一间叫做全龙不动产公司，实际上的负责人叫做呢蔡尚月，伊即马就是高级的律师。国兼到民间的公证人，一个叫做蔡宏言呐，嘛交接到警察，交接到里长，交接到书记官等，为做的是独居老人，代笔遗嘱。到尾啊呢，迄厝啊，才改名呢，才变因呢。所以三年期间呢，安尼斯啊，伊就炸出了11间厝，啊厝都因咧发落啊嘛。哦，因咧买卖啊嘛，哦，干那安尼是碳超过1亿4000万，所以一时呢，台北地方法院伊叫做贪污，哦，受贿，将这姓蔡判刑14年，哦，啊，这蔡宏言呢，当判25年，咩啊上诉，哦，上诉呢，这姓蔡上诉驳回，维持啊25年，啊，蔡尚月呢，长改判。20年，安尼是吼，所以因这些呢吼，就是讲啊，咧美国哦，拢住咧美国一位施先生，施先生的妈妈咧2018年往生啊，然后这位施先生2022年倒来台湾，哦办理咧死亡登记嘛，然后伊就阁倒去美国啊，哦，刷到发生什么疫情嘛，武汉肺炎嘛，哦新冠疫情，所以时间阁耽误着。就无等来办理呢遗产的继承的登记。哎，不搞咩啊？哎，啊，这不动产呢？就和这姓蔡这等人为做这遗嘱，就那领走去。啊，这代志安尼先才逼光呢。哦，所以即马法官的了解起来，就是讲你蔡尚月这等人，你带头的，哦，专门针对的老大人，还是失地的。或者是独居老人，哦，因的这财产，然后结合起来，啊，这拢真正专业的呢，专业的。你看，内面有啥公证的，有大师，有里长，有警察，有书记官，等于讲啊，经过 SOP 需要经过这些人，因拢有家己的人，哦啊，大家配合起来。啊，大家呢，拢有当谈，拢有当分安的时候，这也非常之厉害嘛，非常酷啊。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帅，
0: 嗨，
1: 你好，你好，
0: 嘿、hey ，
1: 我。一两个月前有打一个电话给你，吼，讲我油价去开刀，吼。
0: 是。
1: 啊，你当中给我介绍一下，零五精、三焦钙好、多利瓦骨。
0: 对。
1: 啊，我已经吃了两组啦，
0: 吼。
1: 啊，因为我哩各拢哩各两天，我即摆我订三组。
0: 是。
1: 啊，我一个问题吼。
0: 即摆进步到什么情形啊？
1: 即摆吼，系。也较袂远啦，但是吼，较有力啦啦。
0: 哦，安尼爱行爱行哈。
1: 啊，就你开刀就是无法度行咧。
0: 哦，不要紧啦，伤筋痛骨一百工的啦。
1: 一百工啊。
0: 安尼好，安尼继续加油
1: 哈。啊，就是这有一个问题，我即摆就是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脚底板灼热啊吼。
0: 哎。
1: 灼热会麻，是要搁食啥？
0: 脚底板灼热，你即马食，你就照起工食就好啊。
1: 哦，足艰苦的。
0: 你敢有糖尿病？
1: 有啊，但是有控制还不错这样、哦。
0: 你这个看下的本身脚底神经，包括你的糖尿病，包括你的开刀，拢总夹夹到顶。所以你即马有咧食的零果精、三焦外骨固定食，拢会动。
1: 就是三项的，
0: 安尼就够啊，好唔好？
1: 安尼就够啊，
0: 好。安怎这个靠我哈？
1: 啊，好的，好好。
0: 啊，你这边拢买大组的吗？
1: 我拢买大组，我拢你各两买。
0: 啊，好，无问题哈。好，谢谢，拜拜，再见。
1: 拜拜，
2: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3: 瓦棍正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落去啊。
4: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5: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3: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4: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3: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2: 专门个人。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得力瓦骨呢，康心家或者是食饭吧，只只。拢总是会动，啊！内底有说明书，又甲咱建议，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就来食，啊，因建议安尼先哈。不过呢，因为咱有一寡阿公阿妈呢，咱就食一寡较高血压啦，这方面的西药哈，咱就以啊医生交代吩咐的时间食，然后咱甲西药呢就拨开。啊，半开一点钟的时间来吃，较早一点钟，啊，是讲食饭饱再来吃要紧吗？无要紧哈。啊，咱希望的就是讲有咧吃三焦呢，咱就从三焦甲瓦骨呢两项斗阵吃。啊，因为呢瓦骨咧吃的时阵，会当帮助咱的身骨吸收钙质咯。哦，安尼是相辅相成呢，是啊。哦，所以斗阵吃是上钙好的哈。啊，即马大组的瓦骨药房拢总有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啊，台湾的出口的成绩哈，待会见。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3C产品不离身。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先来关心的是咱台湾呐、啊、出口的生意什么款啊？这几年啊，出口当然是下下叫嘛，哈、哦，这大家拢知影。财政部长公布的，啊、哦，九月份出口872亿2000万的美金，这嘛是这侪年来哦，单一个月的一个新高的记录哦。哦，那比顶一年诶增加超过60%。哦，所以是有史以来呢第二大的增加，哦，已经连续35个月成长，这嘛是有史以来成长哦，30几个月嘛哈，最长的成长周期。哦，啊，咱啊，伊讲前9个月啦，唔是干那9个月，就头前啊，即9个月，伊的出口量呢是6615亿的美金，提早就刷新呢。这多年来新冠的记录，哈、啊，这呢比顶一年比起来是增加超过46%。所以财政部长咧讲，伊讲啊，那安尼是10月份的出口啊，不排除呢会阁创下新冠哦。哦，所以咱台湾来讲吼、哦，这出口可能会有这历史性的光辉哦。今年的出口伊咧掠啦哈，哎，有可能超过9000亿的美金。哎呀，好犀利啊，好厉害哈！所以九月份啊，进口的哦，你出口偌济，你啊，搁看进口，才知影是到底咱是出超还是入超啊？所以九月份的进口呢，是635亿9000万的美金。哦，当然进口那嘛开真侪钱哈，嘛真侪原料你也买入来啊，是不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是月增率5.8%，年增率呢是51%的哦。哦，所以累计起来呢，正月至九月进口是5010亿的美金，嘛是啊，写一个新高的记录。哦，比顶一年呢增加41%以上。哦啊，出口偌侪钱，进口偌侪钱，当然你出口的爱较侪嘛，安尼才算有赚嘛，算出超才有赚安心哦。所以按来测起呢，咱的九月份的出超是1605亿，哎呀，赚！啊，一个就是新冠的记录，哦、啊，其中哈，哎、啊，出超美国，哦，这金额呢，1633亿啊，美金哦，哈、啊，所以呢，等于讲啊，咱哇，小美国呢，咱赚真侪钱啊，呢是哈，哎，但是都要看吼，要注意啊，吼，因为你甲美国赚真侪钱。美国啊，总统呢，川普呢，一个看可能呢，如果要安怎哦，哦，这嘛是咱来非常非常注意的事哈。好啦，所以财政部这边的处长是表示讲，九月份的出口啦、进口啦，哦，这出超啦，哦，拢是啊新纪录，新纪录哦。哦啊，一旦成绩这么好，伊做一寡分析啦，伊讲有4大原因，头一大就是全世界 AI 嘛。哦 ，AI 大家咧投资啦，要抢晶片啦，要什么样的事嘛？哦啊，所以呢，过去人讲啊，台湾风险真高呢，吼、哦，台湾安怎会震惊啦？你看吼，啊是讲啊，通膨的因素影响真大，伊讲起码因为全世界大家要抢做 AI， 所以什么咧台湾的风险啦，啊什么通膨啦，什么拢先放一边啊，所以生意赶快一直来。哦，啊，过来就是 AI， 伊用 AI 带动了相关这零件、这零组件的规格升级啦，哦啊，也量个增加啊，所以呢，人会甲咱买啊。啊，过来就是讲，咱电子产业这产业链呢，三零呢，依然是啊，安怎较不足继续去啊嘛。大家要抢物件买啊，哦，所以物价呢会安怎会处于高档啊，是嘛？哈，过来过一点。即卖咧消费性诶电子新产品呢，即个上市啊！你看手机啊，哦，手机啊，吼，即卖遮侪啊，手机啊公司，尤其是 Apple， 哦，苹果手机个出来啊，是不是要带动嘛？生意规个带动起来呢，是吼。所以呢，这差不多是即几大理由，差不多安尼吼。啊，咱即卖对美国的出口呢是上侪，啊，增加要1倍以上。啊，对东南亚方面的出口嘛，袂歹哦。哦，比顶一年增加超过93%呢，是不是？啊，除了讲 AI 生意真好以外，还佫有一项原因，这个原因嘛真要紧哦。从即马呢，一寡电子产品，
哦，尤其美国嘛要求，你内面呢未当买中国的零件、中国的组件，哦，爱飞鸿供应链，所以有一寡呢，这个厂商本来甲中国买嘛，啊，即嘛要求未当用中国的，啊，要安怎？哦，甲台湾买嘛，哦，所以呢，这订单就来啊。哦，这款的情形啊，非常之多样的是哈。好啦，这是咱目前了解台湾的外销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好啊的是哈。另外，咱来讲呢，他都要讲台北的松山机场要迁所在嘛，是不是啊？哦，啊，咱的规个台湾来讲，通机场出入的人真多，嘛是第一重要啦，第一大啦。哦，甚至台北呢，松山机场要迁，讲呢，通机场那边啊。即马愈做愈快的时候呢，应该稍微桃园遐来处理也可以。但实际上啊，松山机场呢，佮减去桃园机场呢，绝对佮塌个唔知人啦。有一个所在好好啊运用，应该有真大真大的帮助的，就是台中机场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台中机场今年的载运客，那是佮年底看起来会超过300万人次。当然也不是非常的多，但是比过去就多很多了、哦、所以台中机场要怎么来扩大，实际上大家也很期待啦、啊、但是这个非常部门来配合啦、啊、所以呢现在呢要选举了嘛，选举之后呢，你如果要选台中市长，你针对、啊、台中这个机场，你绝对要有你的看法嘛，是不是、哦、所以民进党呢参选人呢就是何新存、何立伟，他提出一个叫做台中大机场起飞，他说我已经当面向行政院长呢，争取个支持，要扩大这机场，而且要规划第三航厦、第三航厦，啊，即卖咧航厦，但这个所在吼，可能迄个所在要安怎来规划？大家应该拢去过台中机场嘛，啊，真侪人去过哈，要扩大呢？比较空间呢，我就看那规划了哈，就是在提升咱产业咱的观光嘛哈。啊，国民党的参选人江启臣啊，伊也主张为国家的空运来布局，啊，包括呢区域的平衡啊，这个发展啊来做出发案的事哈。希望呢加速就是台中进、台中出哦、啊、新国门的计划。所以呢，安尼先啊，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针对台中机场呢，哦，拢有这真大真大的这期望，哈、哦，就讲一寡计划，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啊。啊，即马台北市松山机场未来也是一个讨论重点，哈、啊。啊，台中呢，是不是哈？啊，何新存是表示讲，咱台中机场哦，顶半年的载客人数已经超过168万人次。所以年底之前突破300万人次应该是无问题，尤其即马加真侪航班嘛，是不是啊？所以提出了讲台中大机场起飞啊，台中呢，因为可能这个军用的啊这边啊真重要哈、啊，所以这真正都在顶面呢，看整体性的做什么款的协调了哈。好啦，所以何新存表示讲呢，台中机场你一定要扩建嘛。啊、希望中央配合嘛，啊，第三航厦啊，停机坪，和咱变作真真正正国际级的机场，安尼是吼。啊，江启臣这边是希望讲，咱速速推动的啊，包括台中进、台中出新国门计划，安尼哈。好啦，所以两个拢会针对这方面用心呢，做一寡主张啦哈。咱再来看因安怎做。过来，咱来讲的是老大人，咱即马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呢，甲今年的八月底来讲，哈，台湾呢65岁以上咱的长辈已经来到479万人，占咱总人口呢20.62%。哦啊，但是是不是老大人啊，就是踮咧厝啦、顾孙啦、哦养生安尼嘛啊？伊讲啊，咱65岁以上。啊，佫出来贡献社会，劳动的参与率是11%，差不多是每10个咱这长辈，就一个咧劳动市场呢，一个呢
啊，服务社会，吼、哦，啊，过咧做事就对啦。哦啊，所以一寡咱有年纪的阿公阿嬷，哈、哦，即嘛做一调查啦，哈、哦，调查就讲，哇，你都几岁啊？那还佫出来呢，吃头路，哦，佫出来工作，哦，啊，结果呢，有超过一半，50%，咱这长辈讲，我出来吃头路工作，上主要是我爱趁钱啊。哦、啊，这是排在第一顶，就是讲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阿公阿妈咧讲，我较袂无聊啊。哦，我这时间较紧过啊。啊，这嘛是原因之一。啊，当然嘛有一挂其他的原因啊，比如我读家较袂退化啦，较袂老人失智啊，好听听安尼先啊。好啦，所以中高龄呢，伊即嘛咧，咱有一个就业促进法，咧119年开始的。哦，就是讲65岁以上，即个长辈，哦，伊来呢工作，伊来吃头路。为110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无个10%，但是到115年的时候呢，就11%。安尼是吼、哦，其实咱真鼓励，哦，鼓励即卖的人，你啊看，60几岁、70几岁，甚至80几岁，吼、哦，勇敢嘞，勇敢嘞，真的啊，啊，读干嘛，我才清楚的啊。哦，所以因呢来贡献社会呢，这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你看日本嘛，哦，70、80岁，哦，咧工作咧吃头路咧，什么非常之多，真的。哦，啊个呢，咱确实嘛欠卡手啊，请无人啊，啊、哦，不过呢，确实讲厝哈，今日有写到阿公厝，什么阿公厝呢？都、就是老厝啦。啊，即嘛厝价呢，嘛无卡落啊。打房哦，厝价嘛是啊，阁遮贵安尼是吼，所以呢，即马呢买啊买厝呢，真正买厝呢嘛愈买愈老的厝，啊无新厝要贵啊，这是住商内部一个资料，有咱全台湾吼、哦、第二贵买厝的买嘛哈，厝龄咧40年以上的，哦占比是超32%。伊讲啊，这差不多就是阿公宅啦，啊、哦，所以即卖呢，房地产的买，这种老厝的买，差不多占1/3。其中呢，上界严重的就是台北市，啊、哦，台北市差不多55.4%，拢是咱讲的这阿公厝，40年以上的厝。啊，其实台北市老厝是比例非常之高。哦，啊！你讲啊，要搁有地来起新厝，啥物？那找有地嘛，找无地啊，会变安尼是吼。所以讲啊，即卖呢一寡呢，家己要住自住客啦。啊，伊选择啊好啦好啦，买老厝啦，为虾米呢？啊，因为呢，我着住遮较方便，较外围个啊，伊可能呢嘛袂惯势，对不对？啊，你讲啊，要买新厝，我哪有遐钱啊？啊，所以呢，买一寡老楼。出路咧买一边安尼是哈，所以伊讲啊，这个第二季的看起来40年以上的老厝，伊的买占比是32.7%。哦，那30年至40年咧，哦，这种的买占差不多29.3%，要到30%就丢了。好、哦，安尼是为30年的厝，甲40年的厝，包括40年以上的厝，占到买比例是超过60%。每10户啦，会买呢，有6间，啊、哦，超过30年安尼是。啊，有个所在当然无同款。你讲像新德关，啊、哦，伊这厝会买真明显，新厝较侪啊。20年以下的厝，啊、哦，占呢超过47%，会安尼是。哦，啊，即卖呢，当然，这个928，迄嘛是买大动机啦，哈。啊，928即栋呢。用这栋呢增加出来卖厝是增加的、但是买气干呐，买是阿个零零啊，安尼是哈啊、所以咱中央银行啊，这波的打房啊，啊，这出手啊，等于讲真正有相当有效果安尼是哈、啊。其实过去咱就讲过啊，台湾的打房哦，这招啦，那招啦，什么招？咱就讲你为银行遐个锁起来，那水道头你个关起来。你看这房地产要安怎偌厉害、哦、但是因就这招那招，真侪招啊！这边真正为银行的水道塔给锁起来，
规律会花期安尼是啊。过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台中的农总咱家，伊做一个研究，伊讲台湾的青少年，真个熬夜啦，哦，拍电脑啦，还是挂网聊天啦，打游戏等等，用这款的青少年种习惯，造成了因睡眠的品质歹，而且嘛，造成咱家青少年哦，有这忧郁啦，啊，感觉自己无幸福啦，啊，会有这种的情况发生。所以呢，精神科医生咧讲，伊讲卡叔讲吼，你出来囡仔，长期间呢都是咧网络、对电脑，哦，当你的手机啊，你买个画一个骂。哦，是不是啊？伊讲你唔通，就是安尼先，就个话啦，就个骂啦，就个禁忌啦。安尼先，你规个厝内家庭咧，就乱糟糟嘛。你也个看，哦，伊使用网络的时段，哦，当然注意到伊睡眠的障碍，啊，是讲精神的忧虑一挂问题，哦，甚至有倒呢，爱找找医生这方面的协助。安尼先吼，啊，伊这是台中农总这边呢做的调查啦，哈。分析超过4000名国中一年级升二年级这些同学，发觉就讲深夜呢上网的习惯，结果一年后来产生的不只是困眠较歹，然后这囡仔才几岁尔呢，就这忧郁的症状，而且感觉呢自己真无幸福。哦，家己感觉无幸福的人，心情的快乐吗？当然无可能啊！哦，所以呢，比如网络成瘾，网络成瘾，我无拍电脑，我无看电脑，我会挡袂掉，敢那食毒、吸毒的，无食毒挡袂掉，迄种情形，停不下来。哦，上网停不下来，所以呢，也影响到家己的生活嘛。包括呢，从那买上课、买写功课、翘课，安尼先。但是伊暗时熬夜上网的原因真多，嘛可能呢，伊心情无好，哦，找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嘛可能呢，你禁止伊拍嘛，禁止伊耍嘛，所以咪个面皮内底偷偷啊耍嘛，啊结果呢，哦，耍了真紧张无，啊安尼来失眠呢，哦，拢有啦，拢有吼，但是伊的意思讲，你卖安尼先就认定这囡仔就是已经网络成瘾啦啦，敢那食毒食条安尼是啊。其实嘛，不一定是安尼先啦。啊，伊要提醒你家长，伊讲啊，比如讲有一个国中的同学，暗时熬夜呢，也打手游，哦，打游戏，啊，第二天上课就无精神嘛。啊，爸爸妈妈就认为讲啊，伊这就是安怎的网络成瘾啦。网络成瘾呢，韩国上严重。韩国这个囡仔同学网络成瘾呢，韩国专门。哦，一个科的医生是咧看这种病的呢。啊，咱台湾呢是无遐严重，但是有的也很严重哈。所以伊讲啊，有就是爸爸妈妈认定讲啊，这个囡仔已经刁呀，禁止啊玩手机不可以。结果厝内呢，安尼啊冲突不断，冲突不断，啊无归去啊啊，带来看医生。医生一个看了，伊甲爸爸呢讲，伊就讲这个囡仔没有网络成瘾呐、啊。是你禁止伊耍嘛，所以只有暗时啊，你才走啊，偷偷去耍安尼先。哦，阿伯啊，医生建议讲，你家你的囡仔呢约束，哦，爱功课写煞，对不对啊？会当耍偌久，会当耍偌久。啊，另外呢，啊，嘛有一个职能的治疗，啊，嘛有父母来接受呢，啊，这方面的亲子教育，尾啊呢，家庭的情形呢。经过就改善起来的是哈，这有真侪家庭有这个问题。囡仔呢啊，爱耍这个手游，还是讲爱上网啊？啊个关心，我感觉啦，哈，我个人感觉嘛是爱关心啦，因为即卖呢网络顶面呢真侪歹人嘛，都会骗这囡仔。哦，你无个关心，顶多嘛遭进去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来，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少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安全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哎、
0: 啊，哎、欸，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阿你贵姓？
0: 我姓王。
5: 黄先生、啊、
0: 你好
5: 啊，你好你好啊，找你要找你啊，就
0: 好
5: 找足久的啊。
0: 哦，拍摄你请讲来。
5: 我是安尼啦，
0: 系
5: 我是老岁啊啦，
0: 是
5: 八十外岁，
0: 是
5: 啊，安尼开跟温故去啊，
0: 是
5: 啊，还够未哭啊，
0: 是
5: 安尼啦，
0: 哦，是
5: 啊。他讲到一生啦，
0: 是
5: 啊，哎，是讲未爱食什么话啦？
0: 咱这老化退化哈、
5: 嗯，
0: 虽然愈来愈老多久啊，脚步也未苦啊哈、
5: 嗯，
0: 去买咱的三椒，甲咱的瓦骨两行斗阵食。三椒哈、
5: 嗯，
0: 三椒是白色的
5: 哦、嗯，
0: 一顿啊两粒三顿食。啊，那是瓦骨呢，就是让咱会苦，让咱脚头会软，会轻松哈。那是两色的胶囊哈、
5: 嗯。
0: 啊嘛是一顿两粒三顿食，啊两行斗阵食。
5: 好、啊、哎、
0: 欸，嘿，
5: 啊饭前啊饭后
0: 拢无要紧。
5: 啊，即马有较乖应吧？
0: 哈、啊，即马安怎？
5: 有较俗无？
0: 哦，即马有大组的啊，大组就是两阿鸡半组啊。
5: 好安
0: 尼啊，嘿，两阿鸡半罐
5: 啊
0: 呢，
5: 啊两阿安尼话的，
0: 哦，那是三椒哈，一阿是1500哈，啊那两阿半哈，是两阿3000的计小，啊那瓦罐呢，一罐是2500哈，啊那两罐是5000，但是内底有两罐半的300粒的内底。啊！你就甲问讲，我要大组的、特别组的三椒啊，瓦骨安尼先好吗？阿公，你拢去倒位买？
5: 我拢去爱心啦。
0: 好，爱心的头家遐有，你甲问吼，伊也袂。
5: 爱心几电话几万？
0: 好，我甲你讲吼。
5: 嗯。
0: 25312。嘿，啊1819。
5: 嗯。
0: 哦，你靠伊，靠扣上黄先生哈。
5: 啊、好，多谢。
0: 你讲阿亮啊，介绍伊就知影哈。
5: 啊，祝你啊，祝生意兴隆。
0: 嘿，谢
5: 谢。啊、祝你大赚钱。
0: 谢谢阿公哈、
5: 啊。
0: 阿公身体健康哈。
5: 啊，好，多谢。
0: 拜拜，再见、
5: 哦，
0: 再见。
5: 哦，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你阿亮啊，哈，我听声就知啊。哎、欸，我请问你哈。
0: 嗨。
6: 欸，那个我是唔要甲你买啦吼，我拢听你，我早上都听9点到10点。
0: 哦，是。
6: 啊、我拢听你的迄落啦，你讲的食卡骨的，迄食诶软骨的。
0: 诶，叫做瓦骨。
6: 迄个瓦骨啦。
0: 诶，得力瓦骨。
6: 啊，我听会，我甲你讲，我会听啦。
0: 是。
6: 啊，会听会打我。
0: 啊，你是一骹两骹？
6: 我倒骹。
0: 啊！迄、那个脚有跌无，还是脚有变形？
6: 我阿无变形哩啦。
0: 好，安尼，第二几年啦，第二几年吼，要换过来食。
6: 啊，这个正脚是溜溜啊，正脚骨阿无感觉，就是有当时安尼一半摆安尼，敢那会丢起来安尼安尼。
0: 啊，你较严重的倒脚，你背楼梯、落楼梯什么款？
6: 我唔敢用正行呢，我拢用倒退路去啊！我唔敢正行，我惊跋倒，我才惊跋倒啊！
0: 今年有60岁无？
6: 我七十几了，我四十年吃的。
0: 哦，你买迄个三椒甲瓦骨来吃，两行拢爱吃啦。
6: 两行拢爱吃吼。
0: 两行拢爱吃，拢三顿吃。
6: 我唔捌买呢，你给他处理下不？
0: 来电话哈，0978。三椒瓦骨两行拢爱吃。啊你貴是你貴是
6: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0: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6: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你
6: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你
6: 啊你啊你啊
0: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6: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0: 啊
6: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0: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6: 你啊你啊你
0: 啊
6: 啊！那我问伊，你要买无？啊，伊嘛讲要大租一租啦。
0: 啊，伊会反听先甲讲，好唔？
6: 有啊，伊即摆有听，我用口音的有听。
0: 哦，呵呵啊，赶快上这个所在，好唔？
6: 好好，赶快，我就小隔壁尔。
0: 明仔甲我斗甲你送去吼，拢大租的两租，好唔？
6: 好，
0: 谢谢。
6: 啊，两租一租偌济？
0: 一租8000，两租16000块，哈。
6: 好，
0: 谢谢，拜拜。
6: 好，拜拜。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下，我吃一罐，三椒钙好喝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未吃呢。吃
8: 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嘛拢无行几点钟？
8: 我爸去炖着，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啊？三椒钙好，逐天吃，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0800-0900-868。啊，三石甲外骨，三石甲外骨这两项，确实讲你拢有咧食。安尼这两项斗阵食，三石两粒，外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斗阵食，吼。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即马 AI 呢，趁钱趁甲，但钱拢走到呢，啊、哦，有生产呢 AI 产品的国家嘛，啊、哦，台湾未歹，韩国无啥输咱哦。哦，韩国的三星电子刚公布，你即马呢这 AI 哦强烈的需求之下。哦、所以啊，即马咧记忆体的销售啊，啊是非常不足的，啊，所以继续嘛，一直压。啊，第三季，啊，三星电子啊，伊的利润啊，来到107条，韩票，韩国钱啦、啊。当然韩国钱偌济你无了解，咱讲台票好啦。啊，台票呢就来到2条5600亿。哇，不得了！是全世界头一间突破100条韩元的这个科技企业，啊，比顶一年增加782.5%，好厉害！哦，啊，就是讲伊的生意呢，来到呢咱台湾钱啊台票呢2条5600亿，哦，真正是这金额呢，听了大家拢戆眼的是哈。好啦，所以呢，路透社的报道，伊讲这个猜测呢，是韩国的三星电子连续第四季赚的钱呢增加、增加、增加的时候，所以表示什么？表示 AI 呢，伊的基础建设投资的速度，哦，是非常之快速，而且呢，全世界这个记忆体呀、啊，来对记忆体呢是不足的嘛，啊，不足的哦，大家赶紧呢。啊，要来给你买，啊，你介绍呢就愈悬嘛，是不是？啊，介绍一直压哦，收入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是不是有可能安怎呢？就是甲尾啊呢，哦，甲尾啊贵个，哦，是不是 AI 呢？无遐尼好，生理也受影响未？嘛受这种烦恼啊。哦，所以伊虽然钱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但是伊个股票呢，会敢那较烂啊呢？大家嘛是会惊惊安尼就对哈。不过呢。即马看起来，三星也好，还是美光也好，哈、啊，因咧预料啦，伊讲即种啊供应的需求，应该是持续到2028年呢，也阁无可能呢。啊，安怎讲实啦？啊，未实的意思，甲2028年无这個问题哈。我、啊、啦，咱嘛是真侪人咧讲，哎呀，安尼是呢，这生意安尼安尼，到时呢，台积电啊生意歹去的时候呢，是不是台湾的整个就安怎去？按你咱来讲，台积电的生意，哦，台积电包括呢，伊下手的电子代工五哥啦，咧9月份因的收入、因的营收，因为 AI 带动嘛，台积电9月份伊的营收呢，生意是来到呢5118亿，哦，所以这金额嘛是。非常非常之厉害啊！是吼，虽然比顶一个月较退一点点啊，但是呢，比去年来讲呢，是增加超过54.6%。继续温润的遐5000亿以上啊！是哦，啊，不只是台积电啊，其他呢，哦，你看呢，这个下面呢，广达啦、伟创啦、和硕啦、人保啦、英业达啦，哈、哦，因家呢单一个月合计起来营收。嘛突破呢1条以上的新台票，哦，所以整个的供应链呢，生意嘛拢非常之好安尼是哈。我啦相对的，一寡国家的经济都较无遐尼好，比方像欧洲的经济就较歹，敢是呢？好、哦，啊，即摆欧洲呢，针对甲中国之间的生意，欧洲人员讲呢，袂当安尼先无处理，因为欧洲甲中国之间的生意呢，中国每一个月。哦，加赚一出超嘛，物件袂去欧洲较侪嘛。哦，甚至啊，昨看一个数字，欧洲甲中国之间的生意，每一天有11亿美金贸易的逆差，就每一天哦，哦，啊，就是讲中国袂去啊，欧洲的生意，你每一天啊，那安尼算起來是加赚11亿美金。所以这规模呢，嘛造成欧洲呢，这欧盟真侪国家呢，你讲哦，这代志袂当安尼无处理，
因为认为讲啊，中国就是安尼嘛，中国伊就下给嘛，下给抢你的生意嘛，所以造成欧洲呢经济歹，哦啊，吃头路的机会就减少去啊，哦，所以因即马就是限制，限制你中国的车啦，和、哦、中国的什么产品啦、啊，啊，袂当入去欧洲。哦，澳洲要做反制就对了哈，但是这个反制是会成功啊，未成功呢？这咱唔知啊，有待观察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川普总统，美国嘛要选举啊呢？好、哦，这选举啊，对川普总统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好啦，所以呢，美国有这个风声，11月13日是伊的集中选举，选举前川普可能会出手。过来攻击到伊朗，哦，但是啊，伊朗下面的这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包括呢，甲沙特阿拉伯之间，哦，那边冇冲突，那边冇冲突哈。佮、哦、加上呢，有种热带风暴啊，也可能呢，伤害到美国墨西哥湾这个所在，所以当地呢，当地有生产油啊、亚速啊，啊，才有可能会减少生产。一旦的减少生产了，这国际油的价钱、压缩的价钱、能源的价钱，绝对就较严嘛。啊，较严了，通膨就较严重嘛，哈、哦。所以这嘛是目前呢，唔知要哪解决的问题啦，哈、哦。啊，所以今嘛有一个报道，啊、哦，美国总统川普，伊完呢，今嘛在思考，当时要佫出手，只是也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整个头壳里面最重要就是选举要赢，但是一些民意调查的数字呢对他是不利的，还有一些本来支持者有可能这边不支持他，不支持他的党、哦啊、如果这样是假设说选举如果输去、欸、真的就败家、哦、会产生这个状况、哦、所以有消息在说、哦、他有支持下去了，虽然要不讲多一天啦哈，支持落去啊，会阁出手。啊，也有可能美国甲以色列阁联手，大规模哦，针对伊朗这边的一寡啊，石油啦、石油厂啦、哈、哦、能源设施啊，好、哦、甲摧毁掉，包括一寡基础建设啦。啊，因为你讲啊，甲即马美国集中选举出无偌久，还载个车啊。是不是啊？所以伊那无任何的动作，伊离个选举安尼输的可能性会较悬啦哈。所以一定咧思考，我要安怎咧选举前啊，一个什么款的大动作啊？不只要赢，连选举这方面呢，嘛要赢安尼是哈。啊，是不是会甲以色列的联手呢？即马咧判断讲真有可能，因为本来以色列会当冲头前。哦，甚至冲过头，啊，川普爱个叫个叫安尼是，但是以色列呢，即马规个呢，从那呢点点的时候呢，哇，真正川普嘛并无让呢，哦，所以变化也是什么款呢？真正有可能，好可能呢，啊，以色列这边啊买了出手安尼是了哈。过来来讲的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关系，日本即马首相高市早苗。你去年十一月又讲到嘛，用确实讲台湾那是有代志，安尼买三星对日本的一个啊危机，是不是啊？哦，所以呢，这个话讲出来你要哦，代志大条啊！哦，中国那边讲你这代志啊，你讲这种话，哦，要收回要安怎呢？是哈、哦，但是日本呢并无收回伊所讲的这个代志，刷到呢哦，刷中国那边就开始出手啊嘛。是不是啊？好、哦，这个交流啊，都交流，而且嘛，下减呢，飞行机啊，飞日本，嘛禁止啊，日本一挂国防产业，一挂出口物件，嘛拢话停，包括稀土，包括一挂关键的矿物，哦，观光客，中国人要去日本观光，船拢甲开开回来，甚至有船哦，游轮哦，已经挖日本了哦，势头等于中国。真的啊，几只船来对偌济人讲吼、哦，所以呢，这等于讲气氛就拍歹去了嘛。所以呢，即马呢，川普呢就出来咧讲，哦，伊建议啦，吼、哦，习近平呢是不是讲
解除对日本的出口的限制，而且呢，甲日本的高市首相呢，两个展开了双方面的一个会晤，哦，来修补到中国甲日本的关系。哦，川普啊、哦，有这个建议啊，呢哈，但听讲习近平呢，无意啊，无意啊。啊，本来是不是安排讲后个月咧深圳有 APEC 的会议嘛？是不是双方面呢做一个呢汇编会议？但是听讲北京这边啊拒绝，啊，中国这边是讲啊，要由总理李强呢代替就好啊。好、哦，习近平家己啊无意啊无意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是真正安尼就卡死咧只啊？无永远的朋友。嘛无永远的敌人啦哈，所以渐渐呢，应该有外交的一挂变化才对。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底烧散，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你落去也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袂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吃瓦骨就是要顾咱的脚头，哦，所以呢，咱生活上的一挂动作呢，咱来避免，咱就尽量避免。譬如讲，我过去真爱呢爬山，哦，啊那安尼，今嘛呢，今嘛就较无适合，嘛就减少爬山这种运动。哦，我过去啊拢坐椅啊，哦啊今嘛呢，你若讲脚头的退化，坐椅啊呢是较无适合的。哦，我过去拢打坐。打坐，哦，打坐这动作呢，其实对脚头来讲，嘛是较不适合的，是不是？我过去用打羽毛球，哦，羽毛球一种动作，哦，是真快速的脚头啊，诶，这种打动啊的动作，哦，所以呢，打羽毛球呢，咱嘛较无呢，叫你建议安尼先，阿无阿多，哦，因为你这脚头就是已经啊，来到第二级甚至到第三级啊。哦，所以你的本来一个喜好啦，爬山啦，打羽毛球啦，等等这，包括打乒乓球嘛，同款，打网球啊，这种动作呢，拢是哦，我的左边，哦，这边，迄脚头安尼先啊，就敢那你咧活动啊，皮同款啦，这无适合。哦，运动呢，想调整一下，改变八种运动会较理想啦，哈。啊，我骨甲你伸骨手嘛，好、哦、啊，甲你巩固到你啊，规个脚头边啊能组织。这就是咧顾你的脚头嘛，啊，然后我脚头安怎安怎，就食瓦骨嘛。啊，即嘛大组诶，三百粒种瓦骨呢，咱药房拢有哈。要采钢要注文呢，啊，你就交代吩咐嘛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对阿良啊介绍的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找健康。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5: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0: 路省立病院带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 我是鹿港店店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Ay! ¡Nayo!
1: 跟他写这个双十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呐、啊，好，今天虽然是九号，但明天是十号嘛，大家担心在咱家公吼，星期六如果遇到假日的话，就礼拜五放假啊；如果是星期天遇到假日的话，就是星期一放假，所以这个礼拜休五六日啦，三天连假。
0: 是的。

0: 苗姐的前两年哈，国庆日嘛哈，115年哈，2026年的双十国庆活动哈，正式的已经揭晓啦。哦，那有三大庆典哦，由中央举办有三大庆典哦，分别坐落在三个地方。第一是台北市，过来的是新北市哦，然后另外的咱长门的是台东关哦，台东县哦。台北市呢啊，当然就是所谓的哈我们的国庆大会啦，每年固定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举办的国庆大会。今年国庆大会的亮点有什么呢？有大陆湾舞剧团哦，还有三军一队哦，开始暖场。阿兰国歌哈领唱的时候，会有巨幅的国旗哈飞越咱的会场哦，飞越总统府前面的会场哦。然后呢，主要的表演有宪兵的操演、空地搜救演练哈，还有荣耀英雄车队哈。哎，我猜可能是亚运啊，好，咱最近亚运刚比完结束，我们亚运的英雄们哈可能会坐上这个荣耀英雄的车队。最后呢，有咱的空军的雷虎小组哈驾驭着永鹰的飞机哦，飞越我们总统府的上空啊，这的是咱的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国庆大会，然后还有国庆晚会哦，国庆晚会的新北市。这类国庆晚会的活动内容特色呢，是以什么？以多元族群为主题，包括闽南、客家、原住民，还有新住民，邀请多国的亚洲艺人跟啦啦队展现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的精神。这个是在新北市的国庆晚会，然后最后压走了当时的国庆烟火啦，在台东县的卑南溪的出海口释放。啊，这今年这个国庆烟火也有主题哦，主题是像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有这个南岛文化哦，因为咱台湾嘛是安尼海岛嘛，跟我们也是南岛文化其中的一环哦，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这光是咱中央哦主办的活动就那么多啊。各地的地方的县市政府自己的县市有很多活动哦，这个就讲不了哈。对台北对这宜兰一直到屏东哈、花莲、台东都有哈，所以国庆日三天找不到活动的没关系，你只要出门哦，你们县市一定会有相关的很多的活动，让去行行看看捞捞嘞。
1: 而且呢，天气今嘛哈也是正当好啦。

恰南部啊，什么南部啊？哎呀，会跳恰恰的就起来哟、哦。

0: 啦，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听说爆发内战哦，
1: 吓死人！
0: 好了以后，所以咱政府讲嘿，请不要去，万一你那去发生什么代志哈，没有管道可以救。
1: 嗯，
0: 要甲恁救嘛，无法度
1: 哈，
0: 所以哦，甲你提着已经政府安尼讲啊哈，
1: 为邦不入。
0: 哎，对对对对哈，东南亚一个国家哈，传出内战爆发哈，到底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最近这几年大家原来是原来较未去啦，但是都原来有人到安尼咸在路都偏偏去呀，哦，
1: 对啊，没错，
0: 哦。好嘞，这个国家就是缅甸，哈、
1: 哦，对啊，对，
0: 嗯，缅甸哦，缅甸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这个缅甸哦，听一出在九月底的时阵啊，传出军方哈、哦，军方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哈、嗯哦嗯，造成呢啊，这里、个、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说什么若开邦啦，还有乔克涛镇呐，哈、哦，都有惨重伤亡哦，嗯、哦，初步估计已经有差不多。60个人死亡啊，上百人啊，这个受伤。所以，咱的外交部的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好、哦，伫这两天特别提出说明讲，经过咱国驻缅甸代表处的这个查证，哈、哦，目前是无传出有咱国的民众伫这个所在，哦，缅甸这所在有伤亡啊，但是呢，哈、哦，还是呼吁我们国人。这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前往缅甸哈、
1: 嗯，
0: 否则你的安全呢将没有办法受到保障。万不利你那底下发生代志的时阵、
1: 嗯，
0: 好，那你政府也没有管道可以救你。
1: 嗯嗯嗯。所以你看这景点，人讲为邦不入嘛，那的那建户都会发什么旅游的橙色警戒啦，警戒到最高级的这红色警戒，
0: 嗯，
1: 建户给你卖一点是有利益的啦。
0: 其实你为今年四月份，咱建户的对缅甸发出红色旅游警戒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迄阵那都我那咧乒乒乓乓啊，什么什么什么诈骗园区啊，上一下代
1: 志
0: 啊，后来个陆续哦，发生啊，今嘛是因家己吼，家己国内个咧内战呢，吼，这真正这个所在足乱。啦吼，足可怕的啦吼！啊，有诶，我们哈，有诶人都、就是唔知公公啊，唔知嘛，无拢无这讯息嘛去嘛，啊，有诶是吼去用骗去诶嘛，对不？啊，有诶人讲哦，要去啊吼，发大财赚大钱呐、啊，都有啦吼！啊，所以讲，搁再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吼，其实一直以来吼，这几年都一直是相当不安定。好，今年四月份，咱国家就已经把它列入旅游。红色警色啊，警戒讯号灯啊，啊，那今麦更加直接跟你讲，卖去啊，哎。

0: 最近哦，其实有很多所在哦，其实都有传出一些这个不太安定哦，真的令人恐慌的这个消息。只是说有些呢，也啊，就是说可能啊，给暂时拢给压制哦。其实上啊，内部已经拢有一些这个非常危险的讯号传出来哈，包括哪里呢？包括俄罗斯哈，俄罗斯大概情况，俄罗斯不是搁咧震惊嘛？但现在俄罗斯除了俄乌战争以外，哦，第应该的国内哈传出爆发那个好叫做肺鼠疫哈。鼠疫哈，肺部的肺鼠疫哈，肺鼠疫。其实这个代志是有一点被压制的哈，压制的新闻啊。如果你若无讲特别去关切，好观察过国际的一寡这个世界各地的消息，可能有些人啊，你一般的新闻你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是看得到这个报道哈。好来，这个肺鼠疫呢，哈，俄罗斯伊其实是。这渐渐发生的时阵是位西伯利亚哈，西伯利亚一间这个实验室来对爆发出来，有一点像当年的那个 COVID-19 哈，武汉肺炎感染是伫这个实验室来对啊，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女性的这个研究实验员实验官，不小心去打破了哈，这个试管哈，就是那种肺鼠疫疫苗的那个疫苗，还是伊的迄、那个病菌的那个。那个试管啊，那都丢了打破了哈，打破了以后，结果呢，经过没几天哈，虽然你后来就赶快有送医啊，紧急而且听讲换过一间病院哈，换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判定为哈，他是感染肺鼠疫哈，就是跟你实验室来的那个病毒的试管里面的病毒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打破了，所以的第一手直接感染掉。后来哈辗转五间病院去做哈这个治疗检查研究都后来还是没有救回来就死掉了，这个研究完的死掉了。马上呢后来就是讲港迄个实验室内底二十几个研究人员全部都就被这隔离。就被隔离了，假如说其他人还有呢，然后咱都讲不是讲嘛，一爆发了后，伊辗转五间病院、五间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跟治疗哈、这五间病院这跟他有接触的医护人员也都是被隔离哈、
1: 等于说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种极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且这属于哈。在跟今天刚刚所以呢还是所谓的有时候是化学生物实验室。刚刚一说呢武汉肺炎赶快呢。哎呀咔嚓弄不见的米干啊他太突然干了、哇这专设改传染力又强、然后呢那个致死率又高。过去啊很多人工一说那么去讲什么灌什么灌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东西突变的呀。表面上好像是那种一般的那种生物研究室、但是实际里可能是你看格罗西的边贡啊嘛，他可能是战略的生化武器的
0: 一些生化的武器啦，提来做武器的啦。
1: 对啊，就泄露了
0: 嘛。家己在研究室内底，对，怕破去啊，都丢掉啊，都死去啊，哎呀，哦啊，马上隔离啊。后来整个消息可能就我那有刻意啦压制啦齁对吧啊，但是详细情形初步因讲出来是安尼尔啦齁啊，是不是够有较严重的唔知道，就是即马的大家就是会惊，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佫特别卡电话给普丁啊，讲听讲恁遐有发生这种代志，到底是安那吼？好，普丁讲啊，没有啊，那个就是有啦，有一个研究员啊，迄、那、落、個、啊，但是这个情况拢第一时间都拢控制掉诶，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外泄啊是吼感染这种的经验啊，就讲得轻轻松松安尼啦啊，所以讲，但是全球都在关注哈。
1: 对啊，毕竟大家上次有吃过一次哈武汉肺炎的亏哈。
0: 对啊，
1: 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0: 好哦。

0: 咱现在这么一开始，咱都在讲哦，缅甸这个国家哈，因为爆发内战，所以咱的外交部特别提醒国人哦，这一段时间真的不要去哈。好、哦，这个真的有你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如果万一人家底下发生什么，你不听劝，你还是要去。发生什么事情，政府没有管道救援，好、哦，这监护工加检测没有管道救援哈。好、哦、来啊，咱这个所在哈，所以很不安全的啊，另啊。咱来讲一下吼，这其实就有那种缅甸，咱这几年听到的都是那个嘛吼，跟诈骗吼也有关系的诈骗园区。白俄罗斯的有一个查某囡仔，26岁，长得漂漂亮亮，26岁女子，伊去年伊去年高未婚，伊是去泰国。然后泰国了再又到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吼。哦一直到尾啊，伊的家属哈，后来他的家属呢接到勒索的讯息哈，引导人嘛是一直联络无伊啊。去年9月，好，他去泰国啊，缅甸啊，就引导人讲我要去泰国、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了。等到家属哈，家属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人啊，啊，完全没法度啊哈，所以都被家属是接到勒索的讯息，才知道他被骗到。电诈园区的，就是咱讲的诈骗园区，而且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因为呢，伊底下哦，就是叫你去做网络啊，电讯诈骗呐，啊，用爱情呐、啊，哎呀，跟你谈爱情哈、哦，用要安尼诈骗啊，但是呢，因为业绩不达标，哦，这个白俄罗斯这查某囡仔，因为业绩不达标。遭到活摘器官了杀死、哦嗯、连遗体、哦、这家属可能后来有透过很多管道去查嘛，因为联络不到他、哦、到最后查到说他就是、去拐骗到那个诈骗园区，然后去做爱情诈骗、啊、业绩不达标，然后就被活摘器官、啊、然后就被杀死了、哦、好来家属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嗯、啊死咧人啊，我咧要见人啊，死嘛要见死啊，他说、嗯、有你要尸体的话，你要遗体的话50万美金来哈、哦，来换好、哦，就这样。好、哦，你要家属要他女儿的遗体，还要50万美金呐、啊，才能赎回他的大体。所以你看，看这个所在呢，哈、哦。哇哦，这哇可怕！这个诈骗园区哈，啊，缅甸警方呢，伫前几天呢，哈，这个标示讲，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已经伫1号的时阵，哈、哦，这个月初一的时阵判5个涉案的缅甸公民各21年的有期徒刑。有用吗？
1: 没有用吧？
0: 对啊，哎呦，足可爱啊，嘛足可怕哈。根据了解，这一位白俄罗斯的这一位女子叫做维拉克拉夫特索娃，哈、哦，伊曾经参加白俄罗斯当地的选秀节目，哈、哦，有参加歌手比赛选秀，嘛模特儿，这个伊本身嘛模特儿的身份的对，伊是伫去年九月顶旬，哈、哦，伫网络看到有歌星兼兼这个模特儿工作。在网络看到高薪兼职模特儿工作的邀请之后，伊得买机票前往泰国曼谷，可能就跟他约在泰国曼谷安尼吼，安尼人较未想到缅甸，因为缅甸前几年诶 KK 园区就已经很出名啊吼，诈骗园区，这个白俄罗斯女孩子真的是啊，可能真正不了解吼，所以伊高位十二号，去年高位十二号，好，伊得为这个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入境哈，然后9月20号搁坐泰国航空班机。前往缅甸的仰光、哦、那就这样子就失联了，
1: 对啊，
0: 失联啦、嗯，
1: 就是啊，这老糟了啦，
0: 对啊，
1: 什么国外高薪、哦欸、外资集团高薪工作、嗯、然后什么在度假村里面，嗯、然后做什么做什么行政，然后接待，然后月入哈、哦，怎么10万20万台币啊，然后也条刚。 啊，那好，你看哈，真的有人跟你联络啊，然后他就拍一些哦，他们可能就是园区里面或者网络上一些假的照片，说哇，你看那温家豪拢是笑人呢，都是很年轻人啊，然后每个人都收入很高哈，那我们平常哈上班哈，可能就是啊赌场的管理哈，啊不没有错，那个都是这线上赌博的、啊，赌场的管理哦，然后下班之后你很开心，你也当底哦，温家来对啊，大家都年轻人哈，然后我们很多活动等等哈，来去吸引你。中国的高薪啊，然后好像跟一些都是帅哥美女一起工作啊，收入，然后呢收入高，然后诶、欸、大家又很会玩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被这样被骗去啦，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还轮得到你对不对，
0: 嗯，真的很可怕的齁，真的很可怕的齁，所以以为都是这么简单的有高薪的工作。
1: 但是我当下然后急掉啦、嗯、我干嘛就这样子啦齁、啊、就是被钱逼到齁，或者是向往海外工作。有很多人呢、啊、向往海外工作又高薪齁，然后又能够好像又是去工作又可以去玩这样子齁、嗯、的很多的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啦，看少年给他们骗出去啦，而且跟我急掉掉。哦，伊就讲算算，哎、欸，我若去迄个所在吼，安尼拼一档两档吼，伫台湾可能比拄啊台湾拄十档的薪水，这样就被骗走了。
0: 嗯，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1: 没有错啦，
0: 啊、你想要海外赚钱、嗯，但是这些国家。哦，所以已经嘛，美工缅甸直接跟你讲啊，伫缅甸，
1: 不会，他就先骗你到
0: 周边、为旁边的国家，
1: 泰国嘛，泰国搞到安心嘛，泰国、啊、曼谷啊，然后安全呐、啊，这、嗯、个、就是国际观光客这么多，嗯、就大都市对不？啊，安全啊，但是跟你骗高下可能。
0: 但是、哦、我相信嘛，各有足侪人都唔知影，讲这个所在有迄个这么恶劣、这么恐怖的诈骗园区，一定各有人是唔知影。嗯，
1: 即便他婆婆在不太对劲啦、啊嗯、但人就是就跟谈恋爱一样，爱情是盲目的啊，你马扎公哎，阿富汗的这个哦美军的副指挥官
0: 不是已经嘛有的是安怎呢，比如讲啊，这春季的咱都讲白俄罗斯女孩子一起的时阵，他就叫你去做爱情诈骗呐，然后伊就透过网络啊，对吧？哦，网络一下你去诱啊，你诱朋友啊，有熟识不熟识拢无要紧，
1: 就老套了嘛。
0: 啊对啊，先跟他
1: 你要回来的话，你要说他你要我放你走的话。嗯，你要再骗你几个朋友回来，
0: 你熟人你每天要做业绩嘛，一个打刚刚在做业绩嘛，啊，或者是说啊、用那个网络诈骗赌博也可以，好、嗯，你去说服你透过网络，你无你要交你的朋友嘛，不要紧。
1: 漂亮的女生就去当线上荷官呐、啊。然后呢，男生被骗去的，伊就讲，哎、欸，伊就被营造出吼那种假装很好的生活。你看，别人吼陌生人跟你讲吼，你无相信嘛？但是你熟悉人，可能这个朋友吼，你可能细汉的时阵，哎，这高中、大学时阵的同学啊，他讲的，哎、欸，然后你也觉得他混的还不错，然后呢，有播一些分享说，哦，他们园区里面的生活，但是他不会跟你讲，我是被抓到那边被控制的、
0: 啊，每天业绩不达标就会被殴打哦啊，所以你看都的安呢，有时候你讲真正。无多啊，骗家的朋友来，你嘛不敢骗来。
1: 对啊，
0: 哎呀、啊，你怎讲啊？这不道，那这很不应该的。但是为了自己、业绩达标，为了要脱困，
1: 很多哈、哦，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就是说哈、哦嗯，这个有个中国的这种一部电影，就是在讲那诈骗人群的，最后变两种。另外就业绩不达标，连连就卖哈，就会被揍被打，然后甚至骗自己的朋友过来啊，阿喜公个骗不过来，其实然后他就会被抓去怎样哦，再卖出去哦，可能最后最惨的就是卖去被割器官这样子哦，人活摘器官。阿另外一种哎，哎，伊得真正成功啊，他在这个地方诈骗的有心得有成绩。欸，我诈骗集团他是一的熊，因为是全部都用那种高压恐吓式的，因为刚刚企业化经营，吼、哦，来讲来对吼，一个骗卡就厉害，而且业绩很高的，哇，公司也给你交代啊，哦，你可能私人 VIP 的套房、赌场吃什么，公司就把你当 top sales 这样子去跟你捧，他也说你也可以离开啦，但是你看。人其实是自私的，算算讲，哎、欸，你看我伫家做诈骗，一个月当赚十万、二十万，哦，啊，公司个对我遮好，然后把我这边当做一个吼、哦、超级业务员这样对待，我哪个跟登去外国家，我有办法得到相同的待遇跟相同的薪水的？哦，他其实最后就是这两种，其实就是很现实嘛。我们不要讲什么道德啦，说啊骗人是不好的啦。哪公你真正做在那边诈骗集团做出一点成绩的，给你护照。让你自由，你也回不来了。
0: 最后呢，吼，你看连器官没有了，
1: 那个是做得很差的啦，
0: 人也死了，家属终于找到你了，还要 50万美金来换尸体、嗯哦嗯、哇这真假哦这这嗯这家属嗯家属这这这这个钱要提出来、哦、那种心情听众朋友连想象我都觉得很困难然后更加不用说家属都得安那的时候你当然啦、
1: 啊，那先开个价格啦，各诈骗集团准备好的话，帕拉肯呐，看你要不要，反正这个对他来说，他们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嗯。你把他领回去50万给你啊，不行啊，话
0: 就死了，对你的器官还卖钱，
1: 对啊，对啊，
0: 你的尸体也可、啊、也他也跟你换钱、啊哦，所以你人一档鱼要干虾吼，你哪不给创造极高的利润的话，
1: 没有错，
0: 哎、啊，对啊，就是这样，就死了，啊啊啊、就是你死了，你也要也要创造利润呐、啊，啊，要死进前的话，哦，器官你看一个人专心苦的器官，啊就可以换到多少、啊、真的是。太可怕！这个前一两年时阵，不是讲底下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哇，怎么给消灭这个吼诈骗园区？结果呢？
1: 嗯，做这样子啦，然、哎、后背后还是所谓的哈、嗯、这种当地的政府哈、嗯，包括缅甸的军政府，嗯、跟中共哈后面的他们一在诈骗园区，因是大股东啦。阿、啊、伯，
0: 好了，
1: 诈骗园区，然后专车搞弄啥的，对，阿强那没法多嘿、啊。
0: 真的真的，应该去内战，家己贵也去战争的吼嘿。
1: 只有永恒的利益啦、嗯、只要这个东西生意还能够赚钱哎、欸、电工他要插一脚缅、嗯、甸他要插一脚、嗯、啊你说园区变变变变啊、嗯、那个做样子他早就迁走了啊、嗯、对不对然后杜拜啦杜拜现在中东杜拜
0: 也有些刷的杜拜
1: 好多因为杜拜的现在他
0: 要小心哦
1: 免税金融区啊营、嗯、造着杜拜哦纸醉金迷的生活阿基亚而且啊杜拜其实对这种杜拜政府对这个外租要去投资管得很宽松原则上你只要递这种申请的文件出去他就让你过啊你做什么没关系哦反正你可以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种 title 嘛说啊、哦、跨国电子商务、哦、跨国来的实际做什么一没惯他有个特区其实我有看过报道现在很多的在贵企东南亚这些诈骗集团他们转单到中东到杜拜因为杜拜政府其实是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外资的、嗯、但是说欢迎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外资、嗯
0: 欸、好嘞谢谢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啦经常出国你要提醒跟大家这个要了解一下要了解一下为帮不入嗯
1: 自己也不要贪啦不要这个贪心哦，贵看你哦。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好，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哈。咱的舒鹏，舒鹏，舒鹏鹏。
2: 阮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第一嘛排药，第一排年瓜啦，买两罐舒鹏吼，好食。嗯，嘿，啊，食了过来，转自然一放药，转又都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然后
2: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啊，我听着吼，较有信心通食。
0: 是，对。
3: 你买迄个舒鹏哦，我咧食。真好用，
0: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啊盖啊，
0: 煮底的。
3: 啊，食的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4: 尿失禁尿禁袂掉啊，今嘛食落都袂闪尿啊。
0: 哦，食舒鹏尿都袂闪尿啊。嗯，
4: 哦，恁咧广告药啊袂歹，艰苦的呢。咱若想要尿尿啊，一个手都多一罐尿啊。今嘛听到恁的节目，我就想着个啊，我也袂食舒鹏，一日食四粒啊。
0: 啊，食了真正袂歹。嗯，
1: 食舒鹏啦，哇，尿禁袂掉，还足痛苦的，那真的是很痛苦了。频尿啦，哦啊，然后这个尿失禁啦，这无拄着人，干嘛讲因咧讲梦噶？但是若讲家己吼有这个情形，那卖讲啥啦？你出去买只菜吼，运动一下，你拢干嘛讲心头啊，扎扎？想到你，讲我讲，即个出门吼，要马上要去找厕所啊，买菜啊，菜市啊买袂当惊，啊是了，你要去运动去健走啊，你得爱附近有啥物本事，你拢爱先找好，嘿，你嘛惊袂远啦，啊你心头拢安尼足碍个，所以你看咱即第二个姐姐，哦，卡早哦，频尿啦，尿失禁啦，真的很痛苦啊。咱是第一个是大哥吼，是尿放袂清啦，有留一个尿袋吼，放尿一生一挂吼，啊放尿拍屁啦。尤其是男性朋友，你如果尿尿有真的比较不好的味道，黑的其实那泌尿系统那发出的警讯 叫你爱好好啊来保养，不管男性、女性吼，那拄着这个放尿的问题吼，尿尿的问题，就交给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接千百颗六十粒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来，双十国庆呢，咱台铁呢特别推出豪华便当
1: 哦，
0: 台铁便当
1: 豪华
0: 国庆豪华版哈、哦，一个便当199块、
1: 哦啊哦、特别的、欸、听说这样也不太贵啦，
0: 199豪华版呢啊，每天限量全国20000个。
1: 哦，
0: 哈，大概
1: 就平常差不多100块嘛，那、欸啊、就给几杯给小，那、欸啊、但是内容是多什么呢？
0: 哦，
1: 內容
0: 哦，
1: 台湾现在对不对、哦、？Uber 这边订一订就2-300块、嗯，所以199的便当现在大家觉得都还 OK。
0: 但是你在台铁，你还多这。
1: 对啊，
0: 啊不，你的专工，领导那底会吃
1: 上来
0: 的啊，对啊。
1: 台铁的粉、啊、那个便当的粉丝、哦，
0: 对啊对啊，专工去买哈。咱咱台铁便当其实哈，它有时候有几个车站有咧啊制作台铁便当嘛，啊有不一样的车站做出来便当稍微会有不一样哈。好、哦，譬如咱今嘛讲的是国庆啊国庆便当哈，台铁的国庆便当，你那是七堵站，基隆七堵。站者然后他是用红梨饭然后有虾排啊个套丢炒时蔬哦套丢叉啊蔬菜的丢啦齁哦，就是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呢。哦，啊，那个花莲站呢？花莲站呢，就是炒双鲜哦，炒双鲜哦，就是有虾仁加鱿鱼哦，虾仁啊加鱿鱼啊呢。啊，那么台东站的有蒲烧鳗鱼哦，蒲烧鳗鱼哦。然后我甲看哈、哦，蔬菜都1、2、3、4哈。主菜哈，主菜，主菜一个哈啊，蔬菜有就是配菜啦，配菜好有4个安尼哈啊，不一样的车站有时候会有他们自己这个车站的特色便当哈啊，统一的话呢，它统一的话是这样哦，来好好铺给他看这个国庆豪华版的便当，
1: 嗯，就双主菜啦，
0: 就是那个什么。台铁便当熊我们还炸那个排骨嘛、哦嗯
1: 嗯嗯
0: 哦、排骨它可能是卤了再去炸一下这样的、哦、这是台铁便当排骨便当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有什么哇炒绿花椰嘛、哦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3、4种颜色的什么有毛豆啦青椒红椒这样去炒的、哦、另外还有那个鸡胸肉、哦、有鸡胸肉、哦、鸡胸肉啊，另外这个我都看无到底什么物件，反正就是安尼，啊，一粒199块、嗯，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1: 嗯、也不要说豪华版，它其实双主菜版本、啊欸、
0: 对对，
1: 你不要被豪华两个字给给期待太深啦、啊。因为看起来
0: 有啦，有啦，有菜有较济行
1: 啊。对啦，对啦，对啊，但對但是你
0: 一个月
1: 你想着又豪华去买，你都说啊说双主菜哈，哦、嗯、的便当、
0: 啊、豪华，安尼去199块，你也讲哦199块买豪华版的哦，买啦，安尼会使啦，哈、哦，今晚有当去买便当哦，我青菜买嘛100块外去啊，嘿，嗯，
1: 我现在觉得台湾人家吃多看多，见识也多哈，那、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定义。这个我觉得还
0: 200块剩200块，200块你是要豪华
1: 啊？啊，没有，所以我就说不要讲豪华嘛，所以我就说是双主菜变国庆双主菜特别版本
0: 版的，
1: 双主菜特别版本的，
0: 但是一共
1: 哦，也没够豪华。
0: 可能会有差不多到10月底的时间呐，不是干呐，国庆日这类时间。
1: 我刚刚懂那样子味道了，台铁便当的味道其实就是扎扎实实了。咱台湾人从小到大哦吃的便当哦、这个味哦。哦，有个一些排骨哦，台里面排卤排骨的味道，已经刻进台湾人的记忆个的 DNA 里面了。
0: 所以有的人诶，买台铁便当其实是要吃它原始的传统味道、
1: 对，等于迄个卤迄、个排骨的、
0: 对啊，啊你有当不个变，小我可能靠变，所以伊的排骨是基本是不变的啦。
1: 对，不能变啊，你变了你就不吃啦。
0: 那个是基本，只是其他配菜啦，可能会变化，或者是丰富一点点安尼。
1: 所以。歌咏五 G 嘞哈，这类所谓的台铁跟高雄左营站嘛，台铁跟这个
0: 高铁
1: 哦两站共购嘛，
0: 嗯，
1: 啊，大概哪公就到这个便当时间哦，像我哈，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哈，你哪公对这类歌厅哈，行差不多30公尺，你得当到台铁的车站来对，啊，伊哈，迄个卖台铁便当的这个摊子哦，它是一个行动摊子，就离高铁站的门口很近。 啊，高铁站的在检票口进去之前也有在卖高铁便当，能用距离来讲，高铁便当当然是近很多，但是我那，
0: 你要看你坐高铁耶，
1: 但是我特别那坐高铁哈，我会好走到台铁
0: 买台铁便当坐高铁啊，
1: 高铁便当看起来就很精致哦，哇、啊哦，配菜啦，精致的饭盒，但是。如果说懒得啊，那刚红看你赶快，我就是要吃哦，我有台铁跟高铁便当选择，我一定要吃台铁的便当。哎、啊，所以台铁便当也
0: 有人，足侪人是坐高铁，啊，买台铁的便当坐高铁，但是真少讲会坐。啊，坐高铁的嘛是会食高铁，有诶会食高铁的便当，但是真少讲坐台铁的。也去买高铁的便当去坐代替啦、
1: 啊啊啊，就差不多接近午餐时间哦、喔。
0: 对，
1: 在车上要上车之前哦、喔，你还有高铁跟台铁的便当哦、喔嗯，有选择的话，我会买台铁的，不会吃。
0: 对啊，大家还是喜欢传统的老味道嘛。
1: 欸啊、即便哦、喔，那上了高铁、嗯、啊，你忘了买便当，上了高铁之后，哎、欸，高铁有时候哎，才到出来啊，现在是便当时间，有高铁便当哦、喔。
0: 哎、啊，都应急应急嘛。
1: 没有，我就不会吃了，我也没有点点没。
0: 啊，你都吃台铁吃饱。
1: 不是啦，我跟你说，我如果没有买到台铁便当，上车到高铁便当，即便一推吃的，直接掐撒出来，哎、欸，啊，算了，我90分钟啊，可能去台北再吃饭。在火车上要吃便当
0: 的话，
1: 选择就是台铁便当。
0: 好啦哟，听众朋友，为明年开始吼，甲恁讲吼，要考机车驾照，即马机车驾照我那爱落课啊哦，嘿。哎，较早是迄个汽车吼。要考汽车驾照吼，但要这个场内考试以外，也要路考。机车就不用嘛，机车的场内考
1: 试。机车要路考啦，机车不是要路考很久了吗？
0: 汽车对了，我是讲那一过去啦，要路考的就只有汽车驾照的啦。啊，今嘛连机车啦，
1: 机车路考不是已经路考很久了吗？
0: 外面呢？去外口呢、
1: 哦？外面路考。
0: 嘿啦，不是那是场内的，咱场内的那教育规划一种的，哦。
1: 哦啊、汽车现在是要场外哦。
0: 汽车老早就要了，你是嘞？你较早汽车驾照那考掉？
1: 我的是原厂考啊，的、就是驾训班来对。
0: 驾训、
1: 没有出去，是去外面练、哦，是去外面练。哦啊，考试是在哦，去都、就是去那个哦、男子嘛，各种地方 ，Mark K 这监理所中心、欸，它是封闭式的场地，不是外面的，我们是全闭口感官。
0: 丢呢吼，
1: 对呀、
0: 啊，汽车哎丢呢哦，
1: 但所以这个汽车新的什么上路考是特别在哪里？
0: 机车路考重大变革，2027年全面升级哈，全面升级，伊就是讲哦，爱场内训练，然后道路训练哈，
1: 道路训练，
0: 机车考照的魔王来了，路考哎。就这样啊，要路考啊，啊路考是
1: 啊，我上面改变场外训练吗？
0: 路考是
1: 路考本来的有啊，这奥多拜路考
0: 就出在外口的路考，哎，
1: 是确定是去外面的？
0: 对啊，因为他说不出去路考怎么知道你车过你驾照摕到你出去堵到迄个马路三宝，你有法多应变吗？哎呀、啊，啊这这样不是要开去外面吗？啊汽车嘞？汽车
1: 没了，
0: 对了、
1: 就是，
0: 汽车以前
1: 来了，哎，都2026年哦，那这新制啊，2027年新制哦，更首度将实际道路路考哦，道考啦，不是、道考纳入
0: 道路考试
1: 了、这类考照流程哦，未来这类学生哦，去通过这个笔试，然后呢，哦，很麻烦哦，还有这类的提供封闭的场地里面的哦，场地路考哦，然后道路驾驶训练，最后才是道路路考四个阶段哦。我够麻烦呢，今嘛阿北，现在的这个规则是说，哦，你先笔试，料你到那个监理所的封闭式的这个场地去考试，这样你就拿到驾照。那对于明年开始，你还要去道路实际的道路训练驾驶，然后在道路路考四个阶，哦，再多两个阶段，好麻烦哦。
0: 啊，汽车的 man。汽车卡在咱科技，
1: 汽车要现在要上路要路考了吗？有道考吗？道考、啊？
0: 也对了，对，因为我们很久
1: 早就拿驾照，
0: 已经拿驾照了，所以都不知道现在要考汽车驾照，敢我那爱去外面的马路？迄阵咧考的是咧训练的时阵是有去外口的马路训练啦，哦，但是正式考试的时阵并没有啊，哦。 还是现在有一根都不能，我就顾驾照拿那么久了，所以已经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汽车，那汽车考汽车驾照，
1: 就是说，哎，哦，因为可能也变革很久了啦，哈，
0: 哦，
1: 这底台湾呢，科技类汽车驾照，哈，需要经过三个考试阶段的，这不起嘛，哈，然后场内考试，
0: 嗯，
1: 场内考试的是封闭式的嘛，哈，监理所场地里面，我卡在等下呢，笔试啊，场内考试鬼，你都
0: 鬼，
1: 都给了驾照，然后从，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到。道路驾驶考试就是道考，
0: 哦，
1: 就是外面的这个路考，
0: 哦，
1: 有场考跟路考了，嗯，场就是封闭的场地，嗯，啊，路考的就是外面的场地。哇，
0: 嗯，哦，啊，所以现在连汽车，不是机车，机车要考机车驾照，
1: 嗯，
0: 也要了，
1: 去外口考啊，
0: 哈，哎，就是三行就对了，必啊必起嘛，哈，啊个场地内的这个道路。驾驶嘛，哈，场内的这个考照嘛，哈，阿哥爱去外口的道路考照，嘿，就这样子，哈，机车、汽车已经有了，汽车已经是这样的啊，机车每年开始你要考驾照，啊，无你若惊，你得迄落今年提的，紧考考的，安尼。
1: 其实汽车的道路考试，道路驾驶考验，简称道考，
0: 嗯，
1: 全面强制实施的日期是。民国106年啦，2017年开始，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哦，
1: 差不多10年啦。
0: 哦，
1: 咱们讲开始，哦，汽车的有这类，
0: 嗯，
1: 到实际的路上去考试，
0: 嗯，
1: 啊，多半是对每年开始，2027年。
0: 嗯嗯，啊，也应该考的时阵有限定的路段吧？哎呀。哎，啊是欧北，伊勒给你卡吹啊！
1: 不知道，
0: 阿贝科技，阿贝科技。
1: 哎，可是，
0: 唔得阿贝科，伊勒考官唔得卡机车，
1: 对
0: 对
1: 对，
0: 到你也
1: 阿汽车还知道就是有那个
0: 也当坐伫你的车来嘛？嘿，
1: 啊你，哦，多半你要再
0: 多半，
1: 你要再主考官吗？怎么可能？双载吗？唔载。
0: 没啦，没科技，个个人载吼，未使啊，另外卡多半个对吧？我就麻烦的了。
1: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考官跟着，嗯，那他怎么知道？他如果有些违规什么，他怎么记啊？嗯，他也自己在骑摩托车啊，啊，是讲全程用录影的，唔知咧，欸，这细节其实，哎，欸，我就想技术问题蛮多，
0: 根本很可怕呢，吼。其实吼，不管机车还汽车驾照，你拿到驾照之后，其实最恐怖的就是上路，真正上路吼，上路那种车子多吼，啊，各种的交通状况的变化，突如其来上面，嘿，欸，真正吼，对一个新手来讲吼。足恐怖的啦，真正足恐怖的啦，真正，所以有足侪人有诶驾照摕，真正都唔敢开出去啊，所以到尾啊，摕到驾照，一世人也无咧开车，摕驾照吼，哎呀，伊讲，哎，我有驾照咧，我甲你讲，我甲你周边都有啦，上凊彩想我都能想到两个朋友啦，两个朋友啦，啊，特别拢讲，我有汽车驾照，我有汽车驾照，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开过一次车子吼，拢无。就是去考驾照安尼尔尔，连一遍都无开过，连一遍都无开过吼，吼，所以，我甲你朋友哦，我甲你朋友来底，我就先想，我都想了两个，就是安尼啊。

0: 好嘞。
1: 所以现在要、哦、拿驾照，刚才讲咱这么台湾客的驾照，这个尤其 Autobike 啦，难度会变得很高、哦。
0: 对啊，
1: 其实以后咱每单个讲，你驾照哪来？吼，客鸡腿来歪吗？不行，人家是扎扎实实四个阶段。Autobike 跟 B 这个哦，汽车跟给多一个阶段。
0: 好几年前，那阵我都听人讲哦，机车考机车驾照哦，现在得给足困难的，是有什么呢？就是有那个什么 S 进退哦，吼。有人就讲 S 进退真正
1: 是没有了，机车是直线七秒啦。
0: 啊，不是有那个 S 进退吗？
1: 你说汽车还是机车？
0: 机车
1: 怎么可以退？汽车又不能 back 库。
0: 哦，啊，就是 S 型还是 S 型？
1: 没有啦，就是直线七秒，你要保持的平衡。S 进退是掐啦，
0: 哦、直线哦掐哈，
1: 掐到我都有到。
0: 哦，那嘛是路尾的嘛，较早那个较早考驾照的都无这个 S 型。
1: 有啦有，我那时候考就有 S 型到。
0: 哦，是哦，对。欸、对啊对啊，我嘛别记了，我考。太久了吼，啊那个机车吼，你讲七秒直线七秒，
1: 对啊对啊，
0: 直线七秒，伊迄就是其实
1: 啊，你个慢慢来，
0: 你袂使骑紧嘞，
1: 伊
0: 叫你控制你七秒，啊你是不是你若慢嘞，有当时啊你也控制袂好车的啊，好的油都上落去啊，哦，就是要该快要快，该慢也是要很慢吼，好嘞哦，所以考驾照啊，但是不管哪样的驾照摕到，你若讲啊过去拢啊唔捌上马路那个才是真正的考验呐。好、好来进攻格啦！
1: 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啊，假喝来混尿，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那里得力算哦，该混挖出去赞赞
0: 来哦！
2: 该混暗时要困哦，拢怎啊个瑟瑟漉漉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迄种，唔捌酒气啊，唔捌听啊，哪咧听哦，喙齿呐。确实有咧听咧，咧火气咧大吼，甲露露诶，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咧听，啊讲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拉来，结果到两个白骨尔，喙齿拢也未听，拢无板。
1: 张姐听众朋友吼，刚好即个打电话来问讲啊，钙粉啊安怎食？伊拄第一遍要买嘛，啊重点伊嘛是要抹喙齿。一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么一点来讲，困进前的时阵睡上床睡觉前用这个盖粉抹嘴齿嘛，抹停留一个晚上，隔天个落的吞入去。一人问讲啊不个啦，啊你讲吼，我盖粉吼，每当个药啊做伙食吼，啊我困进前他要吃。困眠药没办法，这个姐姐她就是睡眠问题很严重，一定爱吃这个安眠药。她说啊，我不要弄啊，困眠药加了不是盖混哦，特别当不啊。其实这个不冲突了。其实我昨天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冲突，因为你抹盖混是停留在你这个哈喙齿的这个所在，不是你的胃里底，还不是在你胃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进去了，但是用最主要的停留的地方、停留的时间是在你的喙齿的这哈。所以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你有吃困眠药的需求，还是讲有吃自己药的需求的话，其实没有冲突哈。你吃完你的药，然后再把咱的盖混哈抹在喙齿、抹在这个。一样可以，让他停留一个晚上，隔天早上起来哈，啊，再用北棍锥啊，是讲那个刷牙是顺顺露露的，啊，咕噜噜给它配掉也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抹盖混这个物件是真轻松哦，一天24小时，你想着要抹就当抹，啊，吃吼那吃你的固定时间，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两顿三顿拢不要紧，一次就两瓶子吼，吃咱的盖混，抹咱的盖混，就是如此的。轻轻松松哦，这款来自日本100%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有一个吼，任职伫台积电诶，一个当时阁有咧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诶，一个查甫哦，吼，男的，台湾吼，又是台积电吼上班，又是家己阁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吼，这一个男的吼，他竟然在淡水一间超商共偷摕七处几啊项食品，结果呢吼就被抓到。后来移送法办，依照七道罪判处拘役30天，但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这个查甫不服，他不服又提起上诉，哈，伊上诉的上诉的原因，伊讲伊家己是因为受到伊妈妈过身，小弟个篡改遗嘱。以及因爸爸对他冷漠的对待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导致伊人生失去了意义，以及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哈，好才会去做出那种事情的丢啦，哈，对，已经深受打击啊，那的丢哈，好，所以好像觉得说自己应该情有可原，哈，所以他上诉的原因与为家己安尼辩解，哈。不过树林顶法呢，经过心理了，认定讲原审的量刑，哈，对他的量刑判刑并无不当，哈，并无不当，所以的将该啊，这个判决他的上诉驳回啊，驳回。根据了解吼，这个查甫的吼，伊是伫新北市的淡水区一间超商内底，好，就是徒手吼，就顺手就拿走货架上面的葱烧双牛酥满盒一盒，然后红烧牛肉面一碗，沙茶猪肉炒面一碗，盐水意面一碗，水果木瓜一份。啊，个粤式牛肉宽粉一份，哈根达斯迷你杯草莓口味三个，啊个起酥蛋糕三个，总价呢1066块钱。那伊提这物件了，伊将物件都放入去伊家己扎的这个手提袋，没有付款就大摇大摆的离开，店长发现到商品失窃了后，马上报警，警方巡线查办哈。那么查办了哦，当然发现就是这个男子哈偷的嘛哈。其实超商内底拢有监视器哈，所以检方就依照窃盗罪该提起公诉哈。一审就是咱都讲的，以窃盗罪该判30天嘛，但是可以一颗罚金呐。结果他又上诉啊，他不服啊，我妈妈最近我妈妈过身啦，我心情歹，精神无稳定啦，我小弟啊吼，妈妈过身啦，我小弟啊个篡改遗嘱啦，吼，爸爸个对待他很冷漠啦，吼，等等，就是有这些家庭因素对他承受人生很大的打击跟压力，所以才会造成他啊对人生啊失去了意义，工作的目标也就都失去了哈，所以精神意思的安尼哦，精神上的打击啊。但是所以他在提出上诉了，树林顶法院吼，后来在调查发现这一个男的一过去都有几啊遍去法院轮罪科刑的记录啊，所以基本个犯案造成这他人财产损失啦，所以其实他一大遍拢是安尼，犯后他都会承，一旦被抓到他都承认，他都坦诚说哦他在。法院就将伊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甲窃取的物品、甲这个物品的价值，以及个人的学历、工作收入、卡家庭经济、身心状况等因素，一并纳入这个量刑考量。所以判伊三十天的吼，这真的是没有过重啊，吼，这二审的法官是安尼讲啊，判三十天是。
1: 我觉得一颗罚金啊，就3万块、
0: 啊。对啊，还可以一颗罚金呐、啊，对啊，你这，对啊，而且他已过去都有这种记录了哈、哦，可见那都是
1: 惯犯呐、啊，累犯呐、
0: 啊。对啊，你来讲吼， 真正会偷物件的人，他真的不是缺钱，很多很多不是缺钱，哎呀，这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啦，的确是会有心理上的问题。这种的就是忍不住呢，吼、哦，这种会偷的迄种惯窃吼，迄有的就是就是忍不住、有些可能真的是小贪，有的一寡是可能。啊，拢是小贪较济啦，吼、哦，唔是真正买袂起啦，买袂起你都买，你买会起会得啊，吼、哦。有些是真的自己经济能力不差，但是常常会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人讲吼，其实这种就是有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的咧，
1: 就输压啦。
0: 做一些偷摕物件会当输压吼，就是安尼，伊感觉刺激啊，还是安怎？还是讲已经，反正。常常有啦，吼，常这种经营啊，所以说因为他是在台积电上班，本身个有咧经营什么金融风险控管啊，这种诶，你给金融风险好控管，你也看有，你才会放心呢，吼、哦，他怎么可以做这个金融风险控管？可能是伊家己咧做的吧，开公司吼，伊、哦、是公共经营这种的公司啦，吼、哦，

0: 所以人总是会有好几个面呐、啊，对啊，哪有说上班彬彬君子，下班就一定是彬彬君子？对，那个就是哦，他要符合社会对他的这期待，所以他可能压力很大哦。然后有就做一些舒压，有时候我两个经常会去酗酒嘛，哦，也干嘛讲酗酒，还是讲抽烟。哦，你看不好啊，你们就要酗酒抽烟，但是你依然那没法度啊。哦，你说要叫他去运动啊，干嘛、啊？他也知道，但是那个这几分店没尼古丁，哦，阿你哦，一抽他就马上最大的得到这个安慰哦。啊，现代人很多嘛，可能有人是去刷短影音呐、啊，啊，有人就是每吃美食啊，大吃一顿啊，吃甜点呐、啊，这个就是脑部那个多巴胺的这个奖励嘛、啊。所以他偷东西就是这样嘛，然后他说啊，我高压的时候就会偷个东西，当享受一下当那个犯罪的快感。
1: 好，刚上发布了，咱再过来讲吼，即马这 AI 的这种影音吼，诶，这短剧吼，
0: 对啊，
1: 真的是很多人哦，啊，好啦，你动这功先歪给你，我就讲到我自己认识的人吼，等一下再说吼。
0: 好，咱先歇困。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法酵素调整体质。

0: 东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泉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
0: 哎，你若话要讲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的吼，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主文0800-775-99。高雄哦，真的实在是哦，哇！有当时啊，吼，家己住伫家，住伫这个城市，拢好像哦，你哪无时时刻刻关注，都跟不上进度哈。前几天人家讲又多了一个可以观光的景点，叫冈山空军的，较在空军宿舍，今嘛吼，对，眷村呐，吼，空军的眷村宿舍，今嘛就成为一个叫醒村，是不是？哈，好醒村。
1: 对啊，冈山的醒村的这个哈眷村文化园区啊，
0: 对，这文化很酷哈。真的是很特别，我相信讲有住过眷村的人都一定会觉得哦，格外的感觉舒服哈、哦，保留下来的这个眷村、哦、啊，把它建造成把它规划成为一个文化园区。
1: 因为这冈山这个醒村，它一过去日本时代都有地雷嘛、嗯啊，它很特别是它的建筑物的本身是采。巴洛克式的建筑、欸，就说碎，
0: 很不错，
1: 很不错，
0: 对，很不一样。
1: 来，你好
0: ，Hello， 对，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哦，可以线下吗？
1: 啊，线下，
0: 好，来线下哈。你先哦，这个高雄哈、哦，有很多个，就是啊，都是啊，这么。大概咱嘛，三军的这个学校，三军官校很多在高雄嘛，有陆军、有海军、有空军的都有嘛，哈、哦，陆军在凤山嘛，哈、哦，空军在冈山嘛，海军在高雄左营嘛，哈、哦，嘿。在高雄保留有很多那个啊，就是眷村哈，它在这里啊，眷村就是军啊军人住的哈、啊，这个眷村宿舍的地啊，都把它保留下来啊，然后就把它规划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哦、啊，这个文化园区，甚至有诶哦，搁在宿舍呢，搁在活化，有些做开店哈啊，让人家去做啊一些文创事业啊啊，有一些呢也可以作为旅宿、哦、就住宿旅宿、哦、真的是相当不错啦齁，相当不错齁，都在活化齁、哦。

0: 見識俾你啦。
1: 好嘞，哦，所以講哦，即係高雄岡山空军啊，这个宿舍今嘛改这几类文化园区叫做省村文化园区哈。这个在这最近的事情，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哈，叫做冈山新乐园哈。这是出租六千万所打造的飞机公园。火人机公园，大家知道高雄的冈山是空军啊，有空军的这个基地齁，所以已经嘛就是说用六千万斥资六千万打造成一个飞机公园，而且整个公园的齁，啊，这个改造呢齁，建啊这个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齁，各地种的齁，整个园区的这个规划齁，还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齁，所以快完工了齁，对不对，完工啊齁，快要完工了齁，完工了呢齁，大家去冈山省村齁，文化园区，然后冈山新乐园齁，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简单讲是一个飞机公园，飞机公园，欸，所以都是把老的建筑，像前一阵子的一些台铁，有没有台铁的机场机场，较早拢咧修理台铁火车的这个所在，所以较早有人讲伊是台铁吼的火车病院，火车病院在修理台铁化故障的火车的，这个台铁机场现在就变成啊，这个哇，一大片拢总是吼免费可以入场的儿童游乐园，规模庞大啊，设备很多啊，设备足多，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共享的哈。好，这个游乐园哦，开幕到现在8月8号一刚正式开幕的嘛哈，到现在2个月，我听说很受欢迎哈。我一刚我看有人从北部回来的哈，啊是讲放假啊，假期为北部、中部来啊，带囡仔来去这个公园。伊讲因囡仔身家拢不爱走吼，啊，佫免钱诶，啊，爸爸妈妈也你要在那边休闲呐，啊，是讲你要底下滑手机上，其实要甚至做运动、游乐都有，大人小孩都有吼，甚至吼，伊讲小朋友到尾也要走诶时，拢无啊多啊啦吼，就走啦，玩啦，阿妈吼，囡仔哭呢，囡仔哭讲我要过来生，我要过来生，也讲明天还要来，妈妈说明天我们就要回北部了，结果那个小朋友怎么说呢？吼，这个是妈妈自己在翠上面分享。我小朋友跟我说，妈妈，我们搬来高雄住，每天都可以不用钱玩。好嘞，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AI 短剧嘛，嗯，哦，中国这次就贼很多很多哈，不过前两天我有看到也是有相关的讯息哈，因为中国那边制作 AI 短剧的人嘛，共同其实他们现在也面临到这种没哪讲，就是萎缩哈。好不萎缩，已经这种 AI 短剧就是可能上网看的这个频率已经有萎缩，一共萎缩掉差不多60几%，现在差剩40%，原本的40几%啊，但是可能在咱台湾，我们是最近才比较的出现比较多，可能就是因要萎缩啊，的棒位家来吼，咱台湾的足侪人哦，就看到很多人就看的也是打发时间呐吼，啊不用动脑啊，就也看得很热衷啊，但是看几片呀吼，你得发现讲，怎么剧情都差不多。而且呢，人物的长相哦，虽然那嘛咋讲，嘿 AI 拢是假的，唔是真正人啊，就人物的长相每个都差不多，而且有当一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好，唔是讲无讲出咯，讲一出来，有当时你会看讲，这个是对一个，啊，大家拢生做咩讲咩讲哦，啊，重点啊都是剧情都重复的哈，哦，啊来，你哪有常常看，你就会感觉吼，啊，我今嘛是我拄啊要讲哦，我朋友。我朋友努力每天都努力的工作赚钱啊，她老公呢是努力的齁啊，休息看电视，好，在这边啊讲齁，哎呦，我打边去一下齁， 因翁拢坐伫遐咧看电视啊，反正我所以我嘛唔知因翁咧创啥啊。阮朋友是拢足努力咧赚钱咧，每天都很努力赚钱吼。啊最近就是特别去拢看因老公拢咧看 AI 短剧，然后伊就我讲哦啊，哎、欸、哦，什么先生啊，你搁咧看迄落啊，你搁咧看迄 AI 啊？伊讲嘿啊。啊，无伊无事啊，系安怎？哦，安怎？个安怎？啊，无伊无事，安怎？不啦不啦不啦！啊，结果我特别去，伊就是拢伫遐咧看，所以我特别看到，我拢甲讲啊，阿丽搁咧看，吼，伊就讲系啊，就甲你拍摄笑笑，啊，然后就开始说啊，那个短剧怎样？拢安尼哦，啊，看来看去拢同款，啊，安怎？

0: 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其实脑部也会肌少症啊，你不去动，不去刺激，一直看这些哈。不用动头脑的，人的退化的，干啦，那身体肌肉赶快，你没有去刺激它、运用它，它就是慢慢会萎缩，所以这种短句就是拿来杀时间呐、啊，但是还是要哦去哦然后绞尽脑汁哦，现在不太喜欢绞尽脑汁了，因为觉得很废废
2: 啊，今嘛拢唔免绞尽脑汁
1: 啊，对啊，就容易就变得
2: 人。可能以后咱人的大脑会越来越萎缩吼，
1: 对啊，
2: 头壳越来越细粒啊呢，啊身躯越来越大蒲啊呢。

0: 啊，来，你好，我，哎呦，哎，
1: 啊，当初多拜有一个 S 型的对吧？
0: 哦，多拜有 S 型的呀，哦，
1: 哎，
0: 有啦吼。
2: 前进而已，应该没有后退啦。
0: 嗯，
2: 应该做 S 型前进啦，八股没有，哎，有。
1: 哎，老哥，干啥呢？
0: 啊？
1: 公司老这条路，伊要落用看那路。
0: 好了，谢谢哈。

0: 你好。
1: 喂。
0: 嗨，你小滚不给家。
1: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台铁的，那个是在高雄的什么地方？
0: 台铁啊。
1: 台铁什么游乐区？
0: 哦，好、哦，你是咧讲迄个代替机场迄个儿童的，哇，还没安那讲，嗯，
1: 什么咯？
2: 在他在那个前镇跟凤山的交界哈、欸，啊，你是外地来吗？
1: 我是彰化的。
0: 哦，你彰化哈、
2: 啊？彰化你来高雄，你坐这个哈，搭那个轻轨啦，轻轨比较方便。你搞你两的哈，直接在这个台铁机场站的那个乐园前面啊，哪一个哈？那个车站要下，我查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好不好？你挂得来，我跟这样子哈、嗯，你来高雄啊，去换轻轨啊，轻轨哪一站？我等一下跟你说，好不好？你听这吧，
0: 好，来你好 ，Hello。
3: 两位好，你拄只在讲台铁甲高铁的便当哦、喔。嗯。当然是台铁较好食。
0: 嗯。
3: 啊，但是怎么高铁也嘛有进步啊？
2: 对啦，对啦，对啦，我讲，我讲，不是讲高铁无好食啦，不是讲，就讲讲迄个情怀，
0: 喜欢吃熟悉的口味，
2: 情怀
0: 啊。啊，吃的哥吃的不是便当，是情怀啊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是一种怀旧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系啊，系啊。
0: 啊，所以有足侪人讲，啊，食便山顶海味啊，较食嘛是阿上好诶，上好食是阿母诶煮诶煮。
2: 无一定是真正，
0: 对不？阿母诶无一定高
2: 价。记忆中的味道，
0: 对，熟悉的
2: 味道。
0: 对啊，所以讲，好，客家咱都来听这条歌，走遍了天涯海角，好，食遍了山顶海味。也是阿母煮的最有滋味，这就是熟悉的味道，熟悉、或者是找回你的记忆啊，呢、
2: 对对 对, 對，
0: 好，
2: 不是说台铁、高铁不好吃，我们老婆讲高铁不好吃，说
0: 哎，因为咱啊较细汉的时阵吼，较早阿无高铁，大家拢是坐火车嘛，啊坐火车都拢有咧卖便当啊，对不？啊，就从以前吃便当，坐火车吃便当，就跟那今嘛坐火轮机同款啊，坐火轮机伫火轮机顶食用餐。一样啊！你个想那个时代吼，就是安尼哦，坐火车吃便当，就今麦的人是坐火轮机啊用餐安尼哦，同等的享受。
2: 嗯，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吃的真的是记忆中的味道。来，你个来小滚 pocket。
4: 但是那个路根本现在就没有 S 型，很早期之前就改为七字型了。
0: 哦，好了，
2: 好了，好了，好，不要紧啦。
0: 我们很久没有考驾照，所以不知道。
2: 有考到的拢免紧张啦，阿贝克去欢乐的，好啦。来，头先问你讲吼，即个台铁机场，台铁高雄机场改建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哈，一哈，你若讲挂掉，像咱即个中华听众朋友要来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去坐高雄的轻轨，搭到哪一站呢？搭到所谓的凯旋武昌站。哦啊、他的号码是 C35、哦、你如果不记得名字你都记35，因为哪一站哪一站是数字去标的嘛、哦、凯旋武昌站开船武昌站、哦、凯旋武昌站它是 C35、啊、其实上面你看那个告示牌上面也会有，现在都会有写啦、哦、就是台铁亲子乐园、
0: 哦啊、你跟他落车走一个站
2: 没有、你就去你就走就到了、对上红班班团的慢慢说、在什么路在什么区地址多少班挂地来的最简单，高雄人要去也是坐轻轨上
0: 红班，坐上红班不要堵车人来你好 Hello 嘿嘿嘿
5: 机枪
0: 五
5: 号路，
0: 嘿，
5: 不是会
0: 当
5: 后退吗？
0: 什么机枪五号路？
2: 好，谢谢，咱无咧讲这吼，谢谢。
0: 什么机枪五号路，不是会当后退吗？这我听无。好了，我们就不讲那个口罩的事情了哈。所有感觉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
2: 空嘛空空7755999。
0: 咱都不是要讲要来听迄、那个诈骗了，遭骗了啦。走遍了天涯海角，哈、哦，在一条啥于谦的歌嘛，于谦的歌叫啥？哎、叫什么歌名去啊？哎呦，啊，走遍了天涯，走遍了天，叫阿娘的厨艺，听众有人知来了，嘿。
6: 喂喂喂，那个我要问伯姐一个现象，好不好？
2: 好，
0: 线下哈，好线下，来你好，小君伯格，
5: 你好，
0: 嘿，
5: 帮忙你，
0: 嘿，
5: 哎，书房啊，大了，我不要那些啊。
0: 来，我跟你讲哈，来，你嘛是安尼个吞啦，你先个感用水，你先用一个水哈，先感一嘴水，细细嘴啊，就好，啊，先个感嘞，啊，感嘞，伊是不是都软去啊？你卖看伊壳啊，安尼哦，敢那足大粒的，啊，就迄落，敢那足定的吼，啊，其实你个水个个感。咸嘞，伊就软去啊！
5: 啊，一边食几粒？
0: 一盖两粒，吼，一盖两粒，吼，拄啊开始，吼，拄啊开始，你就两粒两粒安尼食，吼。
5: 啊，一边食几工？一边食。
0: 两盖会使，两盖会使。啊，你若要搁较紧嘞，你食三盖嘛会使哩，安尼吼。
5: 好，
0: 好，好，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 ，Hello。
6: 你是不是叫做回乡的我？
0: 啊，对啦，回乡的我，走遍了天涯海角。来，你好，来，哎，喂，你好，嘿。
7: 喂，
0: 向
7: 我。
0: 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8: 我你这一条叫做，这首歌叫做《回乡的我》。
0: 好了，好，谢谢啦，好。于天的歌，《回乡的我》啦。为代替的国庆便当，哈、哦，啊，想到哈、哦，阿母。煮的口味，嘿嘿，好来啊，怀旧一下。Hello， 来你好，嘿，
7: 哎，
0: 嘿，嘿。

0: 为什么这条我那感觉不是伊上早的原唱的版吼？感觉呀、啊，吼、哦、就不像嘛。这敢那伊较袂记唱的吼、哦，好，我那。哦，回乡的歌啊，吼、
1: 哦！好啦，听沈文成啦，沈、文成的歌。最近，
0: 咱呐来台东安尼哦，吼、嗯！后尾1990台湾人哦，吼、哦嗯，出门不要踩到枪啊，吼、哦！

0: 徐春梅前几天不是叫
1: 人
0: 叫人拍到吗？拍到哇，甲又搁甲十个查甫的安尼伫咧食食鱼排，伫餐厅咧食鱼排着。啊，人就讲啊，徐春梅哦，有较胖啦吼，变较胖，伊较早拢做瘦的嘛吼。啊，有人讲啊，徐春梅还是不寂寞啦，跟以前一样吼，身边永远都是有一个男伴。哦，唔知是伊刚红翕到，人家翕未翕了歹去啊啥？哦，长特别装足水的啦，拍一粒30几万的迄啰名牌包包，规身躯行头吼，行不啷当嘎嘎的50-60万呐、啊！吼，戴个太阳眼镜，戴个大帽子吼，哇、哦啊！记者在甲访问吼、哦嗯、啊。啊，足趣味诶！可能伊挑地要出来安尼亮相者，恁甲我翕遐歹，我哪有遮歹吼？有影啦，长出来甲真正刚看到迄个相片比咧都差足济啊！但是乌银诶一看，你当然你就会晓看。
1: 我是替他感到有点心酸，因为心酸的他到这个年纪的、还会去这么样去注重人家去评价他的外表、就表示他也心理的韧性的强度，也心理年龄没有跟着他真实年龄成长。
0: 啊，你就想嘛，伊永远都是爱有一个男伴的代表，伊就是永远拢这种。
1: 对啊，
0: 所以心姑娘，
1: 没我刚刚是一心酸酸，然后一个好像这辈子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就没有一个可以吼，不要过着这种。活在人家评价才能够、正常活下来的生活，然后那个陪别人讲哇，你安尼啊，你像看咋像红低歌亮红 hip 掉啊是啥？他诸葛亮他就甘之如饴嘛，伊嘛袂讲我给他的招了哦，人招了嘛是喉咙发苦，
0: 所以
1: 对啊，他这种人就是一辈子都是需要这、焦点注目，然后吹啊不甘心哦，还要穿的说哇打的光鲜亮，哎老的老啊啦，
0: 然后记者哦好多人来
1: 记者，
0: 对啊，说
1: 哎呀你怎么跟不一样，哎呀好美哦，觉得有点凄凉嘛，一辈子都喜欢听这种话。没办法，
0: 我跟你起码他很有钱、还是真的很
1: 有
0: 钱、
1: 没有他只剩下这样子啊，很有钱啊，拿钱养小鲜肉，听听人家给他的
0: 赞美
1: 假话、他就很开心啊，然后人家跟他讲真话，他就不甘愿、每一个年纪都在做这个事情，
0: 没有人会不跟他讲不好听的话，
1: 有啊，就批评啊，网友啊，跟网友啊，这老啊，你许春梅又老又胖，对不对？他就听不了实话嘛，
0: 这昨天的有人就该问啊，记者就该问问讲，你知影即马咧台北市长咧沈柏阳甲蒋万安啊，伊讲你感觉较支持谁？伊讲啊，我不谈政治啦吼，啊无好啦，卖讲诶，你感觉因两个对决甲缘投？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
2: 小哥啦，啊！早台铁的铁路变动40年，迄阵阮咧做范卫生哦，迄一个2.5元啦。
0: 好啦，啊，讲较早，讲到迄安尼久，你还阁会记咧阵啊？偌济钱？较早是较早吼，较早是较早2.5元哦。好，啊，所以记者就问讲，啊，无你讲蒋万安甲沈柏阳上卡缘投？结果伊安怎回答？伊讲拢无缘投，啊！大家就讲，拢无缘投哦。伊讲，因为哦，老公哦，就是我那个第二任的老公，他永远就活在过去嘛，吼。我那个第二任老公哦，你们都知道，那就是那个郑其松哦。哎呀，我那个老公才帅嘞，所以哦，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比我的老公郑其松更帅。好啦，老公的帅哦，又帅、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财产哦。听讲伊的财产大部分都是拢这个第二任的这个郑其松这个老公留下来的哦。所以我刚刚以他一直就是沉溺在那个跟这个第二任老公齁，又对他又好啊，老公长得又帅齁啊，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的遗产齁。好，
1: 但是你管你怎么不给他做可怜，他亲生女儿很可怜、对啊，这种就这个哎。 真的谈论他我都觉得。
0: 他就出来讲，伊讲没有啊，恁大拢讲啊，你敢那我，伊就讲伊个第一任老公哦，就是伊个就囡仔生生就该赶出来，还沦落街头上。阿姨讲后来他这个女儿，其实后来有来找他，他也提也有帮助啊，包括吼、哦，就是讲帮助伊啊、给他生活，还有给他房子住啊，伊嘛是底下改水啊，吼、哦。好了，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吼、哦。但是
1: 他可以去当那直播网红，我觉得会啊，他跟那个谁啊，
0: 我刚刚也当
1: 法拉利姐，
0: 也当去拍 YouTube 影片。
1: 对对对，一恰姐的小编呐、啊，我看阿刁、啊、开直播抖内，我感觉加醋味，一这样子其实是醋味的，一醋味的是有点
0: 感言，
1: 或者说他的频率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我干嘛？法拉利姐就是年轻版的许纯美。
0: 后来又有人问他说。哎欸、可能他跟你说到了，他说以前啦、啊嗯、以前人说他长得很像王祖贤、嗯哦哦啊、人家、啊、记者就跟他们说、哦、王祖贤其实少年的时候真的不错，他现在年纪大了
1: 没有说他不好，
0: 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他皮肤跟他不错，以前他皮肤不错、
1: 啊、对、
0: 啊、只是、嗯啊、可能、哦、他的打扮也都是、哦、很花心思精致、啊、你也知道他有钱、哦、也打扮全身很多名牌，但是他在说话嘴巴会歪一边、哦、不知道是以前有怎样还是怎样、嗯、就是他嘴都会嘴会歪一边、哦啊、所以人家说、啊、王子贤、哦、王祖贤、啊、人家就问他说、哦那现在呢、嗯、现在你觉得王祖贤、嗯嗯、跟你比的话好谁、哦、比较漂亮好、哦、结果人家说、嗯、王祖贤现在也是老了啦、哦嗯、老了啦、哦、啊就说啊你两个现在像你觉得像你跟王祖贤像得漂亮他说哦我给王祖贤十几岁呢啊，年纪差哈尼济，啊，要安怎去比？吼，这要安怎比？年纪差济，嗯，啊，像较水，应该是恁讲啊，恁讲，你们讲，你们评论呐，吼，啊，伊都一直底下等咯，等去等看有人家硬讲，吼，是像较水，结果一片沉静，无一个人。
1: 唔，我讲，你看你。你比较老了，就六十岁，卖个比什么岁不岁？
0: 人医生哩啊，伊讲我加王祖贤加十几岁，这要安怎比？嘿嘿，好、哦，所以你要今麦提我甲王祖贤比，我加遐济岁，我是要安怎比？嘿，
1: 记者就会
0: 阿伯恁讲，阿伯恁讲，你们来评。
1: 记者就会问这种有冲突的话，也不用评呐、啊，就他们都、欸、
0: 是啊
1: 对 啊, 啊，所以
0: 伊特别叫记者讲讲，哎、啊，恁来讲较准啦、
1: 啊
0: 啊，你们评
1: 啊，
0: 哦，你们阿姨的伊就一个主持啊，那底下等记者讲讲、
1: 啊啊，期待人家。就是没有人跟他讲实话，就你已经不是到。年不年轻的这个年龄的啦，
0: 也见啦，伊只期待啊，那我就讲啊，当然是你较水啦，哦，你加水济咧啦。

0: 嘛，有一条歌叫十七岁哈。啊，从他出道，这条十七岁的时候，他是四十几岁的时候是唱这条歌哈。啊，这条歌哈，以十七，想那个十七岁呢，以十七岁时尊在香港的这种 TVB 的这个选秀时候出道。啊，那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鲜肉，当然就很到刘德华年轻的很帅，很小鲜肉这样子。啊，迄阵他出道的时候，就比如说周润发啦，还是谁啊？香港一些大咖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是看着这个前辈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所以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再回头来看他十七岁的时候，哦，就有很多的感慨。啊，但其一记雕瓜吼。欸，到前两年他有演一部电影叫做《红毯先生》，六十几岁，人过六十的时候，再回头过来齁，再看唱一次这首歌，欸，味道又不更不一样齁。所以一唱一六十几岁的时阵在唱十七岁时这一条歌的时候，他有一些心得齁，我就说从齁，从一开始讲嘛，刘德华自己讲说，从演戏齁，从那个十七岁开始演戏到齁，他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十几年齁，然后一大本齁，他一直都会期待齁，每一次接演一个新的角色齁，所以四十几年过去了，刘德华演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齁，打个电话有赌侠嘛齁，啊，然后有天若有情嘛，然后也有到后来的这个无间道嘛，好的坏的，然后帅的，然后甚至惨的啊，也拿过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奖项。一个人嘛讲齁，一刚齁每一个时代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哦，那调整自己嘛，啊，比如说你这样讲，六十几岁刘德华，伊哪个想要演吼，二十几岁、二三十几岁那种最帅的主角，然后安尼吼啊谈恋爱啦，然后去哦上山下海，然后飞天遁地，那显得不实际嘛。所以也演艺生涯齁到六十五六十岁的时候，欸，开始演一些内心的齁，然后温情的，然后痛苦的齁，然后就是比较琢磨一个地齁这个年纪该呈现什么。所以我干嘛刘德华看起来虽然一真的还是瘦嘛，还但是脸上多了很多的皱纹啊，多了很多的这个岁月的痕迹，但是我干嘛阿妈先倒了。哦，他不会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说，哦，你看我刘德华帅不帅，想要跟那个一些小鲜肉拼比。也不是嘛，人就是几岁齁，就要想办法去活出那个年纪该有最好的样子。我觉得啊，刘德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齁，哦，香港去扣掉这个已经齁，哦，没有在一线的这个黎明，对不对，刘德华、张学友还有另外郭富城。哦，他们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他们的这个行业上兢兢业业一直前进，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跟体态嘛。像郭富城六十岁啊，还是那把自己的体格体能都保持在一个很巅峰的不是巅峰，就是很良好的状态，不会出来说啊，因为要上镜头嘛，也不会让自己看到很累，还是或者是很好像没办法跟上这个脚步，这个感觉。
1: 所以呢，背后呢所下的苦心呢，
0: 对啦对啦对，
1: 付出啦，
0: 我来听一下刘德华这十七岁啦，我刚刚还蛮感动，每次我看到这个，每一个年龄该要做什么样事情他都还是去认真做。尤其这类红毯先生来对，他是演一个演他自己。演他自己的这辈子的角色啊，但是到后期嘛，随着时代的改变嘛，齁，香港的演艺圈也是衰退，他要去中国去发展。花灯的时阵，贵启东拍这个所谓的影集或者长片，然后但是一去中国，他要去拍所谓的短影片、短视频。啊，一来对有一句台词哦，我看了就很感动。那个时候他跟他对接的那个拍那个短影片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哦啊，但是呢，他们年轻人在做事就是很求快、求急躁嘛。啊，刘德华就打工去故宫哈，虽然哦我们是拍短影音、短视频，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认真的去拍这个。哇，你看。一个大明星还是很敬业，即便这一概没赶快不是他这个时代熟悉的东西，他还是 很努力啊。所以刘德华为什么会一直红到现在，一开演唱会还是卖得很好， 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这样很敬业的在做自己的事情，该改变的时候他也会持续的去改变。这条老的娃十七岁也是我一条很喜欢的歌。

0: 今天要是去刘德华17岁啊，算是个17岁，但是第一中年差不多38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唱的哦。现在而今60岁哦，以回头再看这一首歌，哇，人生的阅历、经历跟成熟度又变得更不一样啦，哈、哦，所以你看哇，姜还是老的辣哈、哦，酒越陈越香哈、哦，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老的。哇，刘德华，
1: 刘德华是65岁哦，不是60岁哦。
0: 我说、哦、他唱再回头再唱这条歌60几岁的时候、哦，不是今年啦、啊，前两年、哦，
1: 他现在是
0: 65岁，
1: 65岁了、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1961年9月27号，哦，
0: 一吼吼
1: 哦，你看，1961，
0: 哎，当年这。真的
1: 哦，对啊，哎呀，搞啊，贵的这个贵晒啊，这你要敬老卡，你要敬老卡。
0: 一部等一下哦，叫做红毯先生啊，来对 Kiss， 他就在演。他虽然说演一个超级明星，但是那个超级明星其实就是刘德华生平。你看他多自律哦，真的天皇真的不简单。怎样呢？为的哈，他维持好了身材。吃的很清淡。
1: 刘德华已经10年啊，一共哈超过10年啊，拢无食白米饭。
0: 对啊，然后还有除了不吃这淀粉之外，还有什么？每一天都要做平板撑哈，就是练训练核心，不吃米不吃啊。这个那对咱一般来讲是训练来，对咱来讲就是讲一种肌肉记忆、肌肉训练。而且早期为了哈要当偶像嘛，还要隐瞒自己的。结婚有小孩的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打个杂嘛，他有公布，但是很低调哈，也要考虑到也 fancy 哈，怕哦就是要考虑到粉丝的心情，所以很牙刷稀啦哈，因为现在的明星可能。跟过去的不一样，我以前就是比较细心、贴心、暖心啊，自律哈啊，为了考量到粉丝的想法，他就会很低调哈的隐瞒自己的可能婚姻状况、感情状况等等。
1: 176公分，
0: 对啊，
1: 67公斤，
0: 好瘦，
1: 30寸腰，
0: 哦，
1: 30寸腰，
0: 对，自律的，
1: 哦，严格控制，精致淀粉的摄取，
0: 对啊，对啊，
1: 绝对不加精致淀粉的哈，
0: 对啊。
1: 白米饭，那那家 baby 崩的属于精致淀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精致淀粉哦，也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剧烈波动，
0: 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说甚至呢也会影响到皮肤的弹性跟身体的代谢哈，但是所以。十几年没在吃白米饭的
0: 精致淀粉啦、哎、他可能就吃糙米啦、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精致、因为人体还是需要所谓的这个碳嘛、
1: 对
0: 还是要碳水化合物、这碳水化合物不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精致淀粉还是不好上面有精致淀粉
1: 面包
0: 面包有分的日式的这个面包啊里面糖大量的糖奶油加进去、你干嘛哦蓬松松软黑的是加了很多这个东西啊，
1: 面也是属于淀粉嘛，白米饭这东西、
0: 白米饭呐、
1: 啊，包子啊啥黑啊，
0: 对对对，中间、对，但是比起来哦，其实吃米饭比吃面粉来得好，因为咱身体哦，咱碳水化合物对咱今天来讲是一种燃烧的一个起爆剂，你不吃不够碳水化合物吃不够会掉头发、
1: 来你好，嘿，
2: 小布北京了，
0: 哎，你好，
2: 请问哦，阮北部
0: 是
2: 中和地区这个母，
0: 来刷卡帮你好，
1: 指定有帮票。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哈，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你
0: 是坤哦，哎、欸、对，嗯
1: 嗯，哎、欸、我跟你请教一下哈，嗯，我每次检查都脂肪肝哈，
0: 哦，
1: 是你们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
0: 维他肝，
1: 嗯，哦维他肝、哦，哎、
0: 欸、功德，
1: 哎。还会有效吗？
0: 可以吃哈，可以吃，它帮助我们肝脏的代谢哈。对对啊，但是我脂肪肝哈，最重要还是要从你自己的饮食哈。哎、嗯，对啊，维他肝当然有帮助哈。啊，你的饮食家己嘛是爱，可能也要调哈，要调节哈。哎、欸，说实在的，金麦郎脂肪肝的还算是蛮多的，
2: 哎、嗯，
0: 蛮、欸、多的，哎、欸，对对、啊、可以吃维他肝、哦，当然是可以，
1: 哎、
0: 欸，对对，当然、哦、当然当然，嘿、欸，
1: 就早晚吃是不是？
0: 你要早三餐各一颗也可以啊，你若讲啊没有，你就是讲无一天吃两粒也可以啦，哈，嗯嗯
1: 哦好，这样我知道。
2: 然后祝福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2: 好，
1: 拜拜。
2: 以上广告，Vidi。

0: 哎，
1: 我要谢谢那个布格昨天告诉我那个酸乳钙粉的一些吃法。
2: 嗯
1: 嗯，哎，然后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那个刘德华是什么歌啊？
2: 刘德华
0: 十七岁啊，十七岁。小七岁，
1: 耶，歌名叫做十七岁，
0: 对对对，就叫十七岁。嗯，
1: 好奇怪，谢谢你、啊，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 好，谢谢。

0: 减肥的时候，极端的手段真的不好。他都为了够嘛，哈，这个碳水不够，哈，咱得落他么？如果说你采取讲我要减肥，哇，什么都完全不吃，我讲各位，这个是你在虐待你的身体，哈，因为咱人体是一个很精密的机器哦，全身的包括你的皮肤啦、头发、毛发、指甲，是很多东西的营养素去合成的，所以你完全不吃什么东西的话，超级你可能体重竟然落了，但是随着哈你这样子完全都不吃那样的东西的话，有一些反应就会出来，包括呢，我头头讲啊，完全都不吃碳水会掉头发，哈。因为咱头毛高90%是由角蛋白的组成，然后呢，如果我们碳水如果完全不吃哦，会让身体缺乏制造头发的原料，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完全哦，所有饭啊碳水都不吃哦，会造成咱的血糖波动，我们身体的会产生压力，让皮质醇哦，咱之前有提过嘛，叫压力荷尔蒙上升。迫使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而掉头发，哦，电话来，
1: 对，欢迎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要先问一下，我来你仁化路一转药房，我十分钟，你在干啥？
0: 来刷卡，
1: 刷卡好，
2: 慢慢改叫，我在等。

0: 嘿，
1: 你好，小坤。
0: 哟，
1: 哦，不给了。
2: 哎，你好。
1: 我先搞点啊。
2: 嗯。
1: 我是为他跟他们俩做，今天也做三个多月了呀。

0: 今天全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7: 我是陆家。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0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盈盈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耶、yeah, ，来放假嘞哈！我今日大楼就真正冷清哦，大概阮这个特殊行业像电台这家有上班呐哈，那其他大家都嘛休假哈，对。它冷清哦，真的那种冷的感觉，就是那种冷的感觉，你知道吧？哈，来国庆连假头几天，哇，塞爆！其实昨天就塞爆了哈。这个在还是各家大家讲解，它差不多当年拢超安尼啊啦哈。好，那各家叫讲今仔日重点会谈的，包括国一南向的高架机场系统杨梅，好，杨梅头份彰化系统博洋，啊，北向宜山到大华，高德山和南向中和关西，快关武。五峰草屯民间，国道五号南向南港头城，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甲燕巢哈，西向林木甲遮阳这边的路段。那这个西部国道的南向乐南的吼，就是尽量爱上午六点以前，还是起码起码。在里店吃饭吧，才出发嘿。那国五南向的用路人呢？当然就是爱套餐吼，还是讲你等下买阿妈五点诶、欸，这吼。马龙，我那里听讲，哎，全国各地北中南东都有我们的听众哈。那下午五点后出发，节省行车时间哈。那今天的咱的国道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哈，包括五位收载，它就是会有那个匝道封闭、匝道移控、球波岩黑洞南立哦、乐南梅立靠匝道是封闭的哈，还有单一费率啦啊，国三新竹跟燕巢哈是单一费率个八折收费哈。那丢。半暝啊，十二点到透早五点暂停收费，开放路经替代道路匝道移空停电哈。那大家多多配合，各工叫我那提醒哦。大家出门爱检查。爱枪哦，车况要检查好，养足精神，开车安全导航好哦，寒冬路况好啊，唔好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哎、欸，我跟你说，那个有的真的太嚣张。我那天网络上看到一个，吹大家今麦拢会分享嘛吼，哎、哦，一个少年啊。因朋友吼，应该是兄弟啊，伫边啊困甲嘴啊开啦吼，哦，爱坐伫驾驶座哦。这里驾驶座吼，迄手机啊，可能韩多路电管哦，伊可能在打游戏，一看就知道我是没有在玩游戏啊吼，打游戏机啊安尼吼，哦，边仔人讲拜托，即个吼，你要提早报道，你嘛唔通安尼害人吼，啊，他就是开副驾嘛，这样是不对的吼。你看你开车伫路，你他还会说吼，副驾不是百分百的牢靠吼，还是靠自己吼最重要，好不好哈？所以不要当这种马路三宝，非常非常不好了吼。哦，这个灰熊台湾国语，哎、欸，我看到一个讲吼，我很欢喜啦哈。阿玲，我接造句讲，我很难过。今晚台湾国语难过歌哦过哈，然后什么端午节爸爸吃哦，哎、欸、肉粽嘛，对不对？哎、欸，虾蚂蚱，蚂蚱，蚂蚱，他用。那个注音的哦，哎，我家族毛小朋友啊，那里吼，而且小妹妹啊吼，哎，虾迄个虾什么和阿姨吼，哎，爱真正用迄个阿妈出来拢讲台语嘛吼，伊用伊的注音写台语好哇，可爱无？台有机的呢吼，笑到变鬼，我等下再来献出我个老嘞吼，讲后盖你啊结婚的时阵吼。我们可以在婚礼播送吼，太可爱了，讲那个什么蜜蜂吼。蜜蜂嗡嗡嗡，蜜蜂喝嗡哄吼，阿公阿嬷的台湾国语，真趣味吼，难过歌哦过安尼吼，啊，真好耍啦吼，小朋友都是这么可爱吼，这个哇，那不是讲波波摩佛吼，波伊讲什么波？哦，波他说是波雷波啦吼，啊波是什么波？就是迄个布波的波，啊摩是什么摩吼？摩。摸哎、欸，摸我下面摸哈，他摸的摸啦哈，风是下面风哦，加触鼻带一半的波波摸风哈， 久无留着，阁袂记哩啊吼，但是着趣味啦。语言即马是安尼啦，咱做广播嘛无迄百分百讲纯正的正统的国语百分百，我国语嘛无咧个标准啊，对不对吼？听有就好啦吼，即马个是安尼自然语，我们听有听有听懂就可以了啦吼。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啊，放假就是爱趣味欢喜快乐之类哈，开心快乐过每一天。塞车当然你就不开心，但是哈，会当听咱的节目啊，吼，听一挂笑话嘛，就笑亏对不对哈？欢喜哈，这个是上盖好诶，什么？良药啊，哈，良药啊，当然有病要找医生治病啊，哈，这个还是重点，要跟大家做提醒哈。你唔通安尼家己吼，家己要做医生，咱无哈尼啊搞，好不好哈？健康还是最重要哦。来，2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听一下欢乐的歌哦。这虽然真久的老歌，一直算老歌对不对哈？来去 KTV， 我们是会唱这个什么500哈。500跟万芳所带来爱情的喊息批。哎，今麦无人咧下坡啊啦！卡扎吼，我们的年代啊，你也无知道无啦。我们就是可能我个读中文系的嘛吼。如果那个男生字写得很漂亮，公斤呢，我到现在好像也没有见过几个。我家族来的公斤呢哦，我阿公。爸爸、阿姐，因的字是阿伯，吼，因的字拢袂歹，大家拢无共啊。我感觉迄个字体吼，阮阿伯甲阮万姐会较小气，吼，我拢捌看过因的笔记嘛，吼。啊，因为阮爸甲阮三姐的吼，他们就比较做迄个诶，查甫咧写安尼话哦，拜托，你唔我臭屁，看这签联络簿啊，老师的儿子讲，哇，赖爸爸的字很漂亮哈，阿姨阿爸有练过啊，哈，有练过哈，好，来你看写喏，你就写，听讲阮三姐看在这边哈，一直瓦德嘛，瓦德这边一些海军陆战队哈，然后写批登来吼，拢有毛笔写，可能写太无聊了哈。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哦，难怪哎，滴人哎碎呢，真的会的哈。好，来，咱来听爱情的，有赢下批啦，无赢卡电话哈。今麦大家拢抄卡电话上该紧啦哈。但是我觉得批有批的温度，哎，卖恭喜了，大家打比较，我同学各种会下批哈，我咧陈博士个会下批和我哈。然后这个今麦大家拢无赢啊啦哈。用赖较紧啦吼，也会懒惰呢，对不对？老师才刚备课，下板书了，下个拱起啊吼。好啦，我来听爱情的喊息。听众朋友啊吼，今麦以前吼下坡的人足侪吼，今麦无人咧下坡啊，真的，以前连点歌都要写信来点歌，你知道吗？现在没有了哈，哎，还是蛮怀念的哈。哇，归了修个归了修吼，咱听众下来迄个配个卡片哈，我都珍藏起来哦哈。喂，你好，喂。
2: 喂，你好，莹莹，你好。
1: 哎，我是海丽。
2: 我妹弟好，当头几招。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哟，嘿，
1: 那个杨超，听到。

来哦，这个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哈。哎，你刚才有几种鸟啊？叫做哈，国庆鸟，国庆鸟就是灰面狂鹰哈。灰面狂鹰是叫做乌面喇叭吗？哦，灰面狂鹰哈。这个台中过境屏东，昨下晡满洲山区出现哈。这个九千八甲哦，成千上百只底下盘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高和刚才一和贝蒂里纳里部落一板这个这个在山那边赏鹰的活动哈、哦，不拍摄灰面狂鹰叫做蓝裸鹰，我永远想到哈、哦，蓝裸鹰哈，几万七高千哈、哦，这较早有人安尼讲对吧哈？好，来这个第。因为咱中华八卦山遐冒一个赏鹰平台，吼，赏鹰平台，像像像着南罗鹰啦，吼，南罗鹰，吼，呵，那个小垦丁度假村嘛，欢迎大家高峰期二十号前到满洲欣赏灰面狂鹰过境，哇，这个非常的盛大，吼，非常的盛大，很震撼的这个场景，你看过也无，我无很久看到吼，我看来分享哈，这个国庆鸟贵境屏东哦。

好，来，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对，这是叫毁灭狂，伊是南投英文对哈。伊过境伫每年差不多三月哈，春分前后个四月清明北返哈，啊，个有十月前后南下哈，对不？超级卡到掉哈。啊，春分甲清明的时阵啊哈，我咧讲的是咱中华哈，中华八卦山上界出名。好，那你看哈、哦，这个这个，伊即马已经被列为吼真珍贵，含咧有诶保育类诶野生动物，嘛是咱彰化县诶县鸟，好，我们彰化县的县鸟。那这个赏樱就是八卦山的赏樱平台伫虎冈路遐哈、哦。那即个每年三月甲四月清明时节哈，观赏贵景哈，主要诶所在啊，在这个八卦山脉的生态游客中心八卦山店，这里也有灰面狂樱的主题馆哈、哦。关内有南投樱哈，伊咧贵景诶解说、望远镜啊，还有影片的观赏等等啦哈、哦。啊，咱嘛拢有办相关的即个活动哈、哦。啊，南投樱是咱中华。对着贵境的这个灰面狂鹰，吼，俗称叫做南投鹰，吼，好，来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吼。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南罗英的悲鸣呢？哦，就是说咱要讲听人讲过吼，南罗英一万四高清，就是台湾古早俗语，就是讲早年过境台湾的灰面狂鹰吼，叫做南罗英灰面鸠吼，比大量猎杀的这个悲惨的历史啦吼，啊，就是看一万只飞来吼，就高清只去荷兰吼。迄个安怎做做标本外销啦，掠来行迄个鸟仔巴，哦，很恐怖，对不对？啊，早期主要就是咱中华八卦山、大肚山，啊，佮有咱今日讲到吼，屏东的满洲乡村遮的所在啦，吼，那它现在已经是保育列的这个野生动物吼。那过去吼，掠鹰啊，的这个习惯陋习呀，即马无啊啦吼。即阵很主席每年春天甲即阵秋天过境的时阵，咱中华八卦山就是拢。在欣赏南罗鹰嘛，吼，已经是生态重要活动啊，大家各有迄个那个接驳车一旦和你坐吼，然后有人这个野鸟协会啊，吼，相关的另外给你做导览解说了哈，所以你一旦起码。贵啊嘛吼，清明鸟吼，你差不多每年等每年啊，即阵要看就是来个咱屏东家吼，屏东家八卦山每年春天都有很精彩的这个赏鹰活动哈，来听众朋友你都可以来这边做参观哈，欣赏得到了哈，因为伊就是讲春节清明前后哈，北返哦啊迄个啊个有即个国庆日前后，罗南哈规定过境会安尼会进行哈，啊即马大家拢保育观念，所以鹰拜公司咪南岛鹰几班西高清没有了，无去啊啦哈，不见了哈，这样是好事哈，可以保护这些野生动物鸟类啦哈，好，跟咱听众朋友当节来分享。

0: 来现场的可以转数随时的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的卡，头前拢爱加空数哦，2260233的电话，谢谢哈、哦。来，我来个播几首哈，这个 Eagles 哈、哦，他们这个英文歌也很好听，我很蛮爱听的哈、哦。阿公阿妈哈、哦，较侪啊，咱来听，咱听有诶哈、哦。都加工点，台湾国也注意。来，我一盖我今天切到变鬼哈，我同事啊讲哦，老鹰猪哥。他的台湾国语跳舞的呵，老鹰之歌啦哈，这个有那个English 哈，咱来播华语的哈，就是荷兰波汉怀兰的怀念的这 Teresa Tan 哈，邓丽君小姐收短来哈，她是军中永远不败的军中情人哈，邓丽君波爹嘛，荷兰波汉的怀念哈，我们很多听众都是她的粉丝哦哈。好，那有真侪人嘛，盖港名两个磊君、丽君，好有丽君老师、慧君老师哈，很多阿个慧君姐姐太多了哈，来。但最近来听邓丽君的《老鹰之歌》，要找我2260-2233电话才给卡好通哦。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感谢。喂，你好，喂，
1: 小姐，我要叫那个牙膏。

0: 进攻格。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啊，你是尹玲了？
0: 哎、欸，我是啊，我本人你好。
1: 嘿。哎、欸，我给你请教一下好不好？
0: 嘿、欸，来请讲啊。
1: 哎、欸，我有听你咧介绍迄火汤头吼。
0: 嘿、欸，是。
1: 啊，你火汤头迄成分是啥物件？
0: 嗯，白凤豆落去发酵的啊，白凤豆。
1: 白凤豆落去发酵的。
0: 是嘿。
1: 啊，佮有掺啥无？
0: 啊，你要发酵当然像我有掺一挂昆布啦吼。啤酒酵母这物件落去发酵安尼啊。
1: 哦，用迄、喔、哦。
0: 系啊系啊。
1: 安尼算健康食品好。
0: 对啊。
1: 我跟你讲。
0: 嘿。
1: 我要拜托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0: 好啊，吃看看哦，哈。
1: 哎、欸，啊，我这个电话你知啦，哈。
0: 7860。
1: 我报主址给你，好不？
0: 花坛嘛，哈。
1: 哎、欸，花坛，花坛乡。
0: 嘿。
1: 永春村。
0: 哦，你是三家村的吗？
1: 哎、欸、哎，有。哎、哦，李宝哎。
0: 我知，我较早嘛住花坛。
1: 你也住花坛。
0: 小时候住喺中山路呀。
1: 安尼恁同乡诶。
0: 系啊系啊系啊，嘿，花坛我嘛算有写花坛乡。
1: 那、欸、是不是货到付款？
0: 对，没错，明天到、哦、啊，1000块钱
1: 哈。好好好。
0: 你只刚好欧阳的喝。
1: 你一包你讲一包是偌济哈？
0: 我是几罐诶，来大哥话你讲，唔是几包诶，我是做
1: 一罐就偌重，
0: 一公斤装1000cc。
1: 哦，1000cc 哦。
0: 啊，因为迄阮有设计过吼、哦，所以伊迄罐啊，你看要放冰箱门还是放架啊，拢放会落。
1: 即
0: 拍开爱冰哦，不会害气。好、哦哦，啊无拍开你放阴凉处就好啊。啊，因为本身是熟的，所以讲像咱那菜头粿真正来温了哇吼，
1: 嘛
0: 真好食。
1: 啊，
0: 囡仔咧，干那搅拌搅拌也很好吃。
1: 那个菜头粿干温咧，啊无掺一点仔豆油咁。
0: 唔咩咧，伊会咸吗？我跟你讲，伊发夹真的很好吃，你吃看看。你伊菜头粿吼，蒜头较咸，我感觉迄酸辣豆个油，有迄种咱听众分享
1: 啊。哎呀，你酸辣素的食无？
0: 素的，是爱伊的全素的，大概你就
1: 够
0: 全素的
1: 哦。全素的，全素的哦。
0: 哦哦，安尼吼，安尼你莫多酸啊，你做安尼闻，你闻看卖啊，很好吃。啊，你要食奶蛋素有无吼？有吧吼？
1: 哎有啊。
0: 嘿，奶蛋素，咱咧两有无吼？你像你明仔收着啊，食饭个碗头一碗有无？你甲用温开水，这是中埔西搞个温开水，你能卡一条落去泡散，你一煮煮爱喝汤头。可能会点歌吹，我、哦、吹起来能像布丁感款、
1: 啊，
0: 很好吃。啊，那有先讲的话有无吼？咱用个挖工，啊，家人有三四个，比较多人嘛吼，三四两能卡落去，感款用温开水，温、
1: 哦、
0: 开水啊，喝汤头啊，加滴一挂、啊，起来了之后吃。啊，你面线搅搅有无？拌拌的哦，煮啥卤素料？哦，我上爱吃啥？我妈妈都会卤的素料吼，加迄什么菜头啊吼，
1: 切
0: 个大概当归啊，
1: 哦，菜头当归啊，那个去卤。
0: 嘿，哦，这样卤起来很好吃。阿哥卤豆皮，我爱吃豆皮，加豆皮呢。
1: 今麦还袂吃着，变暖在咧老。
0: 哎，真的好吃，刚刚我跟你讲，
1: 都煮过蛮好吃。
0: 都
1: 介绍给你吃哈。
0: 很多那个师傅啊，都为了用咱的好汤呢。啊，是讲引起家户去共用师傅嘛，是用好汤头。
1: 好
0: 啊，真的很好吃啊！你像迄豆奶那细粒的有无吼？啊，你迄用水滚一下，油泼滚掉啊！你甲水过滤的水拖清去了好无、我最爱食这個，你放落去卤啊！我妈妈会掺一撮冰糖有无吼？啊，其他你咸甜咸甜吼，这零嘴食嘛最好食。
1: 哦好，
0: 啊，家己卤豆干，咱迄德清有无吼？我有一个阿姨是德清啊，哦，伊大
1: 家。不过，迄卤豆干卤的，你火汤头是有色啊，无色的。
0: 伊是二号砂糖的颜色，所以你也惊伤白色有无吼？
1: 哎呀，对，惊伤白色啊！
0: 你也较好的豆油粿一煮啊，就好啊，伊就很变乌啊。啊，咱
1: 那
0: 个基本食健康比较好哦，真的很好吃，试看看啊，打开要记得冰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再见呵。一雄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张英宏阿宏啊，唱一首山顶的乌狗兄，哎，咱听友哈的诶，南投中心新村的记有食过哈，咱的乌狗兄哦，很久没联络哈，哎，大家拢平安哦。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做会来分享的就是说呢，一般我们鞋啊有在洗吗？有啦，除非配鞋，配鞋你就是擦擦的嘛，擦配鞋，有的自己擦，有的去用擦，现在有的所在都有专门在讲穿洗鞋啊啦，包包。今天我们来讲到钱自己赚啦，听说没有，不用给开钱，省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叫做钱花在刀口上。我们的布鞋啊，像我也爱穿布鞋，因为平底你要去运动啊，要创啥吼，走路足方便的啦吼。即马穿关脚鞋受不了。那布鞋一般拢会当露，会当洗。啊，要洗的时阵，当然有诶，你甲讲哦，你买迄高级鞋哦，你就可以去专门店。有即马拢有人吼，专门咧讲洗鞋吼，这嘛可以啦，就是爱开钱。你若不爱开钱哦，听讲没有布鞋家己露来洗，然后当用迄个旧诶起边啊。好，起皮啊，差不多两三个月换一摆，对吧？啊，你卖个平起个老嘞，旧的起皮啊，个鞋吼，这个头粉头膏先个撸一摆，啊，将布鞋哦，啊，你布鞋顶管都会把鞋带嘛，吼，鞋带个拆落来，做伙浸伫洗衫粉，还是讲呢，洗过这当中浸差不多二十分钟至半点钟了后，得当轻轻松松用旧起皮啊，个只垃圾吼，个脏脏漉漉的撸清气。啊，然后呢，撸清气了，呛水，呛呛的，啊，差不多加脱水一分钟，哈，你也当小缩一下啦，哈。啊，那讲啊，这鞋吼要缩，刚好，迄个洗衫，有人较久毛，不要紧吼。啊，你得小讲个垫一下嘛，哈，垫一下，然后去拍打和拍打。那有的鞋啊，你也准讲拢薄的迄。小纳杰力啦吼，但是呢，尽量嘛卖想买吼，有当阵呢较无适合。那为着要和鞋吼，即、這个鞋头的所在吼，鞋尖的所在会当较大嘞，你要安怎做较好？吼，会当特地两个保特瓶吼，塑胶管啊顶管吼，甲水滴要打吼，小块风干一下，啊卖直接纳入。经过一两点钟，要打个唔加打的时阵，会给你揢起来。啊，伫咱这个下头的部分吼，鞋尖的所在，洗一寡灶卡用的厨房纸巾，你的这个下头的部分吼，都袂安尼落袂去，袂变形。所以听众朋友，钱家己赚下，省落来，布鞋家己撸家己洗。啊，你再用古奇兵啊，买当训练小朋友，家己 DIY 来洗。好囡吼，有一个负责任的观念，不是讲吼拢阿妈啦、妈妈来洗吼，小朋友自细汉来训练，大汉了会当独立吼，都袂讲哦做迄个少爷、做公主啦。所以讲吼，布鞋要洗的时阵，用旧起皮那脏脏漉漉的，搁肯定保特瓶顶管吼，加水滴要打，这鞋啊得打较紧。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加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想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李莹莹哦，
0: 嘿，我是你好。
1: 哎，我到万林嘛。
0: 嘿嘿，你好，我知你好。
1: 你孝顺安怎袂？
0: 来，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
1: 喂，大姐。
2: 嘿，你讲你要叫啥？
3: 一罐 Q 啦，我有甲恁那少年那讲啊。
2: 哦，叫 Q 啦哈。啊，你 Q 食偌久了？
3: 我要食一罐尔。
2: 哦，食一罐尔尔哈。啊，食了感觉安怎？
3: 就是有感觉有差啦，无讲真。
2: 嘿。安尼算真紧啦呢，食一罐你都有较有差吼，啊你倒一部分感觉较有差嘞哈。
3: 卡大乌啦，卡大乌我行路卡会算较差。
2: 哦，你讲本来啥啦？
3: 啊，
2: 本来你卡大乌安啦？
3: 本来就行路较无遐好势啦。
2: 哼
3: 啦。
2: 是安尼安尼磕磕啊吗？还是安那？未知啦。
3: 就发酸酸啦。
2: 哦，酸酸安尼啦吼。
3: 啦
2: 嘿嘿。啊，食一罐了嘞。
3: 即马就是食完啦，还是讲搁食看卖啊嘞。
2: 嗯，有较舒适啦吼。
3: 嘿啦。
2: 嘿，爱倒倒来啦吼，倒倒甲听起来吼。嘿，啊，你食咱这支吼，伊复方的无较歹，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啊。哦。嘿，顾较济项吼。嘿，啊，你这
3: 吃上。我就转想讲，啊，无好啦，
2: 嘿。我甲你讲哦，你知影怎？我听到人咧一个博士咧分享吼，咱人先哦会酸痛，好不好？就是缺镁呀、
3: 啊。缺镁、
2: 啊。镁，你知无？金里边个一个镁，你也镁。嘿，镁是最要紧的一个元素、哦。啊，咱镁甲钙吼，来这个伊的比例是最好的。好，你吃落去，唔是跟他讲骨头骨，你睏眠各部分、神经的部分拢有帮助安尼。
3: 嘛是啊，佫做爱睏的啊。
2: 好，你讲爱睏啊呐？
3: 就爱睏，坐咧就会袂舒
2: 服。我跟你讲，
3: 倒咧
2: 睏佫睏袂起，无要紧啦吼。啊，你啊天日碰伊会爱睏的话吼，嘛是爱睏起，你知吼？咱就皮啊炸咧有无吼？
3: 加一个。
2: 做安尼，安
3: 那
2: 做到
3: 手
2: 也要
3: 生
2: 死。没啦，倒倒来啦，
3: 倒倒
2: 来。
3: 啊，我想讲，啊，无，我摕一罐食看
2: 卖。嘿，这真正镁甲钙是最好的哦，吼，啊，佮有 B 群的物件，好对咱细胞修复。嘿，我跟你讲，咱 B 群吼，你后日食 Q and B 的 B 群就免佮补充啊。哦。嘿，较袂过量啊，吼 ，Q and B 啦 ，Q and B 你后日食咱的 B 群免佮食啦。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共性质的东西、啊、嘿，共性质的东西你不用吃那么多，你听
3: 说、啊、我那个医院开的啊，
2: 哦，医院开的，不然你来加的啦，加的
3: 啦，
2: 好啦，啊，加油，嘿，
3: 好啦，
2: 好，继续努力
3: 啊，麻烦够啦，
2: 嘿，刚好你加一罐 Q 果2000杯哦，
3: 好啦，
2: 好，谢谢你哦，啊，祝你健康，好，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甲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好，来听众朋友尽量放轻松。哎、欸，对，咱咱无讲到哈，就是说紧张就腹泻、落塞、肠燥症的作怪了哈。康亏一紧张啊，今日休困，好好休困。但是你看，从事服务业的是没有办法 QK 休息的哈，真当无闲嘞哈，强强棍嘞哈。康亏一紧张就遭病受，可能不是胃肠伤敏感冒。三十四岁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哈，晋升。近八个月会使讲，逐天闹四拜七六拜啊，然后我也一天放四闹哦，拉拉哦，腹泻四到六次，怕衰点吼，这个下腹部疼痛、失眠、焦虑、大肠镜、血液甲大便检查拢无异常，最后诊断哎。先生啊，陈先生，你这个是腹泻型的肠燥症。医书讲吼，肠燥症跟焦虑、忧郁的情绪问题吼，时常比处影响。治疗袂当干啦，盯着肠道检查啦哈。那陈先生大概刚做专案，礼拜倒数的阶段吼 ，final 了哈。伊闹下甲巴肚疼得搁较明显，虽然排便了后诶较袂较疼吼，但是因为烦恼随时找无便所，伊渐渐唔敢出去呢，唔敢去 social 社交。工作效率受到真大影响啦！你看看，你看看，这样怎么办？周伯翰身心医学诊所精神科医师曹文言讲，肠燥症呢是一种时常见到慢性胃肠道功能性的障碍。依照着罗马四号诊断标准呢，家属讲过去三个月平均每礼拜至少一天吼，一直咧腹肚疼啦，甲排便有关联，包括着排便次数、大便形态改变。你可能就是符合肠燥症的特征，那临床哦，来，你知道肠燥有啊？你知道有闹血的猫啥猫闭结的便秘型，还有混合型诶，一个啊老一个带不出来安尼吼，还有未分类型，太多种了，这个我们不在讨论范围了，就要专科的医师给你做结晶段哈。那曹文彦医师讲，他说，这个。肠燥症并不是肠道出现溃疡或是肿瘤，有诶有迄个胃溃疡，有无哈？胃溃疡，那你得爱修补嘛哈？那要都要治疗的哈？啊，是肿瘤啊，而且它是一种肠道的功能、神经的敏感度、压力跟情绪的多重因素交互作用所导致哈。诶，讲真诶，咱诶，人讲脑肠相连呐哈？为虾米？胃肠道都是第二条大脑，你知道吗？哈，我记我祖先的经。我也是一个高紧张的人，但我紧张你可能看不出来，有时候不会表现出来，高紧张。那我以往过去，我是紧张就会漏塞，真的哦，紧张会想要漏塞呢，就是压力太大了，已经爆表了，紧绷。可是后来练瑜伽啦，慢慢舒缓，紧张的时候跟自己说冷静下来，深呼吸，有没有，转移一下注意力，通常温茶，我的茶喝一下，茶下就好去了，就是你自己要有一套你的舒缓之道，不是我胃肠算不错呢，我妈跟我们过了不错，都自己煮，不然我们靠黑白乱吃，所以我们都是健康宝宝，只是说那种压力一来紧张就腹泻，我以前啊也是肠燥症的一种，但是现在慢慢啊，你要学会慢活，健康快乐过生活，不要内耗自己啊，这样的现象就少很多。多吼，有一种是去感冒，去感冒肠啊冷掉哦，买老哦，买老，大家都注意哈。然后我们叫皮皮，有什么通常都有一挂征兆吧，吼，一挂迄个前兆。你哪有发现？你紧及时处理哈。细康紧报，大康就袂恶报。你啊拖过前的代志大条去啊哈，这拢是观念嘛哈，观念爱通，身体就健康哦。今日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着咱的健康，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拢总靠通哦。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4: 是啊，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8: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欢迎莹莹。喂，
1: 欢迎莹莹
0: 哦。哎，是。
1: 哎，我前进，我最后。
0: 嘿，许大哥。
1: 哎，对，啊，那个，那个销售，销售那个主管啦。

好，来田小兵吼，你迄个发票有着爱紧去领吼，这个奖金没了吼，云端对着一百班，哦，也太好了，我上这五百，被取消资格，为什么呢 ？Why？ 为什么都是得来讲解哈？这个125年，今年7、8月统一发表中奖清册出来哈，本期云端专秀100万的奖有30组，其中一组讲不给奖啦，为什么嘞？哈，得奖就算得100万，没100万，嘛无多呢。财政部说明，伊讲这张发票是由着新加坡哈，新加坡商的这个虾皮娱乐电商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所开啊，经过。查证，好、哦、发票被收人，跟他参涉到这个无办登记，好、哦、擅自营业，所以他不符合领奖的资格哟。哇，是我哩嘞，吼、哦，掉100万嘛无路用，吼、哦，营业零新婚，变成一个关键。啊，财政部表示，依照统一发票，吼、哦，给奖办法第十一条，第几项第九款规定。发票要受理，那是营业人，不管讲是不是已经办理税捷登记，啊，开掉统一发票，拢未当不得对领奖金。台北国税局有记咧，民众透过网络平台买物件，取得平台开立品名叫做手续费的云端发票，就算讲发票顶头没有载有这个买受人的统一编号，然后经过查证，认定是以营业人身份出的，对奖的号码吼，还是没有领奖资格。袂使领得着，换一句话来讲，统一发票给奖主要就是鼓励一般消费者哈，消费的时候索取发票，东西红机行李人倒流水，所以营业人开着发票，就算还袂完成税捷登记嘛，袂当甲中奖发票当作是一般消费发票来领奖哈。即摆30组云端发票专属100元奖项当中，有一组因为安内就是不给奖，不给他钱啦哈。好，那资格不符嘛哈。除了云端发票专属的100万，115年7月8日统一发票另外开出17张1000万的特别奖，11张200万的特奖。财政部提醒，本期统一发票领奖期限哈，10月7日已经开始了嘛，对不对？这个礼拜二就开始了哈，一直到明年的1月5日，中奖的人爱在身份证件发票伫代发奖金单位公告的对领时间哈来柜台领。超过期限，排泄你就要缴交国库，没有办法来领了哈。好，这是基本分，简单给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啊，记得去下载载具，然后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就给他刷载具，你又多一次中奖机会，怎样不哈？啊，又可以做环保，下面你不印出来哈，存在手机里面，然后你的手机爱你的那个载具哈，那边遐你爱绑定你的账户，绑定账户等于讲，哎呦，哦哟，你掉几百万呐哦。哦，直接回你列靠着，你们领钱领个一串一串，你敢用手吼？啊，人家丢1000万啦，嘛赶快拿汇入账户哈，这样最方便的。啊，税金来给你扣掉哈。啊，咱听就没有这节参课，就大家先稳定，大奖小奖奖未完啊，讲不完哈。这个喝白礼温啊，有的人真正靠偏财运，你有这款的朋友无？有吼，我也是有的。我想当阮妹都靠偏财运啊，我就是迄种无偏财运的人，真的真的，真的啦，是真的哈。然后这个可遇不可求嘛，啊有丢的哦，开心开心，欢喜，无丢正常的代志。我袂贪心啦，安尼想吼，你会继续困我，对不对哈？来，感谢恁都赞赏随时个卡。哎，拄只听迄首蔡记的蔡当的带来心头吧哈。这个秋又静，这阿姊哈，咱的迄个林大姐点播哈。秋又静，离风无停，住又用离亲。不在哈，不明亲不明哈，这咱哦，讲台语跟他怪怪哈，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待，有人讲亲不在哦，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对吧？所以又好爱叹底时，叹即时，你也该应赶快来阿爸阿母啊，个地雷哈，身体健康，我们都是幸せ有幸福的感受哈，幸福满满，对吧？咱拢是好起哦哈，希望阿爸阿母啊又好哈，三不五时，爱一定要及时哦，要大家当这来。干巴爹哈。

来现场的口音转刷继续来看台中的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那你有预过来？哎，一个个大家提这无，熊熊这都忘记去了哈。你若预过咱的健康的这个部分，麻烦你家己爱给你时间啊。真正忘记的话，没关系，卡定位来，我帮你查一下的。哇，电脑拢有，电脑不是刚才镜头当年哈，电脑拢有做记录的，好不好哈？所以来，好朋友不用担心哈啊，你若要提早收，你讲哎呦，阿豆这几啊，哦，我跟你到做一个生意呢，哦，那拢无收 commission 的，感恩谢谢大家哈，哈，谢谢啦哈，好，来，感恩大家到公哥开开下听音节，人底下在讲哈，公家的哈。嘴巴转坡，谢谢你哈。不过我们都是起微起共了哈。那天黄思婷继续刷花最顶来欣赏哦。那天看到人家在做那个雪花冰哦，欧藤啊，等下去北部好远哦，哦用五种的欧藤来去熬出来哈。然后他就打成那个绵密的雪花冰哦，还有阿嬷冰吃好啊哈，雪花冰好吃，我想吃抹茶的抹茶红豆的哦，看起来很不错。但是那是在卖倒灰哦，年级的少年给不简单哈，啊，起码都是安内，然后就是你要理想有抱负啊，你然后逐梦踏实，得当美梦成真哈，啊，得当健康，然后先功探大吉，可能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勤俭比较健哈，就是很稳定的收入安内哈，啊，真侪人去朝圣啊，啊，中红嘛是安内北拜哈，真有复古风哈，来听黄思婷诶，酸花。

0: 进攻阁。
1: 来，你等我姐，喂，大哥。
2: 哎，
1: 来来，你讲你要两组 K 歌呀？
2: 哎，对。
1: 来，我下听吼 K 歌两组。啊，你讲咱的 K 歌色调就好呀？
2: 会啦。
1: 嘿，安怎好？
2: 嗯，啊，这个最起哦，
1: 嗯，
2: 比卡不服啊。
1: 嘿，
2: 我不服这规格运来哦。
1: 嘿，
2: 啊，昨下个如果搞搞啊，唔去做我去去，啊，去做我个天气计改啊，个路我较功夫了哦。咁就暂停下就好呀。
1: 哦，咁呢，安尼对嘛吼？甘你个降一下，安尼啊，这个落调配调吼。
2: 诶、欸、诶，甘较久嘞，
1: 吼，甘较久嘞，安尼。
2: 诶，啊，春我得配调多啊。诶、
1: 欸，嘿，咱这无吞哦，无吞吼。
2: 诶、欸，春我爱半条，伊也生春哇，真好生。
1: 真好生吼，啊，但是你安尼、欸，你的感受是讲，哦，安尼吹气过了之后是吧？
2: 诶、欸，啊，若讲乖，即使用讲小话拢会反驳，伊去话到牙龈对哇？
1: 嘿嘿，嘿，
2: 啊，伊即些拢袂咧。
1: 哦，洗洗袂酸啊吼！
2: 哎，食少啊，食冷啊，袂。
1: 哦，赞赞赞哦！所以做有信心的呢吼。
2: 有啦。
1: 嘿嘿，哦。
2: 对啦，
1: 哎，感谢呢吼。
2: 啊，我一工洗三摆出去的
1: 呀。OK 呀、啊，哎、欸，正班来给你按赞呢。有的人一工才洗一摆，袂使你啦，上无嘛爱两摆呢吼。
2: 对啦。
1: 哦，啊，你这。
2: 等中昼食饱，开始啊，食饱拢中用。
1: 哇，真好真好，你看，所以无怪你看。咱讲吼，敢那病断的啦，无迄个方，啥物无好对无吼？你
2: 啊，
1: 较骨力细吼，诶，咱的喙齿搁搭配讲牙膏爱用掉嘛，对无吼？
2: 对。
1: 嘿，这个齿膏。
2: 因为一般外口啥物牌子的吼，迄较贵些啊，但是这真好用。
1: 咱的真好用吼。
2: 诶，
1: 你讲咱的较贵也是别人较贵，咱。
2: 咱的啦，咱的较。
1: 贵一撮啦，
2: 差不多多啦。
1: 哎，其实差不多多呢，比咱较贵的嘛有呢。哎呦，咱爱看成分啦吼，你看咱的齿膏吼，我感觉讲咱来比嘞吼，甲迄大白柱比哦，咱嘛无较输呢。你看咱的口感度，我讲的口感度是讲，咱也袂伤香，也袂伤干，有无？啊，凉凉啊，足舒服的对无？
2: 对。啊，无一挂怪味啦，拢无。
1: 嘿，啊个我，你咧说时，你也袂感觉有一种会安黏黏巴巴，咱的嘛袂吼。
2: 哎，
1: 没，哎呀，哎，小朋友这哎，你看颜色结出来，小朋友讲伊要塞蜂蜜啊，吼，这咸的文吼，
2: 哎，
1: 咸的啊，哎呀，啊塞落去吼，你看那咧干的时阵啊，袂干嘛呢？哦，有诶苦，爱有诶迄落，咱也拢买嘛吼，
2: 哎，你对吧？你那真正听听吼，干的时阵一直舒服起
1: 来，哦，一直哦，你咧感觉怪怪，听听，啊，你着干一下，啊，就一直舒服起来吼。
2: 哎哎，哎我呢，拢买八支啊，多换了几个，这支卡卡露露的安尼咩？
1: 哦，起卡卡露露的按摩之类安尼对不？
2: 哎，露露的内底外口拢爱。
1: 哦，内底外口拢个露露，你的经验是安尼啦吼。
2: 有啦。
1: 哦，赞赞赞！啊，咱买电机器去科医生啊检查之类哦。
2: 哦，有啦。
1: 系啊系啊，哦，赞赞赞！感谢你的分享咧吼。好好，安尼大哥，你讲你要爱迄个。
2: 两周，
1: 两周 K 歌哈，好，然后给你下姐，你电话09333几 K， 好，
2: 对，
1: 好，阿丽有在吃好汤无？嗯，
2: 好汤吃未完，
1: 吃未完，好，吃完再来叫哈，感谢你嘞哈，阿恁甲大哥加两周 K 歌过去哦哈，
2: 好，好，拜拜，
1: 下扎班，下扎班哈，
2: 好，
1: 谢谢，好好，再见，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
1: 嗯，
0: 喂，
1: 啊、
0: 嘿，王大哥，嗨，
1: 哎，这大家能够合作到来，
0: 啊，来感谢哈。

0: 好，来，听众朋友哈，咱的电话随时要卡哦，2260233的电话，我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哈。现在温差变化较大哈，寒露了后哈，气温降，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心梗哈，心肌梗塞的风险升高哦，中风然后气喘、慢性的支气管炎、退化性风湿炎哈，风险都增加，所以爱注意保暖，也要唔通停哦。那比边透早给温去做给热的活动啦哈，因为现在降温哈啊，温差大，所以寒邪容易和咱的血更安怎？热胀冷冷就缩叫啊，吼、哦，气血运行袂顺。另外，俊宏医师提醒哦，伊讲哦，心血更一杯，脑血更一杯，吼、哦，参像高血压啊，心肌梗塞、中风、慢性呼吸道疾病，吼、哦，这个过敏性鼻炎、黑骨喘的，吼、哦，慢性的气管炎，啊，还有迄个啥货，关节疼痛，吼、哦，这关节疼痛的嘛是吼、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莹莹呀，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我买起膏啊，
0: 牙膏呀。
1: 三支一千哦。
0: 嘿，对啊，对啊，要一组吼。
1: 嗯。
0: 啊有资料
1: 无？安那迄个。
0: 哦，你要寄啊？啊，阮公司有资料无？你有买过无？
1: 无咧。
0: 你无甲咪咪啊笑买过哦？
1: 哎呀。
0: 拢无买过。
1: 伫倒位？倒我倒位无往啊倒位有。
0: 唔是倒，阮这无落药房啊，你爱甲阮叫啊，阮会叫乌鸟送过啊。
1: 啊，你买上来安尼啊？
0: 什么买上来？我叫乌鸟，不是我在送货，我无在送货，我拢叫乌鸟送啦。
1: 哦，乌鸟送
0: 啦。嘿啦，我拢叫乌鸟送啦。我意思讲，
1: 我老主计哦，你等。
0: 哎，老主计哦，来，你等一下哈，你等。

好，来感谢武峰这个曾大哥哈。哎，武峰家我那有詹处呢，詹处给哎，我那姓詹哦，曾大哥哈。啊，咱秀对叫詹处处哦，你那小姑嘛，做到这水啊毛做这，咱来听众朋友感谢了哈。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度假供点红西天呢，哎。那个寒流过后气温跟风湿痛有啊，你就像气象台这样有没有，高血压你心肺更一杯气喘慢性的阻塞性气病就是气喘病，还是说退化性关节炎患者更加要注意，刚才说气喘病就很多老烟枪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寒露过后长得寒露嘛，气温感于现在是深秋了，深秋啦，心肌肌肌的风险性关大家要注意。啊，你们家的小屁孩你是头一直下把酒喝痛要注意是什么，因为可能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因为基督教病医这个家医基督教病医家基家基的这个医师蒋新宇说，他说过敏性鼻炎不是说阿啾阿啾老鼻水鼻水说说老，你如果长期十鼻影响到晚上呼吸困眠，孩子在石头下把酒喝痛了没有睡饱了，家长两尊公司孩子不专心，其实你可能疏忽到是鼻炎过敏鼻炎过敏，你看孩子下把酒十鼻了说然后那缓和发生，也是讲已经影响困眠，你是头精神生活品质歹，你就要去看神圣，找出着过敏的原因，选择适合的治疗，那配合着居家环境调整，变善好精气，帮助囡仔暗时啊，一旦好困好安眠，你是头有精神，特别底下吼黑眼圈像个熊猫眼有无哈？那近端的医术会看你的鼻腔，吼黏膜有浸无？吼色彩分泌物为红、为黄的、为青哈？为白。黏的 T 个也是安尼 T T， 也是迄个水水哈，买影响苹果讲是不是有啥物腺样体，或者是下鼻甲肥大啊，必要的时阵安排抽血检测啊。皮肤的点刺测试 testo 找出着过敏源，靠可能是啥货作为后续治疗甲环境参考控制的一个参考哦。好，那你看你若十片暗时啊拢嘴开开吼，啊迄个鼓啦困眠品质受到影响，鼻也无爽快，然后你就是把手拢乌乌噜噜，就变熊猫眼吼。这个就是。鼻炎过敏倒有时候倒不是熬夜啦齁，所以你就要去找专科的医师来这几个出力安内哦，大家最顶来关心，谢谢大家齁。

来，台湾熊最祥音比比亚球公布吧，我是莹莹，要给大家介绍哈，我们的文玲呢，哦，也最新歌曲又来了哈，今年度这真正是不简单哈，这次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强力推荐主打歌，一东西也是三立八点档讲算演的主题曲哈，这是由的创作才子陈伟强老师跟文玲合作，继续永恒坚定的温黎为剪瓜了哈，然后他们深情对唱哈，歌唱实力非常的深厚，纯是这个真心不悔，真爱相随，深情的意境。好，来最近来听这个文玲跟陈伟强老师这个强强合作的时候，都来继续真好听的爱无时差，咱邀请乡亲好朋友最近来欣赏，要找我2602333继续加卡哦，感谢

0: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我来讲，
0: 嗨，
1: 我要爱那个，那个啥，
0: 哈，
1: 日霜跟晚霜，好吧？
0: 来，讲个只。
1: 我知啊，你知啊，我名。
0: 嘿，来，妈妈，我知你要日霜跟晚霜各一罐了。
1: 嗯。
0: 哦，啊，你有八过无？嗯。
1: 啊。
0: 有八过吧？
1: 我足久个啊。
0: 我足久个。
1: 哦，
0: 拢用过，啊，半条袂歹吼。
1: 哎，袂歹，
0: 袂歹啊！
1: 我爱去
0: 做面。好啊，面爱烧，妈妈，你有感觉咱的面霜面咧烧吼，加做春的吼，较袂黏黏吼，阿妈较袂打对无？像咱的日霜的安尼做嫩的吼，阿无袂黏黏，吸收较紧吼。啊，晚霜即马盖过嘛袂顶对无？晚霜的滋润度做高的哦，像咱寒天时啊，迄皮肤较打有无吼？啊，你甲烧者，你有感觉加做筋骨的吼？嘿，哦，赞赞赞，哈！
1: 我是讲，
0: 嘿，
1: 一点事也搞，
0: 明仔载就搞哦，哈！
1: 明仔
0: 载，嘿，阿妈妈跟你讲，日霜是1500，哈，啊，黄色的迄是1800，安尼多少3300，哈，
1: 嗯嗯，嘿，
0: 3300，明仔载跟你行过哦，哈，
1: 嗯，啊，
0: 你咱中华南中华嘛，822只机，哈，对吧？
1: 嗯嗯，
0: 好，好，好，谢谢哦，哈，好，好，再见，再见，哈，来，我呢，面霜好用，咱的保养品哦，我洁白住用看卖，真正无卡卖。便宜又好用，这个不输专柜，高贵吼、哦、不输专柜，听见没有？你来用看麦，你若要用完来用我嘞啊吼，兰花系列，兰花啦吼，兰花的植物性的嘛吼，洗面的7000，兰花化妆水，咱简称兰花水800，兰花美白日霜1500，妈妈给这兰花紧致晚霜1800，兰花嫩白保湿面膜10片给我个，防晒隔离霜，我想去到的稍微吼，一条1300个，哎，再去一下，记得讲要去日本去特别早去用吼，咱这有参分哥小看，安尼包的自然啊，自然呐，这好用诶，规套装备偌济嘛，才6000尔，你讲啊，你啊喂，我是有听唔到无？有减一个零安，我讲无，你无听到。规套就是6700，啊！伊讲我个靠买一罐了，6700阁无够诶。我讲哦，那你买阮这吼，俗个大个满记阁好用吼。这个高贵不贵，无输专柜，赶紧来买，用看卖下哦吼，换个牌子用看看。洗面呢，咱听众咪讲吼，隐隐我都欣赏你这点，你好拢照顾到客户的需求，我讲，因为我去那边物件，我嘛是这款的心理，吼、哦，那俗个好用的，当然咱得进来买，对不对？哈、哦，我们这无属于一种开价式，因为一般你可靠去去苏黎去德维开价式都很便宜，但是当然也有好货哈、哦，但是咱的电台，吼、哦，已经给你介绍，你也刚刚我。到这层机构，但家你家己讲，水水水，好用看卖呀！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好。我无做复杂的呀，吼，复杂的是有当阵你家想啦，吼，我的经验较早少年唔知嘛，嘛是去用怪呀，吼，贵姐哦，好会讲话哦，贵个要死啊！其实长大之后。渐渐在磨，你觉得换汤不换药，他要赚钱就是这样啊。咱公司免趁钱哦，哎呀，那也免趁钱，但是咱得你来跟大家博金感情，怎样大家手面趁价，好、哦，所以讲帮大家省钱，顾健康，顾美丽，好、哦。感谢你啦齁，感谢你，我们今天好不会机会嘛齁，谢谢你 ,2260-2233, 定位拢甲靠通，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盈盈来这，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甲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个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喂。
1: 好，汤头走。
0: 哎，今天你不是礼拜六呢？今天是 Friday 礼拜五哈，连假的第一天，明仔就是双十国庆哦，礼拜六哈，礼拜天个休啊，礼拜一个上班。你今麦给我来个哦，礼拜二，哦礼拜二在当休掉，啊个台报个哦礼拜日。下个礼拜天十月十八号呢，咱的电台小班的爱心关怀活动，中华家乐福就是今麦改做万家福，家乐福大家熟悉啦，金马路这边家哈，在斜高点宝个一波四点，吃饱趁高赚，小蕉。咋身份证件来，食饱来关怀吼 ，A 型、B 型、O 型、AB 型，我是 B 型吼，各种会型拢真需要你的帮赞哦。一定爱咋身份证件，食饱来关吼，关怀一块做人一命，讲跌无很多，关怀200块送你200块的礼券，500块送500块，500cc 啦，对不起，500cc 送500块的礼券哈，然后不少的有700块的礼券，伊那个少嘞，哇，超过1000啊吼，赶快来，这个感谢大家，爱心无限大。谢谢大家，下个礼拜天早上9:30，中华家乐福等你来哦，感恩。来连假愉快哈，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广东华裔赞助提供，热这波被吹光。2602333继续来卡，2602293把卡卡暗时啊，在一点，明仔透早六点再会。
2: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4: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立八点档尖山 M 片头曲爱无时差。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王源，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以及好的古爱的背爱起来古多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智慧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江嘉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分开一站》嘛。乡亲阿伯，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直播的现场，同款两点钟的直播，又得来请来陪伴你，希望会当带你快乐、轻松，而且带你健康。来请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将你的这个健康好我来照顾，一比一中，大家做回来健康吃饱哩。乡亲好朋友哦，这部当中的电话，咱来肯给你报告，你随时都会当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哈。来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朋友刷的起，未来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稍等一下，要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哈，这个三点来开放，来港口情歌，北岛三郎收到来，这回欣赏。

0: 谢谢，这首歌曲是港口情歌北岛三郎所带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哦，要听歌点歌和朋友点歌，今麦当卡起来啊，哈、哦。咱今天先邀请到今麦伴来点2025-2233，20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你好。来，你好，高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哎、啊，今天要来播什么歌给大家听？
1: 我要来点蔡小虎的《用真心爱一个人》。
0: 蔡小虎的《用真心爱一个人》啊，吼，好，安尼我来安排哦。
1: 好，谢谢。
0: 好，好，拜拜，再见，拜拜。来，你好，
2: 下江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江辉的《天顶啊，天顶》。
0: 天灯啦，哈，天灯刚开的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拜拜，好，谢谢，拜拜。来，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来，乡亲和朋友，我即卖电话好卡，赶紧要听挂电话和朋友电话卡起来。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电话电话，
0: 好，
3: 我点那个张亚文的《经络五力》，感谢你。
0: 经络有力，感谢天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吼，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4: 你好，丽君，嘿，一首那个李翊君唱的《雨蝶》，
0: 雨蝶哈，
4: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4: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哎，丽君你好，
0: 你好，
5: 我点一条，喂。
0: 月夜相思曲，月夜相思曲
5: 啦哈，
0: 陈小云的啦哈，
5: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你。来，各有听众要点歌无？赶紧哦，啊，各有两首歌通点，啊，那无咱就暂时点到这。要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要点歌，好朋友今麦卡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家哈，今麦盘来，用心好朋友，阿里听的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6: 嗯，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醉心恋》李茂山的。
0: 《醉心恋》李茂山的版本，我再来安排哈、欸哦。好，谢谢你。来，你好。
7: 喂、欸，你好。
0: 嘿，你好。
7: 哎、欸，我点《红背山》。
0: 红背山，好，再来安排哦哈。
7: 我拢做听听，拢无在点。
0: 啊，你好，有闲就起来点啦哈。
7: 哈、欸，好、啊，好听。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电话挂断去啊！来，用亲爱的朋友呢，非常的感谢，所以其他的听歌，这首歌曲是用真心爱一个人作为音响。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用真心爱一个人蔡小虎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哈。那是呢吼，要来顾健康，电话随时沟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非常感谢，谢谢你。那乡亲吼，这个呢少子化愈来愈严重，大家唔知为虾米拢无啥物生囝呢？吼，啊，这为着要来刺激着呢生育率啊，南投草屯定公所拍算要来编得着医生，除了讲呢吼，这个生育津贴伊就我一岁到五岁幼童哦，每一冬啊，搁要加码来发放着20000块的儿童生的礼金呢，吼。啊，那是镇长伫咧讲，因为市区发展吼非常的快速啦，吸引着不少诶，即个呢吼，算讲建安的投资，租金加着即个房屋税收入呢增加超过1000万，加上着每一当村诶即个结余吼，诶款下个有4-5千万，目前大概有9亿诶即个结余款，即笔儿童生日礼金的预算如果通过，每年都会开始来实施。啊，所以讲咧吼，即草屯吼。哦，真正呢，哦，身材有道哈，而且呢，吼，搁在啊，将这个税金吼加啊，身材有道的钱加着税金哈，幸福并重，要来鼓励大家生囝哈，啊，这个小朋友哦，真正是足够注意，诶，这个呢，吼，啊，算讲厝内底开心果啦，啊，这如果啦，阿公阿妈呢是足期待讲呢有孙吼，安尼通来抱，通来耍。但是即卖少年人哦，那亲像对着生囝这件代志无啥有兴趣，无啥有兴趣。有足侪少年人拢讲经济无好啦，哦，啊，这个大环境无好啦，找足侪理由不爱生囝。但是哦，这个我感觉哦，真正是人生咱啊，咱生人哦，啊，这呢就是一种的传承啦，有迄个机会通去结婚，有咧机会通去生囝，真的把握住啊！何方讲咧？即卖啊，唔打讲，干那咱即个南投草屯尔啦。我相信足侪县市拢有做出着足好啊，诶，即个奖励啦。所以讲咧吼，其实生囝啊，即个咧教育嘛无遐困难啦，不要把它想象的那么困难啦。即卖少子化，大家囡仔嘛拢有册通读啊，哦，即拢唔免烦恼讲考袂着高中，考袂着大学啊。哦，囡仔以后拢冇大学通读，所以讲慢慢个再去补习吧。可以补习，开下侪钱要创啊。啊，囡仔若不补习，哦，那么呢，囡仔，哦，这就是9年国民教育嘛，那得个开偌侪钱，是不是？所以讲，我感觉讲咧，学才艺啦，加着咧补习吼，开上侪钱啦。这即卖少子化，囡仔根本得免补习吧啦。真的不用啦，学校诶老师吼回归依早教册，诶迄种吼，即个呢速度就好啊，唔免讲亲像呢吼，哇，即呢有一代吼囡仔生侪啊，大家竞争足大，所以讲个囡仔去补习班补习啦，啊无请家教啦，老师咧教诶时阵，囡仔拢无要听啦，结果老师讲啊，你为什么不听？囡仔就讲啊，老师，你教的这个补习班都教过了，家教都教过了，不想听了。真正呢，所以讲一段时间哦，老师嘛拢无啥想要教。啊，这老师哦，干嘛讲呢？啊，这我讲的，这你拢听过啊，你拢无要听啊，老师的意兴阑珊呐。啊，这呢，无去补习的囡仔都会倒转去家长讲讲，我无补习哦，老师教我拢听无。所以讲哦，大家都去补习吧。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呢，吼，全民呐，吼，钱拢开伫补习班呐。啊，今卖呢，囡仔生少吼。真的不需要了，唔免烦恼讲囡仔教育费用啦，哦，爱开偌济钱，唔免啦，因为未来真正唔免补习啊，好，即个呢，真正教育回归正轨，哦，麦哥再去有补习班，哦，安尼弹起，哈哈，啊，即呢回归正轨，小孩在学校买当学习的很好，啊，以后大家冇好好当读，后迄个不好当读的，好好欠人尔呢，哦，囡仔要不好当读该。不可能。来，稍等一下，咱来听歌。天顶啊，这首歌不是刚会唱的呢，是陈思安哦，我为你来播送，谢谢你。

0: 要买什么产品？
1: 嘿，买大
0: 白水，大白水，
1: 第四罐十包药。
0: 要买几罐？
1: 我搁买一罐啦，啊，这罐是十包药的，
0: 好，来，这广告，
1: 我食了，食了做有效的，我有感觉，我愈来愈赞。
0: 食了做有效的吼？
1: 哎，有，因为我无吼，这有食有差啦。我明仔吼，较袂讲像正常安尼哦，一直起来放药，但是嘛袂较袂啊，啊我规长度的嘛有差啦，感觉讲这个产品袂歹，赞。
0: 赞啊！
1: 讲话是有实在啦，啊，这个产品嘛袂歹啦，赞。
0: 是，哦，所以讲你食到第三罐就完全好起，即卖就是要来保养啦，吼。
1: 哎，对对对。
0: 哇，恭喜恭喜，
1: 啊，你帮我十四号以后再食吼。
0: 十四号，安尼就是十五号收，好唔好？
1: 好好好，
0: 你贵姓？你贵姓？
1: 我姓施。
0: 哦，施大哥，啊，你之前叫产品的电话是即卖一支吼？
1: 哎哎，拢一支，拢一支，
0: 拢一支，好，
1: 安尼。产品赞啦，袂歹啦。
0: 谢谢施大哥。
1: 食了有信心啦。
0: 食了有信心
1: 吼。哎哎，
0: 谢谢你。
1: 这个产品袂歹啦，赞。
0: 大伯最捧公完赞啦吼。哦，加三罐的完全好起啊！即卖第四罐要来纯粹保养，继续保养照顾你去哈。来，谢谢你大哥。来哇，咱有姊妹旁边甲咱做见证，来来哦，哇！
2: 我跟你讲吼，你跟你
0: 在讲个，
2: 我就是拢吼，我本来吼，脚拢灌水，你知？灌甲足严重个，迄脚板拢浸，拢安尼碰晒在上面久安尼，阿弟拢碰袂起，安尼脚板拢无灌哦，拢安尼灌水灌甲无灌，安尼放尿个部分哦，足恐怖。我感觉要放尿啊吼，阿你脚变瘦，感觉要放尿了尔，阿那侬。就摄出来，口罩拢冻的。
0: 哦，安足艰苦呢。
2: 拢吼，拢定定安尼。
0: 嗯。
2: 啊吼，我嘛是有去食什么，足侪迄种西药拢无效。
0: 嘿。
2: 然后我就，阮翁就听到这个讲大白水，又甲讲这汗尿，叫我食看卖。
0: 嘿。
2: 我就买一罐来食。
0: 嗯。
2: 啊，食了了吼，就有改善，放尿啥有改善，啊，汗水嘛有改善。然后食完，我就讲有敲电话啦吼，啊，伊讲这个大白水就是拢汗尿的。
0: 对，
2: 拢损害了，
0: 拢损害了。
2: 我就去买两罐来吃，两罐已经吃完了，吃完了，已经要再叫两罐了。就是，哦，这放尿代志拢改善了，拢无迄种的问题，无种哦，安尼尿紧啊，就泄落的问题拢无，然后放尿都大把的，然后灌水的部分嘛拢好起啊。
0: 哇，
2: 脚板都拢未见甲像面骨安尼，然后脚板啊拢有看到啊，哦。
0: 即卖拢有看到脚板啊，嘿嘿。
2: 有啊，有看到脚板啊，脚板拢有看啊，
0: 安尼，
2: 脚板拢无看。
0: 啊，继续好看呢，嗯。
2: 没
0: 法管
2: 你
0: 还
2: 脚
0: 背该撩
2: 的有撩痕啊，
0: 就变整个像安尼。哦，所以讲水肿，所以讲水肿就是讲会变成你
2: 那个
0: 白
2: 甲撩
0: 拢无撩痕就对
2: 啊啦。哎，你个脚板啊，咱个脚背吼，咱个脚背头该撩的拢无撩痕，就安碰啊上面骨安尼拢无撩痕，安尼吼。
0: 哦。
2: 啊，只就拢碰袂起啦。啊，但即阵你脚背吼，该安尼该。咱脚尾个震动，伊脚板都拢有撩痕，脚尾都拢有看到，嘿。
0: 迄代表水拢消去啊啦吼。
2: 嘿嘿嘿。啊，然后吼，我已经食第三罐啦，啊，第三罐食袂完啦，啊，我就讲，你阁叫两罐来食。
0: 是是。
2: 有人讲，啊，你敢有效？我讲，我食就是有效，感觉真正差真济。
0: 哇。
2: 啊，就是讲，哦，我就是讲吼，你阁叫两罐来食较好个啦。
0: 食好好，食好好好哩，嘿嘿。啊，这你放心啦。这算讲吼治标治本啦，我真正足甲你感谢呢，因为吼足侪好朋友，
2: 嘿，
0: 啊那好朋友若卡来搞讲吃好去吼，我拢比虾米人还佫较快乐，比虾米人还佫较欢喜，真的。
2: 哎，我甲我特别朋友讲吼，你闹这吼，麻醉的问题啊，是这放着像我这经验哦，你该吃这大白水，然后计上佫够实在啦吼，
0: 哎，真正，
2: 咱拢吃会起个安
0: 尼
2: 吼。我以前吼，以前我朋友拄着我，伊拢甲讲个阿兰啊。你吼，你唔是大哥呢？你平安咧碰啊咧，你是灌水爱去问药啊食？啊，我也足烦恼的呢。啊，较好加在阮翁哦，拢有咧听这个节目啦。啊，伊就讲你甲我讲，啊去买两罐，伊食一罐。啊，人伊较轻啊，伊敢是放着迄个高蛋白有白白，人伊食者就好去啊。啊，我食一罐，我有卡，我继续讲叫两罐来食，啊，他都白听好足白。
0: 恭喜，恭喜恭喜，
2: 我够欢喜，放了迄个问题拢好去，
0: 拢好去啊！吼，谢谢你，谢谢你，既然谢谢你呢，吼，做干我的你啊呢，
2: 我再叫，再叫两罐来，
0: 我知，嘿，我甲你登记啊，嘿，我甲你登记啊， 会收到，后日就收到啊。谢谢你呢，既然谢谢你哈，
2: 好，
0: 再见，再见，来，哦，感恩哇，真正有够感恩的啦。乡亲好朋友吼，这是既然，甲咱来听，要来买大白水，伊伫咧甲我感谢，伊伫咧甲我感谢，讲拢食好去。啊，我呢吼，我若大概听着听，像比如食我的产品食好去，我真正比虾米要搁较欢喜啦，真正吼。足兴奋诶，很开心啊！我拢甲听众，比如询问讲，敢会当来甲我做见证啊？那听众，比如讲会当吼，拢是听众，比如搁再打电话来安尼吼，甲咱做见证，我真正是足感动，谢谢大家啊！这最主要，达报大家食好药吼，咱咧做功德，真正咱家己食好去吼，这是真心的感受，真心的感受。所以讲咧，食好去了，有这个感受来做分享，来听咧，伫咧做分享做见证，实实在在，全部拢是听众，比如食好去，亲像自然伫咧甲咱讲讲，你听，阿要做分享，要做吼，这个见证，我阿不要讲话，我讲照你所讲，照你所经历的吼，诶，过程安尼讲，实实在在讲得好。因为你听本身吼，我家己伫咧讲广告，我都袂夸大。啊，咱听众表示实实在在，你碰到啥物问题，结果你家己解决，你就照安尼讲得好啊。所以讲放药的问题也解决啦，啊，这个最近的问题也解决啦，因先生的问题嘛拢解决啦。啊，真正，乡亲时段，咱你听本身读中医，读了真正有价值啦，帮你算的产品。达滴滴来信任，吼！达滴滴来信任，赶紧有只种种问题，甲着咱的自然感官较好，好去了，你甲看讲话声音，我轻松的呢，吼，我快乐的呢，吼！啊，这呢真正卡那挂水水肿吼，看别的卡巴啊，还卡是足歹看，安尼呢，看你到底都是一个破病的人啊！啊，这卖呢吼，拢有看到卡巴啊呢，吼！啊，这毛胶纹啊呢，吼！咱的这个呢身体当中吼，真正面脉有胶纹，但是吼，咱改变吼卡巴啊啦，卡这个卡头。污染吼，啊是啥物所在？即若最近看无吼，无一瞬一瞬咧代表你最近紧紧紧，迄是足严重个呀。所以讲，乡亲们赶紧来食啊，好咱来请来照顾你。大包水膀胱丸，各药剂各膀胱消水症吼，减少着咱的肿痛、肿痛，甲咱治疗吼。这是足好一支产品，国家认证个，有着源头甲咱做。即个呢，有防甲治疗，小便不离，腰车酸软拢有效。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大包水膀胱丸一。管千五块，要定岗要做文卡电话，询问咱的亲啊，这个呢，家你寄过运回咱公司付，谢谢你，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欢喜的心情，身体都会健康。来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给你报告，咱个抄起来随时让咱靠通哈，刷顶刷卡都可以。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可以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李翊君所带来，雨蝶，这回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咧，这个足够以来啦吼，大家心不，这呢真正的是一个足歹解决的难题，但是今麦愈来吼，有愈来愈安怎如何解决啦？就是讲大家心不较少互动，无断做伙，啊，就较别有一挂冲突啦。但是如果那心不无想要甲大家断做伙，那么呢，连带后生啦，啊，甲着孙啊呢，嘛甲着这个大家吼无断做伙，啊，这呢，敢会形成着大家心不之间的这个芥蒂，当然加加减减啦。哦，咱来讲到大家心不之间呢，有各种离奇的故事，互人听得到底真正有当时无法度相信啊。这有一名呢，吼人妻伫咧诉苦，伊讲啊，因为因翁经汤量偏少，这查甫人哦，如果讲你常常接触着高温，或者是你拢穿着伤过呢，吼，即个呢紧身的裤，那么你过来，你的精虫量就会变少。所以讲，你敢不知亲像韩国人哦，吼，因有足侪，吼，北部拢会敢讲不要穿内裤，吼，真的穿垮垮的好，卖穿内裤，因为影响精虫量。也个有就是做厨房师傅，吼，因为常常拢是伫高温当中，也要特别的注意啦，吼。啊，因为这个人妻因翁的精虫量呢较少，所以讲呢很难受孕啊。医生在讲讲恁两个吼，那总共真正要生囝，都要透过着呢试管婴儿才有法度受孕。但是这大家吼确实无同意，伊认为讲，哎呦，啊这代志啦，气红知影，足无民主的呢，讲阮囝未生不育。啊，以前那是讲嘞吼，阿阿伯伯都生囝，大多数大家拢会感觉，这绝对是心不的问题啦。但是即卖医学吼，遮尼啊先进啦，啥物人的问题，一个查看医生就知啊。所以讲即卖呢，说同我因端后生无法度吼，即、這个精虫量偏少，无法度呢吼，安尼来啊，即、這个生囝，互伊感觉足无民主啦，吼、啊。结果你毋知，因大家啊，都想出一个办法啦，吼、啊。所以呢，感觉讲安尼。都无人会敢踢球，而且代志难卖红灾哦，这根本就无问题啦。啥物风范呢？来，乡亲们，这个大家吼，又生两个后生，大汉后生娶某啊，这呢吼精虫量太少了，试管婴儿那个做未出来，该开足侪钱，而且去红灾个无面子，大家呢吼都干嘛讲安尼话？来，我来参详一下。啊，当呢，嫁到新妇参详讲，啊，既然恁翁吼都这个不育啊，吼精虫量这里少啊，医生嘛讲啊呢，都算讲做试管婴儿嘛，不一定会成功呢，吼、哦，所以讲我吼来甲恁细只个参详，你甲恁细只个生囝，吼、哦，安尼保持着我的后代，啊，因为恁细只个嘛是我的囝，吼、哦，这 DNA 拢同款，所以讲生出来拢是阮的骨肉，所以没问题。这件代志，因大家讲出嘴，或者新妇真正目瞪口呆啊！这个新妇在咧讲啊，这拢是什么年代啊？呢，为什么要补加亲像传统几十档的这个呢？吼，乡村迄一般啦，无想到因大家吼不以为意，讲嗯。啊你吼、哦、过来阮兜甲阮兜倒一个查甫的吼生囝，那有啥咪问题？啊，唔是拢是阮的吼，这个骨肉吗？这番的话语。真正让新妇忍无可忍啦，吼！讲我无可能答应你，吼！那是你真正一定要叫我来做，那么我只有离婚啦。所以讲到尾哦，这个大家哦，伊听到安尼哦，伊嘛无要安怎为因囝呢？吼，来呢，哦，安尼留一条后路啦。结果呢，就讲我跟你讲，你若无愿意跟恁小姐来生囝，你若想要离婚，安尼就离婚啦。结果呢？吼，因这个大家啊，心内在想，到即卖查甫人应该无遮尔啊简单的离婚吧？无想到讲呢，因新妇二话不说，就呢讲好安尼离婚。结果啊，因翁啊，就是这个大汉囝，问题就是出在伊身上啊，足可怜的呢。你敢知？一句话都唔敢讲，要离婚唔离婚都唔敢表现意见啊。这件代志。到尾下来，就是呢吼，这个大家甲新妇去做决定啦。大家讲，你若无要甲恁小姐啊来生一个囝，那么我绝对无容忍。新妇伫咧讲，我无可能做出这种的乱伦的代志。所以讲，如果你咧逼我，我就离婚。
两个人拢安怎坚持家己的意见，到到尾啊真正离婚吼、哦。啊，这呢乡亲好朋友啊，即摆敢够有这种的打架？我相信应该无啊吧。这种代志那做会出来，这得乱伦啊呢。但是乡亲，伫咱台湾乱伦敢有少？乱伦的代志足济呢，亲像这五亿高中生，就是因为乱伦啊，吼、哦，这呢老母嫁好。因老爸，但是这个武义高中生却是因老母甲阿公的囝呢。啊，这敢是乱伦吗？啊，这咱哦讲到乱伦哦，实在讲哦是不好的代志啦。所以讲到尾这个武义高中生呢吼，算落下着这款的下场。如果若不是讲了，因这个阿公也就是亲生爸爸，啥物都要阿好伊，啊，变成讲有遮侪家产。吼，遮侪钱，所以人伫咧讲咧钱不露白，伊就是呢吼，佮为着吼，不爱互伊的即个呢，某甲因查某囝迄一边的会当得到遮财产，去揣着即个呢吼，安尼呢大叔吼，那不将遮的财产吼，拢总暴露伫即个大叔因兜吼当中啊，那么无定别发生即落代志啦吼，所以讲呢，乱伦的代志绝对唔通做吼，即呢做咧到底，人伫咧讲的。啊，两甲八毛胖啦，纸包不住火啦。这个新妇甲小姐甲去生囝，敢袂比家己的后生？因为这个精虫量伤少，吼、哦，用这试管婴儿，吼、哦，来做试管婴儿较见效吗？所以讲哦，真正这大家的想法真的是太迂腐了，吼、哦。啊，这敢真正有发生？即摆社会搞这个代志，你唔通讲无呢？世间无奇不有，大项代志都有可能发生啊！来听歌，我也想死去。

0: 嘿，公哥来，大姐，啊，你快哥要两粒哦。
1: 嘿，啊，这我是朋友介绍的啦。
0: 哦，啊，你哥来哥要几粒票？
1: 嘿，要加一粒。
0: 来哥，搁加一粒啦，吼。
1: 嘿，
0: 好好。
1: 啊，一粒是偌济？我都袂记着。
0: 来哥，一粒700。
1: 来哥700吼。
0: 嘿，啊，你迄个贵姓啊？
1: 我林爱啦。
0: 哦，啊，我才有你的资料吼。
1: 我有来买。
0: 就是这支电话嘛。吼吼，啊，你进前有买过啊？吼。
1: 有啊，我有买。
0: 用买偌久啊？
1: 半年较低嘛，
0: 吼、哦，买有半年较低啊啦，啊好用无？
1: 好用好用，我就是有落地嘛，啊伊来啊，我讲足好用，伊定在落吼。
0: 嘿，
1: 啊我叫伊买些来落，较慢较凉，较袂浪费时间。
0: 吼、哦，你就是本身用了好用，啊朋友来你落好看呢。
1: 嘿
0: 嘿，吼、哦，甲讲足好用啦。
1: 啊我搁落牛肉，搁甲摕两块互食看卖，我好吃。
0: 吼、哦，你落牛肉摕两块互食看卖，讲足好食吼、哦。
1: 嘿嘿
0: 啊，这足省时间省电啦吼！
1: 对对，足省的。
0: 哦，足省的吼。啊，而且呢用吼，感觉讲这支筷够有好用无，大姐？
1: 真好用。
0: 足好用的啦吼。
1: 嗯，这我自买我拢唔捌卡，甲你讲安怎做啦？这都操作尔，干那呢操作。
0: 操作足简单哦。好，安尼我刷卡非常感谢吼，甲你寄过哦，以上广告。
2: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来说，收听节目是咱的华喜滴滴村，每一天的华华喜喜，阿兰探钱的汤村呢，哈。这辛苦比那总工无牵挂吼，真正足无安全感的呢。有当时要用钱吼，要去讲借是借无的呢。即卖即个年代吼，真正要讲借钱是足困难的。有当时呢吼，借钱了后，朋友拢无在条做啊呢吼，所以讲家己爱欠。啊，这呢吼，唔但欠钱，佫爱欠健康哈。来乡亲朋友呢，即卖来邀请到咱的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吼，要来邀请听众们来点歌，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咱的电话今麦在当靠通，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哎，李经理。
0: 嘿，你好。
1: 另外，点着林明义是快乐的车。
0: 林英碧的快乐的买车，再来安排哦，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哎，跟小姐，
0: 嘿，
2: 江西有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呵，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的呵，
3: 美天你好，
0: 哎，明芳姐你好，
3: 哎，我这样子叫的，何必再回头，
0: 何必再回头啊，
3: 耶耶耶，
0: 呵，安内我再来安排哦，哈，
3: 麻烦你，
0: 好，谢谢，再见，来最后一首歌的呵，
4: 哎，美天你好，
0: 嘿，你好。
4: 点是收迄个袁小弟的兄妹，
0: 袁小弟的兄妹吗？
4: 哎，对。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好，好，谢谢你来。喂，你好，哇，这电话哈，应该是要来点歌啦哈，拍摄哈，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歌呢点满哈，本地被好你邀别的呢，来啊，我上班上班，跟你接接拍摄，谢谢大家哈，乡亲朋友，咱点歌点到家哈，无点的朋友跟你讲拍摄啊，这个这个找时间来点哈，非常感谢乡亲时代，这部当天的电话呢，肯定加在记住跟你报告，随时拢会打卡通刷电刷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所以可以为你播上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醉心乱》李茂山的版本，作为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翠心恋》啊，明芳姐，你所点播的歌曲何必再回头哈？我才找无呢，我才无这首歌，我会记得之前你有点过啊。啊，我那亲像就是找无这首歌，所以讲无甲你播，无何必再回头。所以讲明芳姐，你呢，搁打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我怎能再回头啦？啊，吼、哦，几时再回头啦？吼、哦，但是就是无何必再回头，吼、哦。所以讲呢，无法度为你报丧，你呢起来甲我换歌一下，吼、哦。直接呢，甲明芳姐提醒一下，非常感谢，谢谢你。来，嗯，我来接听一下。来，你好，
1: 嘿，嘿，
0: 贝贝，嘿，阿姨的瓦吉修光，
1: 何日再闻君？
0: 何日再闻君呐？哈，好啊，好，阿内我来吹哈，好，谢谢，贝贝贝，哈，来，因为阮家无啊，都唔是你的问题啊，哈，所以讲唔免感觉歹势，都会当换歌哈，打电话起来讲一下就好啊，哈，来，非常感谢到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啊，咱呢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会当沟通，来乡亲和朋友呢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是2225233。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头前加空数，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你。来向亲爱的朋友呢，入秋了后，气候的转凉啊，这个空气会变得真大湿。在咱中医当中认为讲，这个时阵，咱来加食一挂白色的食物来润气、来养生，提升着咱的免疫力。吼，啊，这个呢，来听啊，特别啦，别家的听众朋友来准备六项，又个简单，又个好食。用细胞的料理，这呢真的做法蛮简单的，而且呢吼适合着规家伙做伙来食，唔但讲会当改善着秋天湿吼无爽快感觉，买当帮助咱舒缓着咳咳嗽，然后打个上吼，这个呢时常见到的问题。听众朋友最近有感觉无？然后打打吼，啊而且喵喵吼，来就是因为即卖已经进入着秋天。秋色秋燥，先来做的这一项就是这个啊，算讲美白连理养肺汤，吃咧到底唔打工呢？吼、哦，咱的脑会较舒服，细胞会较健康，可以当美白。哇，这真正是有够赞的赞，哈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会当呢来试看买呀，吼、哦，会当来试看买呀。来，乡亲和朋友哈，咱呢即卖。要来讲的这个美白吼，连理养肺汤听起来吼，那亲像有淡薄仔复杂，但是事实上吼，伊这太简单啦，就是莲子嘛，啊个水梨嘛，哦，最近那阵讲去菜市啊吼，拢会看到有人来白梨啊、黑梨啊，偌大粒呢，一粒拢百几块尔，很大颗啦，一粒梨啊，可能都爱食足久啊啦，吼，都爱食足久啊，吼，啊这呢，即卖吼，这梨啊，那阵讲咱得青只食不完，来加煮这个养肺汤，来这个美白莲梨养肺汤，吼，伊的材料就是莲子。莲子莲子十克，一个有水梨啊一粒，百合8公克，百合8公克，啊加着杏仁8公克，哦，这拢会当去中药铺买，加着白茯苓20公克，冰糖适量。做法哦，足简单啦，你若秘密武器呢，你就是将这个白茯苓泡软了后，改煎。得解呢，加做一袋一袋，然后啦，你全部拢总解放落去哦。这个呢，咱诶秘密武器吼，啊差不多啊，这个25分钟哦，手动定时25下就好。啊，你若准讲要煮干烂，你得加二煮饭个直接看个二一下就好啊。哦，所以讲呢吼，煮好了后， 差不多煮十分钟个，差不多好伊焖烧二十分钟了后，你加个将这气皮来啊，甲放落去，啊加个煮五分钟，啊这呢吼煮煮了后，这来啊会安尼透明透明，这个时阵煮好，你该拍开，放冰糖调味就好，很好喝。而且可以当美白，可以当养肺，吼、哦！啊，你若总讲得无，咱的秘密有气力的坑伫咱的这个算讲家属来煮。但是我咧讲吼，坑你家属煮较不好，迄个水会失去嘛，吼、哦！恁到闹砂锅，你就用砂锅来煮，吼、哦！上好就是用咱的秘密有气来煮，吼、哦！迄、那个水拢袂湿，你坑偌济水，伊就甲你生偌济汤，吼、哦！真正拢袂湿，吼、哦！这做简单的美白、连理、养肺汤，这拢你菜价都袂下掉啊，吼、哦！第二。个再来呢吼，第二种就是啥？就是呢吼，这个冰糖吼川贝吼来滚豆腐，啊，这呢就会当呢做一道菜吼，豆腐两块，川贝母20公克，加点呢冰糖适量，做法就是将这个川贝母泡水了后，佮佮磨甲变成粉，加着冰糖做伙放伫豆腐顶管。啊，这呢用炖的哦，你袂当呢吼，安尼呢用这种加水来煮，用加水来煮就较无遐好。你用炖的，然后秘密武器用秘密武器来炖吼，那无那无你就是放伫这个炖锅当中来炖吼。啊，这呢那是一般来讲，就是爱隔水吼，来炖炖一点钟，才会炖出到迄种的效果吼。冰糖川贝炖豆腐，因为川贝一定爱炖较久吼，伊才有迄个效果。佮再来就是呢吼，这个银耳莲子红枣汤，这个愈简单吼。来，这个银耳莲子红枣汤，这呢你就是放白蜂蜜嘛，10公克。连煮15公克，红枣8公克，冰糖适量，哦，这就是上简单的啊。将这个白蜂蜜泡完两粒后，连煮红枣冰糖，全部吼，拢总会当该放入秘密武器，哈、哦。你煮饭的迄间都会使，啊！你若总讲无爱呢吼，即个事先放冰糖，因为你若要食较暖的有无吼，你得卖放冰糖，你呢得红枣。啊，加着这个莲子，吼，加着白蜂蜜，放落滚了后，滚好了后，你再个拍开，放冰糖，吼，安尼话就是银耳莲子红枣汤，这嘛足好啉的啦，吼。村内也个有三行，稍等你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先来呢，吼，这里听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红白沙》，做伙欣赏。

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红背山，这是陈英杰的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秋天吼，这个雪秋燥嘛吼，啊，这呢乡亲和朋友呢一定爱好好啊呢照顾家己的身体。咱你听今仔日传达行拢足简单，而且个料理啊，而且拢非常好食，而且个料理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吼，来防止着咱拿熬打细胞吼。安尼呢，假设啊，都只有讲到三项啊，今麦搁在的讲到另外三项。今麦呢来讲的是银耳百合润肺汤，吼、哦、啊，其实吼、哦，你若去买这材料，你会当一摆吼，安尼买较济，因为吼、哦，这拢会当淡咧煮啦，吼、哦，淡咧煮啊。哦，亲像这个银耳百合润肺汤呢，内底呢，吼，这个白茉莉啊、百合啊，都只咱都讲过啊，可以当煮掉呢，吼。另外，吼，诶，这个三项，吼，银耳莲子红枣汤啦，哦，啊，加掉呢，这个美白呢，吼，莲梨养肺汤拢有淋掉啊。所以讲你啦，去买拢会当一盖呢，吼，加买寡安尼，吼。啊，来讲到这个呢，银耳百合润肺汤，吼，伊的材料就是白茉莉十克。百合五克，吼、哦，这个白砂参，吼、哦，白砂参，吼、哦，这个五克，吼、哦，白砂参，吼、哦，这个五克，冰糖适量。啊，你这呢，伫这个算讲中药铺拢买会到啦，吼、哦，啊是讲南北货嘛拢买会到。将这个食材用水洗清洗泡完两滴啊，放伫呢，吼，啊，这个秘密武器，咱的鞋啊内底。啊，这个加着适量的水来加煮熟哈，然后煮熟了加冰糖调味就好。你那厝内底有这个秘密武器哈，你要煮啥拢足简单啦，唔免底下过哈。啊，煮熟了加放冰糖，而且拢个煮会烂，迄个白饭你煮干那硬鹅足好食哈，足好食。啊，搁再来第五种就是百合菊花饮。菊花百合菊花饮，啊，这足简单的两项俩，吼、哦，百合五公克，吼、哦，加着菊花三公克，这呢吼，安尼将百合加菊花加水煮滚了后，你就会当来搁再煮二十分钟，你若用秘密武器呢，就是加二吼，这个手动定时二差不多呢，吼，这个六分钟就可以，吼、哦，啊，煮熟了后，加伊呢，吼、哦，挂放好开啊。加一挂冰糖，看你要食寡甜哈。其实呢，加淡薄啊，加好食哈，比较好喝。而且冰糖嘛，有伊的作用哦哈。所以讲来加一点冰糖哈。来最后一项就是百合杏仁枇杷粥哈。啊，这就是用咱的这个粳米哈，白米就对了啦哈。啊，看寡济人要食，你就用寡济。啊，搁再加一挂杏仁、杏仁哈。你要去中药铺买杏仁比较较顺哦哈。啊，搁再来。哈，杏仁十二克，哈，百合十五公克，哈，这个杏仁十二公克啦，哈，百合十五公克，枇杷二十公克，哈，这个枇杷，哈，嘛是伫咱的中药铺买，哈，刷入去加一挂蜂蜜，哈，伫鼎当中呢，哈，伫咱的锅啊当中放适量的水，将这个杏仁、百合、加枇杷倒入内底煮，啊，煮熟了后哦，哈，煮熟了后，那么呢，哈，结果呢，这个将枇杷，哈，切做小丁，然后放入去枇杷丁，哈，这个枇杷中药铺有这个呢。呆啦，吼，即个呆吼，啊，你要用新鲜的嘛是会使哦，吼，新鲜的即卖唔使买有无吼，啊，你若用锅啊煮呢，用加水煮你啊一边煮一边呢吼，啊个拉，啊那无呢吼，即个糜你不个拉呢吼，会煮个臭味大起，下骹会掉顶，无好食，啊，但是你若用秘密武器你就免打吼，伊即煮个足胶本呢，拢袂掉顶吼，啊，即、這个呢煮熟了后，加伊放伫碗里吼，啊，即、這、呢、個、放一挂蜂蜜有无吼，你得。等下的温度降低，袂使足烧的时阵放蜂蜜。你等下温度温温啊了，再加一挂蜂蜜，足好食。大人囡仔拢足爱食。所以讲即卖呢，吼已经到家呢，即个秋天啊嘛，吼。所以呢，秋天就是说，不管咱的难熬，或者是讲咱的细胞，吼，还是咱的身体，拢比较加大色啊，可以多吃这几样哈：美白莲梨养肺汤，加条冰糖川贝。炖豆腐，加着银耳莲子红枣汤，加着呢吼，这个银耳呢吼，就是白茉莉啦吼，百合吼润肺汤，吼润肺汤，加着呢百合菊花饮，以及百合杏仁枇杷糜，这东西很简单，而且很好吃哈。来，乡亲朋友，刷入去咱来听歌，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快乐的马车》，做伙欣赏。

0: 来，公哥，公哥，来，大姐，你讲你今仔去摕着快歌呀？
1: 嘿，
0: 你随在滚绿豆啊？
1: 嘿，我甲试看嘛，你都长拄啊，讲绿豆二一个，我著甲二一个。
0: 哦，真正二一个就好，啊，滚了安怎？
1: 砰砰砰啊！啊，无听你试，也无听你起哭，
0: 拢无声无息，也无油烟就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啊，滚起来砰砰砰吼！
1: 哎，啊，我唔知啊，形容情况，当当无咧行，去甲望迄挂烧一个要烤腰的。哦，迄天啊真烧咧。
0: 啊，当然啦，迄本来。啊，
1: 你
0: 家只
1: 烦恼家人袂晓煮，看袂安怎是？
0: 对。
1: 人家看了吼，
0: 嗯，
1: 真满意。
0: 看了吼，
1: 嘛有烧，2300安尼有烧。
0: 真正足烧啊！滚起来，哎，这个日头你看了足满意吼。
1: 足解足解，
0: 足好个吼。
1: 嘿，阮阿姐买一台意大利的，我那听你个听真久，都咧笑，想话想讲，大家去哩。拢讲真好，真好，我都不爱去买伊的，买你的。
0: 嗯嗯嗯。
1: 啊，下头加关嘞，我甲煮看卖。
0: 嗯。
1: 啊，我即马就是袂晓操作，要安怎用，我都直头壳疼。
0: 嗯。
1: 我要煮羊肉，要煮羊肉，要对倒位。
0: 足简单，你嘛是记迄个手动定时吼，羊肉呐，甲 Q 的你得加记差不多6A啦吼。啊，若要加软，你得加记15A啊。
1: 哦。
0: 啊，你若总共要加记迄个猪扒迄卡嘛，会使你有带皮无？
1: 有。
0: 安尼我讲你记猪扒迄卡记一下就好。吼、哦，我甲你讲，入口即化足好食，迄羊肉。
1: 有皮咯，
0: 有挂皮吼。甲、欸，你若有挂皮，你若总用家属滚来滚足久
1: 嘞。
0: 安尼，我甲你讲，我甲你讲，吼，你记迄、那个。
1: 我买迄无真大。
0: 好，手动定时，无你家己5A至6A就好，无够烂则过吼。安尼滚两分钟，你家己5A就好。
1: 吼、啊，迄、那个绿色。
0: 嘿，绿色迄个手动定时，家己5A就好。
1: 啊，村内遐是要创啥？遐
0: 村内
1: 边
0: 啊，村内其实拢甲你设定好诶啦，吼、哦！啊，你若总看甲无，你着移绿色遐着好啊，吼、哦！移五 A 着好，嘿、哦！啊呐，有够烂着好，无够烂你会当搁再加移两 A 啊，吼、哦！搁煮一摆移两 A 啊，安尼话你着会当控制啊嘛，因为你唔知要食偌烂嘛。
1: 我等下当时再用开。哎，迄条甲望，迄条袂出
0: 哦。迄你拢爱注意吼，拢卖互伊出吼，出伊个水会一直蒸发。啊，你若无出，你免管伊，互伊家己自然煮就好，足安全诶。
1: 等甲挂，
0: 挂那开会开，则甲开就好，毋免去甲望挂。
1: 则做用开迄条。
0: 伊个数据吼，伊个数据一直走起了后吼，你再过20多，伊最后会归零啦。但是再过20多，伊气差不多败完啦，你得甲开会开吼，迄个挂转会过，得甲转袂过，你搁啊等一下，足简单。吼、哦，伊拢全主动，哦、啊！你日头今仔去煮起来足好食哦。
1: 我安尼烦恼甲袂晓操作啊，头壳痛甲要烤腰是哦。啊，但即些买也袂晓煮，要安怎？
0: 嘿，
1: 啊，结果家己拢点煮，我讲安尼讲有你煮。
0: 嘿，啊，结果煮起来你也有满意无啊？
1: 有啦，
0: 足满意，
1: 真满意啦，
0: 真满意。
1: 我大多就是无人买，唔只无人他问。
0: 大都足侪人买，你唔知影尔啦。吼，大都区偌侪人买，啊，我甲你问你，恁啥物人买迄支意大利是毋足贵？
1: 7000多
0: ，对唔对？咱的2000，啊，咱的2300，你甲看价小差偌侪，但是咱的较好用，你甲试看嘛，你就知。哎，
1: 看内底的画真水，
0: 咱的画真水哈，
1: 真好，
0: 真正好诶啦吼。
1: 大物件拢有实在啦，
0: 实在吼，2300真的有俗无啦，大姐。
1: 啦，真俗啦，
0: 真俗吼，
1: 俗啦，搁起价啦，
0: 嘿，卖啦，唔免啦，安尼就好啦，吼。
1: 啊，我若有人买，再甲你补啦。
0: 好啊。
1: 啊，我若卖，迄个再搁甲你赞助啦，无要安怎？
0: 马紧哈。
1: 哦。
0: 好，谢谢大姐哈。
1: 来，
0: 好，以上广告，今仔去随退掉，今仔去随租绿豆啊，吼。来，你好。
2: 煮迄个臭米哦。
0: 等一下哈。
2: 来。煮菜的臭米袂够好食。
0: 等一下，来，这位听众朋友，等一下哈，好，这电话打卡卡起来。来，这广告哈，你讲你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安怎好用啊？
2: 如煮爱煮，我个煮臭米袂吼，啊来煮十菜的迄个臭米袂，哦，煮起加有够好食呢，煮啥拢足好食。
0: 加哦。
2: 啊，好食啊那。煮起来臭味杂菜味吼，袂算好食。
0: 嘿，
2: 我伫要食啥个汤汤的，啊，人啊煮臭味啊，煮杂菜味，袂算好食。我感觉安尼煮啥物拢足好食，不管煮啥拢足好食，愈煮愈爱煮。
0: 愈煮愈爱煮，啊，搁足利便对唔对？
2: 对，愈煮愈爱煮，然后搁煮嘞，搁免插味，也免管伊。
0: 对啊，啊，你若总爱食白的人吼，你搁惊讲营养无够，就亲像你安尼杂菜拢甲藏落去
2: 啊
0: 吼。
2: 啊！你杂菜啊，煮杂菜啊，然后煮臭味对吧？啊，然后看要什么菜啦，什么啊啦，还有弄个肉啦，甲放落去安尼煮，哦，煮起加。
0: 迄真正有够像人以前咱咧食。哎，
2: 那讲啊，看个较大只，我感觉。
0: 哎，迄亲像咱以前伫咧煮杂菜安尼就对啊啦吼。
2: 我感觉足好用，不管煮啥话足好用诶。我那我之前嘛，甲煮白斩鸡嘛足好用诶。
0: 白斩鸡你拢用几分钟啊？
2: 一分
0: 钟啦，
2: 不
0: 过上细机就是过那个大只就都袂落。吼、哦，安尼吼，真正有好用
2: 的
0: 啦，
2: 这
0: 个万用
2: 节能快锅吼。对啊，我感觉足好用的，你也煮个菜，我听我甲煮特味对无吼。啊，那这是看要什么菜啦，什么物件，你甲掺掺入去，啊，落来啊，甲煮三分钟。
0: 三分钟。
2: 一点钟我去甲烹起来，哦，够好食。
0: 嘎嘎嘎。胖胖胖吼，谢谢
2: 嘿。嗯，无买就无甲你买啊，足怕算的。较早都唔知两早甲你买。
0: 买了后才知讲吼，煮遮尼好用。
2: 我知哦，愈煮愈好煮，愈煮愈爱煮。
0: 真正真正吼，所以讲鼓励大家一定爱来买啦吼。
2: 真正爱买，是是无煮吼，真正无甲你买，真正是后悔。愈煮愈爱煮，煮不管煮啥拢足好食。
0: 是谢谢咱的姊妹婆，感谢你哈。来谢谢。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爱在夕阳下，乡亲和朋友呢，给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你随时都可以打通好来顾健康，来买买产品的刷定刷卡都可以打卡，我都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的播送的这首歌曲是何日再吻君，这位影像

来，乡亲好朋友呢，最近吼，这个中华职棒呢，富邦悍将吼，推出着新的商品。照理来讲，应该大家拢感觉足够追加掉呢，但是吼，确实呢，有一番的议论讲，哦，这种的，这个产品啊，亲像无啥吉利呢，不吉利呢，到底因是推出着什么款的商品呢，和大家安尼议论纷纷啊？因就是推出着球员版的晴天娃娃的扭蛋呐、啊，啊，这呢扭蛋就是将这个球员的大头吼、公仔的对，但是无做身躯哦，干那做因迄粒头，做成晴天娃娃，就是呢将着这球员迄粒头有无吼，改做缩小版的公仔，然后下骹无身躯，干那有呢吼，这个白色的布尔，啊，这种的就是做晴天娃娃啦。但是这个造型吼，大家拢感觉无古锥呢，而且又不吉利啊！大家底下议论纷纷啦吼。啊，这事实上，即卖呢吼，真侪这个球员呐、啊，因配合着因的这个呢，算讲球队吼，拢会推出着一挂商品来卖。啊，这最主要可以当赚钱吼，啊，可以当安怎？可以当呢吼，这个算和呢球队吼加红。人更加知，更有新闻点。但是这届呢，吼，因推出的这个晴天娃娃吼，因就是感觉讲，这哪准讲伫咧打棒球的时阵，上惊就是落雨嘛。所以讲这届呢，吼，这个商品推出的晴天娃娃吼，来呢，吼，这个做成扭蛋的样子，阿丽娜扭蛋都来，吼，将会拍开，不知道是哪一个选手，无点是你介意，无点嘛是你无介意啦，吼。反正丽娜是讲呢，是因这个呢，富邦悍将呢。这个球迷应该每个你都很喜欢啦齁。因就是咪伫咧想啊，这种的商品呢应该足好的啊，因为呢齁都会当呢提等一点后齁，这个呢上个爱球队球员齁，安尼变成你心目中的小太阳，从这个晴天娃娃挂伫呢齁，这个门顶馆啦，是汤啊顶馆啦齁，看起来应该很不错吧。应该这个文案足好的，大家拢会足心动足想要买的吧。而且呢齁，一只只150块而已，但是很多的球迷不买单呐、啊，加者球迷拢讲，你用这样咧足不吉利呢，无你嘛做公仔，有头有身躯，你即摆做这晴天娃娃，干那有因的头啊无身躯啦，这个不吉利。而且你唔知影这个晴天娃娃的传说吗？晴天娃娃的传说是足恐怖的呢。恁呢这种的商品整个很怪啊，那亲像伫咧纠缠球员的感觉呢。啊，到底这个晴天娃娃有什么恐怖的传说？来，我讲你听。根据了解，晴天娃娃在日本有一个恐怖的传说。这个商团在日本的大正时期有一名唱歌非常好听，这个歌声吼，连天听得到地都感动。这唱得到地吼，那伫咧落雨吼，这种的天气会马上放晴出好天。这个人是一个和尚，真的很会唱歌。有一摆啊，这个日本一直落雨落不停，连续安尼落，真正有够久。落家呢吼，这个天皇吼拢无法度啊。当我听到呢，下骹人伫咧讲讲，有一名和尚听讲足有名，只要伊那唱歌，天气就会安怎变好天啦。这个时阵天皇呢吼，就赶紧叫人将这个和尚吹来，希望讲伊会当唱歌，好天气好转，啊那无搁落落去，真正特别呢产生灾情啊。无想到讲呢，这个和尚啊，来到这唱歌了后啊，雨无停，落愈大，落愈久，好这个呢，日本的天皇呢，非常的震怒啊，很生气啊，命令人伊的手下将着这个和尚的头安尼给剁落来，而且用白布安尼给包起来吊死。唔是佮剁落啦，是用白布吼，将伊个头吼，安尼佮包起来佮吊死啦，吼，足奇怪代志发生啊！这个和尚呢吼，被吊死的隔工啊，竟然啊，天气都放晴了，所以讲嘛，变成即卖咱所看到的晴天娃娃，只有一粒头，下骹吼就是白布。因此呢吼，这不难理解啦，为何球迷看到
球员，因所介的球员比人造成晴天娃娃的时阵，会有这种的反应，干嘛讲很不吉利呢？其实晴天娃娃就是有这个不吉利的故事啊，哈。所以呢，哈啊，真正咱要做什么代志，进前也要考究一下，哈，看嘛呀呢，哈，这物件由来，免得讲踩雷了。来听歌，兄妹，社会形象。

0: 永清好朋友呢，时间伫咧过足紧，今日来到咱这部尾声，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鹏公园1081001000，加着咱的努努深海鱼油，和你过咧背起来咕噜用，也够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多赚钱。那是到这部了后，要找的轻买产品，请你卡我的手机啊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要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头牙三条丝，
1: 头牙
0: 是德基到德哥到菜刀啊。呀，迄个做顶西关的西，啊，即马讲上呢，迄个做上呢，较早咧放风吹，讲哎呦，风吹断了线，心肝咧气一半，
1: 啊，断了线都飞呀。
0: 有一个足出名，专门在卖迄个挂包，呀，有一个查囡仔吼，呀，来卖断了后，来这个。都会再后来买断伊，啊！即摆到中昼啊，吼，迄个买豆的时走来讲，嘿，头家，你有挂包皮无？啊，头家，你有挂包皮无？头家讲，啊，但我有挂包皮，无挂包皮，甲你差有啥物关系啦？
1: 啊，关系较济。
0: 啊，即摆因某就走出来呢，喂，小姐，你也较差不多的。我人有挂包皮，甲无挂包皮，甲唔恁兜敢有恁兜的代志咪？啊，无你安尼管遐济，无啦，头家，恁真正有挂包皮无啦？我，伊讲，甲你等下甲你胡吹哦，无啦，你听唔对，因为我下早有甲恁买挂包啦，啊，等伊吼、哦。

0: 迄肉滴的啦，但是迄个皮拢互阮的囡仔食了了，即摆拢无皮，剩迄内底鸭尔，无迄个皮，所以我要甲恁买挂包皮尔啦。啊，恁着讲要买挂包皮，迄个挂包的皮。你咪讲个好，吼、哦！啊，你讲问看挂包皮无？
1: 无唔对啊，伊问安尼嘛无唔对啊。
0: 啊，这样佫有一个吼，一个乌目送，哎呦，迄、那个头家啊，甲你买两只鱼哈，啊，甲太太咧，啊，我等下吼，你阿咪等下，我去买一只猪肉咧，我就等下咧，讲好好，呀。这阿婆啊去买猪肉，等下来到地讲来，头家啊，啊鱼啊，太好未？讲好啊好啊，拢送我这。都拢中一百啦，吼、哦！啊，这个看，哎呦，头家啊，你人拍无清气呢？无啊无啊，你那无白讲，嘿，什么？啊，因某走出来讲，车眉我甲洗一眉太，讲无清气。有啦，真正啦，头家，你看卖咧哦，这真正有影人拍无清气。哎、啊，伊讲，你对啦。这洗清气啊！你管你咧有？唔是呢，我是讲你甲抬这两只鱼的鱼篮哦，也拍无清气个。哦，你甲看这头的边啊，只鱼篮拢拍无掉，你有看无？所以你的鱼篮拍无清气。哦哦，安尼我误会听唔到啦呀！我听准讲是安怎？所以这有当时啊，听话吼，伊去听唔到。足侪拢安尼啦，吼、哦，足侪拢安尼，迄个听话听唔到，有一间迄个查某经啦，迄拘留所要招考员，要招考管理员，结果有一个查甫吼，哦，行来先安尼，行路啊，心的，讲伊吼，吼，讲诶，过门口啊，讲诶，你要从啥位咪？无啦，恁只讲要招考管理员哦，我讲要来考管理员啦，吼，安尼啦，啊，你够长，吼、哦，有啦，有，安尼你也看卖咧，安尼小够脚头有只啦，有，安尼，哎，无啊多啦，你袂贵啦，吼、哦，阮只管理就袂贵啊，伊讲，嗯，安尼就，阮总就上长个啊，伊讲。你看嘛，阮拢选在伫这鞋啊、这裤脚、这下面、那脚膊边啊、这，阮那伫这咧过门尔。你迄个安尼头发多，哦，也无要来恁家的爱人啊。你也想，总经理吼、哦，裤头洗三年，也经理吼、哦、裤头洗一年，啊，阮这吼、哦、较伫这个在伫个脚膊这吼。哦安尼算尔，他直接过，直接做管理员尔呢。安尼啊，为安尼我有法度，所以你无法度，你吼，你安尼无扣着啊，你安尼算无啊，安尼无扣着。哦，夭寿嘞，安尼这套差遐济啦，要。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吼，迄考管理员就是拢安尼考的哈，吼、啊。还有一个管理员哦，因为迄。较早东门园啦，啊东门园哦，啊因为吼，迄好，迄生意足好，因为这好啦吼，
1: 啊这
0: 星星哦，都无遐济啦，啊即卖我那咧招，这东门园啊咧招考管理员，也有一个去考啦，讲，伊啊恁家讲在招考管理，讲有，哦，啊你先。你先吼、哦，把这星星吼、哦，去皮清嘞，清嘞，啊、哦，
1: 布偶衣，
0: 有啊，迄都啊海看手海手链裤，吼，都啊海哈，啊，清嘞啦，海通过，安尼就明仔再来上班，吼、哦，安尼。伊讲，嗯，安尼会使，你明仔再来上班，吼、哦。只要明仔再来上班，转有那迄个星星的皮转清嘞了后开始，哈、哦。啊！你都戴迄个遐海看手海，迄手链裤戴海咧安尼，吼安尼听到无？讲好好。
1: 都不够叫人嫁得掉啦！
0: 啊，即卖即个好去、哦、幼稚园哦，做一个学生啊哦，五六班来呢，咧参观呢。
1: 来看。
0: 啊，因为即个考管理员即个哦，穿这新鲜的皮吼、 哦，伊都啊海看手，都啊海手灵看。哦，迄囡仔拍破哦，好厉害哟、哦！这只星星有够牛哦。啊，这人拢爱人报，爱人报。伊即马一个拍破咧到地吼，好贵啊！班拍破啊，变变强吼。这个扮星星的，穿星星的皮，这个吼，煞汗血心悬了，全变对迄、那个迄只虎遐贵啊，隔壁虎啊，
1: 海龟。
0: 海龟，这个管理员，这个穿星星的皮，这个讲啊，恁别包死的，要喊救人哦。要海龟时阵，得要到涂骹，得要喊救人。结果边啊，迄只虎刺我来，在伊耳孔边讲，你好胆啊，搁喊嘞吼，咱的饭碗全光破，明仔你也无头路，我也无头路，唔当喊出来。
1: 啊，好嘛假哦。
0: 你有哪假哦？你爸爸是假好，啊！你即马来发了，咱明仔载拢无头路呢，呀、嗯！所以即个管理员吼，安尼即两个拢，因即内底好星星，拢是人扮呢，呀、嗯！啊，有一个有哪伫个来做管理员吼，要来上班，三工就往死头路啊啦！一转去吼，因这个某还问讲，啊你是安怎太三工就往死头路哟？啊小可代志啊，就甲死头路啦，哟安尼啦，哈啊这小诶，因某讲，啊这小可代志该死头路，我甘免去甲你含你斗讲，唔免啦，啊你到底是安怎啦？大有咧，都渣眉吼，迄个好的男嘛吼，我未记关系，走出来夹死两三个人安尼尔，讲安尼讲夹死头路啦。
1: 安尼不是大代志吗？
0: 哎呦，你都碰到对面路崩死啊！你安尼好，迄好关无掉，又走出来，安尼孙娘娘安尼夹死两三个，你搁讲无代志？哎呦，你这夭寿棍啊！呀，安尼讲无代志。啊，搁有一个塞，有那塞火车啦，有。塞火车吼，塞火车，有那安尼塞吼，都塞还未半个月，有那往死头路，那回来讲，因某啊问讲，啊你是安那太塞火车太有那有代志个，啊，有那命歹啦，运歹啦，啊是安怎样啦？大有嘞都一个到站啊吼，一渡孤吼，渡孤啊。啊！全塞过头，全塞伫站长室入面，站长哈嘛，我弄死啊！
1: 你个无代志，个无够大条吗？
0: 啊，规个车拢跋落链哦，迄个链拢走伫火车路边去安尼啊！即群人哈嘛，摔死哦！啊，迄、那个站长伫遐好个再跳走无，那弄死安尼啦！啊，讲假石头路啊，你看有够无站直？哎呦，你这个碰头对面！你啊，安尼哦，佮无什么代志啊？你想看嘛？迄你弄落哦，迄死偌济人呢？迄佮无代志，你夭寿骨人啊！所以讲哦，咱啊有代志，佮无代志。有一个听无国语的老太太啦，哦，啊去航空公司啊，迄、那个柜台办理手续啦，哦，啊柜台的小姐佮讲哦。提醒老太太吼、哦，记得哈，你啊，你过三天后要坐飞机的时阵，吼、哦，啊，因为志同也叫迄个外省的啦，迄、哦那个柜台迄、那个查囡仔外省的，啊，这阿婆啊，这两三个，这是台湾人嘛，呀，伊讲，讲、哦、我提醒你们啊，你们啊，这个三天后要坐飞机啊，要提早。两个钟头来机场啊啊！两个钟头来机场啊！结果要冬天要冬江要坐飞机的时候，这两三个老太太哦，炸两个枕头来报道。那个小姐个讲：“你们干什么？啊，你不是讲叫我们哦，炸两粒钟头这个枕头来？”我是叫你们提两个钟头来呢，对啊，你叫阮两个讲一个人提两粒枕头来算唔对咪？吓 啊！你这死查囡仔鬼啊，乌白骗啦，对不？佮讲无啊？ 这真正有影，所以那鸡同鸭脚啊，伊鸡同
1: 鸭脚哇。
0: 啊，佫有一个吼，有一个啊，一向啊，拢安尼，万谈的皮肤科。皮肤科、万谈骨科，两个医生伫路恩都啊小赌啊，互相攻击了。皮肤科医生啊，啊甲骨科医生，皮肤科医生讲，我会乎你规身躯吼，皮肤完全拢无毛，骨头啊拢无毛，要乎你搭甲无半滴，乎你无毛。啊，这个骨科医生啊，讲我会乎你死甲拢无骨，拢乎你死甲骨头都无，乎拢样诶。像人咧画骨图，安解画甲无去，要安尼。啊，即摆阁有一个查甫诶吼，即个脚床伫疼，嗯，啊，几啊工啊，啊，再去泌尿科哦，医生看，医生讲先生，你这是肛裂吗？哦，伊意思讲伊脚床裂去，用国语甲讲。嗯，肛裂，讲啊，这肛门去有裂开，肛裂吗？要啊，查甫哦，作起讲，医生啊，什么肛裂？我已经裂了好几天了啦。
1: 你好几天？
0: 伊是讲哦，
1: 有肛门裂了吗？省略讲啊。
0: 哎，医生嘛，听讲
1: 嘟嘟啊，
0: 嘟嘟啊，嘟啊，裂开尔吗？哦，肛裂还是讲拄啊裂开尔，
1: 裂很久哦。
0: 讲恁别裂很久了啦，裂很久，有没有听到啦？啊，有，你有没有听到啊？所以哦，有听没有到？啊，过一个，这老张去美国定居无偌久，有一摆到超市市场买物件，买完吼、哦、到柜台结账了。收银机小姐为着表示亲切，吼、哦，就讲用迄个国语改讲，讲张先生，我先帮你结扎啦。
1: 我先帮你。
0: 老弟们，我靠哟！啊，你别来超市买物件，哥哥你结扎。
1: 有事哦。
0: 啊，结账，
1: 我帮你结账。
0: 爱公结扎了呀，先这样，因为所以讲哦，啊，这，啊，够，迄个文革的时阵哈、哦，这个某船长开会，船长开嘴就讲啊，讲一句哈、哦，因为迄阵啊，这外省的咧讲啊，土著们、厦门们、咸菜。何处利用保险啊？何处利用啊？嫌太贵了。
1: 伊是咧讲啥？
0: 伊讲哦，文革时阵啊，这船一开船年大会，船长开嘴就讲：兔子们、虾子、虾米们、
1: 虾米
0: 咸菜太贵，
1: 咸菜
0: 不要酱瓜。
1: 不要叫我
0: 要猪蹄，也这个某人未了解，问秘书讲，秘书，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说什么？兔子们、
1: 虾米
0: 们、咸菜太贵，不要酱瓜，要猪蹄呀、啊，要
1: 猪蹄。
0: 啊，那个秘书问那个船长，那船长就甲讲哦。同志们，乡亲们，现在开会啊、哦，要不要讲话？
1: 不要
0: 注意，啊、要按公主体、哦，不要讲瓜，
1: 不要讲话、哦啊、不要讲瓜。
0: 同志们，一共兔子们，虾门们，虾米们，
1: 虾
0: 就是讲乡村们
1: 哦。
0: 你要考这個、当时啊，又害死。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够辣的哈》。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里暗自说哦。
0: 老莫哩多三 Q 的话，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书香吉的节目，那听了未歹，大家到小报哈、啊嗯、哦。 也现场电话0800664499，听了袂歹，到小报啊，来我产品工商一下哦。

0: 的脚骨这么有力，每天都来爬山都不累，啊也没看到你在穿皮裤呢，精神真正好哦，身体勇健又很健康的哦。
1: 因为我哦都吃那个主音纳豆王，里面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还有维他命 K2 呢，还配合红景红景天哦，都准备生秋麻疼，所以我的骨头是这样顶空空哦，走路都有风顺顺顺顺呢，所以大家都叫我水牛背啊，上用啊，要我还有吃那个美国进口猪饮蓝莓汁啦，里面有丰富锌呢，改善我这样高高放腰夹夹放腰那样中规模，还有改善我们这个裂喉酸，连腰酸背痛都好去啦，查甫查某来个保养来个照，第一名就对啦。
0: 秋冬季节，冷风吹，上惊面皮打打打起腰痕。美女六合一抗老保湿，亮白紧致，淡化细纹，无熊猫眼，啊，搁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美女六合一，让你白泡泡又咪咪，愈抹愈水，让我加足少年的哟。英雄甲小雅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赶紧甲闺女烫铁粉，拢甲款起来，叔叔会买无？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哎，你叫英雄的遐
3: 啊？哎，对。
2: 我嘛想要来买。
3: 对。
0: 啊，这里到底多？
2: 田中啊，我给你买个放椒。
3: 南瓜子。
0: 南瓜子。
2: 南瓜子啦。
3: 南瓜子食了安怎？
0: 食了好无？
2: 真好，未歹，再别过来叫。
3: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
0: 哦，吃了之后还继续啊！
3: 我等下哦，我叫那药房拍电话给你哈。好，谢谢。
0: 哦，
2: 我吃你的纳豆，我吃足济呢。我拢是中原客。
3: 中原大手啊！
2: 嘿啊，五年开始吃。啊，
0: 我就
2: 啊是迄个做中原的头家娘家讲怎嘞？你寡人啊爱吃，这同血路安尼啦。
0: 有啊。
3: 血路循环较会好啦吼，伊即款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是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弱，纳豆只两万左右上好，收关啊，莫收鸡也好。接下来吼，你会当迄个牛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你若脚会麻啦，也不啦紧的按啦，来喘嘛好伊啦。
2: 我南瓜子我是有哪有食一针啦，无遐高油，我怎啊较放？
3: 较早食了袂歹哦。较
2: 早咧食是较无遐高油。
3: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
0: 啊，这咱的物件爱砍咧砍咧，啊，直直甲保养啦。咱的身体靠保养呢，
3: 啊，
2: 好，
0: 对，
3: 好，
2: 好啦，谢谢啦，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祝你健康哦，
3: 好，好，你好，英雄啊，
4: 我哦，听你的节目哦，听听笑笑的哦，心情当然好啊，我有去给你买美女又何以哦，还有那手哦，我手本底哦两只拢乌起的哦，啊，
3: 你
4: 拍到乌的哦，
0: 拍乌起的，
4: 啊，刮过哦，就是讲，哎呦，小弟。啊！你手法阿伯啊！你本来是乌色的，我讲嘿啦，啊，唔知安怎白的。啊，我有一天去回诊，然后叫医生看，医生讲，哎呀，你的手太变白色的呀。伊讲吼，啊，太擦色呀，
0: 白泡泡又咪咪哦。
4: 啊，你的面嘞，我讲我的面啊，我把刀拔开，啊，你看麦。哎呦，啊，你的面啊，阿水啦。啊，我老爸讲，妈，你今麦开哦，变做个白开还白长长啊，啊，你白长发。
3: 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你会愈活愈水愈少年。好康诶来啊！好，足好康诶，足好康诶，都吃上好康啦。现买着，现赚着。平常时啊，你有伫用咱诶产品，伫用咱诶产品，即摆来甲买上诶好啦，上上上，这是咱英华甲小雨啊，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啦。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阿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哦，也安尼吼，即几十年来，甲咱英雄啊、甲小雨啊吼，安尼吼，甲咱遮尼照顾、遮尼疼惜哦，啊，咱特别甲公司争取哦，感恩回馈大精神啊！对，即摆开始哦，也即个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着爱赶紧去看哈。
5: 像讲咱食咧到底下下叫的主饮南瓜子哦，也为安尼哦，咸料错料的主饮南瓜子，食咧到底下下叫徛停停，互你安尼照顾全家庭。主饮那都完哦，啊对，咱有即卖人食好做功课啦，哦，也安尼颔骨啊紧硬，颔骨颔骨啊紧硬啦，屈袂落，爬袂开，爬起面层啊，爬袂行两三步都无啥法哩。主饮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的上好，三克啊送一克啊哈，也抹咧个底水洋洋水当当的吼，也出去大家娱乐的吼，佫加较少年的美女料伊哦，即有啦三罐送一罐，赶紧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啊，叔叔你会买无？赶紧甲规日趟天的份哦，甲买倒来扛，送完为止，数量有限啦。啊！咱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咱兄弟姊妹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阿母。啊！你即马要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方二达必通哦。
1: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遐认真来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啊、哦！感谢您啊！啊，这个听下也未歹，大家到时候播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嗯、哦。听咱啊，咱的节目嘛，当点歌也免开钱啊，吼、哦！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听日语，听客歌，拢总 OK。
0: 我一样的尽量哈。
1: 有、哦、啊，电话就会当个拍吼，0800-66-4499啊。电话那你通啊，啊叫亮一下，啊就该接，吼。
0: 哦好、哦、啊，会记哦，咱电话那通啊吼，会记的收音机都爱关呀，安尼较没有回音
1: 啊。听到无？好，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啊。
2: 哎，你好啊，小雅，你好。
0: 你好。
2: 啊，麻烦你好，我你唱一首了，心事，心机破高顶，高志华的歌。
0: 你敢会？
1: 我嘛唔知，我唔捌听过。
0: 心事破高顶，啊，唔捌人。唔捌人点支持咧，
2: 我唱过几下来歌啊，唱迄个流浪吉，
0: 流浪天涯破吉他吼，好，流浪天涯破吉他哦，不客气。
1: 好，好，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无正要来个唱歌。
0: 来，我唔是你的人哦。
1: 啊，电话要听者，喂，你好。
0: 喂哦。
3: 喂。
1: 嘿，你好，嘿。
3: 嘿，英豪啊。
1: 嘿，你好，嘿。
3: 你好。啊啊！家小
0: 姐，你好，你好。
3: 我要听阿嬷的话。
0: 阿嬷的话哦，多一条阿嬷的话是。
3: 萧煌奇的。
0: 萧煌奇的吼，好，萧煌奇的。
1: 谢谢，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好来，关键这边来个唱歌哈。
0: 哎，我唔是你的人哦。

0: 永远不是你的人，不是
1: 我自己的人，不是别人的人，
0: 永远不是你的人了。你来吃好心，
1: 你要吃好心哦，
0: 你也可
1: 你讲恁，
0: 甲恁别当做好心。我是讲来吃好人呐、啊。哦，你也讲啊，差不多。我来吃好心啊，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哎呦，我搁来安排一首吼《月夜愁》呢。

0: 未眠。正大球，不是月牙球啦，讲唔对位哈。来，即马赶紧，我过来个产品鉴赏一下。
1: 食南瓜子啦，我是听到你讲放药的啦，我感觉放药的有啦，
2: 有差一罐，
1: 有啦，我食两罐啦。啊，个迄纳豆有啦，那几罐毛差一罐。啊，我就是正经偷撮药啦，我唔捌偷撮药啦。啊，就是有偷撮药，啊，歹势，我将去买你迄种来食。
0: 啊，食了有较好无？
1: 我偷撮药啦。
2: 啊，安尼安尼就好啊。啊，佫会记的吼，滚水爱加啉寡，你滚水爱加啉寡哈。
0: 哦。啊，食一段时间，食较久一段时间，伊会佫较好哈。
2: 好，来接到啊。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即马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花旗大精神来啊吼！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去买买，那阿未买啊，卡手啊，赶紧吼！咱的滋阴南瓜子，即美国进口的，三克啊送一克啊。滋阴纳豆王，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你即马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员。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M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要感谢大家收听啊，感谢大家叩茶欢迎，让咱民族较大较通啊，谢谢，
2: 要
0: 谢谢努力啊。较早人拢讲，哎呦努力哦，要多谢哦。啊，即卖人拢讲，哎呦感恩哦，要感谢哦，安尼讲。哦，啊！较早人讲，哎呦，刀虾你哦，啊，甲你到做工过，佮用刀工虾哦。来，今麦官哥来唱一条歌。
2: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乌来山下一朵花呢。

0: 嘿，嘿。原住民的。
1: 原住民味道的。
0: 是今天。
1: 乌来的。
0: 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乌来。今仔日掠去台，请来袂瘾，回
1: 伊
0: 卖来，来过来唱条歌，
1: 来流浪的歌声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这个、流浪的歌声、来，今晚要大家听一个产品感想。那做食了安怎？
1: 嘛，你若早昏头食到白木，拢无效啊！食着恁个电台，但你换一个麦，食着味歹，免说味嘛，继续食。
2: 所以纳豆王哦，这内底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吼，这真正外赞的。啊，内底个红景天、红景等等哦，这六七项咧啊。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爱红啦，啊，泡泡菜迄拢会好啦，愈食愈用啊。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欣、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哦，搁再感谢咱庆祝九九中这感冒期大精神，全国300多间药房，甲阮公司的宝德旺哦，嘿嘿，叫安尼哦。感谢足济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去拢爱买一大堆吼。甲、这拢内行的啦，行啊来啦，才知影通去买。平时你有咧食咱的产品，咧用咱产品，即马甲买个三克啊，送一克，买着拢赚着了，对不对啊？主营嘛，规只主营啊，都往三克送一克，每年了去三罐送一罐，吼、哦。啊，咱的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少少的买无，唔当火车过那分批啊呢，吼、哦。脚手啊，赶紧啊！啊，等下节目刷着赶紧赶，吼、哦。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共享啊。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落来安排一首送你一丛玫瑰花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嗯，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哦。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卖咧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我是鹿港店店柯志宏。
9: 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0: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要来讲较早台湾吼，国姓就是讲郑成功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无偌久，都市就安尼建设吼，真功夫哦。起先哦，先建设即个台南吼，叫做南林府啦，天衣万年分两区，明月清初吼的时阵啊，南林吼，南林府
1: 哦，南林府。
0: 该做啥呢？古早时代这台南哦，这南宁府该做啥呢？该做府城。
1: 府城
0: 啊！哦，台湾全岛吼、哦、有设三厅啦。
1: 三厅
0: 哈、哦！清朝当初来接管的时候，认为讲这小小一块台湾啊，所以台湾府城得占官啊，滨东恒春啊。古早时代拢迄个平埔吼，较早迄个恒春所在拢咱个平埔较济。
1: 平埔做个哦。
0: 平埔做个吼，呀、哦嗯、台湾都市啊，第一早就是台北叫做笑蛤啦。
1: 笑
0: 蛤啦就即马咱个网咖。
1: 网咖叫蛤啦。
0: 所以较早叫做一户二六三网咖。一户就是台南府城，二六。就是咱鹿港，哦，鹿港啊，哦，阿加邦噶，哈，哦，哎，不是
1: 一户二六，
0: 就是咱的鹿港，
1: 对，
0: 啊，三邦噶，邦噶英语安那讲，你敢知？唔是叫邦噶咧，英语叫做较早迄个邦噶，古早时代较早邦啊足高啦，啊，拢叫邦噶，拢叫邦噶，叫做邦凯。英语叫做 Bankai
1: 真正在说吗？
0: 嗯、啊、所以啊古早时代就是这样、哦、以前屏东、哦嗯、不是叫做屏东关呢，
1: 不是哦，
0: 屏东以前叫做什么呢？
1: 就是、
0: 叫做龙胶、哦、那个以前是那个做恒春啊，恒春关啊，所以恒春关啊，啊，现在这个一户二六三万家，以前的时候哦，古早时代，咱较早的厝，拢大部分拢盖这拢是啊，草厝为篱笆，哦，街头巷尾吼，拢草厝啊较济啦，都芋啊啦吼，杆啊，稻草盖盖的吼，啊篱笆，啊都安尼围围的，啊咱门口用一个竹树啊，安尼围一下篱笆吼，啊呀。啊，为人啦，较有钱的时呢，砍厝遐啦；啊，若无钱的时，砍鱼嘛，砍鱼嘛，啊，砍砍白白的，啊，边啊有，就安尼抹抹，啊，嘛有人抹迄个条啊卡柱，条啊卡柱就用大竹，啊，顶管用长枝啊，边啊用大竹吼，像咧三下像人个角啊呢吼，用大竹，用三迄个长枝啊啦吼，麻米竹啦，哦，啊用大竹。哦，啊啦，用条啊卡，啊啦，变篱笆变变的吼、嗯，啊，古早时来抹，迄个
1: 土
0: 抹的吼，啊，顶管用一个白灰甲搁啊高高的吼，搁条卡住，古早时来吼、哦，啊，所以这个无欢无得三卡堵啦，哦，啊，古早时来较早哦，咱的壁边啊，拢吊些啥呢？草油灯，
1: 迄阵啊无灯啊，
0: 对，草油灯啊，啊，迄条啊吼，咱的。古早时代较早迄个草厝啊条啊吼，若无够熟吼，若无够七八年啊吼，五六年以上啊，顶啊若无安尼无够熟的时阵哦，甲旧开甲做厝哦，做条啊卡厝的哦，拢旧旧旧了旧夫啊，旧夫旧个哦，所以起厝专用迄个土草壁啊。哦生活开发拢无到遐，厝顶哦拢砍厝顶啊，拢砍草无砍遐啦，因为、啊那好野人哦，
1: 好野人靠砍遐。
0: 好野人古早时代的厝拢三六百二门大厝、高包屋顶悬吼，
1: 用
0: 顶悬古早时代砍遐，也有迄个啥嘞？那做官就是像迄个迄个做金门。
1: 金门
0: 的厝安尼翘一个双头桥，遐做做官吼。
1: 做官较会
0: 使。对，咱台湾无，咱台湾拢起安尼尔吼，所以古早时代你若三六百二门大厝，到包括厝顶拢啊，好柳条啦，也用遮的刻花啦吼，啊遮弯弓门啦吼，安尼用到足水吼。古早时代若有钱人，伊就用安，啊较早的。 较早的茶吼，那这个咱的厝顶做三 A 三角吼，那不是咱台湾的兴隆区，也那无就是啥呢？对中国大陆引入来迄个做福山的，福山的啊，做福山的就对。啊，较早的时呢，吼，我起个怎，所以三六八二门大厝九八五啊，啊，较早拢起伫食饭啊，的行走啊，拢啥用茶。用草啦，哦，还是用茶饮啦，也安尼来起火，吼，也来用茶来煮食、来煮饭啦。当时生活拢无电波啊，无电火，吼，较早拢无电火哩，暗暝无啦，吼，点草油灯啊，伫遐咧躲酷尔，一拍草油灯啊，都亲像火金菇咧。暗时四界哦，拢无电，迄街头巷尾哦，哎呦，晓啦，啊那路来吼，暗暝无山鸟咧，晓，较早哦。较早人啊，头较无好啦，呆呆啊，社会吼，啊都较早先较无卫生，迄囡仔哦，哎呦，讲到迄囡仔拢流鼻哦，迄时大人拢去做工做工过哦，啊无咧管囡仔，囡仔生济哩，流鼻流到鼻腔到上车底，恁两只手敢若金刚腿哦，啊古早时代麦当那水贵啊，啊胸坎那流水啊，因为拢啊，迄、那个。不到迄个龟吼，就是拢内底拢唱啥呢？拢唱
1: 啥？面糖。
0: 面糖啦、啊，哎呦！
1: 所以不到足大。
0: 迄个面糖安尼哦，哎、欸，用面糖药啊，偷偷来哦，哎呦，讲开啊，你若惊死啦，龟脚烫的啦，龟面烫啦，哦。所以迄囡仔哦，若囡仔若安尼哦，目睭吐吐哦，啊，目睭扑扑哦，啊，两只手安那金光腿，鼻孔顶流鼻水哦，啊，目肚那水龟哦，啊，迄目肚安挂一个龟啊，啊，胸坎那流水，就是拢营养哦，面糖食了，放下龟面烫，哎呦，可怜哦。
1: 卫生条件、
0: 啊，哎呦，迄样啦，啊，所以暗暝懵啦，吼、哦，四个暗暝懵，吼、哦，这囡仔嘛，真可怜，吼、哦，啊，这个起厝的时吼，古早时代吼，在起厝，你唔知，咱即卖嘛同款，古早时代起厝就是讲光厅暗房，咱的厅吼爱互光，为人惊了电，啊，厅暗暗，迄暗暗，对吧？客厅啦，暗暗哦，迄安尼唔好，迄唔好。客厅爱有光，啊，房间会暗暗，哦，啊，即个起厝光厅暗房、嗯，因为暗房就是讲，翁阿某入去迄房间内底暗暗啊，吼，暗暗啊烧哦，吼，安尼唔才有气氛，啊，你啊点个伤过光唔好，啊，你客厅一定爱有光光，吼、哦，较袂安尼哦，哦，啊，厝内哦，较早房间拢有晒炭油炭啦。古早时代，较早拢晒炭、油炭啊，规大堆呢。哎、欸，啊啦，安那到中昼，那个热啦，五六月啊，六七月啊，遐哦，长热的时阵哦，你若安一个带遐放一个油，迄囡仔鞋啦、毛啦、毛拢爬去。古早时代较早，咱的眠床拢是哎，拢是迄款来做啥呢？
1: 中铺的、
0: 啊。中铺的，啊，徛在眠床顶放对油炭落，啊，油炭拢有迄油袋有诶无哦，放咧到地
1: 哦。
0: 伫遮差不多五十公尺，就闻到臭尿破味啊啦！哎呦，臭甲吼！啊，尤其啦，迄屎桶吼，哎呦！
1: 哈，屎桶有囥咧厝内哦。
0: 所以古早是，较早，迄较早有新娘查某人哦，要放些屎哩，迄偌远呢？四五十公尺呢？去到牛条啦、猪条、鸡条，有迄屎群吼，迄拢甲迄鸡条、牛条做诶，咱放咧，通一个像迄诸葛亮因兜较早吼，迄便所拢做伫迄牛迄。迄低调裤内底顶悬用两支，两条叉，底下安绑一边绑两支哦，啊，裤链绑咧，捅一个关键人啊跳开呢，无碰着尻川背呢，哦，啊，古早时代咱也无也无卫生纸，等我擦尻川，我就定讲，诶，塞杯米啊，迄塞杯米啊，迄无，底下破破咧，塞杯米用一个牛奶缸啊，迄啊，我落地遐，哦，啊啦，放了，我围过过两层呀吼，
1: 未挂着尻川，
0: 啊围啦，我。鞋啊，嘛是挂到脚掌那位啊。鞋是啥呢？遐鞋是用迄个毛棍哦，迄毛皮剥开啊，毛棍破开啊。鞋是用石头啦，哦，用有诶无诶安尼，米型啊吧。古早时代拢总有啦，吼、哦，安尼啦。啊，迄个落鞋吼，我迄个那落鞋先啊，真正有影足无卫生啦，囡仔去流鼻啦，啊，去爱学爱哭爱食去爱对路啦，吼、哦。所以哦。较早嘛，起厝起了比较水哦，门口拢围一个迄个墙啊，围一个钉篱笆哦，钉篱笆。啊，有当时啊，古早时代较早暗嘛，落雨啊，透一下风咧。哎呦，出门定定拄着鬼哦，迄底个脚红金红啊，古早时代迄骨头迄红金红啊，迄偌济呢？嘿，你敢知？ 无讲较早滴个人常常走伊个车驶入去摸啊补困哦，暗头迄歌厅，
1: 吹鬼哦，
0: 歌厅无啦，靠腰还这么吹鬼。
1: 你可以去，伊
0: 都伊都暗时啊，伊都暗时啊哦，歌厅刷到超得十二点外，啊车驶哦，去个摸啊补困。困去啊！啊，梦伊梦讲哦，几好哦！迄梦伊啊，买贵甲讲的是毋是？哎，迄签拢有当时啊，两字的拢会对，啊，若三字拢袂对，拢讲句。所以哦，伊迄个时阵啊，拢安尼，吼啊，较早哇，较早若运若歹的时啊，常常拄着贵啊，晓、嗯。所以哦，讲予咱听证明知影，哦，较早的人哦，啊，实在那想起来那真可怜啊，较早。咱古早时代较早拢爱上京赴考啦，吼、嗯，也迄个做，迄读册拢唔忙讲，想讲看会当考着吼。
1: 较
0: 善的人啊，嗯、想讲哦，看有法度啊，读册哦，读个较迄个，卖讲安尼哦，安尼哦，拢在厝咧做事吼，
1: 拢、去做官。
0: 有啦，啊，因为啊，古早时代较早吼，考级哦，拢三年一轮啦，啊、嗯，轮一摆。读册人唔盲讲会当哦，进攻像秀才啦吼，机缘啦吼当中吼，也、是讲这状元啦、状元啦吼，啊上京赴考啊考了进士吼，好安尼哦，哦，安尼转来杀气腾腾啊！那清朝时代这状元哦，好真贵气哦，安尼骑马安尼好，我无讲一个两个兄弟啊啦，啊上京赴考啦。啊！因小弟考不到，怎回来？啊！因大兄有考到。啊！因小弟回来就甲因某讲呢，讲哎呦！啊！恁大兄考到，你拢考不到。你大兄考到状元，啊！你拢无考到。啊！某，我甲你讲，好个仔，我考不到。讲若考状元的人哦，考了掉掉哦，迄个所在拢下面只拢袂用进，哈哈，拢会被救伊啊，拢救伊啊。所以好卡在我无钓，我若钓到吼，因为你也无，你也免欢喜收早啦。哎呦，谢天谢地哦！啊，好卡在你无钓，啊，恁以前嘛吼，因这木船走去跟大嫂讲，阿嫂，阿兄哦，考到状元呢，好闻大嫂，哈、好，我那欢喜个。伊讲哦，阿嫂你也免欢喜收早、啊是安怎啦？嘿，我听吼、伊啥物人在讲吼？讲伊小弟在讲吼，考到状元哦，迄个所在啊，会总秀嘞，拢变袂香哩，吼，会变秀嘞袂香，吼。所以啊，阿嫂你也免欢喜伤早啦，吼。哈，啊，我哪甘愿讲伊卖做状元，卖考到着嘞？像恁小姐啊，无考到转来，吼，我昨暝困咧五六遍，啊，恁翁转来，我看包死个。现在因翁吼，现在就中状元，中状元就开始骑马啊，哦，骑马弄弄来啊，吼，安尼啊，就安尼，
1: 好，
0: 安就安尼，伫半路赛骑停停，完咪杀去停停，好转等来，好骑马安尼，等来骑骑制作呢，哦，一个等来，啊，因某吼去甲迎接的时，看到因翁吼伫哭。
1: 唔使欢喜，
0: 靠家哦！哎，这状元因翁就甲问讲：夫人啊，你是咧靠安怎样？你阵啊是像恁小弟安尼哦，无钓到状元，佫靠钓状元无路用啦，无路，无路用。钓状
1: 元无路用。
0: 我一生袂幸福啊，袂幸福啊！那个哦，恁小弟无钓状元，昨暝甲因某困了六七遍啊。还是你考完怎样啦？还
1: 状元登啊！哟，
0: 你一登啊，就爱欢喜。阿贤啊，因为哦，我是听阮恁小弟啊讲哦，讲若考到状元，你个所在救伊变袂用得。卖有影无影，我乌白讲啦，乱讲咧。嘿，来无紧无紧，迄状元官无啊疼咧哦，啊赶紧啦，啊无咱去要看卖咧，吼你咩？因为
1: 还有这样的，
0: 因为我那变啥变得出来了呀？哎呦，你碰到对面的小姐啊，乌白讲啊，讲个啥物会救伊，都无影嘞嘿。哦，我跟你讲啊，茫听这乌白骗啊，你即马诈骗集团出事， 古早时代就咧诈骗啦，
1: 古早就诈骗啦，
0: 对吧？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哟，感谢恁啦，啊，讲笑讲笑，讲一寡古早时代啊，趣味趣味，咱听这朋友知影，啊，新鲜新鲜啦，啊，听也袂歹，大家斗小报啦，啊，听咱这话免开钱的趣味的，吼，新鲜。人哦，逐工拢有欢喜，也有趣味，你身体才会健康啦。哦，真的啦，啊，你若逐工烦恼哦。食什么仙丹妙药都无效啊！一定爱有笑，有欢喜，
1: 要
0: 啊身体甲保养落，安尼才用，对不对？必须要看看用嘞，对不对啊？来，我产品工商不，来这个产品工商一个。
2: 秋冬季节，温差大，有心血管问题的人是愈来愈多。工作压力大，食食无正常，血管硬化的机会就愈来愈悬。
3: 主因纳豆王也有2万 FU 的纳豆激酶，防止红景天，伊有法度溶解血栓，血管的清道夫啦，保护咱心血管，预防咱中风未去塌掉的。伊个维他命 K2 帮助咱钙质吸收，互咱骨头有力，筋络会 Q 啊。保护叶护线，增强体力，放尿的顺啊，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帮助咱糖分的控制，连腰酸都好起啦。滋阴蛋白质上好啊。
2: 美女六合一，紧致亮白，淡化黑眼圈，防止皮肤老化，大面上的斑斑点点。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愈白愈少年，白泡泡又咪咪，没细纹，永远互你足少年的，足水的哦。英雄甲小雅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货卖，赶紧甲闺女趁铁分拢甲款起来，叔叔会买无？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空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0: 你好，我英雄啊！
4: 甲你讲讲吼，我顶下五月五进者啊，甲恁买到2万块。
0: 哦，
4: 啊，我拄听去医生讲检查身体，甲照膀胱油脂拢正常，足水的啦。
1: 足水吼！
4: 哎，啊，但是伊检查回来，讲小可回来那尿啊高高啦，啊，卡如。
0: 啊，你纳豆食偌久啊？
4: 我无食，我无食迄。
0: 我讲你听，你个纳豆加迄个蓝莓子夹咧食安尼哦，真是好啦。迄只咧花就青啊啦，
1: 特别高高啦。
4: 啊，伊只只甲你开一包诶，
1: 高血脂诶啦，
0: 高血脂诶啦，你
4: 伊都讲话尿啊较高啦。
0: 啊，较好你个食纳豆上好个啊，只两个月啊，你甲检查哦，就青啊啦。
1: 花就青啊哦。
4: 哦，加纳豆安尼哦。
0: 啊，你要让一点钟甲食呢哈。
4: 哦，好，
0: 谢谢
4: 啦，
0: 感谢。好，来接到没
5: 有？
0: 来接
5: 到
0: 啊！
5: 我就好呀，我是讲啊，介绍一家食食，到今麦食好啊，要3年了。
0: 好，
5: 我等下。
0: 啊，你是喝安怎来？
5: 我就是本来这个膝盖疼，你知无？
0: 好，
5: 啊，医生，没有医生，没来开刀，我无好开啊。我开了，我也未行，我也害啊，我今麦爱过会行，安尼啦。我听恁的节目啊，我听人，我来做工课啊，人咧讲啊，我全。那几个买来吃，纳豆
1: 王，纳豆王啦吼。
0: 食食，即马敢咩听未？
5: 即马是有较好，我听是袂听。
0: 我咧纳豆，属于纳豆王内底吼，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个筋络啦、骨头啦，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则拍会入去。啊，咱若平常时啊，你啊食钙啦，食啥物个筋络、个骨头，拍袂入去，要到我度，你爱食这个拍骨头好入去。药啊，唔只食有效。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
5: 我食蓝桂枝啦，诶，我店家讲，诶，食两项较有效啦。
0: 对，
1: 两
0: 项甲你食较。
5: 诶，三
0: 寸
5: 敢会使食姜子诶？
0: 伊啦 ，OK，
1: 对，两
5: 三年
0: 了，
1: 我食十
0: 几年，我食要二十年都无咧讲，还食两三年
5: 尔，哈。食了足好
1: 啊，好啊，继续啊，继续啊，食好利用。
6: 那个面油很好用的啦，我有改变。
2: 好用怎
6: 样？用了都皮肤给很好的。
2: 哦，幼咪咪吼。
6: 幼咪咪啊。
0: 啊，给做白油啊。
2: 白泡泡无嘞。
6: 给做粗的，那边都别那 Q Q 的。
2: 安尼好。
0: 白泡泡啦。
2: 叮当当啦吼。
6: 阿哥吼。
0: 嘿。
6: 个伊那种腰粉拢无。
0: 对。
2: 哦，叮当当啦。
0: 好进步啦，给做少年的。
2: 有啦，继续好水。
6: 好啦。
2: 哦，继续好水，继续加播。
6: 差
2: 足多哦。好好好，继续。
7: 送送送送送送啊！大精神来哦！啊，咱这个英华甲小雨啊，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咯！感谢着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姊妹吼，也大家吼，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呢，甲咱照顾遮疼惜哦，是足感恩的啦吼！啊，特别甲公司争取哦，也这个。九九重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也像讲咱的这个衫啊送一啊，衫鞋啊送一鞋啊，啊衫罐送一罐。哦，像讲咱的主音人月子啊，这个美国进口或者食咧到底下下叫徛停停，照顾庄家庭的，暗时啊装鬼面啦，甲人去佚佗唔敢去的啦，去东啦拍下像着闪耀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搁闪耀尾主音人月子再是两粒，暗时间两粒甲三粒，哦，够赞的，即马衫鞋啊送一鞋啊。即卖人真好，做功课啦，暗过啦紧闲，暗过啦紧硬啦，屈袂落，爬袂开，爬一个眠床啊，爬袂好势，要安尼扛硬抢硬。主因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V， 你安尼早一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够多的。即卖吼，同款哦，三克啊，送一克啊，赶紧送完为止哦。要抹咧，甲个水洋洋、水当当的吼，也个免瓶瓶罐罐。每年六合一这罐哦，你若抹无到，够无彩吼。即马同款，三罐送一罐哦，赶紧哈！也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哦，也赶紧来去赶，买着拢赚着啦，甲全年冬天的分拢甲赶转来哦，也送完为止啊！哦，啊会记哦，即、这个咱若出片头尾也未去赶，刚甲通知一下哦。啊，现在咧大精神啊吼，互咱领华甲小叶拜托赶紧去赶哦吼。啊，会记。咱这个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像讲咱即卖买都不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啊。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的呢，天方夜谭大悲通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无去咸菜埔囡仔往家咸收听台湾首相机乡土味的节目啊，哈哈。我那真久无弹钢琴，唱思乡曲啊，唱思乡曲，我惊讲弹了到地，唱了到地，大家心机拢转去别位去，我那惊到唔敢唱啊！感谢你啊，爱记啊，咱这啊啊，你唔免说伊吼，要听歌点歌拢总会动啦啊啊！啊，要跟现场买产品嘛拢会动啦
2: 啊，拢唔。
0: 啊，药房的同包德旺的，啊，都所拢会使。哦，啊，你若要听歌、点歌，免说伊啊，拍0800-66-4499，0800-66-4499啊，啊来啊，感谢您咯，哈，0800-66-4499啊，来，来即嘛，若无要来甲唱歌，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台湾塔罗西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嗯哦！这台湾
1: 塔罗西塔罗西亚
0: 塔罗西亚嘞，台湾台湾、欸、台湾是宝岛，
1: 宝岛
0: 对啊。来，今晚
1: 福尔摩沙的
0: 福尔摩沙，
1: 大家拢讲这地有够好。
0: 嗯，对，你看那一地台湾谢地谢地哦。
1: 对啊，
0: 但是大行都有，
1: 大行有、
0: 嗯、啊！一出产的物件，大行都好，
1: 对啊，
0: 足好哦，真正啊，技术也足够。你像迄果子哦，嘿，咱台湾是有够够，果子都安尼，啥物果子都种得出来啊，够赞的。
1: 重点是生活也很安全。喂，
0: 你好，我英雄啊，
1: 对啊。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我英雄，小弟好，我不点歌，心动手。
0: 定去点八条啦，定定咧唱
1: 啊。八条好不？
2: 啊无，你平湖菜粿十两。
1: 哦，平湖菜粿哦，呵，平湖菜粿哦。
0: 好，
2: 一家到五点没有？谢谢。
0: 好。喂，你好。
3: 喂。
0: 嘿。
3: 你好啊。
0: 啊。
3: 啊，我来点温情深似海。
0: 好。
1: 这温情深似海，好，温情深似海。
0: 好。喂，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4: 老师傅来卖，这里是要搁分一万块啊，来来卖。
1: 有啦，足好诶。
4: 你看台湾这师傅这里好，我这个去多多多找啊。
1: 多找吼。
4: 那民主社会。
0: 对对。
4: 哦，买在马中都买在马下，你也要带到红。
0: 好啊好啊，今晚卖空地去啦。
4: 再改点一下镜头照诶。
1: 别个镜头刀哦，镜头刀哦，
0: 咱这节目无咧讲政治啊，
1: 系啊，
0: 来啊，赶紧，跟大家唱条歌，
1: 来，妈妈交魂哦。

0: 哎呦，我是阿母啊，阿母来结婚咯、啊。
1: 哎，但好心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
0: 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所以吼、哦、啊，都逐年拢在生啦，啊，咱都啊，即所以阿母交婚都特别济，因为有年食甲无年，吼、哦，有当时啊，佫吼可怜嘞，因为当时啊无年通食，我佫叫阮老母来分只囡仔食，因为阮老母我迄阵哦十四五岁就生啊，十四五岁就生啊。啊，阮老母迄阵才小三十尔，叫伊到出来饲奶，你敢知影？啊，阮老母哪佫想做佫生安尼？阮老母生二七个，我生二六个，哦，差点就甲拼过。
2: 来，三品工匠一个。
3: 阿伯做健身，我甲恁咧配合伊啊。
4: 哦，安怎？我咧安怎？
3: 我是运动，啊，大家讲，哦，啊，你较早面拢黑斑，啊，这哪只白？我讲我抹的，因为吼，甲小玉介绍的。
4: 美女六一啦，吼。哦，我真正，
1: 我继续甲抹好古鲁斯。
4: 真正呀，啊，你若抹了好，还报厝边头尾咧
1: 啊。倒小报，倒小报哈。
3: 有啊，那我再倒小报。
1: 啊，你哦，谢谢你哦。
3: 那我再甲你介绍了。
1: 哦，谢谢哦，感谢哦，啊，这愈来愈水。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咱即马庆祝九九重阳，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吼吼，即马闹个诶变变叫啦！感谢啊，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安尼口罩，咱另外甲小雨啊，兄安尼，互咱民族较大卡通哦！谢谢啊，真正有影哦！啊，因为啊物件好啦。哦，啊，阿公啊，迄落哦，拢有哪拢要卖二十年啊？你若是讲三行伫电台卖二十年，人普通个拢卖咧十外行，卖咧四五十行，安那无啊？即几行啊，尔都是物件实在，都几行啊，都嘿嘿叫啊你，吼、哦！啊，等下节目煞看去看，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也有，要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什么嘢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谢福的呢，天花一提大笔筒哦。
4: 来，即卖过来甲唱歌啊！
1: 还有安排一首好无聊的人生哦，
4: 无聊的人生了。

0: 即马一款老歌星，等下等下拢较少看哦。较早时你讲吴俊怀啦，吴老师啦，吼、嗯
1: 哦。一寡老师吼、
0: 哦，红地青的哦。啊，迄、那个做黄三元啦、哦，啊，阮老师红一峰啦，文夏啦，
1: 没有了哦，
0: 过金发啦，拢无啊，哦，拢断去啊，遐、嗯，所以吼、哦、就无采哈。
1: 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喂，你好，喂，老啊，
2: 方伟啊，
0: 哎，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安尼啊，
0: 哎，
2: 啊，我等于在去研究咩呢？
0: 好，谢谢，谢谢，好，
2: 啊，我是拢去参小玉啊讲啊，
0: 好，小玉啊，你讲，
2: 啊，谢谢你啊，听者啊，无你甲转达者啦，
0: 小玉
2: 啊，
0: 你讲，
2: 我未晓讲伊个名，来，小玉，
1: 嗨，
2: 嗨。客家人嘛，
1: 哦，客家人嘞，客家人真
2: 美。门嘞，调嘞，传传
1: 统哦，英共恋情哦，
2: 我点就笑安尼好无啦。
1: 好啊，英共恋情呐。
0: 好，好，好，谢谢。
2: 我昨日已经接过，不收起来，不要讲啊，收起
1: 来。感谢哦。
2: 因为南国之人啊，会使啊，赞纳多啊，纳多之人。
0: 好，谢谢。
1: 赞哦，
2: 真
1: 好哦。
2: 呀，就今年有效的。
1: 好，
2: 但是我做不爱常常讲遐些。
1: 安尼好，
2: 我拢私下来讲尔，我来讲啥我出来。
1: 好啊。
2: 就今年啊，
0: 好，
2: 纳多之人有效。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哈，好，感谢。哎呀，你看哦，我那那个算我算广告类呢吼。哎呀，普通拢会讲偷我嘞无啊，因为有讲到产品啦吼，啊，伊是无讲啥物名，无讲咱的正名，咱嘛是那讲算算的，因为政府规定啊，咱无讲偷闪吼。呀，来，即马赶紧要来个产品讲上啊哈。

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啊，咱会记啊，咱即马庆祝九九中这感恩节大精神哦。啊，拢主因南国之尊啊，都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月三罐送一罐，即个遮好个物件，咱毋是像人讲三两工在咧增长，你看看咱敢有像人安定咧增长无？吼、哦，所以机会爱把握好势，吼、哦，即、這个遮好个物件哦，咱另外吼介绍咱大家来个顾身体，啊，互伊水水水水洋洋水当当，身体比水牛更较勇。啊，你着会记，若看到主因啊多王甲主因南国之，你啊夹咧遮比水牛。更卡用啊！以上三面讲上，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来良夜不能留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证明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着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一定要更加专业念头去活着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你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呢，给家己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斗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天气呢，日夜温差大啦，大家吼爱保重家己哈，早唔较凉凉哦吼。那等你客家乡亲啦，更加天时气候吼，早暗个凉个哟吼。太紧要补充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啊，咱英宏甲小玉啊，直接好好讲吼，是大人用人请人，惊咱掉啦，惊甲咱发烧，安尼。撞来撞去，敢六西六桥，温情较大天，所以咱啊爱对四大人较关心的哈，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 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些歌爱无时差哈，好来，大家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哎，那要跟咱买 DJ 这速度爱紧咯嘿，啊，咱好不容易今日做一人收定哈，今日一人帅哥收到，啊那这细胞啊哈，我一直拢是60cc 啊，迄 DJ 精呢，你看包无咪哦，迄包等于等同一只鸡啊成分呢。顶一只鸡啊，会营养素吼，二啊二种必须要氨基酸，而且吼，咱无防腐剂，唔免冰，你今收着唔免冰，慢慢冷藏唔免。啊，你若讲啊，无想要阮兜冰箱看看要冰，啊就甲冰，啊无伊是唔免冰的吼。啊，你若用隔水加热，啊是透去就当啉啊。吼，下昼咧先说一泡，我问啊有啉无？有啊，真啊无味道啦吼。有啦，有咧芳气，透着咧芳气，啊无坚冻，啊无油当当，真啊袂歹啉。我以前啊那遮少哦。鸡精拢是60cc 啊，哦，有人够40几cc 诶，哦，诶，明星代言诶，诶，40几cc 呢，哦，啊，无50几诶，咱是60，即马鸡啊吼拢起价呢，起价，而且咱这是神农鸡呢，甲一般鸡啊无同款，迄鸡条吼都开2000万啊呢，啊，讲好做神农鸡当乌白好白当，咱是农委会给伊诶呢，农委会检查许可给伊神农奖诶，叫做神农鸡呢，这做无同款诶啊。人家二十四小时，伊个家就是空调设备，皮无鸡屎味个啊！人家空调做甲做好，所以鸡也袂着，鸡仔袂热着，袂感染着迄条禽流感拢袂啊！也袂热着，寒着，鸡仔若热，也毋食饲料，啊若寒也毋生卵啊，对毋对？咱个拢无这问题啊！所以伊是兽医咧控管啊，营养师咧把关的啦。你按100万的先，伊个肉质一定跟咱一般般鸡是无共款的，吼、哦，对啊！所以伊一克内底吼有30包嘛。就咪三克，一组内底有三克。啊，今日收到，迄包够足好势无？迄中央节要到啊，你着甲赶咧吼。迄个搁一个提袋，有无？一个耳啊，赶咧啊去送人。迄足好看，好看。你赶一克等于60只鸡去甲补身体啦。你看偌赞？哦啊，所以咱这有三克啊，着30包。哦啊，着等于掠30只鸡啊，等于疼身体。哦啊，若食生活的人，医生拢交代卖食酒精，哎，有酒类的慢请食。哦，啊有这个麻油酒的慢请吃，啊啉这上解好。啊，无伊这样生完哦，气血量伊无要吃啥，对不对？有人做在问啊，化疗也当吃，咱的鸡也无注射，咱也袂当吃。伊就神农讲的鸡啊，啊无你要吃啥？你要吃化学的物件呢？你要吃化学营养素呢？你要吃化学营养素呢？这是真正规只鸡啊，完鸡，就规只鸡啊，完整的鸡啊，啊落去做呀。迄12点钟呢？迄日本的技术12点钟去除的，迄真是无同款。好朋友，你若要订速度爱紧哦，无听妈，你无听安琪咧卖啊？哦，无听妈仔，你就无听安琪咧卖啊？嘿，吼，因为咱第几种台北推出哪怕咱的台长两礼拜前伊才卖过尔，两礼拜前礼拜二伊才快闪闪过尔，对不对？嘿，对，就是同款的。咱的第几种，咱应该咱就开始咧卖几啊单啊啦，哦，就几啊单啊吼。啊，但咱的台长两礼拜前伊才卖过。哦，生意嘛是拢做好啊，对不对？有啊，咱今嘛咱好朋友，咱够全够这个收益出来，会当互咱的好朋友新的只哦，阮啉阮台中遐啉了好啉嘞，而且台中遐啉嘞遐都讲迄时啉买刚刚订一组尔，啊，今嘛要搁买啊，惊无当退啊呢，哦，惊无当搁买，就是咱今嘛跟订一模一样的，咱共公司一模一样哈，哦，啊你若是收着你就甲啉，哦收着甲偷去你就甲食，哦我要煮阿梅啊，要煮汤啊，要煮啥咯，像我下今日。我煮两只石斑鱼啊，煮两只石斑，啊，我烟头我收着，我甲加两包落去，汤也加两包落去。哦，你着知，得做营养，你着希望咱厝人食营养、食健康上解赞，对吧？吼，啊，你若要低脂精就是安，啊，低脂精吼，诶，好处足侪，营养调理会当帮助吼，滋阴润燥、润色嘛，滋阴润色。即马秋天大热无，即马着干燥、秋燥吼、哦，秋燥燥足燥。即马这时阵吼。所以支持咱身体哦，日常的平衡哦啊，活力补充。你有咧在做安班的人，那个天要更新哦，迄精神拢，迄目睭皮硬硬，迄拢足艰苦艰苦，开半暝开暝车，足辛苦的辛苦。有的人要下班啊，重体力的有啊，好、哦，迄做甲要袂得讲下晡6点下班啊，做甲袂负担六点下班啊，等厝规个软膏膏，拢无元气啊。爱听，你才会勇敢。咱人吼、哦、是60条细胞所贴起来。除了勇敢应用无别物啊，就是爱应用吼，所以咱增加咱每一天的能量哦。迄妈妈70几岁讲吼，正收到这两天甲啉哦，哎，感觉精神加足，足明显的，因为伊是生态啊，生态纳米啊， 生态就是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下就吸收啊。唔免阁叫咱咱的胃的酶啊转换啊，油脂的转换啊，肝的转换啊，啊来肠啊转换，唔免啦。转袂到遐人就袂卡命吼，唔免阁遐遮侪转换。你啉下就吸收啊，因为一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拢加纳米啊。生态纳米吼，即个高科技，即个低基金，甲传统基金无同款哦。传统基金，今我阁讲一解，原地踏步无进步。迄鸡毛味足重啊，足重！你阁用个小些鸡毛味就足重，足重。伊若标榜是传统基金，你茫啉。我毋讲伊无好，是阮比较，即口感真正够哦。迄、那个传统基金就是鸡毛现，所以人姜要压这個味，压袂过啦，绝对压袂过。吼、哦，伊人甘蔗吼、哦，人即红迄个甘蔗。哦，红枣甘杞要来压这味，压袂过，愈压愈恐怖，迄个啉了足恐怖，好恐勇哦，食恐怖。所以讲哦，咧食低脂精，足好吸收。囡仔红眼镜也像阮天天着爱买啉啊，讲你甲看，是毋是？囡仔若无啉，明日叫伊啉，伊无可能啦。啊，所以讲，即、這个每一工吼，个能量该做一个增加，支持哦，足无用个你啦，做母饲个啦，都日目睭闭紧开始无用个，甲下晡暗时要倒咧困安尼啦。所以支持足无用生活你的需求啦，安尼促进你吸收，帮助消化系统啊有效来吸收营养素，对不对嘿？来支持你的体能，迄打打地打软骹呀，对不对？啊，要爬山行久嘛软骹呀，要来佚佗行的话，感觉足忝的啊，甲不做着补充。你要佚佗哦，甲拆开，甲扎包包拆开，啉下你甲啉下，好勇健健，精神有够好，上山路行足欢喜吼，增强咱的体能的表现。然后咱的日常的活动哦，够足轻松。到人卖做拄骨架，人好，感觉人爱做疲劳，硬要紧啦，硬要紧哦，即个工课爱做完，硬要紧的。那硬要紧，你就忝啊啦。即时你就爱啉啊啦，吼，爱来自然的甲你修复哦，提升咱的保护能力安尼，好维持健康的状态。啊，低脂精好处第一，即是滋养调理。因为哦，低脂精含有咱人体需要22种的氨基酸，好维生素啊，好 B 群啦，维生素 A 啦。啊，佮有只锌，啊，佮有微量，诶，即元素即矿物质安尼，哦，啊，第加即好处咧，活力的补充，哦，因为内底支链氨基酸，好朋友列举，这是综合物件。支链氨基酸咯，咱若要生肉，哦，咱身体无得家己合成哦，咱身体无得合成，一定爱做外服的，爱做外服，哦，外服咱的低脂精，即支链氨基酸，啊，佮有其他氨基酸22种，哦，来啊，加即个好处哦，佮促进吸收。我唔免阁经过咱的胃啦，什么肝啦、油脂转换唔免，因为低脂精当中的分子蛋白质吼，佮氨基酸会当对，互咱身体快速吸收，所以对咱身体补充哦，额外的营养啊，加做好。我讲你本来就足忝，但你咧吸收做好安尼吼。过来第四好处吼，支持咱的体力吼。诶，低脂精唔嘛讲增加你的活力，佮当协助你身体的康复。你像开刀人，你要乖啊，紧放掉。哦，我若下落门床啊，会家忙东忙西，要阁请一个顾，阁开一个5000人甲我做顾，一天5000，24小时的。哦，三无话24小时哦，24小时的。你啊，一天落你一做这头啉啊，你要听我甲听好冤气个，恁都免个来甲顾啊，是毋是？就是安尼，啊来提升咱的活动力安尼，迄种重要的吼。过来，这个加种的好处哦，自然的修复就是安尼。所以说，咱的好朋友，你爱食好着。伊甲传统是完全无同款，我讲传统毋是无，只是咱避开，伊是原地踏步，伊无阁进步起来。传统的物件吼，伊就是无这個技术，阿爸无这设备啦。即、這个技术甲设备上是爱开足侪钱的，对不对？对，爱进步嘛，爱进步。所以就那像我咧讲吼，我定比这个，我咧讲灵芝是恁的头脑还阁停在好灵芝苦啦，歹啉啦，迄阮不爱食迄啦。但是你若食着阮的灵芝了，你感觉好，足好啉的，足好入喉的，迄囡仔嘛要食，是不是？因为去处过程无同款，口感无同款，你吸收无同款，营养嘛无同款，哦，安尼知影无？好是啦吼，谢谢大家，就是安尼，所以营养素吼，就是安尼。咱每项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拢在咧进步，在咧进步，技术啊够设备，技术甲设备，这完全无同款，伊就取决安那。技术设备无同款啦，所以口感甲你营养素都对你无同款。即马现代人当然要食这低脂精上解赞啊，好吸收啊，佮好啉嘛，无防腐剂，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你看老赞。而且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 安一百万的心，拢是营养素吼。即咱的身体较无负担哈，谢谢大家。吼，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来听俺做分享哦。干嘛这贵？
1: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呀。
0: 我家己安做鸡精哦。
1: 家己用迄下地的。
0: 哦，应该嘛。
1: 我喊恁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谢一组话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哦，
2: 要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搁有啉过？
2: 有，
0: 这摆
2: 有啉吗？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2: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这好啉无啦？
2: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的，足方便的。
2: 哦，
0: 谢谢你哦，谢黄太太哦。
2: 哎，
0: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3: 啊，你好，我再订两桌。
0: 啊，未收着，要搁订哦。
3: 哎。
0: 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4: 没了。
0: 哦，你买四 K， 要搁买哦。
4: 没了。
0: 哦，啊，这好，这好，你不是吃鸡精啊？好，啊，订，稍等一下。好，谢谢。哎、欸，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欸，要讲分享一个哦、喔。哎呦，谢谢你啦。
5: 下礼拜啦，我再去甲偷一包来吃。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恁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知影口感嘛吼。
5: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嘿嘿。
5: 啊，无较水，较水水。
0: 较水水。
5: 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5: 香口香，
0: 我来香贵。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5: 嗯、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5: 嗯嗯。零零就使吃。
0: 啊，零零就了，对。
5: 零零甲偷一包。
0: 嘿，对，零零，安尼。哎、欸，起来吃水就水的吼，
5: 嘿嘿
0: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阿爸，谢谢你，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才好啉。
5: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5: 下品者，啊，无迄个咸。
0: 啊，哦，对，这部无咸就做好啉的。
5: 对。
0: 哦，啊你即摆下早收着要搁订呢？今
5: 仔过来订一组。
0: 有影，这订组爱听较好，迄当囥两档嘞，吼。
5: 好。
0: 啊，谢谢你。你好，啊，要搁订五组。
6: 嘿。
0: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6: 以后我着订个做一订两组啊。
0: 哦，着订两组。啊，啉落去是因为口感性的吼。
6: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好啉的，啊方便。
6: 我想饭来订给大家吃啦。
0: 哦，安尼哦。
6: 啊，你足好食诶！
0: 嘿，足好食，足胖诶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我都知。
6: 你身体安尼足精神诶啊！
0: 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诶吼。
6: 很好。
0: 啊，订两组，即卖要订五组安尼。
7: 之前有
0: 订过。啊，你稍等咯嘿，好，谢谢你，谢谢。哎，有收到安尼？
7: 嗯。
0: 啊，有啉吗？无。
7: 有。
0: 好啉无啦？
7: 好啉吗？
0: 真正。无啊。无真无味，恁。啊，咱诶即卖有啉吗呢？
7: 嗯。
0: 真正足好啉诶吼。
7: 足好啉诶。
0: 好啉，所以要搁订。囝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8: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礼拜伊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8: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甲吃啊。
0: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8: 唔免嘿，都直接啉。
0: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
8: 嘿。
0: 做啉的做落后的。
8: 对啊，我搁加一组。
0: 好，你稍等啊，甲你讲，大家拢啉袂了，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9: 我包了迄南梅啊，我这个咸梅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9: 嘿啊。
0: 姜梅咸咸做食吼。
9: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9: 唔
0: 捌第一摆哦。
9: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9: 我订七组咧。
0: 订七组啊，搞一百分，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拨0800-3355-99，用足芳的组食，老的，咱若下早啊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就一个芳味嗲。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嘞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阵是毋是啉着了？你有怎按其讲是有影着吼？奶奶你好，
10: 喂，我要订一桌。
0: 奶奶你好，
10: 喂，
0: 喂你好，
10: 安琪
0: 啊，嘿安琪呢？
10: 我苏翠，我要订一桌。
0: 好，你有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哎，白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
11: 来，你好，你好。
12: 嗨嗨，我要订鸡精。
0: 阿伯食过无？唔
12: 捌，
0: 第一摆哦，嘿嘿。哎，要你哎，享受咱只鸡精无同款，你稍等哈。我请小姐介绍嘿，好，谢谢大家。无啉，你唔知只食好啉嘛？哦，啊，真了欢喜哦，安尼啉着欢喜心咧啉哦，啊，咱心情够勇敢，哦，啊，身体也听完够本。那咧较做土单，远啊工课咧做，安尼行啊排单，安尼排吼，大丰收嘛吼，啊大丰收找不人发喙手嘛吼，啊因大丰收啊重重安尼重咧舞吼，爱有体力，爱有体能，咱啉这瞬间吸收，你有体力有体能，做好诶物件，吼咱若属人工商吼，较食体力诶吼，较劳动诶人，你爱疼你诶身体啦吼，哪家疼哪用加一包等于我们一只加营养素啦
13: 吼，一只放一阵。
0: 那会用送养地哦，要健康用件，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请慢慢跳回来。
4: 姐，哦，我足胖诶，
0: 真的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4: 无限，嘿，无限，真
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咧，啊，你色水足水诶，水无？
4: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诶，甲
0: 倒起。对，去欣赏伊色水。
4: 哎，对。我搁加一招，我搁加减。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4: 嘿，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4: 捌啦，以前都阮都咧女朋友诶，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
4: 伊讲伊家己滴诶，啊，我甲用烧水甲浸咧，甲浸无烧哦。
0: 嗯。
4: 啊，佫有限，啉了有限。啊，我昨下啉这金石诶吼，甲试看咧哦，我是怎透肺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
0: 嘿。
4: 啊，真正无限。
0: 做了哦，个平个咯，哦，
4: 足胖诶
0: ，
4: 啊，都
0: 嘿，真诶，口感足好诶吼。而且嘴哦，胶原蛋白，反正嘴，人啉咧，啉惯接落了，就全黏，迄真正胶原蛋白。咱现在做吸收呢，爱食爱听，祝你愈来愈勇健吼。谢谢大家哈。啊，若要订讲电话爱多拨你哦，无听你妈无听着，红日咧卖啊吼。哦，咱若即破咧，爱搁等一冬啊哦。咱台中两礼拜正卖过，咱嘛未遮紧阁有啊吼，所以咱要听完股本就上即嘛。秋天到，长寒露啊，寒露咧到就咧暴寒，若暴寒阴早毋正有差，阴早咱若要出去个个，空腹啉上解好吼。啊，若要做蒸蛋诶，要煮糜诶，吼，要甲搅拌诶，要煮汤诶，吼，像我今日煮汤我甲搅落去，安尼也可以。哦，会冷冷啊甲哈，吼，啊烧烧啊哈也可以，烧烧哈了咧吸附吼，吸附就是甲咱即包吼。该对凹倒，伊长长无，该对凹，啊，甲落来落来，较唔免拆开哦，唔免拆开啊，甲落来小小较不来得倒，三分五分倒，你浸一巴掌啊，只浸偌久你就知影，三分五分倒，甲摕甲加开，啊对碗吼，第碗甲倒落安尼啉倒，足好啉的好啉，啊通常我啉哦，即碗吼，即碗即包内底我甲那么加开加宽吼，我用茶啊长长啊倒落去，我规安尼啉。嘿，做无菜咩？规个茶我搁长长安尼啉嘛，因为迄拢每一滴拢是精华。迄经过日本的技术吼，甲机械哦，十二点钟萃取起来呢，16片、16片过滤的呢，所以那鸡毛味无可能。这个是低脂精的好处，甲传统完全无同款。爱甜诶甜片啊，爱拜托囡仔食唔免。你这囡仔读册，你放边啊？哦，叫在学校读册，那你忝的时候爱为爱加班上班的吼，爱考试吼，甲铁规就随当啉啊。你冷冷啊，啉就足芳个啦，嘿，冷冷啊，啉就足芳个吼，这就是技术无同款吼，互咱颠覆对鸡精的想象，互咱颠覆对鸡精的吸收啦。变食鸡精是一种享受哦吼，唔是讲啊，食鸡精在咧顾身体啦，唔是，唔嘛顾身体，爱享受，爱享受，你食久年，你咧长久来做使用，安尼对唔对哦？两三组家叫我起来啊，要啉啉要要啉倒，尿尿啊寒，你讲哦，好佳哉，我啉一包嘞。要上班，要骑车，规个心做安烧热啊，烧热有够赞的赞吼！健康的健卡，虚弱的健卡吼，病中病啊，拢当卡吼。啊，佮包括咱的这个好朋友，这个产前保胎霜啊，做回来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玫瑰酒，吼。

0: 你看这一包低脂精哦，更加就那像一斤的牛肉，的营养素这么多哦，吼、哦、啊一斤的牛肉差不多60公克的蛋白质，吼、哦、啊但是你吃去要认真的转换，会当吸收的氨基酸，敢那无敢那无甲1/10，差不多6公克一包低脂精的，等于相当一含氨基酸含量相当是一斤的牛肉，而且零脂肪。哦，更加高达22种哦，人体必须要氨基酸。咱人体哦有60条的细胞哦，所贴起来一个肉体，所以咱人绝对不是T牌身体哦，咱不是T牌身体，而且咱是严选哦九种的神农奖的鸡啊，神农鸡。你电脑拍照你也查一下，那唔把你电脑拍是神农鸡哦，神农鸡这神农奖上好伊的，在农委会。农委会赋予它哦，这资格神农鸡哦，做顶级的鸡肉，搁顶级的肉仔吼，专注当电脑控制的这鸡条，规年套当恒温的设备啦，这开2000万起鸡条，恁甲咱看一般的鸡条是无同款，一般鸡条是烂空的哇，烂空的，有鸡屎味吼，落雨过鸡屎味愈臭有无嘿？啊，这你入去甲内底，你闻无一点仔鸡屎味，你完全唔知道这是鸡条。啊，这就人开单本落去要爱的这个标准嘛，对不对？好、哦，这个初期所持的这个符合着国际吼、哦，听好诶，国际的别个标准的合格的疫苗吼、哦，疫苗免于啊病害入侵呐、啊。哦，初期的饲养符合国际标准合格的疫苗免于病害入侵。啊，这种饲90天以上的啊，咱这鸡是饲90天以上吼、哦，长时间呢。不是饲32天、33天就买台风啊鸡，绝对不是，哦，绝对不是哦。饲超90天以上啦，吼、哦，啊，那淘汰这无健康的这几只鸡啊，吼，拢淘汰掉，用啥个严选健康的鸡啊？食就是你福气，那食就是你的福气吼。你饲的过程当中哦，有专业的鸡啊，吼，这调理师，咱营养师来共同照顾这鸡啊的健康，啊，佮有特调，而且饮食，啊，佮有兽医在做把关。你看偌好，所以这低脂精哦，对咱人体有4大作用哦，氨基酸嘛吼，咱的这蛋白质氨基酸，各微量元素，各红维 B 群，所以对咱人体这4大的作用就是帮助肌肉再增，而且嘞组织修补，开过多人组织修补重要无？超重要诶，免疫力提升，还有精力恢复，哦，神叨叨的做个点头的，做呢感觉做忝的，啊无元气，都想要这工作要做啊了，但是无体力甲做啊了。等下来要去爬山，足欢喜；要吃着足欢喜，但是要行落山，煞足歹行。吼，感觉足忝的，我们对人袂得有无？嘿呀，就精力的恢复。所以，若啉低脂精了后，你会马上感觉到体力变好。因为啊，因为伊分子细消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哦，就是真哩。咱就即马现代的，你那么低脂精吼，主要保健的功效是啥物？第一，抗疲劳，延缓哦消毒。你运动了后疲劳。来改善的运动了后，你的尿酸吼，你的血液当中的尿素氮，佮乳酸来代谢出去哦，嘿，来提高你的肝糖的浓度，你也增加你的耐力，靠动头嘞，就对安尼啦，嘿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另外麦当吼改善咱的疲劳的精神，促进代谢，帮助咱体内吼酸碱平衡，吼，这点足重要。所以爱食好着有认证的，伊的专程咧做的时阵哦，是当电脑的。一包饼讲60cc，迄电脑控制较好势，60cc 放起来，60cc 放起来，唔是用手工的啦，唔是用手工的啦，迄日本高科技的技术啦，有这技术这设备啦，咱只要当你们这样好，你们低资金啦，哦，安就对吼，打电话就好啦，现场就咱0800-333-5599，这那你们规家伙人讲，嗯，口感真正无同款的吼，收到我马上有到站要搁订的啦。来，你好，
1: 喂，
0: 你来呀、喔，赞，
1: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1: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1: 今朝早3:30伊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1: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小小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套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嘿、那個。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1: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1: 赞啦，
0: 赞啦！
1: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吼。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
0: 证。有影有影，
1: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好。
1: 今天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嘿，
0: 有敢比较过无？
2: 有，食别人的袂合，
0: 袂合。
2: 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用到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2: 做好你嘛，你甲摇摇的，啊，就甲骨内好，
0: 嘴
2: 拢无味，
0: 那你享受嘞？
2: 啊，精神真好。后来我到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0: 啦。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2: 后来啊，你到别人的，我才拢透亲咪。
0: 哦，有做这个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永健诶。
2: 好，
0: 谢谢啊。
3: 我当初有叫，搁要加一组。
0: 哦，拄好定一组，要加一组。好，你当主的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谢谢吼。哎，爱紧个订，爱个订，因为吼，咱去年买完订呢。
1: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吼。啊，谢谢你，我恁好，恁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呢。
4: 蛮清新啦。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4: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4: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4: 唔
0: 捌
4: 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4: 我爸咪也有买，
0: 谢谢。阿伯，互你愈来愈勇敢，方便利便。你稍等者嘿，甲你放烟火。
1: 叫物件拢唔捌拄着你。
0: 哦，有影吼。
1: 真正拄着你。
0: 哎呦，好咧加载吼。
1: 好啦好啦，我阁叫一组。
0: 啊，有食过无啦？
1: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好好啉吗？那歹啉就改要断路啊啦。
1: 对啊，你咋知？
0: 那歹啉，咱慢慢再讲干的啦。都这歹啉，敢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
1: 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买，
0: 多啦哩，介好啉，足方便的吼。
1: 感谢。
0: 再介下，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4: 尼，买个提，
0: 会好啉啦吼。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4: 我都还蛮讲话。
0: 啊，你会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下跳几落啉啊？
4: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4: 嗯，足简单嘞。
0: 哎，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4: 嗯，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4: 嗯，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影讲真正赞啦哈。
4: 嗯，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好，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哦，啊，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有那样比较贵，上好是比较贵上好啦。
5: 嘿啦，
0: 比较贵，你啊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5: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6: 白啦，
0: 白人的米，
6: 好好食，
0: 真正无好食，啊，咱会做顺喉的，
6: 对嘛，
0: 吼，啊，佫做胖的吼，哎呦赞，啊，我一下一组来3600，好不好？嘿，啊，你都捌订过的有自己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的是大人，你若咧订家，真爱紧食咱的，吼，
7: 去年去年有毛病，
0: 吼，啊，好啉嘛吼，
7: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7: 我
0: 孙阿公做
7: 好
0: 啉咩？孙阿多大汉啊？
7: 诶，读大学个
0: 呀。啊，真正好啉，做方便嘞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哦嘿。嘿，囡仔拢讲好啉。
7: 好久不见，小
0: 米。嘿，你好。要坐五座嘞哦。啊，那好，讲讲者来。
7: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人较真正消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7: 九岁外呢。
0: 九岁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个啦。你个汤啊，豆瓜好啦啦，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7: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未起身啊，
7: 饲未
0: 起身，
7: 未生吧？
0: 安个听看麦啊？
7: 哎，我想讲个听看麦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谢谢陈国华哈，
7: 好，
0: 拜拜，谢谢。但食个拢知，吼，囡仔大细拢当食，囡仔大细拢当食，哪食哪听啊，足大哪来哪用惊，好不吼？吼，再主动谢谢大家啦吼，啊，咱若好食的物件吼，简单就好。伊拢无人，任何物件拢无人，含一滴水都无人哦。所以你啉着是咧一罐接，啊无你甲看伊是安那，感觉甲举一摆起来，伊则无转落吼，因为伊转落，伊则无听着诶吼，系哦。好，等下，哦有啊，我听起来，我接起来，接起来哦。好，谢谢哈、啊，咱诶电话是0800-33-55-99，咱当然查囡仔吼，都安尼15、16岁啊。哦，得要登请迄无，啊，只国中要读高中，迄国中诶，安尼食了单单啊吼，也无登起来，你着哪好啉呢？有诶囡仔为着要减肥吼，哦，油炒啥都毋敢食有无？啊，这哪好啉者？这也无油无炒啊，你当可以看，伊写足清楚啊，零胆固醇啊，零油脂啊，哦，零脂肪啊，嘿啊吼，啊所以有咱人说不需要氨基酸，哦，你啊啉过，你啊知足好啉诶，加叫规组啊起来，咱这旁啊，你啊着搁等一冬啊吼。啊！咱台长才2礼拜前买过尔，伊嘛未过较早买啊，吼，也未过较早买啊。哦，咱着做一项，惊有收着，你今仔囡仔啉，你即马囡仔啉， 啉了好啉咧，真啊有真正足赞的赞，嘿，口感真正无简单啦哈。敲电话啉鸡精是种享受吼，唔免阁订片啊呢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好吸收啦。哦，你有人体力下降的啦吼，啊定破病啦，啊所以建议吼，爱补充这低脂精，增强吼，帮助增强咱的保护力安尼吼。定破病定爱虚弱，定破病定虚弱的人吼，你都爱对这大家听都食源吼，食药同源呐吼，食药同源呐吼，嘿啊营养不良的啦，我昨天来医吼，也是咱有中风的生癌的人吼，身体较虚弱人营养不良，都食无甲遐无吼，啊定食无甲遐人，你有一工啊补一包，甲听一包，哪样惊啦？病宜减少走较快活啦。哦，你爱寒人搞吼，即个秋冬季节吼，寒人搞啊，即个秋燥燥吼，即个燥，即滋阴吼，啊，即润燥，所以即燥也艰苦，热人搞讲，即么寒人搞吼，咱个听咧，咱用惊嘿，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电工后礼拜二到，收到唔免冰啊！要食冷的，要食烧拢可以哦。

来拍摄一下，问讲几包吼、哦？来，伊拢总吼，咱拢卖拢规组咧卖，规组内底有三克吼、哦，啊一克有十包，啊一包拢六十 CC， 吼、哦、啊摕三克，就摕三十包，等于掠三十只鸡喉，吼、哦，这拢是啊经过吼十二点钟萃取的，会当放两冬，吼、哦，会当放两冬，安尼下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哈。

0: 落大雨迄一日啊，嘿，这个重阳节吼，咱台湾哦，咱台湾拢总哦，有偌济迄落一百岁吼，今年多少几个？6489个一百岁讲，哦，迄古早啊，妈妈的年代，敢有人60岁算上寿安尼？有无？迄时吼，哟，迄个10月18，吼，就99重阳节嘛。这卫生福利部统计吼，今年全台湾百岁以上的人瑞哈，拢总6489个人哦，比去年增加740个人，哦，这个成长差不多13%吼，佮加上今嘛吼，诶，计少无同款嘛吼，一钱要买17,000,600安尼吼，哦，原本估计吼，差不多爱要送锁片嘛，那一百拢送一个锁片安尼吼，而且费用差不多超过1亿啊。落尾绝标吼，这金额吼，伫伫9,700,000+安尼，所以今年矩阵人瑞金锁片吼，采购的金额都9,722,000+安尼，吼比去年增加比较2,000,000啦，安尼话，吼，哎，今仔讲小话要论在，有影知影吼，来，这个、卫生福利部，这个社家吼，这个署长吼，哎，这个、周道军就讲，今年百岁人瑞吼。拢总有6,489个人，比去年5,749个人增加740个人，安尼。吼，哎，食久的知唔知较用的食久的吼，迄领拢领几万的较济，吼，那一百袂去以上拢领较济，拢领几十万，有领1万，有领2万啊吼。其中多满100岁吼，多有2,490个人，吼，赞啊！去年99岁，今年100岁，今年济啊吼。每一个人拢送一个1.5台钱吼，诶，这个当诶这个金锁片安尼吼，一分半嘛，哦，一钱半，哦，一钱半咧呢，一钱即马10,000+呢，对不对？哦，即马甲落啊，进前落啊20,000+咧，即马落啊17,600+只啊，即马吼，哦，钱半啦吼，哦，未歹，好，啊，搁送你10,000呢，啊，搁送这个金嘛咧，哦，啊，20,000+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啊，超过100岁有3,999个人安尼，哦，每一个人哦送0.5台金哦，啊，诶，这个5分啦吼，5分的这金锁片安尼，哦，诶，金啊给悬啦吼，啊，因为送金锁片好啦，祝福啊，哦，对这长辈是多一个祝福，安尼嘛是祝福的吼，诶，伊讲因买迄时阵哦，每一台钱买来个19,000呢吼，原本估计爱1亿，好咧加在。即、这个绝标的时阵，金嘛有时啊有较落来一丝啊吼，所以无破亿个啊，变扣钱几万安尼。哎呀，啊顾健康，啊顾勇健，啊为这是专来做吼，做好。哎，啊这70岁算小姐尔呢？哦，70岁小姐吼，阮公司70岁拢台水当当。这70岁小姐为着要看短剧，因为即马像你拄啊听着 AI 嘛 ，AI 唱的 ，AI 这是咱台湾人做的 AI 的影片，不是中国的。哦，啊那中国即马做的 AI 的短剧。AI 短剧，拢差不多1点钟尔都无啊，有无？吼、哦、啊，足爆量足济，啊，大家足爱看爱追剧嘛吼、哦。这70岁这小姐，伊竟然吼开100万呢，要创啊？去买迄个授权嘛？你若无立钱哦，我互你我看袂完，我无你看一半尔。我、哦、你嗯，啊结局是安那哈，无去做啊结局嘞吼。啊你爱买啊，你爱处置啊，无你袂当看，安尼处置1,040,000，为着要看影片吼。哦如今做者银发族吼，顶卖手机爱看短剧啊，哦，甚至吼演变成吼，即足侪钱吼，高额消费的问题。即、这个中国一个将近要70岁吼，即、这个小姐，哦，即我甲转过，几伊伫几号啊？一转啊、哦，
1: 一转
0: 好，好，啊，我转个得，哦，来，要插话，人楼卡随个听就好啊，吼、哦，来、嗯，所以就顶卖沉迷用手机爱看短剧。啊，为着要追剧哦，要追看这剧情吼，到底怎么是安怎哦？伫短短一冬内底，伊陆续处置哦4,000+的小额付款。啊，厝里的人落尾吼，落尾来咧刷一些存布的时阵哦，咧路跑前甲发现，这哪唔对哦？较会发现讲，奇怪，哪会变哪遮侪小单哦？才发现着因老母竟然伫不知不觉吼。开销人民币22万，这个台票104万，诶，这个物件安尼，好，所以你甲看哦，这个、存折甲对起了嘛，哇，那加这条104万呢，诶，这个支出啦吼，较发现着，你甲看， 他发现这银发族哈，对这个消费哈，哎，不起来，我等我等下转出来哈。对这个消费哈，社会这银发族的消费陷阱哈，而这个演算哈，演算的推法哈，应该开始在注重那个关注安尼。啊，我就无聊的做，手个一路啊，都无聊，一直路啊。一直录啊！即马看剧，哎、欸，即出来好看，迄出来好看，啊，即出看一半，嗯啊，无结局，哎、啊，出看一半无结局，别去，别个听，我转耳朵，哦，再看，再看，啊，结局到尾啊吼，你爱买，你爱买啊，你爱搞我即台，你爱搞我买吼，爱出资偌济钱，啊，你出资偌济钱了后，我才会当哦，互你看规局看完安尼，啊伊就是爱定位安尼哦，伊就是定位安尼，怎开始一路一路，不得不个一路一路一路。六百几万的，你来看吼，吼、哦、惊人！啊，这个七十岁，这个太太因查某囝吼，伊就咧讲，因老母原本只是平时录手机来打发时间，啊，想袂到落尾吼，怎点入去看短剧的广告了啊，变一发不可收拾啊！好、哦、像这一类吼，这个微短剧每一集头考一分钟、两分钟，啊，伊情节吼拢是恩，拢叫考一分钟、两分钟的，好啊，对，哦。那种豪门恩怨呐、啊，吼，啊不逆袭的爆点吼、啊，所以每一届看到关键时刻，伊就跳出的储值解锁，而且提示，这是中国吼、啊，啊你若无储值，无欠钱落去，我都无你看。伊虽然一摆拢十几块、几百块不等啊不等，但是伊规工拢咧看这啊，伊规工大家拢咧看影片安尼啊，拢咧追短剧安尼啊，哦啊恐怖，恐怖啊恐怖啊，所以讲这真正。不得不搞乌白开啦，好、哦、呀，是不是？哦，好啦，谢谢。好啦，恁若收到的人吼，唔免冰啊，要冷冷啊食好，吼、哦，要隔水加热也好，吼、哦，那隔水加热你啉了爱着，哦，够好喝的咩？尤其现在看板吼，你家烧烧了，那你洗嘴的时阵吼，洗好你就爱啃嘞吼，啊，烧烧一粒个豆，吼、哦，有够好啉咩？烧烧啊，哈好，爽歪歪，安尼精神百倍来上班，你看偌赞。哦，啊，精神百倍咧，读册看偌好，对不对？吼，即个属龙刚上健脑诶，叫体力诶，吼，用脑过多只，你拢爱食吼，精神用了过多拢爱食，吼，体能体力拢别管别个大剔除，即种最辛苦诶吼，拢食弊诶啊，食槟榔啊，食薰啊，啊，营养唔食，开开也无路用啊，结果身体无咧讲吼。后来咱听歌听阿母诶手，阿唔对阿妈，阿妈诶手，阿现用电话咱卡，啊，卡到那0800335599，爱听啦，祝你今年哦，寒人勇敢。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咱的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因为今日要做完结篇哦。啊，但因咱即马家政，我今妈暗我都无他调我袂啊。哦，我这先先话改吼，咱来听一个家政的好处哦嘿。家政啊，家政做无简单哦，三地哦，啊个也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医生，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你若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先甲啉好边。啊，这做方便个透味道，我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我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个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罗岗界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卡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你加精做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在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若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哦，迄个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若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拆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会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线都无，有线未堪面，有线咱未到遮好，咱逐摆人未滴这种变变球吼，食的人拢足爱甲咱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订几工，订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介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订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得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素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也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即成熟的壮年的鸡啊，即时营养素上盖管啦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即得爱啉爱食啊方便利便。你看这时段哦，因若食过人饿了啊，吼、哦，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吼、哦，你说但有啉过，
那无你唔知道，这水手。

0: 到哦，随听你看偌赞吼，随啉到随讲要搁食。
1: 咱收到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嗯，好，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这香的吼，
2: 哦，都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佫改订一份。
0: 好，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安尼一组佫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足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嘞。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佫请无对唔对？系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较让人来解顾一工啦。人来解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芽啊，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3: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4: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4: 我能保养。
0: 系啊。
4: 那如果鸡啊都食，我哩也袂食，我哩袂。
0: 哇，安尼。
4: 袂好啉的，安尼。有滴许个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4: 好。
0: 阿伯也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4: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计吼，啊，定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4: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甲写5组18000是哦，得改啊。
4: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好啉啦，要搁摕。
0: 哎，好啉啦吼。
4: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3: 我就很难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3: 诶，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诶，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3: 诶，
0: 哎呦，啊，谢谢你，嘿，啉过拢，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3: 诶，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甲你下蕉嘿。
3: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5: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5: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5: 好，系啊，
0: 好，咱第拜三，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5: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获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5: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搁写拜五写一组，搁写对家啦，
5: 好，
0: 好无，啊，甲老婆问好嘿。
5: 哦，
0: 啊，阿公婆做一个，迄介好啉啦哈。
5: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做食啦。
0: 好，阿公婆做食好。好，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啊，祝福你老嘿，哦 ，OK 啊。好，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公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还搁订单你啉啊，咱个鸡精谈啉，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介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若做遮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10包，啊每一包60cc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同款有优，有倒只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若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又搁买倒吼，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都一届都个。都一顿啊，食一下，你啊这段时间，逐天啉，吼、哦，你会怎会勇敢起来呢？到这时阵，咱老弟姐真哩真爱啉，吼、哦，咱无像为明星代言的吼，伊无60cc呢，吼、哦，哎，我讲啊，你60cc，那60cc你也无规碗讲诶，我有效的吼，活量一尾啦，无效吐量一半支啦，吼，都要独管啊一半支啦，要食有效的啦，吼、哦，弟姐真就是无同款啦，吼、哦，好啦，谢谢。那需要服务电话，卡电话可以。咱来0800-333-5599。那对作虚弱的身体好歹，你家己知影。嘿，啊，你家己这3680，你若唔敢开，那请人来个顾开较济些，唔通。你都爱花头去面临，这才好啉的。 你莫又到甲边去找医生，一下苦滴滴，安尼无同款吼。谢谢哈，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一万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现在来到这个算大叔家啦吼，当初因兄哥啊，啊就甲伊讲，啊这都签名签一个形式的名啦，迄无啥物啦吼，青山啊甲青木安尼讲啦吼，啊只是做一个英雄，看到一个丁叔爱安尼行就对吼。啊讲兄弟哦，卖知影伤济较好啦，代志则好办啦。秀琴妈问伊怎嘛敢要搁爱啦吼，叫柯明德吼发一个正式的通知啦。这阿玉啊，无马上点头，我阁想两工啊啦。哦，工一个礼拜，青山啊，伊嘛收到吼，这个更新公司哦，的这个电话啦。这个对方请伊吼，爱补一份上盖新的吼，这个所有权证就对吼，啊，阁来确认吼，租处目前吼，是毋是有分割啊？有设定这抵押。也是有其他登记的这事项，哦，爱清清楚楚啦。这村青山啊，伊原本讲哦，我的土地哦，清清气气，全部拢伫我的名下。隔天讲，伊就来到这个地政事务所申请停本的纸吼，提个手。好，哦，伊就迄边吼预告吼登记啊，也搁伫咧。伊甲纸拗拗起来，行到外口哦，敲电话。哦，伊家己处理民间借款哦，会代办啦。问讲哦，敢会当甲这笔登记哦，先甲消掉啦。啊，对方哦，都甲叫伊哦，爱找原本哦，新办的这个地政书啦。哦，啊，青山啊，伊无去找柯明德个，伊另外约一个吼代理哦，一个这个代书，第一家边听哦，甲停本哦拍开哦，这个代书看。啊，这个代书看完吼，哦。啊，这是你同意办的哦。诶，青山讲当时文件足济啊，我也无详细看啦吼。啊，大叔佫问管理人林阿玉，伊敢有愿意配合吼，甲多销？青山啊，无甲回答啦。这大叔转甲这个停本哦，甲塞到等于青山啊，他讲哦，啊，这个林阿玉伊若无配合，你单方面，安尼是无好处理的哦。这青山对咖啡店走出来了后，第一通打电话给老母，阿玉也无接。第二通呢，开长照中心，哦，伊叫柜台把这电话哦转入因老母的房间。阿玉啊接起来了后，医生问身体，啊，搁问青木啊，是毋是定去咧甲你看？哦，安尼，阿玉啊讲哦，后生来看老母有啥物好问的啦？青山啊哭一百遍糖，伊终于啦吼。乌龙蛇刀了啊，讲正地啊！伊就来讲当年过户时阵哦，伊这预告吼登记，预告登记啦，哦，这个代志，讲即马建商哦要查资料啦，希望阿母啊，你找时间去办哦，多销啦。阿舅啊，问讲办多销，啊办多销以后要创啊？青山讲哦，啊咱厝都要拄根啊。要翻新啊，政府要来翻新啊！啊，那这摆那讲有成哦，厝哦嘛是单家的啦。哎呀，我会照顾你啦，阿母你免烦恼啦。这个阿舅啊，甲电话提哦，哼，看到伊眼前哦，门窗头顶悬一塔，这催缴单，搁甲电话筒哦，刷到蛋耳仔边，伊讲哦。你先把这个月啊欠的费用吼，老婆请再讲啦。啊，青山甲应讲啊，哦，我最近都现金卡足硬的啦。阿瑶啊讲，安尼就卖先讲多销的代志啊，伊就甲电话吼挂掉啊啦。这个青山啊，当暗伊就敲电话小弟青木啊啦，先问讲工料你即马带了安怎样啊？哦，啊个讲哦，租厝吼哪讲成啊的话。咱兄弟拢好处啦，这青木啊，要直接甲应话啦。伊甲问讲啊，母啊，长照的费用，啊，你什么时阵要给补补的啦？青山哦，迄是两回事啦，无共款啦。青木啊，讲哦，你先甲这件做好嘛。啊，电话那边因兄哥无应话， 一万年啊，因遐搁改口啊，搁改嘴。啊，你是不是去找柯平德啊？青木啊，看有桌顶的卷宗影印本啦、啊、吼，伊也无否认啦、啊，阿母叫我去的啦。青山啊，马上讲，迄拢是老人以前吼、哦，诶，这个观念啦、啊，啊，惊东惊西啦，吼，啊，惊有啥物附件条件啥物坏啦，哎，即嘛无必要啊啦，无必要卡着我规地土地啦。青木啊吼，都讲印你一句，安尼你去找老母讲啊。讲完电话就挂掉啊！秀琴啊，坐伫个对面，甲三个月份哦转账哦，诶，这个单哦按日期排哦，好势好势。阿玉啊吼，阿未正式主张青山啊，吼啊，赶快是租厝唯一登记所有权人哦，吼阿未哦，吼阿未。但是这个纸吼，只是甲应该吼无讲清楚的代志，大家拆开讲尔啦。两天了后。阿玉啊，伊甲阮无叫柯平德发通知啦。伊伫个长照中心吼、哦，咧食中昼饭等个时阵，请护理员吼、哦，甲电话举来啦。先靠青木的第二后生，伊讲家己吼、哦，想要过吼吼，要互青山啊吼、哦，一届机会啦。叫恁两个后生哦，这个礼拜日拢爱交稿。青木啊答应，礼拜日下晡青山啊先到，伊带水果。嘛带来一个吼，这底文件吼，而且公事包啦。阿玉啊，开嘴吼，就问讲哦，啊，你欠的钱当时要还啦？青山啊，甲两万块放伫个桌顶啦。我先补一部分啦，剩的啦等建商吼，伊确认了啊，我搁处理啦。我即马都现金卡安安啦。这个秀琴提出的小单两万块，哦，连续欠款哦，一半拢无够呢。你两万要创啊话，阿勇伊哪有接受啦？阿玉啊吼，无收迄沓钱两万块，伊敢叫伊提钱哦，提柜台，你直接提一粒。青山无伫顶等迄两万块，伊顶到对包包内底吼，提一张啦，预告登记吼，多销的同意书啦，放伫门窗边啦。阿母啊，你这先签签的啦，你多销签签的啦，你签完吼。我只好把后面的钱哦用出来啦，你卡在你遐哦，我袂顶袂动啦。第二后生看到文件的标题啊吼，伸手把这个纸吼划落去，吼阿姨无甲掠掉哦，嘛无甲摕走哦。这个阿玉啊，就盯盯看迄张纸了后，问青山啊，啊你爱我先把最后一个保障摕掉，啊搁来等你领钱哦。青山啊，讲啊，这都一个定数啊！啊，你无多销啊，土地哦，啊，这嘛是我的名呢。啊，但是哦，没有代志，你免惊啦。阿母啊，吼，我咧办代志，你来惊我啦。阿玉啊，把迄两万块塞倒当去，吼，啊，因为倒手无力啦。哦，啊，这一转起来纸张，我刚刷一点点啊，无力，伊话用倒手哦，佮塞一届啦。你先去答你该答的啦。青山啊，坐咧无叮当，青木啊，甲伊啊吼，到后壁撸者，伊也无计划啦。秀琴甲多销的同意书哦，重新放伫咧公事包的边啊啦。青山啊，最后甲钱哦收起来，文件嘛提走啦。啊，要行出房门的时阵啦吼，伊就讲一句话啦：恁安尼卡哦，要卡到啥物时阵啦？迄到时哦，拄根也无啊吼，恁就卖怪我啦。门哭一下，啊，就换身走啊！这个时阿玉啊，请秀琴把门窗道的拖吼拍好开，提出着柯平德的名字，伊叫哦青木啊打电话去。柯平德随接电话，阿玉啊跟人家讲，平德啊，照你讲的，帮我准备。青木啊徛伫边啊，听老母这解吼。无个替兄哥吼，吼留迄两工啊，讲个过两工无啦。但是真正要甲代志吼，搁甲行落去办落去，啊有一份正式的通知啦，嘛是爱等青山啊回应啦。因为租厝的名，即马赶快是写着陈青山的啦。柯平德甲文件准备好了后，嘛无先去找青木啊啦，伊就照阿玉的意思，寄一封个存证信函哦，互青山啊啦。内容哦，无长，干那吼三件代志啦。第一个哦，长照的费用啊， 你爱已经连续三个月无照片照镜无喇叭啦。哦，第二，阿姨我要求伊哦来补偿这欠款啦。第三，代志处理好以前，无同意多少预告的登记啦。这个封信寄到祖厝了后，青山啊拖两天哦，才来领到。伊讲阮无补钱，伊等到卡去哦，这个更新公司啊，吼、哦，伊甲讲啊，阮厝人都兄弟啊，冤家啦，土地讲阮拢是我的名啦，啊，希望说明会哦，我正常会当正常安排啦。这专案的经理吼、哦，无搁甲伊争啦，无甲伊硬啦，都啊，请伊个吼上个先成本哦砸来安尼尔啦。月底吼、哦、聚落这更新的说明会啊，会照原定的日期吼、哦、来举行。地点就是哦，明理哦，活动中心啦。青山啊，提早到，为请协助，把这宽层影印吼，甲地契吼，这都拢提来吼。伊个试算吼，试算表做位提来吼。有几个老厝边经过吼，伊个主动甲讲哦，诶，阮陈家这笔土地哦，上好讲的啦。啊，因为都讲我一个所有权人尔，啊，青木甲秀琴，因也无坐伫头前排啦，因两个陪阿舅我入来坐啦，我伫个走廊个边啊啦。阿爷我坐轮椅啦，吼、哦，啊，脚架不只棉被啦。柯明德冒来，柯明德伊就坐咧吼更新公司吼、哦、法务吼一边啊啦，法务一边啊，伊唔是替另外一方徛台，是阿爷另外委托伊来啦，说明家己吼、哦、登记的资料，说明会前半段吼、哦，还佫咧讲基地啦，吼、哦，啊，甲范围吼，住户愿意，啊，甲初步的估计啦。啊，即马吼青山听着上界详细。哦，等个投影，哦，迄个投影的荧幕哦，放伫因家，等价即个土地，即话咧讲即地，伊马上甲宽政的影印本哦提出去，哦，递出去安尼，要求工作人员哦，按照完整的区分哦，你甲试算看会当偌济钱啦。即专案的经理甲接这资料了后，哦，伊说无哦，没有往下谈呢，伊无阁继续讲呢，哦，伊哦甲上盖新的成本哦，甲。投影一个荧幕顶管家，伊讲哦，所有权人确实是陈青山，但是其他登记的事项哦，也阁留落一边哦，预告登记。青山原本坐啊正，看到这一栏了后啊，吼、哦，手拿停在试算的表顶管。伊想讲，迄都应该老人啊，咧办的物件啦，啊，惊东惊西，即马无影响啊啦，即马你着刷来吼。哦、又要求不要拿、哦、接着又要求不要拿，哦，卖在家务室来拖累的金牌哦，几牌组合啦，台湾家来输啦，为收款的就是我啦。这个更新公司无顺着伊的话行啦，哦，这个法务就跟他表示，既然土地顶管吼有预告登记，这四字啦，就爱先把权利的内容哦爱查清楚啦。青山听到这，吼、哦，做矛盾的，伊就歪头看伊小弟青木的啦。当当到这个厝边隔壁面头前哦，哦，因弟弟哦讲哦，阮小弟早就搬走，伊无住伫遐啊。阮祖厝嘛无伊的名啊，啊，即马走来卡都根哦，伊就是想要哦分一杯羹啦，伊想要趁这机会分一间厝啦。迄真正恶人先告状吼、哦。啊，这个吼青木啊，伊嘛无徛起来弯啦，吼、哦，伊就甲装这個、迄、那个装着这长照伊那边这收集这个袋啊吼，这资料吼，放伊个脚头，伊嘛无拍开啦，阿牛啊嘛无煞咧讲话啦，等青山话愈讲愈大声的时阵啊，这个柯明德吼，伊则甲当同时申请书吼，伊影印本哦，交我发布啦，顶管有青山的名，有印鉴，啊，佮有日期。法务核定完了后，把文件放伫桌顶。青山啊，伊还阁是讲哦，家己当年哦，文件伤过济啦，啊，根本都唔知你签啥物，都一签叫我签，我就一签啦。柯明德哦，无甲伊真记底啦，甲 BB 哦上下底迄行，哦，用你手写的字，你手写啥物？遐清清楚楚写着已阅附件内容。你已经看过附件的内容啊，这是你签的，边啊你阁有陈青山本人的签名，你阁压日期哦。所以这个时阵活动中心内底哦，有几下在厝边隔壁开始哦，嘁嘁嘁嘁嘁嘁嘁， 到底限制什么啦？这个穿衫规矩要求要求哦，这考评的你你给念无清楚啦。伊大概吼以为，只要证明土地，还佫登记伊家己的名下，代志就一旦继续啦。但考评的甲这赴约吼，反感吼这个病疫病况，并啊约定迄只夜的时阵啦，只念吼吼，佮念讲佮争议有关系部分啦。这个秋山啊，青山哦，受赠租处了后，爱负担阿玉的生活费、甲照护费。那是阿玉啊，入住哦长照机构的时阵嘞，伊达个月爱约定哦立即所有钱哦，无正当的理由，又连续三个月伊拢无履行嘞，阿玉啊，就会当依约主张撤销赠与啦。过来，阿玉啊，当要求吼，爱行伊行伊土地建物啦，这种写个一清二楚哦。所以相关哦，你爱行我返还的请求，当当时啊，另外办了一个预告登记啦，对这个预告登记啦，念个遮，青山春秋哦，把家己的宽装影印本哦，抽倒登记，抽倒去，伊无个讲哦，迄笔钱。哦，迄笔即个我签名即、這个，伊话改口啊，吼，话改口讲哦，哎呦，啊，我家己最近生理无好啦，啊，搁六万几个月啊，立钱哦，无代表我无爱饲老母啊，啊，即句就讲出来，秀琴啊吼，则甲即个资料袋吼拍好开，因地府啊吼，秀琴，伊无甲二十几张的纸哦，全部吼放伫桌顶哦，大家看哦，伊无。伊只是按月份哦，甲踏踏踏踏做三踏。第一踏，就是长照中心催缴通知啦。第二踏是青木啊、红啊、木吼，银行转账的记录吼，或者安养院的啦。第三踏的药局啊啦、做福建啦、吼交通啦、长照用品的收据啦。伊先甲中心立的这表吼，立钱的钱吼，交予法务啦。哎，搁甲三个完整的月份啦、啊，付款的证明放伫边啊啦。这青木啊，专程吼无替吼老母吼、哦、落结论啦。伊讲讲，这钱是送达的吼，日期拢伫顶悬啦。青山看好这单据吼、哦，这收据开始强调家己。我第一个月我有立押金啊，我有立过啊，我把奖金要汇五千啊。这个法务甲付款的表啊吼。啊，一张一张甲并并并，哎，确实有找这几笔啦。但是后边三个月嘞，主要费用嘞，拢是青木红阿婆的名下，你也无得半仙啊。阿玉啊，一直到这个时阵哦，阿玉甲开口，伊讲留一句话啦：厝哦，予你是叫你爱顾我，唔是叫你甲我交予恁小弟啦。青山的面全热落啦。伊甲伊啊吼，对后壁提咧讲，哎呦，阿母啊，啊你即马去互小弟影响着哦，迄种个代志袂当爱遵守的啦。即句话吼、哦，互即个柯明德啊，怎停落？伊本来咧整理这物件，怎停落？伊提出着阿玉啊，三个月前所签的委托书，也佮有即几工啊所寄出去的存证信函的副本啊，签名日期。哦，啊，甲记记寄件的日期，甲收件的这记录，拢摆甲足清楚。阿玉啊咧，嘛当场表示，我无答应多少预告登记。青山啊，伊阁想要摕哦更新利益来说服因老母啦，讲哦，哎呦阿母啊，你只要吼先甲限制处理掉啦，后摆要分新厝吼。照顾费哦，我都提下出来啦。阿玉啊，无接到伊这试算表，嘛无看伊画出来吼，这病数，伊敢叫柯平定哦，按照进程咱讲好准备的定数，继续来个处理啦。青山听完，手段安尼足上去骂到桌顶哦，这个宽装的影印本啊，一个歪头哦，去问这个更新公司啊。既然所有权拢是我的，啊，凭啥物？不爱叫我，不爱和我签。 哟，那不要我签。这个专案的经理哈，这个时阵才甲公司的立场吼，哦讲个清楚。当家这批土地目前甲阮登记伫陈青山名下，但公司未甲青山改造是地主哦。你嘛无资格替法院决定租处应该是啥物人的哦，但是伊个登记确实个存在啊。阿爷我如果已经哦正式主张权利，这个时阵公司若继续甲青山啊当作是所有权人，你无任何限制单一的地主啊。后壁的每一步拢有可能出问题啦。你卡这关预告，这关也无过，无多销的话，阮后壁阮路阮就无度阁继续行过啊。所以当家这条钱啊吼，这笔应该先暂停告别来协议啦，安尼较对啦。啊，咧分配吼的平数也无确认啦。保证金也不往下掉了，但权利的争议，你若处理了清清楚楚，再来重新来入场啦。所以青山啊，伊原本摕来迄张吼试算表，甲第二道角顶管吼啊，光光的吼两户的住户，啊，佮有车位，而且个价，即马吼无人替伊当因啊啦，嘛无人吼肯嫁吼，伊哦当作是会当哦。变做现金的财产啊！散会的人开始要要行出去啊嘛。这个青山啊，无甲老母做伙离开，伊徛伫个投影幕的边啊，连续敲两通电话。第一通是问大叔，第二通是问进前哦吹哨的人。电话内容边啊哦，听袂完整啦。都啊，听到伊哦，重复一直讲土地嘛是我，土地真正是我的啦。只是哦，拄跟哦，啊有一寡变卦啦。但是对方无接受伊这个说法啦吼。青山甲电话放下了后，重新阁摒出着迄张试算表，伊看好啊，看阁看一万，你还阁拗拗的，阁提着伊公事包啦。另外一边青木啊嘞，煞着轮椅吼，顶完一阿玉啊吼，往外口咧行啦。就散会啊！阿玉啊，经过吼青山身躯变身，无停落来啦。秀琴嘛无讲赢啦吼，因为祖厝还没有回来啊。预告登记嘛阿未改变啦吼，任何人啊吼直接吼摕到这个厝，真正麻烦的定数正多长要开始啦。但是青山啊咧，上届提起换钱迄部分的完整的产权呢？东岸已经无人吼，敢照着原来计较甲伊讲啊啦。散会了啊，第二天啊，青山啊，搁再摕着吼多金啊吼，诶试算表，要搁借钱啦。你啦，啊对方看一个，就甲杀倒转去啊。无确定的产权，这也无建商甲你转因啊，这上嘛唔肯甲两户新房当作现金吗？你讲拄讲了，甲起两间两栋新厝。啊，就要甲镭现金，啊，这都拢无过，要哪讲甲这两间新厝，后摆拄过的新厝，你要甲我变现金嘛？我都不咧戆过。柯明得了依照阿玉啊授权哦，寄出了正式的通知啊啦。两个月后啊，双方进入了民事的调解啦。这长照催缴单呐、啊，青木啊、红啊木转账记录，青山啊亲手签名的赴约啊。啊！甲预告登记全摊在桌上，青山最后同意移转哦，租出两二分之一的七分和青木啊，家己哦保留着一半。阿玉啊，嘛无要阁追究吼、哦，全部爱还我啦。两兄弟啊，另外甲老母吼、哦，后摆吼会照护费哦，拢爱安置吼、哦，安置费。爱写入庙调解的内容内底啦。地政登记完成了后啊，预告登记才来依这约束来做一个处理啊。青山啊，伊无独吞租厝的筹码嘛，因为一边一定爱有小弟的清目啊，安尼啦吼，安尼。只要当卖车来收掉了钱的木材行，慢慢来清这些债务啦。啊，那清目啊，甲秀琴哦，因继续租厝啦。甲阿玉啊吼，接等伊吼，整好这扶手的老家，哦，这长照嘛，会去厝，作为扶手啦吼，啊， 安尼会老家啦。啊，而且有请长照人员来到协助。几年前秀琴哦，甲保管半年，而且吼铁的 MBK 啊，吼提登去公妈听。秀琴嘛叫伊甲这个吼重的哦，这个锁匙摕出来，拍开新的桌柄吼，一个细的这茶的柜啊，这个柜啊内底吼也无啥物啦。就敢若因老爸就是阿幺因翁婿所留落来吼，安尼医疗单吼、收厝会发票，啊，甲只古孝婆娘啦。迄张哦，早都提早吼三个月啊吼，地籍收据嘛有答案嘛啦。阿幺啊，迄个时阵想去找柯明德啦，因为吼伊惊厝若送出去了后。含大个所在，含互照顾，拢爱看别人个面色啦。青木啊，甲少木合起来，即、這个家啊，箍一大一百链糖，了后才明白啦。厝啊，会当登记一个人个名，责任个袂当永远叫另外一个担啦。偏心，哪拢无一个底线来话啦。亲情早晚啊，会变成哦欠少，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问吼。所以讲啊，食老东西哦，有寡物件老本啊，一定爱欠无好啦。唔然卖钱要着要过户啦。所以哦，你会记哩，明啊厝要过户要紧，先啊甲责任哦讲清楚，唔是安尼空嘴白空嘴白纸讲哦，一定要有代书证明。白纸黑字写一清二楚，安尼才好，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安、顺遂，吼！而即个安尼食老，而即年纪啦，吼！食老的日子就好好啊，安稳享受天伦之乐也好啦。家己一个像咱朋友游山玩水，搁较好啦。上个重要，落地啊爱地规矩，唔通地磅矩哦。

0: 按起来，不，哎，不响哦，安尼不响哦，好，哎，今日收到我啦，今日收到过来个订啦吼，吼，哎，就是唔捌啉过，咁唔知鸡精真正真好啉，真正做啉的，咱即摆老听着吼，大多阿妈妈问我，哎，囡仔啊要登墙吼，登墙个真是好哦，吼。哦，你登起来，如果那伊那，你囡仔腰酸内部屁屁抖抖嘛，迄个是女性咧登起来时阵，阿伟拢看单单啊高高啊，那就囡仔屁，无迄个小姐感觉，小姐就是尻川爱有生肉起，胸部爱有奶奶吼，他腰酸啊内部啊屁屁抖抖吼，啊那奶奶大细了都无一定啊，问我想木过只大了鸡排，卖想当卖，对吧？有正常发育得啊。所以营养素是足重要，重要安尼啦吼。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哎，
1: 黏黏皮皮，我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1: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1: 对啊。
0: 嘿，啊你，哈哈哈哈，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1: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有听无？42克这样，咱拢42克。咱是60，咱是60克，咱是60cc。然后伊咧做叫明星代言的吼，本钱粗，啊本钱粗者，伊来对你原料甲你都偷工点了，42cc 尔。咱的是一般般，咱的是无共，咱的60cc 吼，而且是神农奖的，诶神农机，伊个是更加无共哦。哎哎，你若食了怎，真正旁迄做香醇的，做香醇吼，做顺口的呀，唔免无用的销量，恁恁做好点咩？也颠覆你对家境的迄落的了解，所以你即摆尝到你享受到，做人爱享受啦，对家己开胃，不用骗啦。啉来怕是啉落你的身体，用劲嘛用你的身体，我你想爱想开你的钱啦吼，啊钱啊开了有意义啊，是不是？我这60克的啦，你也看。
1: 轻松的呀。
0: 轻松的，有少无啦。
1: 啊，
0: 都
1: 起来拢三，因为大家闹咧啉拢知啦，但是足
0: 咸的。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1: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好，欣赏是水的。
1: 哎呀，大家拢饮两杯，
0: 咁嘛，
1: 两杯。
0: 哦哦哦。
1: 好啦，我
0: 做
1: 有面
0: 啊，大家
1: 够有
0: 收着诶。哎呦，这咱从颜色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哈。嗯。白做臭臭呢，好安
2: 尼
0: 哦。天哪。哦，啊，知影加精好，啊，都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2: 天
0: 哪。啊，那咱来啦，啉着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诶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啊？赞。
2: 有收
0: 到，有收到呢。
2: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2: 今朝早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2: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小小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还有，卡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哦。啊是安那买啦，拢卖几组呀？30只鸡啊，意思啦吼。一包顶一只鸡啊，伊一克哦，佮挂一个挂手无？哦，迄挂咧安尼要上房租的。哦，咱当然是在中辈时代吼，咱若在重阳节吼，着上灰插灰插进前，怎啊摕一克去伊？哦，一克内底有10包，啊，一包60cc，真正做好啉的，无啉的你做无菜啊。要疼身体，真尔简单，真尔好啉。伫咧真尔好啉的时阵内底吼，会当享受着疼完过本啦吼。开长途车会熬肚骨，做暝班咱熬肚骨就爱啉吼，唔当肚骨哈。好，谢谢。哦，咱来0800-333-5599，安尼个是30包，3600吼，80块。原价爱5940块，原价。即马咧办活动做快闪，做咱优待有一点吼。安尼就是一组就是3克30包，吼、哦，安尼3680块，吼、哦。谢谢大家哈，电话甲倒拨，现场是0800-333-5599。咱那是即马咧听收音机的，咱到老即个长辈时代较侪岁，较牺牲咱的阿公阿妈，你就买顶回送回啉，送回食，伊就哪来哪样行吼。谢谢大家，0800-333-5599，一组30包，3680块。
2: 阿妈私自无多食正常的种菜咸饭啊，加加加安尼，嘛是加食
0: 落。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2: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啊，好啉无？好啉无啦？
2: 赞啦！
0: 赞啦！
2: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2: 左囝伫台北啊，啊，转来拄好客
0: 栈。有影。
2: 吓，拄好。
0: 台北寒，因为长寒露嘛。寒露开始会较凉凉，啊，台北佫先较凉凉吼，较空旷所在较凉凉。哦，咱来讨海掠鱼嘛，拢足寒吼。伫船顶着咱早去啉，迄足方便的啉啦。 都那爱健康爱用健哦，那趁这时阵咧办活动的时阵，我会再祝谢谢大家。谢谢，好啦。我早叫我妈妈，你四组无搞，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爱买啉吼，所以我今日收了两组啊，还佫有三组，佫有三组吼。按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甲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系啊，因咱再来放两冬哦嘿，唔免冰，唔免冰，唔免冰，放两冬。要咱拆开就当啉也可以吼，啊要用个小个啉也好吼，要做蒸蛋的吼，要做煮汤，像我今日上班时我甲放两包落去，哦安尼也可以哦嘿。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无啦，人啊规工诶24小时爱5000的啦，是毋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个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齁，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甲恁订过吼，毋捌做过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哪一只鸡啊订来有咧油汤汤，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尔吼，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吼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好你无吼，你好你要搅拌无，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个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开去，嘿，来你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嘿你好万吉，
3: 我问你好，
0: 好你问，
3: 啊切。三时别开康巴顿三家，
0: 伊就食康巴上介好个呢。
3: 哦，三时别开安尼哦。
0: 嘿嘿嘿。
3: 哦好。
0: 啊，你今日收到呢？
3: 谢谢。
0: 好，谢谢，好好好。啊，康巴是上介好个吼，啊，若要煮汤要创啊，安尼也可以吼，都有啉都补素啦。啊，都身体家己个，啊，保重靠自己吼。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够啊，喂，嘿啊。啊，恁都甲听，就即摆吼，秋冬季节在秋燥，秋天较燥吼，较打燥。你来啉嘛，做个吼，即滋阴吼，啊，即润燥吼，滋阴润燥吼，对咱女性来讲嘛，拢做个。啊，若查甫你若是拢像咧开拖车、开马车，600二哦，你走也是足辛苦，你难免拢会拄久。拄久的时阵，咱会记咱甲啉一包，明仔去食槟榔啦，伊食槟榔、食薰哦，迄身体愈来愈负担。你甲啉一杯，你甲哦，目睭加足金嘛。哦，你看是，你看物件安尼加足贵安尼啦吼，嘿啦吼，谢谢，哎，足简单。你看当时要啉就加啉，你若较虚个一工啉两包，若较无虚，咱就爱加啉就加啉。啉一摆你就袂怀疑，哎呦，真正好啉啊，真正无臭臊味。加讲个臭臊味袂代表坏吼。好，谢谢，咱时间嘛到吼，时间要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要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双十国庆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人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前镇区成功药局，伫瑞隆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的东边。中德药局有2间，一间是伫前镇街啊那些大招牌迄间，啊，佮有一间是伫一心一路加油站的边啊。宝德旺便利店伫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怀三路29号。草鞋药局伫草鞋一路草鞋药局的边啊，小港区成功药局伫汉民路安泰病院斜对面，另外一间新源兴药局伫丰平路全联福利中心的边啊，良心堂药局伫小港路小港药局的倒手边。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566。
11: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日八点档》尖山 M 片头曲《爱无时差》。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3: 哎，秀双呀，
0: 没有，
3: 我麻烦你个家，
0: 我叫人好不来，哎，姐姐，先咯，嗨，邓姐，阿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哟，但没个那么个帮，咖喱呗，阿是咱那边要点歌咯，当卡个哈，阿来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你现场肯定我呢，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蔡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嘿？
4: 哎，
0: 要听什么歌嘿？
4: 要听你唱《爱情的火车站》。
0: 爱情台语的吗？
4: 好啊，好啊。
0: 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哟，来要点歌，等卡你拜呀。阿伯，我要来播，稍等。你好，你好。
5: 喂，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5: 阿妈的话。
0: 好，谢谢。来，那你那边呢？哎，对不起哦，电话切掉，切不掉。来，那你那边呢？汽油，哎，讲是无汽无了，哎，问题出在了，因为咱的中油拢吸收了，咱家即马中油已经亏损了很多钱了呢。啊，但是为了要好咱的百姓呢，咱大家吼，未负担伤重，所以呢，中油都吸收了。啊，你个想嘛，即马中东也在震惊。阿哥无平了啊！你也想油了嘛，气啊，了嘛，无俗啊。虽然你和平，这都是中油吸收了，跟政府吸收了哈。虽然油呢无气无了，但是哎，每礼拜礼拜一下到五点要广告为主哦，来谢谢。来，要点歌了，即马开始，等卡礼拜哦，来谢谢。两张点卡，切歌你好，你好。拿这个机，你拿这个机，拜托，拿这个先关一下，好不？拿这个关一下，干么？阿伯，我接电话哦，嘿。你拿这个先关，无我接电话，嘿。喂，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海南的九一，嘿。
6: 哎，我手机，手机姓余。
0: 姓啥？姓什么呀？
6: 余天的余呀。
0: 哦，你是小姐还是先生啊？
6: 我
0: 嘿，
6: 我是阿祖啦，
0: 阿祖啊，哦，
6: 做阿祖啦，
0: 哦，阿祖啊，你好，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6: 东山再起。
0: 哦，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嘉光威，
7: 谢谢。
0: 哎，你好。
7: 麻烦你拨人，我是园林赖小姐。
0: 我在嘿，你要听什么歌嘿？
7: 嘿、hey, ，我要播那个《人生一路》林心一龙陈英姐的。
0: 好，带来吹好，好 ，OK， 拜拜，
7: 感恩
0: 谢谢，
7: 感恩，
0: 不客气。你好，你好，对不起，啊，咱个点个卡啦，咱个卡里边吼，加两只嘞，只是你那拿就会记呢，我会拜托你关，啊，你若无关，我只个给你切电话哦，吼，啊，无真的会叽叽叫，我耳康个当听嘞，我耳康当。

0: 真的假呀？
1: 真的啦。
0: 我哪拢感觉？
1: 我唱陈思安的。
0: 哦，你拢点思安的歌？
1: 我拢点思安。
0: 二林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啊，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诶，
1: 江都市市乱花哦。
0: 嘿，张伯贵啦。
1: 张伯呀。
0: 嘿，张伯贵啊嘿。
1: 哦，啊无报伊的迄个周老师也去。
0: 好好，大人拜。
1: 好、
0: 哦、
1: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2: 大人拜。
0: 安东啊喂。
2: 好。
0: 拿这个机啦，拜托个，拿这个关起来嘿。
3: 拿
0: 这
3: 个机啦，拜托。
0: 我先生，你好，你好。
4: 我先生，你好。
0: 嘿，咱在
4: 这边。我虽然住南投。
0: 南投哦。
4: 哦。我听新中社。
0: 什么歌？
4: 新中社。
0: 新中社哦。好，大人给你吹好，再见，拜拜。
4: 好，谢谢。
0: 美丽，你好，你好。
5: 一刷你好，
0: 咱在这位。
5: 来播你不会。
0: 你不会。
5: 廖大姐。
0: 廖大姐啊。我这边我姐走的是客家人呢。
5: 是哦。
0: 是啊。
5: 啊他是没有他不给会安送呢送三金呢。
0: 啊你哦一家业的米龙人啊。
5: 是哦啊你那不会人啊。
0: 哦你那不会哦。你那不会屏东的那不吗
5: 是啊你不会啊屏东的
0: 啊。哦啊应该是差不多的话吧。
5: 你要穿平时的青头呢。
0: 哦啊你哦。哦、你说你要点什么歌啊？
5: 那点马格国呀，自选和猛冲。
0: 什么歌啊？
5: 你自己唱啊？
0: 我自己唱哦。
5: 哎，
0: 啊，你们的歌被台语、国语、日语啊？
5: 客家语也可以
0: 啊。客家语我不好意思唱啊。
5: 哎呦，你唱得很好听。
0: 哎，我唱了以后都觉得拍谁拍谁拍谁啊。
5: 那个会考很好呢。
0: 哦，是哦。
5: 久久听一次很好。
0: 啊，你南庄西妹好吗？好那就关起来吧。
6: 我关起来了。
0: 哦，拜托哦，你那就现在开啊大声，要惊死人了。
6: 你手上来了。
0: 系啊。你拄只我切电话，你敢知？
6: 啊，无嘞，我唔知。
0: 我甲你切嘞啊，因为你只机啊，机机叫啊，系啊。
6: 你手上接着我。
0: 嘿。
6: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6: 我二林王太太。
0: 哈？
6: 二林王太太呀。
0: 王太太哦。
6: 哎。
0: 二林的王太太哦。
6: 王太太。
0: 要听什么歌啊？
6: 听正确的路，
0: 正确的路。我等下给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
0: 咱这几位。
7: 喂，我郭太太。
0: 啊。
7: 郭太太。
0: 啊，
7: 自从以后啊，我真唔知委屈来。
0: 委屈来哦。好，等下给你吹哈。
7: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你要在个是双十国庆啊，祝台湾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台湾生日快乐！台湾的生日呢非常的重要哈，希望大家能够呢，重视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的光荣。今天有一个台湾的光荣是什么？嘿嘿，那你花式溜冰第七届得到冠军，比赛出国比赛得到冠军是谁？陈奕环，这不是一般的亚洲的冠军，而是世界冠军哦！啊，懂啊喂，这么的厉害呢！台湾人真的不简单呢，真的。咱哦已经这个陈奕环已经得了第七度的啥花式冠军，真的不简单哦，长得又帅，又笑容满面的。他是国立体育大学的博士班哦，博士班的哦，不简单哦，吼，所以格林伯格哈，又添了一个2026年呢，又添增加一个冠军，进冠军是林毅廷呢，是什么名哈？那个拳击手也是冠军，那么这个是溜冰的，也是冠军。台湾真的发光了，台湾发光了。啊，咱台湾呐有一个比赛冠军，咱咧感觉真光荣嘛。无咱你看像这 国定假日，咱这个明仔载开始咱的国庆日嘛。你看，迄对面的不是足无聊的，食饱营养，因兜钱足济吗？啊，飞机都飞来飞去嘛，是即马去飞来飞去啊？为什么？啊，因钱济啊，他们就是有钱呐、啊，有钱无得开啊。啊，那飞机起哩落，安尼条件个你飞来飞去，一日飞拢几落百万呢？迄毋是几万啊呢？安尼毋是呢？啊，人有钱嘛，对不对？啊，伊若无钱，为什么台湾有足济？台湾有足济人吼，拢要挖可以，拢会当希望分一杯羹呐、啊。你无听吼？和中国人笑讲，咱台湾做者乞家拢去遐分，你也看为什么？啊，人家太有钱呐、啊，会给人家钱呐、啊，对不对啊？啊，会给钱给特定的对象钱呐、啊，哦，所以咱呢，咱好朋友，咱那是无为家己的国家吼、哦，啊，你要为什么人？啊，你胳膊往外伸哦，往外伸啊，那干掉就不对了哈、哦啊。来说说啦，要爱为自己的国家，家己的国家唔顾，你要顾什么国家？你只卡饭汤，你唔顾，你要顾啥？好、哦，对不对啊？哈、哦，来说，给人建议，哎，来稍等我一下，来，我来找一下歌曲一下哈。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好。
2: 谢谢你好
0: 哦，阿伯什么代志？好啦，来听一下，等一下，我叫人来听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哈，

来，我先那个报过来，东山再去啊！这个来，李哥两个过来，谢谢。东山再去，咱来个听歌，谢谢。我刷卡接电话。

0: 谢谢东山再起，这是诸葛亮所唱的诗人之位阿祖，咱的余阿祖书店没有来，谢谢。
1: 林哥你好，
2: 哎，新华呀，
1: 哟，
2: 哦，你我还有现在讲好呢，
1: 身边都不知道，陪得真温暖咯，皮痒哦。
2: 嘿嘿，啊，你讲有几点？啊，我比三波那还无。
1: 啊，那个听起来，我叫人给你解水好喝，等一下，谢谢。你好，嗨，喂哦，我先生你好，来，喂，你好，你好，
3: 啊，我听到啊，
1: 好来，我听到啊，来，你讲好，对不起嘿，
3: 我叫嘉怡，
1: 嘉怡，好好，你什么故事？
3: 我来讲哈，
1: 好好，
3: 很多都不一样哈，
1: 三片我不接嘿，
3: 我老不一样哈，
1: 嗨，
3: 一卡那笔的哈，
1: 嗯，
3: 这无作用诶，
1: 哦，好，
3: 因为寒天能搞哈，
1: 好好，
3: 啊卡现在迄条老笔的嘿呀，
1: 哦，
3: 因为我卡吼，逐见寒天我就烦恼啊。啊！我就用这诺诺皮养吼，我抹已经习惯，啊，再去抹一撮啊。
1: 啊，即马感觉
3: 诶，控制掉咧呀。
1: 哦，
3: 啊，未即马就未讲受落风吼。
1: 哦哦。
3: 卡着鼻哩。
1: 我迄鼻咧喂。
3: 啊，用不要啊那抹着迄个油性诶吼，哇，安尼黏滴滴呀。
1: 喂喂吼，喂鼻个老花呢。
3: 嘿嘿，对对对，啊，鼻干那像阿囡仔嘴咧。
1: 啊，有恐怖。
3: 即马我抹抹呀，唔知咱线上诶朋友了，即卡鼻咧吼。
1: 哦哦哦。
3: 你对着管一边足好用。
1: 哦哦，感恩哦，大哥，感谢你过来哈。嗨，谢谢，再给恁道小宝，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记个咱道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咱之前有咧讲的这个王子面，是不是今麦个有加一个公主面、公主面店对？啊，恁敢知这个王子面的由来？哈，这有由来哦。哟，它的由来才好笑嘞！哎，搁甲日本搁有关系嘞？哈，是哦。为什么把它叫王子？你讲干嘛？王子面是安尼要画一个可爱的弟弟哦，一面呐，然后一点毛啊，蓝色的啊，对面是怕 prince 就是王子嘛。那公这个故事是安尼哦，吼，是1970年的时阵，伊上市的。迄个时阵上市是为了虾米呢？没有希望哦，学校的学生呢，校园吼会零嘴安尼啦，或没有希望会当形成一个什么呢？国民的回味。啊，你敢知是虾米人先做的？就是咱的魏王，一种王子面是美容吼先做的，迄阵那伫树拿树林镇呢，设立的味精米所的工厂呢，迄阵因主要是生产米所。啊，到1960年的时阵呢，哦，开始咧流行了啥？一个泡面呐、啊，啊，已经看准了这个时机呢。甲日本的明星，甲日本有名的明星食品展呢合作，展开的这个合作技术呢设备哦，然后进入了研究，啊，最后推出了啥王子面？哎，啊，为什么用王子面？你们知？因为啊，迄阵啊多。都拄着什么呢？迄阵都拄着棒球当咧流行，啊，为什么叫王子面呢？哦，原来也意思是讲，这是美王哦，我们是天公阁哈，这是美王心目中的宝贝啊，囝呢啦，所以给包着外装是虾米呢？一个卡通男孩。那么呢，当然呢，这个伊是伊要参考哦，迄个时代有一个童星叫做王怀林呐。这个为这个人设计的。那么后来这个王怀林呢，他就是要设计这个这个王子面这个人啊。那么后来他是妇产科的医生，所以呢，王子面的帽子就是棒球帽啊，就是换迄个时阵多少？咱台东无1968年台东的红叶扫棒，迄阵那无长，嚯，你有够穿的无？啊，当然，咱就是赢迄个日本的扫棒明星队嘛，所以吼，迄阵啊，台湾那打拢消啥消棒球啊，啊，所以呢，再用这种棒球的帽啊，啊，配上那个招牌的笑容呢，所以王子面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啊， 是哦，所以呢，这嘛是一个典故啦哈。啊，最近呢，又有一个新的包装叫公主面，也不错的哦。这个也会回让人家回味哦，不错的。来哟，请进门。你的手机啊，拢充几趴？你感觉这个较高？其实甲恁报告，手机啊，充到80%上盖好，卖充到100%，充到80%的可以啊。讲我安尼手机啊，讲我用较久安尼啦，较耐用安尼啦。啊是虾米原因呢？这个甲电池哦，电池的健康的一种仪器啊有关系啦。所以讲哦，手机的电池仪器上个是到充电到80%是最好的，提供给咱做上课。来哟，那么过来，可是咱都讲被咱讲了，连续假日3天呢。三天的天气，天凉好个秋。可是一时呢，温度拢热热。希望这三天呢，都是好天气呢，和大家过一个啥连续假日的好节日哦，哈。所以呢，这个天气是不错的。即使南部呢有较热。而且是白天哦，讲哦，中到是拢到29度，29到30度哈，所以咱你会变爱记哦。至于那给你嘛，忙去热掉，不要去热到了哈。这个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但是今天有一个不好新闻是报什么点灾？哈，那也安呢？您敢有发觉到今嘛做一个学生自杀，真正是呢？最近呢，卫福部统计15到24岁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呢，今年是10年来这边呢，今年上侪啊，是安那呢啦，这是大人无咧个关心呢，那话跳了就跳了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啊，咱家爸爸妈妈、恁兜的囡仔那是有，干，比如讲你感觉一顿啊，拢唔讲话，啊拢关伫房间内底。那么这就是有问题嘛？一边是做爱跟你讲话，突然间唔爱跟你讲话，就是有问题。问看是不是伫学校内底跟同学有发生口角，还是被霸凌了，还是其他原因？这妈妈、爸爸爱甲关心，尤其是妈妈哈，妈妈甲囡仔较近，所以你一定爱了解、爱关心。卖讲话，囡仔15岁啊，大汉啊，15岁嘛，佮囡仔呢？哦，麻烦咱这许多人和阿公阿妈呢，稍微注意一下囡仔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有感觉面色不好，还是是咪感觉伊行为怪怪？那么一定爱了解原因哦，唔要开口就骂他。啊，你哪无去学校？哦，无去学校就是开始骂啊吼。你要该了解原因是虾米原因无去学校？是不是伊有被霸凌无吼？是爱个关心，爱关心，唔是用骂，不要骂，要关心。来，我先来干嘛的歌曲哦？继续关心的呢，这个爱情的会下，咱们蔡大哥说点咩呢？我来个唱啊，那么咱继续个看，0800469469来，爱情的会下，咱谢谢。

0: 是爱情委会，小张，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蔡大哥收电喵来，谢谢。来呢，咱听讲人啦，健康哦，真正该好，健康什么拢好啊，人啦无健康，哇，必须要去大医呢，去大病敢好，无好啦，无你做大病哦。去起有糖食吼，哎呦，迄嘛足侪病人拢听讲安怎咧？迄去大病院，迄餐袂食一啦，迄病院餐袂食一啦，歹势，因咧叫做营养餐。啊，所以咱人哦，上好是安尼，咱尽量就是莫去大病院，上好人是健康的哦吼。啊，什么种的人必须要大病院急性的。急诊的较侪，啊那无得什么呢？慢性病引起的病发症哦，比如讲哦，一再接阿上卡电话，我伊本身有糖尿病啊。然后呢，这个阿上哦，伊本身糖尿病哦，唔是跟他讲啊，伊本身哦有咧加油啊，啊伊是加油个兼煮呢，两种呢。我阿上阿你现在开食食拢无咧清水，伊讲啊。老啊，老人伊老人拢讲一句啊，我得老啊吼，较唔捌啦，啊较唔知影变哪腔啦，哈？啊你嘛是来了解啊，爱腔，食饭爱腔无，食食爱腔无，爱腔啊！我听个人建议咱个朋友呢，唔忙去得着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啊。那么有，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腔嘴一世人，慢性病来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点来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吼、哦，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病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那讲，你那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哪个食它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呢，歹势，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啊，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敢若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虽然干脆买，咱就食咱会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到时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的得着啥血压管，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油脂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呢，尤其一工一工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都爱洗尤其。那么个人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会更好清气，无清气， 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肺梗病，比如讲肺啊管啊，过来你的 B 板块心肌梗塞，而且肺啊管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腰肌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腰肌。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唔好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管，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悬。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我听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啦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肺梗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你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所以就是心电代谢出问题安尼啦。啊，咱那个朋友知影，今仔有一个案例吼，新闻报出来，一个先生呐、啊，伊唔知伊家己有糖尿病。那么这个人是公司是上班科技公司上班，通常这种的东西啊，那压力大嘛，啊，而且哦，工作时间个长啊，要啉水的时间个较少啊，结果呢，伊唔知讲哦，奇怪呢，伊当作是伊想过疲劳，奇怪呢，画面啊变弯弯翘翘啊，伊个电脑的画面啊，哎呦，唔对啊呢，他竟然当初给上一次急诊，哎呦喂呀，伊竟然血糖300+，引起的啥黄斑部病变哦，啊，竟然唔知道有糖尿病哦，伊唔知呀。我公司不是拢在牛身体检查吗？伊讲啊，我去年牛都无问题啊，那怎安呢？嗯，可能你今年食较一加工制品的物件，啊，佮有一个阿桑哦，跟他讲起，我昨我讲过，我跟他食一粒苹果呢，迄血糖飙到偌济呢？四粒苹果哦，300+，哦，所以食些空气无要啦，火力袂提起一个真的哦吼，你若唔相信，佮食落去，血糖绝对是飙高，到时病发症就来找你啊啦。西游记啦，顾卡顾镜头啊，哎呀，目睭病病，拢是因为跟血糖控制不好有关系。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我是啥？你好，
1: 是，
0: 啥物贵属？
1: 他们，
0: 嘿，
1: 他们你今日食糖分呢？
0: 糖分呢？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生日哦，主持人是陈云杰啊，那么这是赖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李克你好，
1: 我收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啊，我来讲哦，好，我来带你，
0: 嘿，
1: 你养我等，好，一百年。
0: 哦，标准啊，
1: 嗯，
0: 啊，上次是房间啊，房屋啊，
1: 房间，
0: 房间是啊，你标准啊。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啦，医生减较好啦，好好，啊，咱来个改两顿哈，嗨，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喂，请问秀山哈？
0: 是是，我秀山，你好。
2: 哦，我叫叶大南，永康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你。
2: 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的不姐，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吼，我给你买的生病金宝
0: 吼。嘿，谢谢。
2: 啊，我差不多吃十几罐咯，啊，不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
0: 吼。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买啊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啊较重要。
0: 爱控
2: 啊，我最近吼，我想未死心，搁去买来食。啊，我食食有控制了啊。我即摆吼，拢血糖拢降到真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啦。
2: 啊，医生甲我讲，哦，你进行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天
0: 啊。哦，十一哦。
2: 系啊，
0: 啊，即届咧，
2: 即摆先啊，开降加遐。刚刚遐好势啊！
0: 今麦偌济？今麦偌济？
2: 将近8.4遐。
0: 哦，差你济哦。嘿
2: 嘿。
0: 哦，不怪医生
2: 啊，
0: 讲
2: 啊，医生甲讲，哇、哦，你是拢安怎控制？我、啊、我就拢在恁的药控制。
0: 你唔敢阿讲？马金，安尼继续，嘿，安尼个继续加油哈！好，大嫂保重哦。好，谢谢。
3: 哎、欸，姑娘
0: 啊，你无该食吗？
3: 有啦，我要问你讲哦，
0: 困
3: 无8-5点钟啊，是啊，悬。
0: 当然啦、啊，困眠无饱，咱个牙血气啊，血袂悬呐，血糖袂悬呐。
3: 8个月前是迄个血糖测试9.4，即嘛剩8.2啦。
0: 哦，安尼好啊。
3: 啊，血糖进前119啦，
0: 胃
3: 前啦，血糖前啦，饭前啊，饭后134啦。
0: 啊，你标准
3: 啊！啊，有至1.45啦，较早1.85啦。
0: 哦，安尼好啊，安尼计算简单的有啦，你标准啊，大哥，安尼接受那个清洁较好哦哈。好好保重哦，好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4: 喂，
0: 我秀山你好，
4: 秀山小姐。
0: 喂，
4: 我要跟你问哦。
0: 哦，来你
4: 讲。我吃一罐三千金宝
0: 哦。三千有一个，感谢你嘿。
4: 啊，这段盐血糖哦，
0: 可以
4: 89啊。
0: 哦，这是房间啊，房后。
4: 房间。
0: 标准呐、啊，哦，非常标准。
4: 啊，那控制那间条件。
0: 阿尚，我跟你控，我讲哦，那个以往我医生跟你讲。嘿啦，叫医生请医生检查啊，我来个改两顿安尼，嘿，安尼在吼，好好啊，保重啊哈，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里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个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和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嘿，
5: 先家哦，
0: 啊，
5: 小先家吗？
0: 还是你好嘿，
5: 先搞电话，我有糖尿病嘛，我那个，
0: 哦，安尼，邓姐来接接一下咯，我想来听邓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现在那个糖尿病要吃什么？
0: 哦，那就记得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哈，咱那个唱的南中西妹啊，哎呦，爱个肥西呢，哎呦，我做的是客家人呢，啊，一听了早讲的没客家人唱的莫腔样啊，妈。 没有关系，哎，闹会求进步，对不对哈？来，我来改唱啊！来，南总什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快死哦！硬冲一过唔好诶！哎、欸，我叫我的助理哦，不要笑我。我个助理的名哦叫悠悠哈，你看也米龙人呐、啊，米龙的客家人呐、啊。好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喂，为什么断掉了？喂，啊，怎么会这样子？电话断掉，不是我切的哦，是自己断掉的哦。哈，来说那个你好，我那个卡里麦哦，那你肯定要困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干好糖哦，
0: 哎呦，快谢，
1: 感恩哦，
0: 快快谢啊，哎，快快谢，
1: 我也干好糖，俺至少等分享一下，好冇？
0: 哦，好，请抢功哎嘿，
1: 三星天波我吃得很好啊。
0: 来等一下，
1: 等一下有糖尿。
0: 来等一下来生病都不知咧。
1: 三星天波我三星天波吼吃到真好。
0: 啊，你吃到？
1: 因为我有三高啊个糖尿。
0: 啊。
1: 现在都控制到0.5。
0: 哦。哦，你有三高个有糖尿病的哦。
1: 糖拢有
0: 啊。拢有啊，即马咧。即马有。
1: 啊，尿尿吼都以前我跌倒嘛吼，啊拢滑倒啊，即马拢。尿尿拢一暗开几下盖，今嘛拢免三盖。
0: 啊，是哦。
1: 以前都一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呢。
0: 哎呦，安尼贵辛苦哎。
1: 真的超级好的哦，我都
0: 希望你健康。
1: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平安。
0: 哎，等一下，太姐，来，医生公告完毕，来。等一下，我请我的助理跟你讲一下话来。来，悠悠哎，跟那个太姐讲一下话来，三线接接来，悠悠接三线来。外面的悠悠接三线，好，谢谢。这个我们呢，让我的助理有机会攻击的好发姐哈。不错呢，讲一下也不错哈、哦，谢谢，好，感谢，谢谢。你好，
2: 嗨，先生，
0: 哟，
2: 你好，
0: 你好。
2: 哦，我听你星期天三年话都唔得
0: 嘅，三年个，
2: 你落皮样都好用嘅，我
0: 三遍都不见。
2: 可以一届俩，你唱歌我足介意啲，我打
0: 你是，但是你落皮样是播得安那好啦，
2: 播得安那。我用刚刚十几年啊，
0: 我用刚刚十几年。
2: 我一届俩，
0: 哦，几位？
2: 哎，我一届俩，两个月个基本上唔好个行
0: 嘅。哎呦，好棒！
2: 我先生话，我先生头壳拢安尼直接吼。
0: 好。
2: 就剩一只垃圾物只，我落去迄组花生要一刀吼。
0: 好。
2: 本来我买三块了，我叫我阿婆四礼拜了电啊。
0: 好，阿婆在这边。
2: 结果伊买四块五块尔，好，伊就买。
0: 袂少吗？
2: 袂少，啊叫我无个行嘅，啊叫我买，伊讲好，我话袂买啥。
0: 哎呀，你这个人倒血不啦，大姐，这个人倒血不哈。好啦，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嘿。
3: 喂，我家己姓林。
0: 姓啥？姓林嘛。
3: 你姓林。
0: 好，林姓。
3: 哎，弄了皮羊哈。
0: 嘿，是弄了皮羊身体。
3: 花地人哈。
0: 嘿，是。
3: 那你病吼来话足好诶。
0: 哦，
3: 嘿，免即个卡上，哎啦，我即马当这种水嘛，小我边关卡边关会上吼，
0: 吼，
3: 啊，我嘞吼，啊，就拢袂上啊。
0: 哦，好棒，好，安尼就讲到小宝，来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买是个头昏脑线，只要陪位问题拢个当买哦。那么今日咱也买好，记得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今麦要来讲的这个困啊，跟啥有关系？跟咱的自律神经有关系呢。虽然人啦困眠无，咱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调。啊，咱一定爱记哦，跟困有关系，不只是安尼个，跟交感神经呢，即毛连带关系哦。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天呢，大约是三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靠除掉其他了呢，困呢，困差不多占一万天。那占一万天来对面拢跟啥有关系？困。啊，咱若睏眠啊无好，咱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毋知咱人就会亢奋。我有讲过哦，咱若睏眠无好，人的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伊是 让咱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会当较沉稳。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想起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列交感神经拢伤悬，那么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用个滴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主力神经不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应用到。主力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干了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更麻烦哦，这种那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爱吃，不然你到时哦，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讲忧郁症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半上盖好，一刚上无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眠呢，一旦好咱人啥精神好，一旦好咱思想舒，咱的舒克呢一旦冷静，啊过来哟、哦，一旦减轻的咱的降低啥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哦，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个有人外行，你敢知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的阿桑哦，一看来跟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菜刀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刀可以放冰箱哦。然后底下找无要煮菜，找无菜刀哦，原来是放伫倒，原来。放在因兜伊个冰箱内底，所以呢，咱人冰箱时那是一旦那是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出问题呢，就是咱咧讲诶，那么自律神经就会出问题了。什么叫人干呀呢？天经鬼料，经年期女性男性冇经年期呢，男性甲女性欠少的荷尔蒙，啊是有甲状腺增多的人，啊，再来一种是啥？压力过大，压力过大。或许伟人真的压力很大呢，啊，上面这样的压力，有的人并不知道压力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有的是工作上的压力，伟人是毕恭毕敬、东叔的霸凌的压力啊，这个都会有的。所以呢，阿边买地书火人党呢，困眠无引起了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那边我拢甲恁鼓励吼，你那是真正点了困眠无好的人嘞，那么无一点了困眠无好，想要是去看一下身心科一下，想要至少咱吼爱有这熟睡呢，或咱人的脑呢，看无提早退化，哈尼啊咋，哈尼啊紧，哇，那当然无好哦。提早退化对咱无好处，所以你提早老人期待哦吼。以上甲恁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时，我上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谢谢。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油房，丰源东台油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油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油房在新光路新座庙对面，春安油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油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油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油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油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酒楼修雅客。那么这一次按说请问是咱这位这个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Hello， 秀爽。
0: 喂，
1: 哎，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不接。嘿，来，请坐。来，
1: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恁订迄阿雅德纳。
0: 吼，
1: 啊，无好困。
0: 姐姐，我看
1: 到我有。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1: 啊，今晚上困个天更啊。
0: 哦，刚好困了对啦吼。
1: 嘿呀、啊，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嘿，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陈大姐保重嘞啊。好，谢谢你，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又啥你好？
0: 是你好。
2: 来报嘞一个
0: 吼。哦，来生病
2: 我吃阿困啦。
0: 哦，感谢感谢。
2: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俩得啦。
0: 哦，吃了好无？
2: 好，袂歹。
0: 吃了吃了安那好。
2: 只要开始困起啦，
0: 哦，开始困呢，
2: 好困啊，啊，搁改食三碱珍宝，
0: 哦，啊，食了好无？
2: 三罐阿雅德纳，一罐三碱珍宝，两罐阿雅德纳，啊，食了两罐，
0: 食了好无？
2: 第二罐也袂歹，
0: 哦，食了
2: 改买糯糯皮啊，
0: 哦哦哦，
2: 我再干红山干小姐，
0: 哦，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简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0: 结婚。
1: 哦，好棒好棒，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稍等了，王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呀，
1: 哟，博美英大姐。
2: 是，
1: 嘿，什么贵叔嘿？
2: 我真歹困，是要食啥？
1: 哎，等一下来接掉一下咯。哎，谢谢。没有，如果是那么休息，接不能够另外下播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几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聊，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坑和平里两个转100.2.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那么呢，我讲过吼，人甲人相处为人是。我讲，我捌熟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人呢，伊拢无朋友咧相找，为什么？哎呦，啊，朋友相找就爱人情世事啊，爱背对啊，哈，啊背对较好紧，伊就是惊开钱，一块银拍伊卸岗。伊平常时呢，伊讲诶，伊无咧惊餐厅，伊无咧食餐厅，啊，伊拢是食路边摊就好啊，伊嘛。唔免，所以那个要介去食饭哦，伊就先讲啊，无请伊去餐厅食饭，伊无要请我去餐厅食饭。你看有这种人安尼啊？伊边讲的哦，我那我请你是干那路边摊尔，你无请我去餐厅食饭，哈？边甲朋友安尼讲呢？啊，这餐厅食饭到一定拢一个月拢几万块哦？无啦，迄唔是三不定嘛，对不对？某人吃无一千块嘛是餐厅啊，某吃五六百块是餐厅啊。像我甲昨日去吃迄个五六百块，我嘛是餐厅啊。内底有电器啊，点着结足好啊。所以这个朋友呢，伊明跟我讲诶，而且他是男生哦，他是明讲的，嘿，不要请我去餐厅吃饭，我袂请你去餐厅吃饭，因为我不会跟人去餐厅吃饭，我也不会跟人去咖啡秀喝咖啡，哈？啊，不然都自己行，他都不会买外面的，他也不会让谈啊，吼，拜托，这样一杯咖啡也才四五十块而已，怎么这种人这么苦，这种人我不怕，真的，为什么？不是说我们太害怕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说人的本体是 有来有往嘛，啊，这种小钱，你和这种的个，就无要开，无要烧钱，就无要出。安尼，你会想，你该想讲，你较有可能会交到好朋友。唔是讲爱请来请去，这是好朋友，唔是这個意思啊。上无人讲哦，一个期末金嘛，对唔对？无你大概拢有请，你袂感觉讲啊？除非是人家你声明了，你不可以出钱哦，吼，人一定哪有先家你声明的，没话讲。无够人讲，要不一个请假帮的先问看讲，要餐厅我不爱去哦，哈，我先这样讲嘞。哇，我这个朋友这个人这个要交往真的要考虑哦哈，成为我的客户啊。那么讲有日本有一个阿嬷，伊当我当前呢，因老公翁星啊，啊，大哥拢是领18万呢，18万的日币啊，台币差不多35000块的退休金嘛。啊，当然啦，伊住的厝拢无贷款啊，而且够啥，一个900万的利票，所以呢，伊拢是。这个平常时呢，嘛 嘛唔敢甲人去，因为伊无收入啊嘛，无法度增加钱，所以伊嘛唔敢甲交朋友、甲朋友出去。有一概念，查某囝甲讲哦，因孙哦满一回生日啊，哦啊伊竟然跟查囝讲啥？啊，生日你免邀请我哈，像我迄朋友安尼，伊直接跟查囝讲，你免邀请我。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惊包红包哈、啊？为什么？因为这個阿嬷伊认为讲，因这个孙啊出世的时阵，伊就包十万块的票红包啊，啊，搁去拜拜聚餐，搁立钱，搁包括搁买婴儿车吼，这囡啊，这孙啊，所以呢，啊，搁有男孩节的时阵呢，伊嘛搁包括了万块红包，这个伊这个第一个孙啊吼，拢总是这个阿嬷摕钱出来包红包的。已经包个惊到啊，所以伊要一回生意呢。因查囝讲请妈妈来食饭的时阵，伊家讲哦，唔免邀请我。为什么？惊包红包啊？是哦。那么呢，当然伊惊包红包唔是无道理嘛，因为伊念想嘛，因老公袂因无趁钱啊。阿姨即马拢靠老人年金嘛，啊个也存款900万的利票安尼尔，所以呢，因查某囝。伊坦白甲因查某囝讲哦，我若大概去恁遐拢爱准备礼物啦。啊，我吼安尼大概我足伤脑筋呢。吼，因查某囝听完讲，妈妈，啊，我无叫你带任何礼物啦，我是希望你来食食饭安尼啊。啊，我讲叫你着包红包嘛，我无叫你包红包啊啦。啊，因妈妈的即、這个妈妈的讲安怎呢？啊，你请我去。个孙啊，一摸一回啊，我无包甘好意思嘛。伊讲啊，咱拢家己，因查囝就甲讲啊，咱拢家己的人啊。你是我的妈妈，伊是你的孙啊。安奈得个包，你进前都包过啊，我敢有叫你包吗？啊，你都来得掉啊，你是为了包红包，怎无爱来我厝的哦？啊，后摆你唔得，我那拢无爱来。好，因查囝甲讲安尼了，伊才勉强吼，想讲哦，啊，有影得掉啊。啊，我这个做已经有做做的人啊，吼！啊，这孙啊，吼是孙啊辈，啊，伊嘛干嘛讲哦？啊，安尼小可代志就计较，啊，包一个红包那有啥物呢？所以呢，想想的嘛，干嘛讲哦？人爱有往来，有往有来，有来有往安尼啦。伊准备安尼，我那去参加因孙啊啥多济的对啦。啊，所以咱好朋友怎为人哦？唔敢交真济朋友是啥物原因？你们知？惊背对啦，惊啥？啊，惊背对就是讲哦，爱咧一礼尚往来安尼啦。哦，其实我呢，我的个性我袂安尼想呢。我感觉讲啊，朋友大概小请无论嘛吼啊，偶尔请来请去较好紧啊，食一个小东西嘛，上少你一两千块、两千几块呢，够有啥？啊，不是逐礼拜食，不是逐工食，有些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才食一摆，尔够要紧。所以啊，有时候钱哦，爱用用伫个啥，用伫个当用的时阵，你得爱用。你莫轻轻俭俭，无唔对，他俭个变阔个头去啊，变小气鬼啊。一句说，一句你拢安那讲？有人拢讲一句一句说啥？小气鬼就对了啦吼。其实我干嘛讲没有必要这么的小气？有时候呢，人吼，佮想开一点吼，钱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朋友做伙欢喜就好啊。有些啉者咖啡，我请你几百块，现在要紧，这个也没有关系呀吼。所以唔忙讲啊，为着惊背对啦，惊吼啊，这个往来呢，结果呢，惊开钱啊。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若安尼想的，像我讲迄个、查甫啊，我的朋友查甫安尼，怎么变成孤单老人？一世人拢无好朋友，拢无半个朋友，安尼敢好？安尼当然不好哈。来，我们来唱歌咧，健康的咯，我来个唱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咱来认真行，有困难咱嘛爱行过。人生的路本来就坎坎坷坷，咱唔通失志，咱要有志气，爱行人生正常的路。

0: 健康的路啦，咱咧行健康的路，唔要行歪路啦，对不对？人生的路呢，那是一步差，一步步差，唔对就一直聊落去啊，啊聊落去哦，那袂属于咧，迄打了迄落高门啊，你都爬袂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唔要惊唔到咯。恁家的帅哥，恁家的囡仔呢，有那个关心，唔通会惊唔到咯，到尾怎变成想袂开啊？这样就。迄个无采工你生意，无采工你咧该关心无吼？好，来谢谢。来呀、啊，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卖拄着慢性病，过来个一个啥？卖去中风哈？中风哦，哎呦喂！请问中风敢好？那有迄个中风好的代志啦？无可能嘛？当然中风是无好代志嘛？今日新闻就报道一个先生哦，这个人哦。这个人一动作是吃歹巴肚，巴肚巴肚拢闷闷安尼啦，爱去挂急诊啦。哈？啊那变心肌梗塞？这个人呢，伊敢来顶巴肚，敢那怪怪安尼啦。哦，爱甲医生讲，医生啊，我安尼胸闷呐吼，佮变成闷个疼呢，我佮破心呢，啊，我敢是吃歹巴肚安尼啦。医生哦，真个扭扭照 X 光呢，佮照了，哎，袂使。你的血管脱掉的呢？你个动作不要紧哦。伊原来是急性的啥心肌梗塞，因为这个人是顶巴肚会闷闷啊疼，破心过来病清肝，伊唔是干那胸痛了哦。伊动作休困都无代志吗？好个仔，好个仔，伊个家己赶紧去急诊呢，无即下来去啊，就再见啦。嘿，嘿，心肌梗塞救不掉的啥？就是会再见的，就是这样子吼、哦。然后各有一个人。这个人有那干，这个先生有那买讲啊买讲，一动作是卫生得了，因为咱人哦，卫生得了，会胸闷、会胸痛的状况呢，出现啥？出现胃不好、卫生得了。那么这个人常常已经两当哦，胃够蛮肥啦，啊，伊拢去看胃肠科啦，伊感觉胸根本拢闷闷呐，有时好，有时不好，啊，有时个要便药啊，卫生得了药来吃，结果呢？医生甲讲唔对哦，你这拢一直无好吼，恁医生甲转诊啦，迄、那个医生主动甲转诊去心脏内科啊。安懂啊喂，这个人个愈喊你安知？这个人原来是啥？想要更杀掉动脉拢脱掉诶，吼吼吼！结果这个医生甲正规机检啊，你安知？四机。这个人已经短短两当正规机七机。吼吼吼，七只呢？这两三是五六千呢？安尼，阿不是跟他讲会小心点吗？这两个含的，那么当年一少年的时阵呢，压力，伊讲伊哦，家己开工厂啦，啊，压力很大。伊拢定食食无正常，伊当作是卫生得了利益啊，伊拢食胃药安尼啦，结果唔是啦，原来是伊血管哦严重脱掉的，竟然呢，哎呦，装四支支架，你甲看安尼有含无？这真的是有，因为咱这袂当怪伊啊，因为咱一般的人会把这种胃酸逆流给动作是啥，心肌梗塞动作是胃酸逆流，所以呢，这种是无法多去片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吼，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压，你本身够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而且你够有其他的慢性病，你吃慢性病药啊，譬如讲有糖尿病啦、尿酸高、个慢性有疾病，啊，你的工作压力够很大，压力够过大，啊，你够食薰的人也好，这那那拢总加起来几项啊呢？这几项拢个加起来，你的人，你这个人吼、哦，心脏会更无脱掉，才奇怪，一定是啥心肌梗塞。所以呢，咱人的为人讲啊，我胆固醇的正常啊，应该是袂心肌梗塞，会歹势。咱人那是哦，你生气啊、烦恼、压力大的时阵，咱的油脂顶面有一个副肾上腺，伊会分泌的毒素污染到咱的血呢。而且咱人哦，你无食到胆，你无食到胆固醇、反式脂肪油呢，有时咱食的物件是真侪加工制品，有反式脂肪油食到了呢，伊嘛变成坏胆固醇的低密度胆固醇就会飙高，那你讲叫做坏胆固醇。所以呢，你唔要讲无代无志，那胆固醇压高，无代无志那高血压中风，绝对有原因呢。这那是经过的医生呢，给你这个检查个。照着眼多眼看了了呢，就知影讲你原来你早的有啊，有脱掉啊，只是为人脱细掉的呢。这个较无感觉那么强烈。当然啦，大条咱 那上个大条的血管差不多多大条？大头不叫你粗呢，三条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那么咱上个以为的对，目睭的眼底是神经。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呢是微血管憋气，譬如讲脚盘，你若感觉脚盘乌噜乌噜的声呢，你得爱紧去医生检查，你是不是有糖尿病，还是你是有血管的问题引起的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爱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绝对唔好找借口哦吼。因为啊，你若拖。拖到家己的病呢是出问题，拖到家己的病，那这下文也无过呢，就再见啦，就会这样子。所以我拢讲哦，上盖容易再见的是啥？猝死，就是心肌梗塞加猝死。一个来呢，上盖麻烦呢，一世人可能你爱复复健一世人的对啥？中风。所以呢，咱一般拢讲，你爱先看爸爸，先看文文啊，你莫当作是胃的问题呢，有嘛是有可能是啥？咱即马讲的心肌梗塞，这种人救无掉哦，哇，这些都无啊。但是咱即马中风的人呢，有这一旦时间上呢，一旦延长，所以当然啦，有心意外的关系，但是你嘛袂当大意，你嘛袂使拖吼，有感觉怪怪，有变唱歌起来袂在讲话人听无呢，这得爱紧卡119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借问一下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食迄三星煎包对不对？
0: 还是嘿。
1: 啊，我已经只好食你个啊吼。
0: 哎，是，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介介绍对不对？啊，伊个是对含通惠路的讲。
0: 哦，来接进来哦，医生哦，哎，谢谢。

0: 中色。那么这是黄诗婷说起没有是咱这个洪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
1: 你好，
2: 哎、欸，哦，你秀爽啊、哦，
1: 没事，嘿，你好，
2: 欸、我问你说你们啦，我跟你鉴定的吼，
1: 我来生病了不是嘞，
2: 我三星期过吼，
1: 好好好，
2: 已经加两罐外了
1: 吼，好好谢谢谢谢，
2: 我血压吼，感觉正常，130几啊。
1: 哦，
2: 啊，较早160是150哦。
1: 哦，好好好。
2: 啊，即个心脏哦，即个拢未喘。
1: 哦。
2: 哎，啊，老国较好，我再过来
1: 鉴定一下。好，保重哈，哎，林生保重哦，好，我再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键好不？嘿、hey, ，来，你好，你好。
3: 我打电话接。
1: 哦，是大哥，来，先等，先点麦
3: 挂。
1: 来，生病都不接嘞，我要讲过嘞，我来讲电话，嘿来。
3: 我十三点全部在两三年啊，哈。
1: 是是是。
3: 啊，过去的时差不多十三双科的，我16、17年哈。
1: 哦。
3: 啊，到最近说半年前的时，医生叫我讲我心脏药免吃汗嘞。
1: 哦，医生跟你讲免吃药啊？哦。
3: 哎，啊，所以讲我最近过体检的时，所以讲拢无红绿的啦。
1: 安尼石大哥，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我给咱那个干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嗨，车公喂，嘿，车公喂，嘿，是你好。
4: 是你是谁啊？
1: 嘿，我是谁？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嗨，
4: 我迄个进，我有同学成功嘞吼。
1: 哦。
4: 啊，我进前来，我要去三品新报掉吼。
1: 三品我不接，嘿是。嗨。
4: 啊，这时阵感觉迄个。哎，麻啦，啊，麻是拢好去，但。
1: 安尼，即马你啊改两顿，无要紧啊，麻好去啊呢，甲改两顿哈，大哥。有，咱来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嗨。来，车空位。
5: 是啥？
1: 嗨，是嗨，你好。
5: 哎，你讲改过来了。
1: 哈，要讲过来哦。好、喔、来，三遍都不记嘞，甲讲重点哈，谢谢你。嗨，车空。
5: 我这加血压哦，我刚刚真正常。
1: 我好叫牛呢。
5: 嗯，啊，我本来拢有人啊100、106、108，我即马拢110、120安尼。
1: 哦，安尼有牛啦吼，我咧标准。
5: 我只是牛四遍咧。
1: 免啦，牛能拜得好啊啦，大哥。好，阿伯中啊，谢谢。你好。
6: 就是啊，就是啊。
1: 哎、
6: 欸，我跟你过来啦。
1: 我跟我过来来，身边都不记得，感谢来请讲下来。
6: 你的名字我收到了、哦、
1: 收到了好、
6: 哎、我去年检查、哦、
1: 是
6: 我心痛、哦、
1: 是
6: 真大粒而已
1: 有真大啦、哦、
6: 变大粒好、
1: 哦、啊
6: 是嘿啊我们今年去检查、哦、
1: 是
6: 小粒啦
1: 哦没变大、哦、正常啊你
6: 正常
1: 哇好棒好棒泰国啊你不会反应的嘿
6: 我们血压啊去年是87
1: 霸气啦吼！
6: 哎、欸，今年是减三哦，
1: 会
6: 霸杀。
1: 哎、欸，好棒好棒，
6: 拢拢正常嘞。
1: 安尼哦，哇，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哦吼。哎，泰国感谢哈，好谢谢，保重嘞，嘿，保重哦哈，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线金宝。像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线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小陈，你好，你好。
7: 哎、
1: 欸，我小陈，你好。
7: 小陈，你好。
1: 哎，小你好。
7: 哦，
1: 嗨。
7: 我你迄个助理了，
1: 不是啦，我手酸啦嘿。
7: 哦，啊，只要我一个我只口红吼，啊，阮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讲。
1: 啊，你等着我今天来，医生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8: 那我你好，
1: 你好嘿。
8: 讲讲国语比较好了。
9: 讲国语哦，哦，啊、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8: 我是客人呐、啊，
9: 客家人呐、啊，
8: 客家人呐、
9: 啊。啊，赶紧啊，讲好话，
8: 讲国语啊。
9: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哦，嗯。
8: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哦？
9: 嘿，对，
8: 是吃这个心脏的。
9: 哎、欸，都有来，等一下来。哎、欸，外面客家人啊，接起来。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们来个唱《霓虹的》，可以上了，那不说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好来，谢谢。这首歌是富兰克林爱说唱，是可以上了，大不说嘞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经过的咱的骨科医生，你刚才咱这植牙十当鬼料呢，大部分都还会在牙齿还会摇动，会松动。那么骨科医生嘛，给咱建议咱的后边你老亏得两骨，你真正有亏得骨头鬼人呢？你莫当作亏了去了，一世人拢无问题。拍摄，嘛是开过所在，也无开的所在，买对着年纪的关系，会啥会退化？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爱做福建无？我那都爱做，就是个加上运动，而且你个爱补充啥？补充钙质，因为咱人欠钙质，四十岁起哩了，咱有讲过呢，就无法多哈补充啊，变成爱靠啥？靠咱食入去。所以，咱人关节痛，当然都是干啥退化有关系。嘛是跟咱年纪啦，恁骨啦无都减少啦，啊，这种连带关系哦。对，就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恁骨啦无都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啊，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胸带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也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滴一根啊，那拔刀呢，安东啊话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个兼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兼做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佫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若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板啊，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啊？哦，伊欢喜个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会当出院，就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安那安呢？腱子板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板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甘知？那么讲过一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会咱的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了什么甘知？咱的腱子吧需要是。需要两倍质，优质的两倍质，加 D3，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钙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呐有咧运动的时阵，伊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这个激活素呢，够一个好处呢，也当对咱的油脂有帮助啊。这个有这个好处哦，有，所以我咱唔只讲哦，咱人袂当无够腱子吧，无够腱子吧，咱会得到肌少症，咱的肌酸酐呐是到时哦，伤过少嘛，造成了什么呢？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地疏哦，地咱的油脂也对你不好，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人哦，常常慢性发炎感冒不好，所以当然如果是你那是肌肉呢，腱肌肉不够，因为我们都叫讲过啊，这个也腱肌肉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呢，啊，你那腱肌肉伤过少的时阵呢，就会变成咱的低度发炎，所以一定爱啥补充腱肌肉。啊，腱肌肉就是爱靠两白质，加到维他命 D、D 三，啊，过来就是包括钙质，也过来爱去加上运动啦。虽然人哦骨质疏松，腱肌肉无烂，哦，你若行到路呢，腱行腱跌倒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就是有可能有肌少症呢。啊，包肌少症不是干啦，咱的腱肌肉无烂，你啊，佮包括了啥物呢？你咧吞物件，有奈比较开窄掉哦。所以咱平常时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所以我拢定甲咱鼓励咱的好朋友爱运动。你今仔过去，比如讲你有开刀过两骨啦，啊，你有开刀过脚头啊，开刀过无代表一世人都拢无问题啊，嘛是有经过时间的关系呢。咱都只有讲啊，嘛是会退化，嘛引起的啥啊？比如讲会酸痛、关节的酸痛，佮包括你的脚也无力，所以运动。要活就要动，哎，莫平淡哈。虽然补充钙质上的是几岁开始，四十岁啊，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咱甘愿哦，一个月呢开几千块银啊，补充钙质，和咱的脚会当行咯。咱都无将来袂行咯，哇！佮开了三万块，请人家你照顾，你佮袂行咯。安尼对一个较好，当然嘛是会行咯较好啊。用脚头想嘛知啊，点点哈，所以。补充钙质上个四十岁开始啊，啊，咱呢好平呢，你那是平常时呢，哪要运动哦，行平路就好啊，尤其是老大人，尽量莫去爬山，莫去爬楼梯，啊，过来就是莫去做激烈的运动，尤其我咱定讲过要运动钙好，但是咱呢选择的啥适当的运动，你唔要选择唔对运动呢，顶多会造成的运动伤害、运动伤害哟、哦。格兰伯格，哪里客你好？来，你好。
1: 我请教一下。
0: 我被请讲起来。
1: 我确实是看的骨头要断掉。
0: 哦，断掉哦。哦，来，先去接招。嗨，谢谢。

0: 困的阿姨，这是詹雅文说起来哈，是咱这位这个是谁点的？周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四川呀、
0: 啊。嘿嘿，你好。
1: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大看两年，过年来就看我。
0: 哎呀，什么代志
1: 啊？我好无？我好啊，都好啦。
0: 啊，吃了那好来，吃啥物啊？
1: 我有吃参迄落双喜红报加迄落
0: 啊，吃了那好，好
1: 嘛紧。两个人做一家啦，
0: 啊，吃了安那好，
1: 也未歹，好做好。
0: 啊，你要讲重点啦、
1: 啊，
0: 阿尚拜托，你要讲话要讲重点，你是吃了安那好啦，嘿啦。
1: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啦，吼。
0: 目睭吗？
1: 六百啊，迄个两骨啦，
0: 两骨咯，吼。
1: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安尼你蛮注意呢，蛮去跋倒呢。哦，爱说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2: 哎、欸，小宋，
0: 你
2: 那个，我那个膝盖骨折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小蛋，啊，要落爱倒退路，啊，坐了真好，今麦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今麦袂安尼，
2: 嘿，今麦袂啊，坐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安尼继续噶，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大姐你好。
3: 哎，是
0: 盛
3: 小姐你好。
0: 你有没有讲过？盛
3: 小姐你好。
0: 啊？你有没有讲过？你拿这个关起来，要不然我会切电话。
3: 哦，好。
0: 哎，来，请讲，嘿，讲重点。
3: 我哈、哦，测你的那个，
0: 哎，
3: 钙固执，
0: 嗯，
3: 测很好。
0: 怎么好了？要讲重点了。
3: 钙固执哦，现在脚都不会叫了，不会有声音了。
0: 不会有声音。
3: 哎，还有那三星珍宝，本来这一次又休掉，休息休息又不行，眼睛哈、哦
0: 嗯，
3: 这样雾雾的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后来又再吃，现在都吃两种，每天都吃。
0: 啊、现在还会雾雾的。
3: 吃很好，眼睛哈、哦、加很亮，
0: 变显很亮，哇，那很好啊。好，叶妈妈，感谢啊，谢谢你，谢谢。玛丽尔，你好。
4: 你好，我跟你讲，我食你的钙固执哦。
0: 嗯。
4: 啊，脚哦，本来拢未行吼，啊，爬楼梯拢咕咕叫，对不对？
0: 嗯。
4: 我食你的钙固执，食一个很好去。
0: 啊，未别别叫啥呢？
4: 哎。
0: 哦，啊，爬楼梯有问题无？
4: 无。
0: 哎、
4: 啊，我今个继续食、嗯。
0: 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明白。对对对，三品老不讲，你讲讲三品钱，不该盖过去讲啦。
5: 哎，讲明白。
0: 啊，讲啦，那好。
5: 讲啦，卡几久了？
0: 你有讲盖过去呢？
5: 啊，冇三品钱不？
0: 啊，三品钱不讲啦，那好。
5: 讲啦，那好。
0: 嗯。
5: 感觉靠谁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伯，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
6: 你好。好，我小帅。
0: 哎，家公回来。
6: 哎，我食你个改节咯，食啊，卡骨真正拢未惊，即摆拢会惊咯。
0: 啊，卡骨现在未惊。
6: 哎，唔是哦。
0: 嗯。
6: 刚才我有注射疫苗哦，我注射流行感冒去啊，注射莫德勒啦，莫德勒咯，啊，即时间未。
0: 注射拢未惊呢。
6: 人卡骨拢未惊吼。
0: 哎呦喂
6: 啊！啊，我正甲出来看医生，去中医中啊，中医看医生啊。
0: 哦，啊，你食改过节拢会惊呢。
6: 哎呀，啊！大概我一路希望你几拢会行路啊。
0: 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好大姐，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伙人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执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影响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哥啊，
0: 哟，
7: 哎，搞上一罐那个钙固执，
0: 生病了不就好？来，现在这边哦，嗨，好，谢谢邓姐，谢谢。啊、来，稍等一下哈、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嗨，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8: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是讲我，
0: 嗯，
8: 哭了，去卡拢哭了哦，背背起来要做啥呢？
0: 哭了，背背起来，哎，二线哦。 嗨，谢谢。来，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咱下在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拄则咧讲咧，我实在一个男性朋友呢，伊就是这尼啊多，这尼啊酷，交朋友佫惊啥？惊背对。那么招伊食饭，就爱讲袂使去餐厅。啊，那无伊无，我都回车去餐厅食饭。嚯、哦，拢免讲的呢，看有这种人安尼哦。啊，因兜做好嘢呢，因兜哦，那我无猜错吼、哦，剩过了十一个人。哈？啊，为什么让你小气？啊，那都是小气才好嘢。所以啊，安尼干好，我不认为好。我觉得这种伊讲伊嘛，我敢拼呀。伊呐，卖去讲食餐厅，伊无欠人，伊就袂，伊袂讲骗安尼啦。啊，啊，真个叫做骗啊！朋友大家少食饭啊，少招安尼俩，搞我啥物？我想讲你复杂啵？啊，那安尼都唔免叫做朋友啊，都拢完全无朋友啊，伊就是安尼啊，伊就是完全无朋友啊。啊，变相呢，无人甲伊往来啊，安尼一个人，我看伊老后摆将来老孤苦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了哈。其实哦，人有时候呢要想开一点。如果是咱嘞，就是咱嘞。啊，那咱那是咱嘞呢？咱那该用的嘛，该开的爱开，无咱人啊，早咁早起。我嘛甲讲啊，你咁早起吗？你年纪也不小了啊，对不对啊？早起哦，以免你惊哦。安尼当然就没话讲了哈。但是我是干嘛讲没有必要把自己哦搞得那像那个铁算盘一样啊！吼，啊，唔得拢算盘拢排伫头前，无啦，即马拢排计算机啦，唔得拢排伫头前，啊，算下河甲尾河，甲要甲这人往来安尼哦，哇，你这种人，那我唔敢交陪，这个就累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收看，代理，谢谢。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是拜五连续假期、哦、大家都很不容易、先来报告明仔载的一课。明仔载是九月初一，食素食斋的朋友爱会记问个请假。欢迎好朋友会记得明仔载是双十节，十月初十。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求事、进去入学祈福，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冲小弟的五十六岁日煞，是伫当兵。这是明仔载双十节的这个一刻，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这段时间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烤龟赞助提供。这部首先安

多多的关心。那么双十节开运，有名理师传授着三个好方法：旺财个兼招桃花。所以就简单的吼，第一十块银夹啊，催旺着财运。十月七十上午的十点十分，伫房间四角落，房间哦，分别放十粒十块的银夹啊。第十日了后，甲银夹啊开掉，这个做法一条十，呼应着双十节，象征着十全十美，财源不绝。也驾托着未来一年的再起兴旺，除了银夹啊的开运法，明仔在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五时，有一种祈福的方法，会当伫厝内饮水机接水，啊，心中冥想着十二个，将水啉落去，象征受着天神的加持，为家己带来祝福。啊，另外就是1010块1010红包的偏财，吼，会当招偏财。一波这个资料我报吼，有听众朋友个咧问，所以我会用个报一解。除了正财偏财，运是袂少人关注的焦点。想要伫双十节祈求偏财，会当伫明仔在上午十点十分准备现金1010块，放伫红包袋啊，再个将红包放伫门窗卡十日。这个开运的方式，同款应用双十节的数字，伊着1010块，呼应着日期甲时间，象征着十全十美。十日了后，将这笔钱你甲欠入去银行，唔通我白开吼，是做钱宝，借出带动投资运甲偏财运，为咱的财富累积，讨一个真好。而且的挑头，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需要咱的活动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来听。我心深处。

今嘛，咱们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精赏。9月30日到10月7日，今仔日足足十日的时间。啊，咱的优待只有30日一个月哈，所以咱已经是前十天前一段已经到今仔日。足济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有甲咱助文，有甲咱支持。足感恩呢！另外，如果你算算的哈，进前甲咱买无够，那么你赶紧赶快加码。如果那是阿伯伯的朋友，也希望你唔通个说说，到时阵那袂付的足麻烦，对不对？咱呢，这个大优待大奖赏，9月30日到10月30日，即卖经。到今仔日三分之一啦，剩后壁二十日尔，特别甲好朋友提醒，甲咱的身体顾好好。有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拍底，配合咱的三焦钙骨流，补钙固骨，顾咱的关键力，互人安尼脚上手人脚脚手行，行动力有够，足美切，行东往西八关落街，伊家己做主。足恭喜，三焦钙骨流，食免钱诶，是安怎？一罐是2500，食一个月，六个月，互你食免钱，足简单。因为你若有买咱诶做咧精，甲着三颗龟买六个月，安尼就会当食咱诶三焦钙骨流，唔免钱，价值15000，咱大优待大赠送。只要买满4000就送4000、8000、2万、2万、2万、4万、8万、3万、2万、4万、4万、4万、8万、4万、8万、半当。啊，咱的钙骨流半当，就互你食免惊。欢迎好朋友，一个接把机会哈，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哦。需要咱的产品，即马大优待大赠送，请大家把握机会，0800-55-99-88，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以上广告，即马来听相对的心。

这是相对的心为和平救安排。有一个爸爸二病在床，结果两个不孝子拢无要插伊，微笑全部分袂着哦。这是一个老人心情中风，二病在床，两个不孝子等待两年外不闻不问，连电话都无卡过。老人临终进前心碎不已，立下着危症契约，将名下的十笔的这个房地产甲存款全部留予老伴，并且命令剥断不孝子的继承权。老人破病过亡了后，太太向着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了后认定两个囝的行为已经构成着民法上的重大虐待，所以判决这两个囝继承权不存在，所有的遗产拢归太太所有。根据着判决，老人甲太太有四个囡仔。老人伫民国110年不幸中风，二病在床，长达两年外，生活无法度自理。这个期间，太太甲其他友好的子女到厝联系两个后生，希望因有时间回来探望着病情严重的爸爸。但是这两个后生的态度非常的冷淡，完全懵无插，连一通关心的电话都唔捌卡过，更加免讲来甲看。老人看两个囝见你那绝情，精神上遭受着极大打击甲痛苦。伊伫112年，家己知影讲时间无济，伫病榻前点听交代，绝对无要将任何一分一毫的家产留予这两个不孝子，随后立下着。这个危境客要将名下18笔的土地，一个房地产，甲个银行邮局存款这遗产，全部指定留予无工作收入的太太作为养老基金，并且特别伫客约当中注明剥断两个不孝子的继承权利。老人过亡了后，太太向着法院提告分割遗产，并且确认着两个囝继承权拢不存在，大汉后生甲弟弟的囝，经过合法通知拢无到庭，也无提出着诉讼的争执。法官考量着民法第1145条的规定，对着被继承人有重大虐待或者是侮辱的情事，经过被继承人表示不得继承者丧失继承权，法院认为讲继承人若无正当的理由，弟叔甲爸母死亡拢无探视，属于精神痛苦加诸的爸母重大的虐待，所以法院认定老人生前明确表达着剥断这个意思。所以判决两个囡仔继承权不存在，老人的遗产全部由太太一个人继承。照理来讲，如果那是这两个囝加减啊来关心老爸，在老爸破病当中来甲伊见面，照理来讲，老爸爸今年啊绝情，对不对？啊，遗产应该是妈妈甲两个囝大家来分。啊，结果这两个囝到底是安那，咱唔知啦。反正那亲像讲也无啥想要继承，所以呢，这个老人过亡了后，18笔的土地甲一间厝，拢是老母的家庭家己一个继承。但是这个太太以后呢？以后咱就唔知影啦，吼！当然有家己的想法，也希望看到底这个两个囡仔到底是安那，咱就唔知。啊，不过讲真的啦，吼！如果那是会当的话，爸囝亲情为什么连一面都无要出现，这嘛让人感觉真奇怪。所以哦，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亲子之间的感情好好培养，免到家呢
中期尾竟然是这么的歹看，都无奈，对吧？

0: 知头拄啊电话318的朋友，你电话顶卡吼，头拄啊咧无用哈，麻烦你电话顶卡。啊，反正咱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如果你那是收费，有出现着什么较特殊的情形，啊，你随时卡电话给我，0800-55-99-88。另外，徐小姐，你的这个产品呢，我等你和公司联络，卡电话给你，看有方便无？那无方便，你还佮卡给我就好，谢谢。听到的朋友你好。
1: 喂，吴雅小姐你好。
0: 嘿，晚安。
1: 我要甲你问吼。
0: 嘿，
1: 就讲我啦，我住台里啦。啊，阮台里这块咧啊，中银路啊，做国光路遐有一间
0: 铺子。我你去遐买就好啊。
1: 啊，我那去遐买，算讲坐买安尼，恁讲买偌济有送的？
0: 4000-8000-12000，要愈济送愈济，4000一卡吗？同款啦。
1: 四罐就6000，四罐是。
0: 你买啥物四罐？
1: 做山口龟。
0: 山口龟4罐6000送4000个价。啊，你爱买6罐，6罐9000，还是买8罐12000？安尼哈差不多啊。啊，无得买3罐4500，
1: 3罐4500，
0: 嘛是送半罐的礼盒呀。
1: 啊，你若山口龟，敢有啥送到一罐？
0: 山口龟要送一罐，你着买6罐山口龟9000，啊，送山口龟两个就是一罐。
1: 啊，我请教你吼，先讲我这边，即马剩阮这剩两粒尔，你知？啊，若去波德王买啊买，你讲安尼吼，啊买。如果整商品安尼，伊也敢有当提？
0: 宝德王遐有啊，
1: 伊也冇当提。
0: 有啊有啊，拢相像啊。
1: 伊也冇当提就对啦。
0: 系啊，你去遐买就好啊。
1: 哦，安尼我知。
0: 哈。
1: 啊，我刚才恁问我，伊明仔唔歇困，伊唔叫开无？
0: 明仔在歇困，可能有歇困咯。你要拜一开去买啊。
1: 拜一咯，啊无你即卖啦，叫你行你嘛。拜一拜二，
0: 嗯，叫我行嘛，爱拜二才会到啊！啊，你拜一去买就好啊。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啊，无我马暂时，安尼我就爱星期一去买就对啦。
0: 系啊系啊。
1: 唔当那该买偌济，就会送，伊就会送啊嘛。
0: 买3罐，还是6罐，还是8罐，安尼就对啦。哈。
1: 啊，6罐送够卡，
0: 送两个啦，送2个半罐的，就是1罐呀。
1: 哦，我了解。
0: 好，谢谢哈。
1: 好，拜拜。
0: 好，感恩听秀的红利好。
2: 哎，鹏啊，
0: 嘿，
2: 你家你好，
0: 嘿，
2: 你喺油房有在卖哦？
0: 无，伫宝德王屋。
2: 我村内拢无诶。
0: 嘿。
2: 哦，安尼夹无啦，我讲油房有管家，有那，就管家卖得啊。
0: 来，你讲，你卖啥？
2: 安尼，我保利旺较有啦，哈。
0: 保德旺。
2: 哦，安尼。
0: 听友好中心哈，
2: 麻
0: 烦你，好，谢谢，好，拜拜。来，亲爱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吼，即马人足奇怪，敢那因为心情无好，啊就夜倒去咧讲台，啊世间有这个代志哦，什么情形啊？花莲一个33岁姓李的男子，张个样子，叫名景点东大门的夜市啊，夜市街道，无时无势随机的后边咧讲台。哇，足侪民众惊甲到处奔逃，并且有一个荷兰籍的女性游客头毛被吓断。啊，警方伫案发了后一小时内边快速抓到人，移送法办。检方复讯了，认为这个姓李的男子已经涉及犯了恐吓公众、杀人未遂。恐吓罪嫌重大，向着花莲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案已经裁准啦。世间有这类人，真正一百上瘾无代志，找麻烦。天佑龙，你好。
3: 喂，文妈你好。
0: 晚安。
3: 我要叫一号的。
0: 嘿，几啊？
3: 一号的三个月到暗到下哦。
0: 一号的做立青啦。
3: 嘿呀，一号的
0: 做立青到暗半白哦。
3: 一种
0: 好贵，
3: 三个月一种四个
0: 六千，两万四。
3: 啊，都两万四哦，真的。
0: 上礼盒的吗？
3: 对，上礼盒的。
0: OK。对，你当时拜礼要收。
3: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
3: 我一波时个一波时跟我上哈。
0: OK， 没问题。
3: 帮我剥西瓜干么？
0: 好，什么瓜？
3: 目屎飞袂离。
0: 这上海瓜目屎飞袂离。
3: 分时我去啊，
0: 分时哦。好，我等下给你安排哈。足够无剥几块瓜，好，等下安排哈。
3: 我不看见。
0: 好，谢谢。目屎飞袂离。差不多啊，咱咧讲一个33岁生日的男子。在昨夜6点，我伫东大门的雅琪呀，福鼎雅琪，这个休憩区哈，身体就干那去顶过路人，刷了去摕20公分长，四过都后背乱站。当时一个荷兰籍的旅游客，拄啊好介意安尼吼，啊，脚正偏对着伊坐咧，啊，结果头毛皮下长，好个在身体无受伤。其他的民众看这情形，惊一个纷纷闪避，有人惊到跋跋倒。姓李的男子案发了后，啊，倒啊沉的，做伊离开现场，啊，偌够走啊，马上就去用抓着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你要去乌白夹一支刀啊？去咧乌白乱背、乌白乱斩？一个甲问起来，讲我心情足歹，歹势哦，心情足歹，你就会使安尼吗？世间有这个代志吗？有够离谱的，就对啦。所以哦，咱伫遮真正要甲好朋友讲，千千万万吼，你有什么款的这个艰苦？啊，你有什么款的不平？千万嘛唔通安尼乌白乱来，对不对？啊，大家那心情歹就牙倒出来哦。这真正，我第一次听到，你眼中拢无法律吗？哪有可能安尼啊？所以吼、哦，希望咱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千万唔通乌白来啦！啊，有啥物问题，你啊真正家己过未过，啊嘛不要紧呐。啊，但是你嘛应该去找适当的这个人诉苦，啊是讲哦去了解到到底啥物情形。啊，你卡袂到乌白人台，乌白人站倒啊夹台，哦，这真正是太离谱了吧！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哈，人生有足侪不如意，但是你绝对袂使讲，啊，你都有啥物款想袂开，啊，你都乌白来，到尾啊，你就是家己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因为咱这是法律法治的这个社会，哪有可能和你的档案呢？想袂安那的安那呢？对不对？希望所有好朋友，甲咱。家己顾好，到底欣赏欢喜就好。

那以前嘛，咱来进广告哈，头拄啊，咱的张大哥伫咧讲，伊讲门啊，我敢那有食你的山苦瓜，我安尼哦，不要紧啦，啊，你买几罐？伊讲我买20罐，哦，20罐3万呢，啊，你敢买加买2罐3万3，爱当加送一罐。会当阁加送一个，一个钙骨瘤，伊讲好啦，二十二罐，好。啊，咱希望这么中也好朋友，因为你呐有咧食其他的产品，啊，但是我咧甲问啊，我讲啊，你啥呐？咱的这个山苦瓜食较食很济，伊讲我食足济纳豆啊、红曲啊、银杏啊、稀油啊，啊，结果我食着你的山苦瓜，我感觉哦，你的山苦瓜俗，价钱俗，啊，效果阁好。我讲啊，其他咱的做的精甲钙骨瘤，伊讲我进前我哪有咧食别人的产品，腰阁有。啊，所以我想讲哈，先叫20罐诶山苦瓜，啊，互你送钙骨瘤。啊，那是即届哈，即届优待我食了哪好啊，我后盖无亲自，我得可能所有诶保养品都甲你买。我讲安尼嘛真好啊，哈，伊讲歹势啦，因为较早吼较少呀，迄产品有够济个。要个足济啦，我讲我食了好未？伊讲平平啊，我讲安尼好啦。开始有咧食山苦瓜，啊，佮互人送钙骨瘤，对啊。啊，伊讲哦，只要拿即钙互我食了吼，足满意。以后连做了煎我嘛会食，我讲安尼好。但你哦，咱足济好朋友坦白讲啦吼，啊，产品都规大堆啊，啊，但是过去啊佮存足济产品，要哪处理？这个方法，先下的拢食咱的这三项产品，啊，你比较看卖，感觉咱的产品较特殊，安尼你就继续食。啊，原地边呐，啊，原地你也送好出来的人食，朋友食。啊，如果你若唔甘，啊，你就咱的食早暗，啊，你旧的就中昼时，加减嘛，安尼砍嘞砍嘞，嘛是这个方法啦吼，参考看卖呀。啊，即嘛咱的做了精一盒，啊，个有咱的山苦瓜，你两项个别。啊，送礼盒诶！即马大优待大精赏上诶盒哦，一个只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别如侪送如侪，等你哦。以上是讲个，即马来听目屎杯。

早班啦哈，呵呵呵，谢谢哦哈，好，拜拜。来，亲爱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诶，他都话甲咱叫山口龟，是毋是要上山口龟啊？952的朋友，看是毋是哦？那毋是你赶紧卡电话互我，谢谢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另外，徐小姐，你的电话是0905的哈，你要寄去路钓的总兵啊公司家，我有拜托公司卡电话跟你联络，看到底安那安那个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加拜托你个跟我联络起来哈，谢谢。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嘉义县欢乐乡有一间饭店，今仔日发生火烧，疑似使用电器不当造成灾厄，旅客大家惊，一个走去饭店外面，消防人员即时灭火无燃烧，家宅无人受伤。起火原因也阁有需要详细调查厘清。那么这个最近哪像真正是哦？火烧的情形、意外情形一大堆，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真正那是出外大饭店，有哪爱谨慎细理。去饭店你就先了解哦，逃生的路线伫倒，唔惊一万惊万一，真正拄着你免惊走无路。另外，今仔日中昼，屏东来义乡一个13岁少年，耍水的时阵失踪，疑似被卷入去抢水的这个抢水口，啊，怎啊溺水？消防人员去现场搜查，家属也伫现场着急等待，一直到下晡4点外，家在传出着好消息，伫离风船。像水口找到这个少年的性命很常稳定，华顶的兵将精神激动，爆出了的欢呼之声，嘎仔嘎仔，太好了，他还活着。消防局今仔日中昼伫12点53分直播，来自大桥下边疑似溺水失踪案，一个13岁少年耍水沉入水中无看的人，马上派出高车18人，啊，搁在一艇甲着2台空拍机去救援，因为现场的水流足急。啊！这个店面的人员几落摆点落去河中找无人，尾啊请求水利处协助。下晡3点35分，水利处2台挖土机来到现场，马上开挖，砸断着水流。4点35分，水流变小。第二段对副大队长汇报，伫离风船这个抢水口找着这个少年囡仔，家在意识清澈，性命很常稳定，送去着这位安泰便医检查。这个少年囡仔不知奇迹一般的生还，搁家己惊上花，发现伊的时阵花香，而这个病状。大家安尼一直讲啊，一个话咧，太好了，太好了，大家拢足欢喜哈。少年囡仔甲亲人难做伙，经过了解，这个少年囡仔是甲妈妈亲友，10个人去来去大桥下面行吧耍水，不明原因找无人，加在最后平安得救，真正是万幸啦。咱而且特别希望。连续的假期，如果拿出外旅游、出外佚佗，安全一定爱顾好些，唔惊一万，惊万一。现场的电话是
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

时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的节目暂时进行到这，工商服务了，再个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哇，最近哦，足济是感情甲你拌乱啊，结果出状况的哈，希望大家有那小看控制一下。听秀龙，你好。
1: 文啊，
0: 嘿，晚安。
1: 我买两万安尼，送几罐？
0: 五 A。
1: 五罐啊。
0: 哎呀、啊，你买两万，买一盒的吗？
1: 哎，买一盒的。
0: 十 A 啦，吼，啊，送五 A 二盒的，咁对。
1: 我怎么回去嘞？
0: 啊，回去有啥物通花啊？一盒的送二盒的，安尼就对啊。有啥物通花？
1: 我用几罐啦。
0: 哦，一盒的十盒，啊，介古你有五 A， 就是五罐啦，五罐四罐的哈。拜你
1: 到，你拜你来好
0: 不好？嘿，没问题哈，大姐，好，平安，有要听什么歌无？
1: 无，要困啊。
0: 哦，要困啊，好，平安，好食好困哈，大家拢健康，谢谢。来，咱这个阿姐安尼，吼，赶紧嘞，我定定的，我要来困啦。啊，我的好朋友讲吼，下半夜我逐工拢陪你做伙困，感恩啦吼。我嘛是啊，一定爱我下班呐、啊，对不对？啊，所以希望咱直播中诶好朋友有需要，咱诶互动交流随时卡电话。第二阶段直播有缘是不雅陪伴的，三角做热情，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烤鸡继续赞助提供，听友的福利好。晚安。
1: 好，我想要感谢你。笑死！

0: 顶甲你报，你要听啥？我随甲你
1: 我
0: 报，你忙去放了。
1: 我
0: 你要听啥？
1: 我放了，要看。嗯嗯。
0: 好啦，谢谢啦哈。我唔知道你今仔日要搁听啥，因为张你要你点啥我袂记起啦。啊，那无报我就较歹势。啊，你若想讲今仔要搁听啥，我就甲你报。啊，你讲要困啦，我就无多啊，你对不对？哈。有当时啊，在所难免啦，那伤过无闲，会怎啊让闹高气哈？啊，得甲好朋友讲歹势，我那想着我就甲你安排。啊那，你那感觉讲哦，无甲你报你就物质不要紧，我没有骗你哈，赶紧的，打电话去甲我讲。

来，即马咱来进广告吼，头拄咱在伫东区即个阿姐又甲问讲吼，啊，有机瓜甲春节的啊，该当食咱的产品，安心来食。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各肝各肾各目睭各胃等各阿蛋嘛。唔免瓶瓶罐罐，咱有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互咱身体平衡，互咱每一个好朋友永健健康。所以你会感受着讲，食着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了后，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唔免强在底下咧乱吸无够力。啊，那足侪好朋友交流啦，歹困啦，你又禁袂掉啦。啊，暗时啊，藏在底下，想得想，身体都唔做主。日当时啊，你工课在做，牺牲难得，好都无好。加三焦做力精一盒，一盒就搞定，安心来吃。配合着咱美国进口三焦钙骨溜，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的一瓶就搞定了哈。爱当好咱卡上手人，卡行手行，行当往西。不管你要去旅游，要去出国，要去观光，要去做工课，拢会当给你顾家，就健康，行动美丽。走路在在在别人卡别跋倒，防止着咱的这个肌肉流失，和咱的肌力有够，因为咱有加强第三，希望好朋友赶紧吃两只只，身体够好。搁有咱的三焦山苦瓜，爱食甜的朋友，重口味的朋友，生活压力真大的朋友，食食无正常的朋友，食咱的三焦山苦瓜也会当。改善着咱每一个好朋友的循环，啊，和咱体质得到一个调理了后，健康永健无烦恼，和咱一个循环好、代谢好、条条通袂糟蹋，唔免烦恼憋气，更加会当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清热退火，唔免强在底下的物质，0800-55-99。电话卡互通，身体就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0: 真久无听到的这个歌曲，祝你幸福，周太太给咱点的歌哈，也祝福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幸福。需要咱的活动，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听友都很厉害。正讲话，无听到声音呢，这是哪？没办法，我没听到你的声音。这是电话593的朋友，你若不爱上线，等一下我报挂你那个卡。听友都很厉害。
1: 文官啊，文啊
0: ，嘿。
1: 我要叫那个三姐。李金一和
0: VR
1: 两阿告上，两阿告
0: 上，两阿上半管呐。
1: 啊，好安尼哦，啊，一阿偌济？
0: 一阿两千。
1: 啊，两阿上拢上半管了，对。
0: 半管要上一盒、二盒、三盒拢会使。
1: 上二盒。
0: 上二盒哈。好，安尼拜二搞。
1: 我拜二。
0: 拜二哦，哈。
1: 我开完关庙。
0: 你有买过吗？
1: 没
0: 有。哦，我咪咪要找无你的资料吗？
1: 对，拢无。
0: 拢唔捌买过啊。
1: 新观众。
0: 新朋友就对啦，哈。
1: 对。
0: 好，我给你抄。

谢谢，这是黄色的玫瑰。有一间诊所的医师被帮幼稚空在中国求学毕业，竟然涉嫌为着美国学历回来台湾参加国考行医。卫福部今天强调，法规明定不采进中国医师学历。卫福部依照着科选部资料进行发证，将查明实际状况。有网友发文指控台南市有间诊所医师去中国读医学系，取得毕业证书，医师替为着美国医学诶，这个学历等来台湾报考医师国考，啊，如今已经真侪内科医师替别人伫咧看诊。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医师司诶副司长刘玉晶今仔日接受着媒体电话访问，强调依照台湾地区甲着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即、这个第二十二条，中国地区的高等医术学历无要采进，包括西医师、中医师、甲个医师。啊，那替外国学历报考者，刘玉晶又指出，需要先确认着毕业学校符合着教育部国外学历采进相关的规定，才阁进行着实际的审查。那么，这个学校需要的教育部国外学校名册内面，对个别应该完成的学科、学分、实习的项目、到实习的时数，拢必须爱做实际的审查。报考的时阵，科选部以一就按进行学历的审查，确定学习内容甲着国内相当，审查通过才当进行考试，考试合格才当取得专业的证照。伊强调讲，医师资格审查涉及着教育部、科选部、卫福部的分工，卫福部依照科选部提供的考试给资料协发的证书，详细授课甲实习的资料保存的科选部各机关依照这个职权章啊，无同款的资料，网络发现是不是符合真正的状况，也阁有需要查证。必要的时阵会向着科选部了解，依照各机关即将的合作。厘清那查证涉及的伪造报考的文件，需要由着考试机关先处理报考，甲着考试资格，上游资格被取消，卫福部也基础撤销相关医师的资格。到底这个网友的指控是不是事实？现在有关单位详细在查证，所以在大陆的学历如果是上美国，有当时啊真正是也真麻烦啦，不要紧，相信真的是真的，假是假，真实的假不了，假也真不了，自然会当让大家有所保障。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今麦来听爱的直播。

现在我们要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精赏。他刚才我们的许大哥在跟他说，他说文雅小姐，说真的啦，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我说你这么认真哦，他说我晚上如果是顾大楼哦，在做保全就对了。他说是啊，我晚上如果刚好轮到晚上的班哦，你拢足认真听你的节目，我要甲你问讲吼，人安尼常在疲劳、欠神、脑雾啊，啊，注意咧白集中啊，啊，常在足熬过敏啊、感冒啊，啊，不管是拢袂轻松。我讲足简单啊，就去问你哪有咧听，你就食一盒的啊。伊讲嘿啊，我即个就想要甲你问讲吼，我要食半冬。啊，我安那贝较适合，我讲你干那呢念嘛？伊讲啊，到规身躯拢感觉身体哦，足够敏感嘛，脑部记忆咧无好啊，注意咧袂集中啊，啊人足忝足神，啊有当规身躯肌肉痛疼，啊个会感觉讲吼，即马要爬楼梯小看足假烂呢，啊有那有去检查，啊结果是讲吼。我小看体内有一挂火气，啊，所以哦，我50岁尔，医生已经吼三高的药啊拢开给我吃，啊，叫我爱运动，啊，叫我得爱注意点困眠，叫我爱家己较细滴个，啊，那无吼，50岁尔都虚得的。啊，以后的就麻烦啊，所以我要跟你问讲，啊，我食你的产品，我哪食？我你得买一盒三盒啊，买做着种山苦瓜啊，啊，送你钙骨溜，三项拢食得好啊啦。伊讲我想要跟你买半冬呢，我讲安尼真好啊，你只要那食半冬以后哦，你得无什么烦恼啊。伊讲真的哦，我讲嘿啊，啊你。足认真听我的节目，你无听到足侪人喺山口街买30罐的，啊买迄落什么咧？做了整一盒上金那的，毛人一盖就甲我买20盒，买40盒，足侪讲嘿啊！我就想讲你的听友吼，啊开大家咧买产品，哪想都唔免钱，我后迄落免钱诶，都唔是山里啊，卡哥对不对？为什么要开遐侪钱来？高足健康，就是因为咱的产品好，咱的产品特殊啊。伊讲系啊，所以我嘛想讲吼，啊，既然大家拢安尼学了噶，啊，大家拢不惜血本，我嘛想讲我投资看卖。我50岁就开始投资，互你食到70、80岁、80、90岁，你还阁足健康的啦，甲你恭喜啦。啊，所以头拄啊吼，咱一位做保全的朋友哦，伊就甲我讲好。我要买半冬啊！今仔日叫拜你就到啊！哈，谢谢，好，你也当唔勉强啊！底下咧添身疲劳，唔勉强啊！底下咧脑雾，唔勉强在底下咧晃神，对不对？好，咱安尼讲会到，做会到，家庭会幸福，人有自信，这是绝对绝对好你满意的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大优待大精神，48000、48000、48000、48000、48000、48000、48000。头端这大哥被48000哈，上半当的钙骨溜。相互相成三项拢食，真紧你着真健康，祝福你。以上广告。

种爱仍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

许大哥给咱点一首《朋友别哭》哈，我那是咱的梁小姐啊，跟那是一个拜金啊，两个拜金噶，讲这句无笑的歌啊，顺续安排啊，咱听众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大优待大赠送，你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听友了，你好。哦，你在吹电风呀？哦，等我一下哦，这电风的声音足大。

这是十八姑娘一蕊花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台办的地面书诈骗集团的主标蔡上压结合的立场，为着台北的威慑，多年独居中介为善，行贿民间的公证人律师蔡宏莹认证这个威慑诈骗高达14925万。一审依照着贪污定罪判蔡上压14年，蔡宏莹25年有期徒刑。案件经过上诉，台湾高等法院顶礼拜四维持判决蔡宏莹25年的徒刑，另外今仔日改判蔡上压20年的徒刑。啊，原本一审是甲蔡上甲判14年，结果呢？台湾高等法院顶礼拜四竟然改判蔡上甲20年，褫夺公权5年，佮没收2220万6705块的犯罪所得。伫遮特别来报告着这个消息，啊，希望大家了解，骗来骗去。到尾啊，你嘛是一切拢是空，所以我是想在甲好朋友讲，做人做事也是较踏实的啦，卖乌白来，免得到时阵吼，真正是安尼，反倒倒来一事无成，啊，家己的前途、家己的名声去了了，爱搁接受着法律的制裁，何咪苦？所以哦，作者专业的人士用家己的专业是服务着所有需要服务的人，偏偏有作者人用家己的专业要来骗东骗西，到尾啊嘛是一场空，对不？

哎，这是周大哥给咱点的歌曲哈，谢谢。来，亲爱好朋友，今嘛咱来进广告，大腰带，大精神，咱十多年来拢无变。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被四千的上，我就在好朋友讲，哎，文雅，大行拢咧去。啊，公司哦，拢无去给呢，忘掉啊！咱家拢手边趁只好朋友，所以公司无去给，照常照安尼伫咧送啊。所以哈、哦，你若食了好，赶紧赶紧把握机会。咱就是九月三十到十月三十，今仔竟然有一个阿姐甲我讲，啊，十月底毋是三十一号，我歹势，我九月三十就开始，所以你若是吼。第一间已经叫啊，即马要安排讲后半阶段要阁叫，拢会当提早甲我做文本嘞吼，啊，家己时间过好，安尼你就较袂叫袂急切哈。有需要咱的即个产品登记的价，真正是得大优待大精赏，你一定爱加买一寡，你较袂后悔。满四千的赏，四千八千万里万达。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四万八半当四万八家吼，爱当赠送十二罐这个钙骨瘤，这是上钙一盒的买法。啊，咱十二罐四罐的钙骨瘤等于六大罐药，都、就是万个，请你把握机会啦吼。啊，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啊，家己关欢乐乡这间饭店，环境意思是电器使用不当。啊，所以哈、哦，咱希望和平久。如果那是老旧的这个电路，爱赶紧更新；啊，那是使用的这个状况，爱照起工，看明到时阵哦，出状况后悔莫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有一个七十岁姓黄的老人在网络熟识，无熟识网友，对方鼓舞伊投资一本关键威士忌，讲大量买入，这个等待行情起，专卖就会当赚这个差价。啊，结果这阿伯嘛信以为真呢。九月二日去台北市的大安区银行，一摆要领270万，行员感觉怪怪，查下着款项了后，甲着姓黄的阿伯啊合作设局，逮捕来提钱的48岁姓蔡的女车手。警方调查姓黄的老人透过着网络社群平台熟识网友，双方面一段时间的互动，对方就开始介绍威士忌的投资，保证赚钱。阿伯，刚刚听到保证赚钱，你嘛知影这里甲你骗呢？偏偏呢，你竟然个安尼要去领270万投资？家在有警察，家在有银行的阻挡，啊，那无一声270万哦，去用骗去，我甲你保证，你绝对提袂转来，所以希望大家卖个戆啊，哈。

0: 一首榕树下了后，咱今仔日的直播进行到这，嘛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咯。真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好朋友，唔通忘记，会当一心一意、真心认真打拼去做的代志，无任何的计较。天地之间，自然看到你的真心诚意。人咧做，天咧看，真正唔免有任何的计较。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直播到这过一段落。三九坐立经一号，三九盖骨溜，三九山苦瓜。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大优待大赠送，欢迎大家多多联络。再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9: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8: 冰箱也会漏财？
9: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8: 那怎么检查啊？
9: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8: 哦，
9: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何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电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都可以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两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以及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继续关注优待完这三姐姐陈思安安全关起，好，不要点关机时间卡起哈。你报关时间，你点你卡点关，不要你点啦哈，所以你免你卡哈。点关报关报完靠开始点，要点关请卡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呢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看个字。
1: 我接到大哥老张啊。
0: 我电信过来。
1: 吴宗宪，三明三立。
0: 三明三立的哈。
1: 嘿。
0: 我吹好。
1: 谢谢，我接到哥辛苦了。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我看个字。
2: 哎，我接到老
0: 张。电信过来。啊？
2: 北牛酱，北牛酱。
0: 北牛剑吼，
2: 哎对，红旅游诶，
0: 我知嘿。
2: OK，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我个炸，我个炸。
3: 我这个炸。
0: 要不要先过来？
3: 跟对婚车站。
0: 哈？
3: 对婚车站。
0: 哦，对婚车站啦吼。
3: 嗯。
0: 对婚车站。好，第三个好 ，OK 哈，好，
3: 谢谢，
0: 拜拜。我要咋？
4: 我的。
0: 有没关听呢？
4: 我不关。
0: 哈？
4: 我有刷音不明。
0: 听不？
4: 挂
0: 操。
4: 啤酒瓶，啤酒瓶。
0: 蔡兴娟的哦。
4: 有刷音，有啦。
0: 回响曲呢？
4: 是呀。
0: 啊？
4: 刷音关的回响曲呀。
0: 几几六关啊！我听回响起啊，蔡兴官。
4: 啊，你回响。
0: 是蔡兴官吼，对吗？牛角来这套。
4: 我无牛啊，你看牛。
0: 牛啊，好，我再找蔡兴官的回响起啊，吼。好 ，OK， 那拍不领导 ，Thank you， 拜拜。嗯。唱歌，爱情就放风吹，杨子歌叫给人唱。

健康来照顾。哎，好，恁只阿公阿妈要注意吼，人啊到一个年纪啊，容易骨质较无好。啊，一旦你骨质呐无够定、无够结、无够结实的话，一旦跌倒，就容易骨头刺起。这骨头刺起对咱的影响非常的大。一个好好人在世界行世界说，突然间呐倒咧门床、牙乖啊、坐轮椅，迄享受一挂照顾、一挂需求。你家己咧艰苦，可能边仔的人、你的身躯边的厝内底人、甲朋友，拢会承受到足大压力，其中佫包括经济压力。所以，预防骨质疏松造成骨头破去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代志吼。来，那有几下建议呢？讲予咱只阿公阿妈来做参考哈。第一，咱只阿公阿妈，吼，咱只爸爸妈妈，爱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好，负重运动、肌力训练、平衡训练运动，就是爱运动、爱行、爱动。吼、哦，你若有咧动，你筋脉协调性会较好。哦，这是预防跌倒、骨头支持上佳好诶。第二呢，食食当中爱补充一寡对骨骼有帮助诶，对肌耐力有帮助诶，就是啥钙质。爱补充钙质，补充维他命 D， 啊，补充蛋白质，因为这三项营养素呢，是维持咱骨骼有够用、有够强的上重要营养素。上好，逐天啊，曝日，日头若曝了无够，你来补充维他命 D。好，安尼咱钙质较多吸收，啊，蛋白质爱补充了有够，咱筋嘛较有够力吼。再来第三，就是一个无好生活习惯，爱钙啊，爱钙吼，食薰佮过度饮酒拢袂当。食薰过度饮酒，拢影响到你骨骼的健康。啊，佮有体重袂使伤过重，嘛袂使伤过轻哦。第四呢，你要了解你家己本身是唔是有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是危险因子。包括啥？你厝内底有人骨头歹、骨头支、骨质疏松的，吼、哦，你的家族内底，还是讲厝内底有人有特别特定的疾病，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天经停了伤过早，啊，像子宫切掉，啊，是你有咧使用类固醇，有这危险因子，你得爱甲医生讨论，看要检查无，要做治疗处理无，好、哦，这就重要。最后就是接受骨质密度的检查，那有需要，得要接受医生建议来做治疗哈、哦，因为假使你是骨质疏松的患者。或者是跌倒骨头支起的高危险群，爱甲医生讨论，爱接受治疗，安尼开始降低的风险，避免造成家己、佮边仔人的负担，甚至是经济方面的负担哦。

0: 种个，
1: 你本来楼梯无啥会爬哦。哎，怎么只安大 S 嘞？
2: 会爬啊。
1: 妈妈最近比较好了。
3: 对啊，他会下来，我们会帮他弄下来，他会转的。
1: 啊，让他这样走一走，动一动。
3: 嘿嘿，以前他都不敢呐、
1: 啊。他干嘛被哭哦？
4: 嘿嘿，哎，他不稳的抓两千啦。
1: 还有用款是抓两千？
4: 嘿，哎，拢跟你这个招几抓几抓安尼啦。
1: 我加加了要几万的呀？
4: 要啦，差不多啦。
1: 哈，啊，起码这样大事嘞。
4: 都转好药。
1: 拢轻松啊吼。
5: 啊，这样走路是拢会疼。
1: 是哦。
5: 嘿，啊，即
1: 马食了好呀！即马食三四罐龟壳，拢轻松
5: 啊
1: 呢。
5: 系啊系啊，
1: 安尼真正恭喜你，你教我卡双手啦，感觉足好诶吼。
5: 即马流头壳，一楼流啊三楼，拢未腰酸背疼。
1: 为四楼流到三楼拢未啊？较早呢？
5: 较早拢流一楼，个爱摆平都十几分块，但佫变起流第二摆。
1: 哈，哎呦！
5: 啊，即马精神足好呢。
1: 精神讲足好诶。
5: 嘿，我即马暗时啊十二点困，今朝到五点半起床，从早拢要困到
1: 哦。拢不要紧吼。
5: 系啊。
1: 规拢健康起来滴
5: 啊！
1: 有
5: 啊，
1: 谢谢啦。
5: 老公，我有信心吗？
1: 咱来大 S 真正赞。
6: 八关八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千五块。三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我讲咱大家是要心精神各方面拢给足好。
2: 对，
1: 而且
2: 晚上都睡得着，而且
1: 也
2: 不
1: 再
2: 不会
1: 乱
2: 发脾气。
1: 哦，心情嘛，继续快活，
2: 也
1: 嘛较好困。嘿，今嘛规拢轻松起来
2: 啊。拢轻松啊。
1: 好、
2: 哦。即伊就讲，哎，食得足好
1: 个，伊
2: 就甲我讲，
1: 伊搁
2: 要
1: 食呢。嘿啊，真正咱大 S 足好
3: 个。啊，我今嘛食你个足好个哦，啊，我甲伊报足侪人食。
1: 对，食咱大 S 食得足好个吼、
3: 哦。我讲啊，有个人爱面香啊吼，啊伊嘛甲我讲，伊食着。有拢有放着较大包啊，真的很好，就对了，就好。
1: 反正人就吃得足素食，足健康的
3: 对啊。哦，我迄早早一年前我嘛免遐艰苦。
1: 你讲你听咧电台听一个月，
4: 啊，
1: 两礼拜
4: 食。我听两礼拜，听大家好讲讲了袂歹，我来买来食看嘛，因为我本来上班无落袂落阿老公爱酸痛，阿袂冬眠，有时两工无困哦，脚会酸啊变贵，今麦拢袂啊。我食了真正袂歹，我拄开始用个隔能量，
1: 隔能量，啊，即摆轻松。
4: 是我昨我昨上班，我今仔早起睏到三点钟尔，啊，较紧搁要下班啦，吼、哦，精神刚，
1: 精神搁足好个着滴啊，哟，谢谢恭喜哈，啊，继续讲持续保养哦哈，好，谢谢，拜拜。既然大家是了好睏，啊，睏起了精神较好。哇，你真好，差足济有人吼，先困困袂饱，安那困咧度过？
5: 唔是，因为我咧做生意。
1: 你咧做生意吼、哦，爱有精神。
5: 我迄个卖鸡鸭嘛，因为我即过家己遐吼，就是提着无，做食食百只烟鸭烟鸡，拢袂感觉忝。
1: 吼、哦，变几百只呢吼？
5: 系啊，
1: 我拢袂忝。啊，较早拢会度过度，即摆袂啊，
5: 即
1: 摆精神足好个。诶，
5: 足有精神。
1: 咱大家是即摆精神足好
5: 个。
1: 好，恭喜恭喜，安尼就挂好安尼，免拿度
5: 过。
1: 谢谢哈。
5: 谢谢。
1: 乐江街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溜达，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 维他命 A, 维他命 C, 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买电工主文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 2244888 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加控制外观器加控制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算广告。

0: 种个。
1: 恁女儿食了好吧？
2: 嘿，阿姨食了较会想要食物件，啊无呐，一般咧做化疗的吼，拢袂爱食物件。
1: 嘿呀，做化疗足虚啊，足艰苦拢个病房。
2: 嘿嘿，啊伊是会枵啦。
1: 会枵，
2: 哦，靠，要食啦。
1: 会想要食，较有体力啦。
2: 较有精神，
1: 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吼。
2: 我朋友一个同事看到讲，你也无想开刀的人。
1: 对啊。
2: 嘿，
1: 真正
2: 谢谢你啦。
3: 我是讲食你的大 S， 真正一罐食了，搁爱叫第二罐，啊，食了真正足好个身体吼。
1: 嗯。
3: 比以前好介济啦。
1: 足好呢。
3: 嘿，以前了感觉普通了，即摆食了你的大 S， 敢愈食愈好安尼。
1: 人拢健康起来啊。
3: 食你的大 S， 食了啊好困啊，啊透早起来就起来安尼啦。
1: 哦，好困啊，够有精神。
3: 当然袂讲讲足疲劳个啦。
1: 袂感觉足疲劳安尼吼。
3: 拢袂嘿。
1: 有谢谢呢。
3: 嘿，确实是真正好啊，真正朋友咧收听个人，啊，就来甲。伟杰
1: 挂
3: 大 S
1: 按的电话，对对对，谢谢啊，郑大姐，
3: 好，
1: 谢谢，拜拜。
4: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 S 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还能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个分解又少少，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较稀烂的今仔人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由咱大 S 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得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感觉都无得吸收诶。这种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做一道补充给咱。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的，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做一道给咱。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咱的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的有帮助，让咱提早欠一寡食了的本钱，让咱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甲0700-44888，0700-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功课，好，你讲要讲到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功课。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袂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大苦乌呀，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加细滴，安尼包咧。这
0: 一根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安
0: 尼哦，
1: 照赞，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赢，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
0: 好，谢谢，
1: 我按棍哈，先我按按，我嘛较大，嗯，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伊就开始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
0: 嘞！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枕头也是，然后加细地个打起去嘿，阿妈规日板掉哎，拢同款哦，哎，忽然个无你个打了的掉。大人规拢舒适起来，好，规拢舒适起来，轻松流利舒适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找一个哦！哈，22343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23438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甲空七手机啊，甲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你来笑声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过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无情放袂记，即陈美凤的歌声。后片要点歌，即时间卡起来，卡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我管七啊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王哥在，
1: 没接到。
0: 龙大哥，把电信过来。
1: 你讲话呢？
0: 嘿。前
1: 靠站。
0: 前靠站吗？
1: 对。
0: 前靠站哦，前靠站吗？前靠站。
1: 真
0: 有好 ，OK， 坐下 ，OK， 好好，拜拜。
1: 拜
0: 拜。哎，哥仔，
2: 我看第二只耳线，
0: 哈？
2: 屌诶，把这叫用过啦。
0: 你伊诶一只小耳线啦，哈。
2: 哎，
0: 你好，坐下。

我已经爱你深刻，明知道今生落不开口，今后将难开口。

健康来一下不？咱刷卡交好朋友，你若请，感觉你足够疲劳，足够生气，你毋知有可能问题出伫你的胃肠。咱现代人习惯食外口，而且食足侪加工的食品，加一挂化学的调味料、添加物、脂肪等等，这种阻碍伫咱营养的吸收，影响到咱的代谢机能，累积在咱人体内底废物呢，大概75%吼，也变作便便，吼，也变作便便的形式排出的体外。而且大便呢，那停留在肠仔内底时间伤过长，会造成多余的脂肪累积，故来就降低到咱人体免疫力、代谢能力。故来引起的是皮肤的打湿，阿妈关节的酸痛，容易疲劳、夜深、心情高、压榨，这种身心失调症状。所以，好朋友，你也刚刚讲，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哦，容易发脾气哦。你来考虑看一下，你的胃肠的状况是不是有问题哦？比如讲便秘、常常漏塞，还是胃痛？哦，胃痛，你也知影呢。胃肠机能只要无正常，大脑就无多发送着正确的一挂讯息。想一个，你分酒是过量啊。想一个，你是不是刚刚食外口，要求我搁爱食油的，搁爱食甜的，还是是食重咸、食重口味呢？直接好朋友建议吼，你若种状况吼，加食一挂啥呢？米素、豆油。豆瓣酱、起司、优格，有啥物呢？因为这是发酵食物，好，因为着要增加着咱呢排便的顺畅度，食一寡发酵物件，也是膳食纤维食物拢袂歹，就包括米素啦、豆瓣酱啦、起司啦、优格啦，这属于个发酵食物。哦，逐工食小块，哦，持续个食落，增加咱体内好菌。我们占人体体重差不多1公斤至1.5公斤的体内的菌呢，变较靠活力，或者靠朝气。当然有一寡食物件，有人就不敢吃起司啊，米素伊嘛不爱呀。啊，你个食这物件，伊个袂爱食，不要紧。市面上做这什么酵素、益生菌哦，现在市面上很多健康食品啊，而且讲保健食品也会有一些价。酵素、酵素，还是益生菌，你买啥来补充？安好，你来对体来滚困呢，好困较济。另外呢，豆花类、谷类、蔬菜、香菇、藻类，伊来都有膳食纤维。好，爱食一寡物件，你逐工上好下单位，加食寡蔬菜、水果、果类、甲豆花类、海菜类的。哦，好，那纤维质有够，好，纤维质有够，排便就会顺。血液就较清气，当然身体就较袂疲劳。与咱胃肠机能若无好，大脑就运作开无正常，我都正常发号讯息。当然膳食纤维部分嘛，就挂替代品。市面上这些健康食品类的，也会有所谓的膳食纤维部分，你买在常客。与咱逐工食外口人，我都摄入较济，好，你也可以用额外的补充。最后呢，别个咱朋友建议哈。除了补充酵素、益生菌、膳食纤维以外，有一点你也会记的，吃物件时阵呢，细嚼慢咽，这点就重要。加补一时啊，充分的咀嚼，还有三顿正常，这就重要哦。

0: 张嘅。
1: 来个讲呢？
0: 哦，唔知啊，来个讲啊啦。
1: 讲伊手会错无？
0: 嘿。
1: 手会错，啥个即马拢未错呢？佮讲恁足好用。
0: 真正就赞嘞吼。
1: 系啊。本来是要阮头，即我家本身拢无食嘞，我最近即两天佮佮食。啊，我食了吼，食了是足好啃。我之前食我是知影，我是食白。来个迄天佮听阮姐来形容吼，好好我伊。还伊迄天来，伊迄天来讲了吼，我怎啊开始搁食食食？因为我顶界迄天有一天吼，我咧加大连卡在咧食掉嘛，啊食掉我知迄唔是食掉，迄那情况吼，
0: 按规身躯嘿，
1: 对，迄是
0: 食掉，然后食出来。
1: 好，啊拢会那会疼会疼安尼，啊我怎啊是好？我只下咧讲诶，遐什么神丹诶，因我怎啊加只会食只吼？加上加迄下昼，加今日去就无感觉疼咧。
0: 得过个舒适啊，吼！今日感觉得够好啊。
1: 嘿嘿，阮姐讲伊个手本来会错，阮姐像较早嘛是安那手拢会错会错。
0: 拢会错会错，
1: 嗯，迄嘛啥原因我唔知，像少年较真啊。
0: 我拢找个原因就是。
1: 啊，伊刚来讲讲伊个手吼错还好伊呢，我真诶假。
0: 规少年甲错甲真真嘛好。
1: 讲伊错好伊呢，啊伊讲这两天啊吼，大个要变。嗯、
2: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订购专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我管起，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电工主门，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中个。
1: 啊，那天你去爬山哦，啊，结果摔下去哦。
2: 从那个楼梯哎，哦，从上面第一梯哦，一直摔到下面去啊。哦，
0: 哎呦，好可怜，
2: 都站不起来，回家一直公公那大儿子，一天吃三粒，一天吃四粒。
1: 哎呦，啊，就把假大儿子弄扑轻伤了呀。
3: 有啥当真？发生叫我手夹无吼，我摔着发叫疼的款，我嘛不知。
1: 是哦。
3: 啊，了一礼拜了后，拢较好起来。
1: 一礼拜了就较好
3: 啦。哎呦，食了袂歹啊！
1: 哦，一礼拜了，规拢轻松起来吼。
4: 哎，我去要看伊嘛是讲关节，嘛是我哥，啊，结果伊感觉过四级之后，我就袂做行话是啦，我就无爱过。伊佫甲我讲无好诶后遗症啊。
1: 无用好你有后遗症啊？对。
4: 因为伊甲我讲安尼啊，我想想啊，无卖过好啊，我就拢食一点尔，我佫食一点尔，我无食两粒，我较早食两粒，我即摆食一粒。啊。过来吃，大家拢吃，真厉害呢！
1: 叫起刚吃吼，就看一点
4: 好
1: 个
4: 啊！啊，都好吃啊！我即马吃都嘛袂疼。
5: 三尖三凹，手术后被凹的调养身体，大 S。行当往西要轻松流力，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流力，大 S。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块。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圣宫格，你讲啥来？
1: 哦，哎、欸，辉荣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症过，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荣哥一波吼，昨下就搁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诶哦。
1: 哎、
0: 欸，听到没困啊？啊，今晚吼，午
1: 后
0: 呀啦。哦，大家可能各有伯贺呀。哎、
1: 欸，啊，所以
0: 给
1: 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哦，呵呵，谢谢啊，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着弄着板筋，拽筋骨头疼，好、哦，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個，可能各有伯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的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八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保你买几秒，爱几秒，未见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火龙果多方便的，你跟我讲一
1: 下。哎、欸，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嗯，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嗯，啊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开了，
0: 给我轻伤
1: 哎，
0: 轻伤啦，筋络轻伤，哈，筋络给轻
1: 伤就对了。哎、欸，对，啊，都慢开，卡半开啊，开开开开，啊，无我拢个拢垫底啊，拢开未开。
0: 哦，因为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捏的，
1: 哎、欸，对，
0: 啊，你就要打火龙割了，规拢较轻伤。
1: 嘿，
2: 经过给你买回来吼，
0: 嗯，
2: 我今天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提一。一个
0: 吼，
2: 一个多七
0: 袋
2: 嘛。
0: 一包内底七
2: 袋
0: 的。我讲
2: 我
0: 摕
2: 一包送。嘿，哎呦，
0: 够好
2: 诶！伊就甲我讲啊，哇，你迄是倒位买哈？哇，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讲有咧安怎？伊讲，哦，我这个药哦，如果听甲拢未叮当咧。
0: 嗯。
2: 我讲好，我阁摕一包你。
0: 你人有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甲打了底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腰身不疼，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了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们来去找一个这个盘木架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是很功格。
1: 好、哦，安、啊、尼，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跟我分享啥？对方姐。
1: 飞龙哥啦。
0: 哦，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啦。飞龙哥啦。嗯。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嗯。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卡过钱安尼，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咧上班都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啦，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又报就好啦，
0: 嗯，
1: 啊，今麦去，今麦打打工，妈我啊，嗰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不好就好，拐着棍啊，唔是啥，真正三工倒来干嘛？我卡不好啊。
0: 哎呦，
1: 终于终于，啊，又不好去啊！安尼，我就跟你讲，真正有影，真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了吼，要拆的真好拆。
0: 哦，袂那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嗯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有起啦。
1: 袂。
0: 有。
1: 袂安尼。我落地山下跟你叫，我不爱地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再给你讲一下。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了个机哦，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得削着，拢个打着底啊。产品好个，家提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大了，加足熟悉；腰酸背疼，大了加足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个姐姐帮忙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
15: 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6: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7: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是讲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咱好朋友，你是恰恰因为压力伤过大，生活紧张，无闲，有一挂肩胛头、阿妈关节酸痛、腰酸背痛问题。其实这个腰酸背痛、肩胛头酸软痛，这除了姿势可能你较无好，吼，有时是坐姿势、徛姿势，还是讲头壳一直打掉啊。个另外一个原因，你有可能是维生素摄取了不够，嘛引起了酸痛。哎，有人讲维生素不是补充营养尔吗？这和酸痛有什么关系？跟咱报告吼，维生素内底有种物件叫做 B 群，伊是启动咱身体活动的一个足重要、一个关键的营养素。有人讲铁质是咱体内根本，啊，那维生素呢？对各种无同的所在，影响到咱整个身体运作。因咱身体这里应用呢，来要转化成咱活动需要一挂能量活力，维生素内底 B 群是非常非常重要。其中甲造成疲劳有关系，是虾米呢？就是伊会使甲咱这里的糖类转化成咱需要的维生素 B1， 而转化成能量，吼、哦，能量。啊，这种物件叫做维生素 B1。哦 ，B1 你若欠缺，你摄取的糖类就无法度转化成咱人体需要的，等到变成疲劳物质，可能愈来愈

吸收了变成疲劳跟脂肪，和愈食愈疲劳，愈食愈疲劳。虽然讲吼美观跟疲劳有关系，但是八大美群拢互相有一挂交互作用，所以欠缺任何一种吼，你的身体间隔运作都会出现状况。另外呢，你若疲劳久啊，会造成痛疼。所以你若想要改善，得补充美群哦，美群。另外呢，美群内底 B 十二呢，对着咱的记忆力佫非常有关系。你若补充足够的记忆 B 十二时阵呢，特别感觉疲劳，安尼当个神经加头酸软痛，目睭疲劳啦，脚手擦擦痛痛啦，啊，穿也袂记当袂记使啦，你就是可能欠 B 十二。哦，除了营养素以外呢，有四个关节。跟咱做建议，吼，当然除了补充营养素以外，那么四个关节是讲，可能比如做一挂建议。第一，姿势爱对，营养出来行行，行路先抬头挺胸，缩小腹。不管你是做工课关呢，还是安怎，四十分钟得起来动动嘞，动十分钟。第二，营养素非常的重要，尤其食食方面要均衡，蔬菜、水果、奶、豆、蛋、鱼肉、坚果当中，拢无同款的维生素 B1、B12 都有 B 群，所以加一些青菜，加一些蔬菜，加一些水果，会使帮助到自然的维生素 B 群，嘛在避免身体发炎导致痛疼。第三呢，就是睡眠爱足，压力爱适当的去释放哈。你若压力大，急掉过来就是有酸痛问题、病痛问题。第四呢，就是爱补充 B 群 ，B 群要对补充 B1 加全谷类。B2 吃牛奶 ，B6 吃三八肝脏，好鸡蛋、橄榄菜，阿个奶豆类，好蛋豆类，小麦胚芽，好麦燕麦，阿个花生，这坚果类有 B6。B12 呢，得拢伫动不动丢咯，所以你要吃瘦细的人，尤其是专瘦，那就很可能会缺 B12。与 B12 差不多几对，牛肉、猪肉、鸡肉、蛤蟆、鱼头、牛奶跟卵，啊，你看牛奶跟卵拢无吃时。那你要额外补充，意思是讲吼，你平时啊食锌啊无多，补充着足量的维生素 B 群，是不是种足济？吼，保健的食品内底都会有所谓的综合 B 群，也是适量做补充，安尼补充你平时啊食锌当中无够 B 群，特别特别是疲劳、亚生、酸痛，阿公规硬将规只规个病掉哟。有去过萨古拉斯，有个人像你用高达。

0: 中个
1: 用桥，桥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哦，桥要过来当然啦。
2: 用爬过来付钱呢？
1: 哦，要收袂收咧阿西鸡啊？
2: 对啊，拢只只拗只拗无吼，啊，过来摕一红眼拗呢。
1: 哦，一百钱拢八百，一百钱拢八百。啊，我讲哦，感觉安尼啊，足无爽快啦。我讲好啊，我无我有迄个。这款的迄个吼，
2: 物件较罕咧食，
1: 我唔捌咧食呢。就讲，好啊，餐餐啊，哦，食者吼，脚头差足济。啊，我讲，感觉讲吼，或者，你做这功德真好，或者老人吼减轻这个痛疼哦，都差足济啊啦。
3: 迄左人当个土，迄个土堆西位左人当个呀，迄个脚脚咧脚咧呀。
2: 嘿。
3: 天
2: 大就
3: 好好，
2: 佮今朝搞混东煮之后，混你咯。哦，安尼哦。食
3: 就
2: 讲
3: 好
2: 用个，迄
3: 头
2: 只左人
3: 啊。
2: 嘿。
3: 哦，我都很熟啊。
2: 哦，伊本来
3: 乌
2: 的
3: 土，
2: 你
3: 讲乌
2: 土还有抹饼，师傅
3: 在抹是讲咧。嘿。哦，对。像我吃过几日。佮吃过几日咧？哈。佮还佮吃过咧，还是你吃了咧？何西有伊啊？比如讲，你也是
2: 真正的哈，
3: 你食足重力，
2: 真正足赞的哈。
3: 搞好你个德智，
2: 我你刚才去水果来挂三关。
3: 嘿，阿公叫我来做，阿我你查某也好个，安尼好，真正赞。
4: 登记性超额，哦，这样执行啥呢？会有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扁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1500，要订购这份请卡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国。
1: 哦，你大概是吃了半个月。
2: 我家后来就我家，啊，因为我上班坐姿一定爱坐嘞嘛，啊，坐整天，啊，佮爱喜欢翘那个二郎腿，啊，人讲吼，坐久翘二郎腿是对背部上该歹。
1: 对，压力会很大，背部的压力会很大。
2: 嘿，啊，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偶尔拢会开安尼转一转呐，所以我嘛是拢家己强逼我家己爱运动。
1: 起来当
2: 节课。后来昨天，我同事讲，哎，奇怪，你怎么还拢无咧遐话哩腰酸背痛？我后顶呢，我怎么开那无腰酸背痛？是不是我吃了大 S 以后？
1: 不知不觉，
2: 哎呀，不知不觉，一觉醒来哈，你还转一直转，整个背部都会痛呢。啊，但是我今麦已经没啊，我今很轻松啊，
1: 就轻松啊。
3: 上次不是有来叫大 S 吗？
1: 对。
3: 我有去我妈妈家，我妈妈讲袂歹。
1: 啊，今麦感觉哪袂歹？
3: 就是在原本都是背后都会很就是
1: 割膜，
3: 弄诶，
1: 他这边个割膜诶，背吗？
3: 哎，白白拢会听，然后了，我就讲，因为我拢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啊，然后想买好食看卖啊，结果不错。
1: 哦，现在吃多久了？不加半个月吧，不加半个月哦，你讲轻松啊吼，就有感应的啦。
3: 系啦，就是有我甲你讲，若是一日安怎甲我讲，若是好话，我阁继续甲你讲咧。
1: 对啊，对啊，
3: 他跟我讲说蛮不错的，
1: 真的吼，好好好，谢谢哈。很多人吼，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人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说长期上我们的姿势不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如果没有脑化也会，甚至我们报道有一边也会造成我们腰酸背疼这疼那疼的问题，甚至我们压力都会。我们大使你来做补充呢，我们可以帮助制作我们支撑骨骼的组织，以下大S呢，也是提高咱骨质组织成长力。咱大S一罐在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卡很长，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气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2244888，来一箱只圣功格。
0: 来，接下来刷一红的歌曲。最后的布鲁斯。啊，我讲是最后挤压哈，都可以两个歌名来，应该是最后挤压来，听我麦。

0: 中个。
1: 早上吃两颗啊，晚上吃两颗，第二天
2: 全
1: 身都轻松。
2: 恭喜恭喜！
1: 真的说讲脑的手背有的震荡的人哈，要做以前哈，先吃两颗，晚上如果说你要加强的话，吃三颗，
2: 这样就很舒服了哈。
1: 你睡觉起来全身都无多久会咧疼，讲好起码我老公要去做哈，紧嘞，紧
2: 两个肌肉安尼哈。
3: 我老板娘一般是见到拢慢点，
2: 因为哎呀，总归讲吼，啊照顾六位。
3: 无啊，伊个拢爱下许个手爱用力啦。
2: 哦，手爱用力下许
3: 个。哎，筋络会疼。我老板伊嘛是规个身躯筋络慢掉。
2: 拢慢掉掉。
3: 哎呀，啊我昨下个，伊讲叫我去甲伊叫，啊你食了安怎？讲哦，即马哦，困无饱眠嘛是袂筋袂慢掉，食到外欢喜个，两个拢喙跳目笑。
4: 我着帮阮老公食，啊伊个手哦。拢袂
2: 甲管
4: 哦，要烫
2: 衫
4: 拢袂烫哦。
2: 变作讲哦，对对对，有的手就没办法举高，要烫衫就艰苦诶。
4: 哎，阿姨食阿袂习惯，我就甲伊问，因为我看伊烫衫做熟练啦，我就甲伊问，你食了有差无？伊说啊，无啥物啦。哎，啊，唔过吼，我手是那在烫衫加加方便啦。
2: 较轻松吼。
4: 嘿啊，真的好好哦。
2: 今天就赞了哈。
4: 对啊，好舒服的感觉。
2: 谢谢谢谢
4: 了。我现在游来再游到下道。拢袂感觉忝。
2: 袂感觉忝哦。对，咱咧继续有精神，咱开来继续好。
4: 哦，还好侪啊。
0: 今个头壳酸痛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质呢，消除掉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蛋白质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变经济。蛋白质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咧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为这高雄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工转刷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健康来照顾。好朋友，你敢知影？甲一般人比起来，糖尿病患者更加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形。所以呢，维持着骨质的密度，对着咱糖尿病患者来讲，非常的重要。咱人人体的骨质的质量呢，对青春期开始快速成长，30岁到35岁上该饱，所以呢，每一档就开始下降哦。女性伫经年期了呢，因为雌激素、女性荷尔蒙减少，流失的速度增加到每一档3%至5%。不是讲女性呢，男性嘛同款。嘿，65岁到70岁，整个骨质流失嘛非常非常的紧。你若带着骨质受伤，当然骨头容易怕去支起凹起了，好、哦、就是骨折容易发生，甚至呢会造成着生命危险。一旦你的骨头出状况，不管是支起、蹲起、凹着，生活方面就一挂困难，甚至食饭、走路拢有问题。啊，这种代志呢发生伫啥？咱的高龄者身躯顶，第二得地的高龄者可能失灵，规世人拢坐咧门床顶，倒咧门床顶。譬如讲啊，你啊髋关节骨折，啊那病人伤过年纪有较大一点嘛，无得手术啦、啊。一当来死亡率呢50%，等于你髋关节骨折了，一当来伊无得手术嘛，老大人无得手术，一当来死亡率50%。所以呢，爱特别注意长辈时代和骨质方面的问题，但是唔是当作，你唔当作啊？我跟你前咧讲，安尼干啦，长辈时代骨质受伤的问题吗？歹势。实际上吼，骨质疏松出状况的人吼，上介侪是骨质密度伫-1到-2.5诶，伊就是骨质无够，但是还袂到骨质疏松的问题，这人特别容易出现骨头支起、爬起、蹲起的问题。原因可能是因为讲吼，这族群吼拢伫外口嘛，因为你70岁就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啊你无骨质疏松的问题，伊拢年纪较小，还是讲活动力较好，恰恰拢是伫世界走啊，所以当然伊骨头支起的几率就较悬。直接跟咱好朋友建议吼，那要补钙、要补骨质、要骨红的后摆呢，唔通多倒咧门诊顶，拢爱人跟咱吼斗三工，早第一开始补。青春期每一天吃400mg到800mg的钙，在经年期了可以减少20%，也就是20%的骨质疏松的风险。假如说哇，你已经到一个年纪了，可能去慢慢步入骨质疏松的情形，要避免到骨质流失太急，现在来做一些改变更有机会。第一，一天晒15分钟的日头，因为这是帮助咱制作维他命 D， 嘛是加强着胃肠对钙的吸收。第二，爱增加肌耐力的运动，吼，因为运动是强健咱骨骼吼非常重要的。走路、跳绳、爬山、拍球拢会使，吼拢会使。啊，增加肌力呢，嘛是强化着咱的骨骼，提升着啥，咱的协调性，避免摔倒。哦、所以一寡你会使做运动，卖伤强度，尽量、哦、要运动。第三呢，除了补钙之外，佫需要补充啥？维他命 D、维他命 K， 啊个 B6、B12、磷甲两倍进。咱若讲食酸素中辈时段，会使考虑吼用奶蛋素就好。好，安尼来补充的是，咱身体需要钙质甲维他命 D。啊，那一般阿袂天经，已经成人的男性、女性，每一天爱建议1000mg的钙，1000mg 的钙。啊，那天经妇女病，或者是65岁以上的男性，得爱1500啊。啊，维他命 D 呢，大概爱600单位。你若希望补充着钙质，佮补充维他命 D， 会使考虑着吼，考虑着另外买一挂健康方面的食品来做补充。第四，尽量避免跌倒， 哦，尽量偏无到厝内底行路方面啊，通道方面啊，安全的问题拢爱特别注意，吼、哦，拢爱特别注意。第五呢，上好戒烟，限制酒精的摄取，吼、哦，限制酒精的摄取，较袂造成的吼钙质流失，较袂造成的吼一寡吼维他命的流失，吼、哦、维他命的流失。以上直接跟咱朋友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咯。
1: 来，吉祥表演馆阿杰波特给您广告，给您演唱的《码头的月娘》。

0: 进攻个。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阿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2: 哦，跋倒。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个，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2: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3: 哦，你生倒了，痛倒了，个打了，拢随遐。
4: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2: 好，含要冷口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4: 痛到要死个。
2: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4: 有。
2: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酸痛，你甲打起去。我那小，我那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药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订花龙哥生天药铺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工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来加空七。22448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22448888，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公告。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那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灰龙哥有包，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哎呀，囡仔人安尼拍拍走哈，较乖嘞。无事大人哦，卖家己出来啰啰嗦，搞转去，食个断了再个出来。这个是一个钓鱼的钓客啊，哈。啊，拄啊，谢谢咱的脸上呢，原来是安怎呢？伊钓鱼啊啦吼，去钓到一细只鱼啊。阿姨哦，看到这细只鱼啊吼，伊感觉讲啊，无猜我在钓鱼对不对？伊就在教训只细只鱼啊，我唔惊惊啊。囡仔人安尼出来拍拍照啊，等伊，你个不要等落去迄个海里安尼就对啦。这只鱼啊，上细只未只，佮等到等下呢，阿姨就先做个教训讲吼。以后若要出来，跟恁许多人做伙来，卖出来啰啰嗦哦。唔像囡仔，你遮细汉哦，卖出来安尼意思就对啦。这是一个钓鱼的啦吼、哦，啊，这只鱼啊吼，可能足细只，还袂蛮贵啦。所以讲，伊叫伊讲吼，等短只出来安尼吼，佮放生佮等等去水就对啦吼、哦。啊，因为这个地球的人口增加，即卖人哦愈来愈侪啦，啊，这地球的资源哦，食到尾下来吼、哦。像讲即久有大只好食，凡是人工啊，反正吼大只那食了吼，连迄细只反正都有那掠来食，所以为着生存无法度啊。人讲曾经有一台飞天机，就跋落去迄个冰天雪地啦吼，啊结果有人幸运啦活命，啊但是伫个冰天雪地啦，伊无人惊较到个所在，天气遐尼那寒，一片的冰山吼。啊，生存的人为着要活命，到尾啊，总啊无法度呢。食朋友的肉吼，食、哦、朋友的肉吼，食甲伊的同伴啦，做底下坠机啦吼、哦，啊，都不幸的人啊，食迄种人肉。听讲人肉是啥咸咸，哎，真正有影。咱常人听人讲哦，人肉咸咸啦。我若欠你钱，无钱人，你讲人肉咸咸要安怎？啊，真正人肉到底啥物滋味？听讲有那真正咸咸吼。啊，这就是人讲讲哦。丛林法则嘛，哦，在迄个所在冰天雪地，无人惊较到，你无食人肉，已经都袂活嘛，哦，为了生存呐、啊，这就亲像讲食物链嘛，弱肉强食啊，强食肉啊，啊、哦，唔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为了生存啊，哦，我要活，我当然给你消灭啦、啊，对不？同款呐，竞争的社会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嘛，为了生存啊，哦，你势必要打倒你的周围的竞争对手啊。哦，你唔叫我都徛起来啊！而且古早时代，较早人口无像即卖遮济啊！哦，古早即地球诶物资哦未开发，非常丰富哦。啊，虽然哦，即卖也未到甲讲哦人食人诶时代啦，但是即个社会竞争哦愈来愈厉害啦吼，那、哦、是无认真拍拼啦，将来是无法度伫即个社会来生存诶。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有啊，古迹草啦，本来是生长伫即个巴基斯坦啊，甲印度即个山顶，这是草本食物啦。后来才从啊扩展到澳洲、美洲、澳洲。啊，因为即个古迹草吼，伊个根呐，伊个骨吼，骨啦，甲根呐，吼，啊，甲伊个树叶、树片啦吼，你若甲切开，内底就捞出像个牛奶安尼吼，迄个黏白色的组织液就对啦。那么伊内底上好用的有三种火锅作用的黄酮素、黄酮素哦，即卖通称叫做西里马林哦。其实伊的名称有够侪，有够侪啦哦。在欧美各国啦，曾经差不多有120多种的研究啦，特别是德国，德国的临床实验哦做了上彻底啦。结果咱这西里马林好伫倒呢？第一就是讲对肝脏伊的形成保护膜，会当甲你阻挡这个毒性的破坏侵犯，那是酒精毒啦、农药。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仔要甲大家来做分享的话题是这个耳鸣哦，要来提醒大家讲，如果你耳腔这个耳鸣叽叽叽啦、隆隆叽啦，你迄个声啦，甲咱心跳跳的速度是同款的话，爱说你，这可能是咱中风进程的红灯信号。是安怎咧讲咧？咱一个七十几岁这个寇神师，伊就是最近两三个月，这耳腔伊会感觉讲咧嗡嗡叫、嗡叫安尼啦，安尼想讲啊无咱咧安尼嗡叫耳鸣则艰苦，啊，就去学耳鼻喉科看。唔过伊咧看过啦，抓就是感觉讲拢正常啦，无虾米问题。啊，尤其特别痛苦，因为耳腔隆隆叫，甲爱咧暗时啊，做安静的时阵啊，迄耳腔迄声阁愈明显啦、啊，而且迄声的速度甲咱心跳同款，心跳咧嘣嘣嘣嘣嘣，啊耳腔就隆隆隆隆隆。伊就感觉讲，安尼耳腔咧声甲心跳的声啦，拢同款，安尼两个做伙跳，根本就变成无法度困。啊，所以因为安尼就聊聊讲啊，无啦，真正即个诊所耳鼻喉科看袂好，伊就进一步去病医做检查好啊。结果医师甲顺利后，最后医师甲诊断伊号做波动性耳鸣呐、啊。他没有这波动性耳鸣，主要就讲你耳腔听着隆隆的声，还是响响叫的声啦，还是讲那种最老的迄声啊，伊迄个心跳甲速度甲迄个心跳的速度是同款的。你那心跳哒哒哒哒，啊，迄耳聋的隆隆隆隆，哦，所以两个速度是同款。所以你感觉讲耳腔那有迄心跳的声的同款，啊，一般呐是讲你是波动性耳鸣这种的哦，伊主要原因拢是跟咱心血管有关系，好，尤其是什么心血管这方面呢？第一个就可能咱心脏送出的血伤多。哦，这是什么时阵呢？是有这个现象，就是咱心脏啦跳伤紧的时阵，咱血胸胸这个血量会比平常是较侪。啊，一般伫一个甲状腺亢进的人，有可能这个现象，也是讲咱有欠血时阵有这个现象，所以拢咱心跳较紧，所以你嘛有可能耳腔会隆隆叫。啊，再来第二种的原因就是讲，咱血管本身的问题。哦，尤其是讲咱血管即马若讲，迄血无法度正常流过时阵，咱咧造成着讲咱血吼会发出着弄着血管壁迄种声，好、哦、血管壁弄着声，啊，着咱水咱咧水咧流的时阵去弄着迄、那个人讲迄个塑胶管边啊迄声，你会感觉讲亲像水伫咱排水啊地下排水道那么有小可隆隆隆迄种水声迄个感觉，啊，这种声伊声拢较沉啦，吼、哦、较低频，毋是悬的迄种，所以有人会形容讲。我耳腔那有那风声咧，呼呼呼呼叫，啊，无是那海鹰的声咧拍的感觉，啊，有人感觉那讲，有咧人弄梯的声，啊，这个都是比较闷、比较低频的这一种，啊，这种的声嘛，拢是代表讲咱耳腔这个循环无好啊，未过啊，所以那有弄点物件呢，所以迄个声的传递对咱耳腔的那隆隆不舒服，啊、特别是讲咱这个血管的动脉啊有较矮的时阵吼，无可能会产生，也是讲咱血管硬化时阵买。来产生，甚至你若讲耳腔血管的边啊有迄动脉瘤啦，是讲你动脉有剥离的这种，这个很危险哦。像这种血管若无正常，足够引起着人讲出血性的脑中风。那如果你本来听有着声隆隆叫响响哦，并无声这种啊，这个就麻烦嘞，你爱可能视力中风啊。好，耳腔有听啊，人讲耳中风就是伫遮，这一定爱较紧去有医师看。所以伫这个波动性的耳鸣哈，一般来讲，伊较明显的症状就甲多是第一个讲着，你耳腔隆隆叫的声，甲心跳的速度是同款的。过来哈，这种耳腔隆隆叫的情形哦，是规工的啦。哦，规工的拢袂停的啦，暗时咧睏的时阵嘛是有啦，啊，愈暗暗时阵佫愈清澈，哦，愈清澈，迄声佫愈大声，啊，佮来就讲，有阵时你若即个耳腔隆隆个时，你改变姿势，有人讲无耳，迄头佮起起的啦，吼，有阵时你会感觉讲声有较细声，唔过迄声嘛是佫有诶。啊，一般来讲吼，这种耳腔隆隆叫拢一耳俩，有可能正耳，有可能倒耳，就是一耳，唔是两边拢有，那较严重会头晕。吼、哦，啊，有的人感觉耳腔听较无，啊，无就是目睭看较无，啊，甚至会个头痛，啊，若有这症状，建议大家一定爱去予医师看。啊，如果你若讲，本身有耳腔隆隆的以外，你若讲，一定两三天啊拢无改善，加上咱本身就是有心血管的问题，也是讲有糖尿病的问题、腰椎病的问题，这种 建议这种爱去看神经内科哦，好，这都不是看耳鼻喉科啊，再看神经内科，可以去顺一下，是不是咱是血管的问题引起的？咱下甲神经有关系，好，咱神经甲血流循环这嘛拢有关系。那哪讲到这健康嘛，要提出讲，那咱平常是要哪来预防？因为咱健康伫这三四十岁时阵就开始退化，所以如果你来要提早来保养的，咱这健康的血管的顺畅哦，撇边讲以后，就是咱这耳鸣健康隆隆叫，还是讲伊撇边讲。健康这会更塌掉诶，比如耳中风这个很凶。那今天真建议医师家嘛来讲，伫咱的银杏萃取物有无？咱的银杏，好、哦，这萃取的银，尤其银杏核啊萃取的这种，伊内底有黄体啊，黄酮配糖体。而且黄酮配糖体伊好处就是讲，伊会使抑制着咱这个血小板，我卖去有跟糖体。好，血糖麦克健康，你回咧脑壳会顺呐。啊，过来就是讲，你会有循环，伊会顺量个大白。吼、哦，这个大白啊，你啊后你伊带动伊个上手啦，即个养分以后啊有法度去到咱的耳啊内底。那你只要会啦，啊是讲即个上手即个营养有够，伊会去稳定，尤其是咱即个神经，吼、哦，健康即个神经伊若稳定，尤其你若健康的隆隆个人，伊会去改善咱即耳鸣的现象。所以伫即个医学医学临床上，医生嘛也对你讲，你若是会更循环即个问题，尤其是耳啊，医师嘛建议用会开。银杏萃取物这个药物来给你做治疗。那那平常时，咱讲会使保养的，会使保养啦，会使保养。啊，伊讲，伊说嘛要提醒讲，伫这个保养当中，一般来讲，你若讲今天健康有隆隆叫很凶，你就是赶快的啊，持续两个月到三个月。其实你慢慢来健康，迄隆隆叫现在愈来愈小，是因为花咧老得愈来愈顺。甚至伊嘛提醒讲，尤其咱咧食咱的这个银杏之类的这成分，好特别一定爱去看着伊是不是有医药级的萃取物诶。就是讲你爱伊萃取这浓度爱有够，所以伊较有够迄、那个效果出来。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咱食银杏的时阵，伊本身爱是银杏遐萃取诶，吼，伊迄个效果较达到人讲医药级的效果。那当然对咱的尤其是耳干嘛算目沙会更，这方面会通透来预防着咱耳康，唔好去有耳鸣，唔好去有耳中风哦。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有一个邮差啦，啊，毋着提张挂号批啦，啊，踮门口到伫咧喊啦，提起王子挂号批，提起王子挂号批，安尼啦，提起王子，哦，我也讲这个提起王子哦，邮差啦，提张挂号批啦，啊，踮外口伫咧喊啦，提起王子，提起王子，啊。厝边头尾啊，当作这油在笑的，那么连提起往事。伊迄张挂号牌是修建林，叫做李可望妻哦，李许往事哦。啊，结果李许往事哈，听那听外口人在讲提起往事哈，哦，未去讲是咧叫伊啦。伊正坐当来吼，都唔捌人叫伊名咧，大家拢知影伊是吼李太太娘娘，连你柯小姐，连你家己的姓嘛已经袂记哩啊吼。啊！因后生听到这个，讲妈妈，你的人，你的挂号牌啦，又在咧叫，拢无咧听你啦。哎呦，我也知啊，看本机啊咧，点啊发咧提起往事。啊，恁祖妈都足久唔捌拢叫名啦，所以唔知我的名袂记哩啊啦。啊，讲来，阮这查某人哦，实在是安尼哦，拢哦查甫人骗去啦。咱咧较早做作业，拢叫咱许小姐吼，一个嫁人了后吼，拢叫咱李太太啦。恁祖妈煞并无姓啦，啊一个蒙起啊，这个名哦，卖蒙卖来讲吼。无嘛，总是老母敢喝的啦，啊，咱拢唔捌用过啦，无怪伊啊，怎么咧叫提起往事，提起往事，恁祖妈吼都特别唔袂记讲伊是咧叫我啦，吼、哦，这忘记啊，我写写念啦，哦，嫁人了连家己的名、家己的姓拢总啊又袂记哩安尼啦，哎呀，可怜的妈妈哦，哎呀，以为讲油菜在念讲提起往事，提起往事吼、哦，因为结婚足久，人拢叫李太太，早就袂记家己的名啦吼。哦啊，这个太太哦，和这个名哦，有些真麻烦啦。坐飞机吼、哦，人迄空中小姐，还是讲人迄位位的人已经话好讲啊，提起往事，提起往事，安尼叫提起往事啊。但是哦，咱咧听吼、哦，像我听做讲，这个提起往事，提起往事安尼吼。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甲报这个广告你听，这个广告就是吼，伊嘛是咧做假，我拢严重讲吼，这手拢麻讲吼，徛乌都爱油吹袂，等下去甲人鸡卵打工弄弄害安尼啦。啊，即马开始食了有效吼，会家己阁认真去食，去买，因为咧做厨房的吼，拢这两只手。拢食足重重力的有无？系啊。
2: 即马手袂麻，伊讲剩迄手中心疼疼。
1: 哦，伊应该含手麻到无到吹乌刀麦哦。无
2: 啊，无十十克啊。
1: 嗯，才食那的哦。
2: 嗯。嗯，我唔做，伊拢唔敢讲啊！我即马才紧买好食，我顶工无甲你讲，我紧我吹乌刀麦起，暗妈吹乌刀麦起来去到火车站遐，等下，等下就叫伊食好，哎，人伊食了有效吼。伊迄个是我讲，哎，迄麻，是吼做迄麻吼，伊袂麻甲，疼甲精神呐。
1: 安尼啦吼，疼甲精神嘞。啊，即卖嘞，哎，有个人做食，或者咱做工课，有恁即卖开始要包山呀，或者做远个人吼，拢食这两支手或者包恁，或者你做，或者唔单了，你着属龙工想，你做工课爱莫动个呀，手爱定单爱出力的哦。有诶，我念知迄个做迄三宝饭咧，斩迄鸡肉，迄斩我这手骨头你也看，拢去拔罐呢，拢去拔罐，迄个酸软疼，迄种食真上佳。恁敢讲，伊若是咧做工课，斩肉咧剁诶吼，也是咧做咧下甘蔗吼，也是咧下往来吼，迄下个手暗时诶，再强爬未起来，压未起来，你叫伊食真香，迄太好，食真香太好诶好吼，食真香才有对档啦，妈咧。
2: 啊，即嘛吼，伊讲袂麻啦，啊，毋过即个手吼，用唔得一个。
1: 还阁
2: 疼
1: 疼，安尼吼，吼一罐都食袂完的，阁吼一罐食袂完哦。来，咱听进前，你过来甲听买下只，来听一只。
2: 这食三罐，
1: 食三罐啦。
2: 啊，我甲你讲哦，迄食两第二罐遐吼，都差真济啊啦。
1: 啊是安那差真济？
2: 你就是这个，我无甲你讲，伊在你脚尾、手尾、迄末梢拢会麻。
1: 嘿嘿。
2: 脚手会麻啦。
1: 嗯嗯。
2: 啊，今。叫伊甲我转来，甲我买鸡卵转来。啊，你讲去个鸡卵打工，手说欲无法度好扭动嘛，无法度好回油啊，好麻呀！大人个鸡卵拢共弄破呀！
1: 哎呦啊，
2: 无试一罐看嘛，啊伊拄食几工啊，遐伊就讲遐有咧通遐感觉。
1: 我来进行最好，政府吼认证，国家肯定个，就讲伊咧食治疗个。咱可爱亲人听讲，你若该食治疗，是你无食保养的哦，无去买迄保养的，迄无效。如果你若无生骨刺，但是你酸抽疼麻痹，迄就是血路循环无过。你着酸抽疼麻痹，狂行吊吊单，阿妈赶紧安顿顿的。你食真行，治疗效果要甲你挽病无？伊就是遮厉害，得力真行吼。恁的健康是得力公司的快乐，那阮一直拢伫遮。啊，阮一直拢这样实实在在，就是阮董事长咧换头吼。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已经49栋啊，49栋啊。这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广东啊，食这个真香，串的过轻松辽宁就是咱的，真假的真，杏仁的杏，这90粒2000元，真正足好用。谢谢以上广告。
3: 弟弟的兄弟姊妹啊，对着阮的产品啦有自信啦吼，啊听了无清楚啦吼，爱拍电话来问一下哈，哦你那边问药房啊，会使拍咱0800068777，0800068777。

我自己本人不知道我有肝病无。我若一面开车，安尼一面度孤，就是哈戏。我感觉安尼吼疲劳万分啦。其实我哪会遮疲劳，我哪会遮忝，就是我拄只，只甲阮女朋友吼无偌久以前啦吼，工课拄办煞吼，我讲安尼，恁听有则对啦吼。我咧讲工课，是咧讲查甫查某伫眠床顶吼，迄个工课。我实在吼真忝啦，伫咧下戏吼，伫咧爱困起来足疲劳，但是呢无办法，因为我一定爱开车载阮女朋友等于因家，因为我的女朋友甲我规定，伊出来甲我约会，无论我暗我暗，伊绝对爱回去因厝困。伊讲因爸爸妈妈甲伊规定诶。我两个人熟识已经吼真侪年啊，我熟识差不多半冬了后，我就甲伊发生了这个超过关系。每一届约会啦，一定有伫房间内这个过程，就是讲不管我甲我女朋友啦吼，去倒位佚佗，去创啥物约会啦，都凡伫约会，就是一定有斗阵吼。一定有眠床顶斗阵就对啦吼，我安尼讲恁会听有啦吼。我要甲大家讲，我的女朋友，伊差不多三十几岁啦。男女之间，我想每一个人拢有啦，情欲的需要，我有需要，伊嘛同款有需要。我安尼讲，恁会甲我笑才对啦吼。伊是甲伊的爸母住做伙。所以呢，我若是讲要休会，我要甲伊斗阵，无可能去因家吧？一定是绝对伊来阮厝。我是大婚里面的人，我伫外口食头路，我一个人睡厝啦，踮伫外口，无某无狗，无是大人伫身躯边，想要安怎就当安怎，真方便，无拘无束，唔免惊厝边有人，唔免惊人做爱时阵呐去用头听着。但是最麻烦的就是说，他来我家跟我做爱，工作那班刷，不管有多暗，我拖命绝对要载他回去。他也跟我说，他不甘我这样这么累，做得这么深，就再载他回去，一个人开车，但是又何奈。他说他的时代人不准他对外面来过暗，伊讲伊爸母再三三叮咛四交代，较暗你得爱转啊哈，阿弟啊绝对袂使家伫外口面来过暗。

来，今麦我继续来讲我的心情故事。我甲我的女朋友啦吼，阿丁啊啦，实在讲，阮两个人吼，真正是天地所羡啦。阮两个人实在是有够速配。我的女朋友呢，伊床上功夫一流诶，每一届我若甲伊做爱，她很放得开。他充满了野性啊！哦，以前这样会当火人安尼哦，热血沸腾啦、啊、哦。我那是盖到顶这回，每一届都是哈、哦，会使讲连连高调啦，哦，如鱼得水啦，百战不厌。唔过呢，都、就是吼、哦、上麻烦啦，大概那盖做爱做了，都是爱上一顿去，这点我感觉是足伤透脑筋的点。我咧讲安尼，我相信恁大家嘛有甲我同款的经验才对。如果啦讲经过一场的巫山风云呐、啊，做爱了后，哪会当安尼倒伫眠床顶，无屈无缩，哦，先煞去点一支啊薰，哎呀，享受一个吼、哦，经过迄个快感啊、哦，享受一个完全无压力的温存呐。哦，迄种幸福满足的感觉真好，恁讲对唔对呢？但是无法度啦，因为我爱开车改送等于引导，所以工课那办煞。我得安尼赶紧的吼，吼、哦，像咧拍火安尼啦，由眠床顶赶紧爬起来，卫生纸擦擦的，哦，甚至擦无清气，然后就穿着做兵啊，伫整理内务同款，匆匆忙忙三个清咧，还有秘书伫走路咧。无迄个时间去享受着光风薄雾了后，迄、那个瞬间的平静甲温存。

我嘛是定甲阮阿爹提出的要求啦。我甲拜托，我讲小姐，晚上可不可以不要回家？我真的好累。哎呀，你太让我太爽了安尼啊！我好累好累安尼哈，真的我已经无体力送你回去啊。晚上可不可以例外？阿爹那是先讲不行。不回去不行，爸爸妈妈一定在家里等，等到回去他才敢睡觉。拜托你，你别为难我好不好？唉，大概讲伊就安尼讲啦，甚至伊嘛甲讲吼，伊嘛唔敢讲吼，我甲伊工课做煞只忝，得去送伊，得去开车。但是呢，伊叫我都爱忍耐忍耐。伊讲吼，我若唔忍耐，以后我要出来都有困难。好吧，无要安怎？我只好听伊个啊！我一直感觉足奇怪，阮两个人的感情遮尼那好，阮两个人遮速配，互相拢遮尼那满足，嘛两个人拢有想要斗阵做伙。阮做伙吼，上少啦一礼拜差不多做三届，但是呢，阮两个人从来毋捌讨论过结婚的代志。我讲。小姐阿丁，你三十外呢？你其实家己也是独立吧？你唔是未成年的查囡仔呢？你也是对恁厝家搬出来，唔免甲爸爸妈妈住做伙啊！啊，那安尼以后就免讲吼，那工课办煞，又要匆忙的赶回家。讲实在话啦吼，我心内话是想讲，我干那爱搬出来，搬出来住就对了。伊若搬出来外口住。哎，自由自在啊，哈、哦！但是我甲伊来讲吼、哦，我从来没有结婚的念头，我嘛唔捌甲伊提起的结婚的代志。

听众朋友，听到我的心情故事，听来到这，您哦，绝对会感觉奇怪。我无想要结婚，我只干那感觉讲甲阮女朋友斗阵哦，足幸福，足圆满。我干那想要甲伊斗阵哦，我干那想要无拘无束，唔免讲斗阵煞，得阁开车载伊转去。您有感觉我真奇怪，但是呢，已经加奇怪。我的女朋友也没跟他提起结婚的事情，他们家他爸爸妈妈知道他有我这个男朋友，也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敢说他们爸爸妈妈都没条件吗？也不在乎吗？他可以不在乎，他可以不想，他的爸爸妈妈难道都不想吗？我相信你们听了会问我这个问题。这番年纪啊，35、36岁啊，通常许多人呐，拢会鼓励查某囝两早结婚才对。偏偏我的女朋友唔捌甲我讲过婚事，伊的爸爸妈妈啊，从来啦闭口不提。

后来有一天我才知影讲，伊根本就甲我同款，嘛无想要结婚啦。哦，伊甲我讲啦吼，伊讲安怎呢？伊讲同学拢结婚啊啦，为囡仔吼，拢读小学毕业啦。伊讲那甲同学每一届聚会啦吼，大家聚会到顶就是讨论着家庭的议题啦，大家得了拢讲人的翁啦。讲啥物人翁在情啦，讲啥翁无路用啦，讲啥物人哦，哇，真好命啦，讲因翁哦，哇，趁钱拢咧好开啦，拢全一挂无聊的话啦，伊讲伊听甲足烦啦，伊感觉讲哦，即系有过翁过，吼、哦、过去的同学啦，甚至讲过去真有理想的人，一结婚了后，拢变甲非常平凡，非常的庸俗啦。伊讲伊他不想平凡，他不想庸俗，所以伊无兴趣结婚啦。伊无希望做一个吼，真结婚了后，就阿得家里租房做一个黄脸婆。尤其是我阿弟那甲我讲啦，伊个讲伊听真济不幸的婚姻，伊咧认为讲婚姻唔是遐尼呐。美好的代志啦，伊对婚姻嘛无信心。虽然有需要，但是呢，伊宁可同居，伊无想要结婚。我的女朋友是一个金雕优秀、金雕嘴的个性的人，伊唔惊讲食了老苦困，伊甲讲伊无想遐尼那济。我爱着一个唔结婚的女性。伊35、36岁，到今麦还佫甲爸母住做伙，所以四大人佮伊住做伙，就安尼变成第上介好，无法度伫外口面吼、哦、来过暗的借口，也先问到伊无爱结婚的理由。伊选择了永远长不大，伊无想要独立，伊唔免对家己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负伤济责任。简单讲，他不想结婚，就是不想负起责任。啊，我呢，我嘛无想要结婚，我嘛是无想要负太多责任。老实讲哦，每一回呐，该看过板刷，我也讲哦，哇，因阿毛破咧大咧咁好。其实我唔是真心要留伊过啊，我只是人真忝，吼、哦、啊，嘴都嘴干嘴啦吼。哦这人拢是会啦，加减啊，念蒙念蒙念而已啦，吼、哦！我其实无真心啦，哦啊，其实伊留落来对我有啥好处？有时我听得感觉麻烦，我只是忝，哦啊，我别讲讲的而已啦。讲起来，阮两个是绝配，个性相近，拢互相真爱对方，但是拢无想要相恋，拢无想要结婚，两个人早死做伙，哦，阮两个人足奇怪吧？吼、哦，阮就是甘愿亲密。温存了后，做一个寂寞的人，轻轻松松、自自在在，拢总唔免有负担、无压力哦。到个即卖，阮两个人阿个是保持着独身啦，但是阮一礼拜中间上少有3天的休会啦。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Ay!
1: ¡Lion!
2: 跟大家讲，现在双十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呐、啊，今天虽然是九号，但明天是十号嘛，大家担心在咱家讲吼，星期六如果遇到假日的话，就礼拜五放假啊；如果是星期天遇到假日的话，就是星期一放假，所以这个礼拜休五六日啦，三天连假。
1: 是的。

0: 苗姐，接下来呢，哈，国庆日嘛，哈，115年，哈，2026年的双十国庆活动，哈，正式的已经揭晓啦。哟，那有三大庆典哦，由中央举办有三大庆典哦，分别坐落在三个地方，第一是台北市，过来的是新北市，哦，然后另外的咱掌门的是台东县哦，台东县哦，台北市呢啊，当然就是所谓的哈，我们的国庆大会啊，每年固定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举办的国庆大会。今年国庆大会的亮点有什么呢？有大陆湾舞剧团哦，还有三军一队哦，开始暖场。阿兰国歌齁领唱的时候会有巨幅的国旗齁飞越兰的会场齁飞越总统府前面的会场齁。然后呢主要的表演有宪兵的操演、空地搜救演练齁，还有荣耀英雄车队齁。我猜可能是亚运啦，我们最近亚运刚比完结束，我们亚运的英雄们齁可能会坐上这个荣耀英雄的车队。最后呢，有来呢空军的雷虎小组哦，驾驭着永鹰的飞机哦，飞越我们总统府的上空啊，这的是咱伫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国庆大会，然后还有国庆晚会哦，国庆晚会伫新北市。这类国庆晚会的活动内容特色呢，是以什么？以多元族群为主题，哦，包括闽南、客家、原住民，还有新住民哦。邀请哈多国的亚洲艺人跟啦啦队哈，展现哈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的精神哈。这个是在哈新北市的国庆晚会，然后最后压走了当时那的国庆烟火啦，在台东县的卑南西的出海口释放。啊，这今年这类国庆烟火也有主题哦。主题是像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齁，然后有这个南岛文化齁，因为咱台湾嘛，喜欢的嗨的嘛齁，跟我们也是南岛文化其中的一环齁，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齁，这光是咱中央齁主办的活动就那么多啊。各地的地方的县市政府自己的县市有很多活动哦，这个就讲不了啊。对这宜兰一直到屏东哈、花莲、台东都有哈，所以国庆日三天找不到活动的没关系，你只要出门哦，你们县市一定会有相关的很多的活动，让去行行看看捞捞嘞。
1: 而且呢，天气今嘛哈也是正当好啦哈。

0: 啦，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听说爆发内战哦，
1: 吓死人！
0: 好了以后，所以咱政府讲嘿，请不要去，万一你那去发生什么代志哈，没有管道可以救。
1: 嗯，
0: 要甲恁救嘛，无法度
1: 啊，
0: 吼。所以哦，甲你提着，已经政府安尼讲啊，吼。
1: 为邦不入。
0: 哎，对对对对，吼，东南亚一个国家，吼，传出内战爆发，吼，到底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最近这几年大家原来是原来较未去啦，但是都原来有人到安尼咸在路，都偏偏去啊，哦。
1: 对啊，没错，
0: 哦。好嘞，这个国家就是缅甸，哈、
1: 哦，对啊，
0: 嗯，缅甸哦，缅甸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这个缅甸哦，听一出在九月底的时阵啊，传出军方哈、哦，军方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哈、嗯哦嗯，造成呢啊，这里、个、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说什么若开邦啦，还有乔克涛镇呐，哈、哦，都有惨重伤亡哦，嗯、哦，初步估计已经有差不多。60个人死亡啊，上百人啊，这个受伤。所以，咱的外交部的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好、哦，伫这两天特别提出说明，讲经过咱国驻缅甸代表处的这个查证，哈、哦，目前是无传出有咱国的民众伫这个所在，哈、哦，缅甸这所在有伤亡啊。但是呢，哈、哦，还是呼吁我们国人。这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前往缅甸哈、
1: 嗯，
0: 否则列安全呢将没有办法受到保障。万不利你那底下发生代志的时阵、
1: 嗯，
0: 好，那你政府也没有管道可以救你。
1: 嗯嗯嗯。所以你看这景点，然后围邦不入嘛，那建户都会发什么旅游的橙色警戒啦，警戒到最高级的这红色警戒，
0: 嗯，
1: 建户给你卖一点是有理由的啦。
0: 其实你为今年四月份，咱建户的对缅甸发出红色旅游警戒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迄阵那都我那咧乒乒乓乓啊，什么什么什么诈骗园区啊，上一代志啊，
1: 对对，
0: 后来个陆续哦，像啊，今嘛是因家己吼，家己国内个咧内战呢，吼，这真正这个所在足乱。啦吼，足可怕的啦吼！啊，有诶，我们哈，有诶人都、就是唔知公公啊，知嘛，无拢无即个讯息嘛去嘛，啊，有诶是吼去用骗去诶嘛，对不？啊，有诶人讲哦，要去啊吼，发大财赚大钱呐、啊，都有啦吼！啊，所以讲，搁再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吼，其实一直以来吼，即几年都一直是相当不安定。好，今年四月份，咱国家就已经把它列入旅游。红色警色啊，警戒讯号灯啊，啊，那今嘛更加直接跟你讲，卖去啊，哎。

0: 有点被压制的哈，压制的新闻啊。如果你若无讲特别去关切，好观察过国际一寡这类、世界各地的消息，可能有些人啊，你一般的新闻你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是看得到这个报道哈。好嘞，这个废鼠疫呢，哈，俄罗斯伊其实是这渐渐发生的时阵是位西伯利亚哈，西伯利亚一间这个实验室来被爆发出来，有一点像当年的那个 COVID-19 哈，武汉肺炎感染。是伫这个实验室内底啊，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女性的这个研究实验员、实验官，不小心去打破了哈、这个试管哈、就是那种肺鼠疫苗的那个疫苗，而且也迄个病菌的那个试管安尼就丢了哈，打破了哈、打破了，结果呢？经过无几工吼，虽然你后来就赶快有送医啊，紧急哦，而且听讲换过一间病院吼，换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判定为吼他是感染肺鼠疫吼，就是跟以实验室来的那个病毒的试管里面的病毒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打破了，所以的第一手直接感染对吧？后尾吼辗转五间病院啊去做吼这个治疗检查研究哦，都后来还是没有救回来，就死掉了。这个研究完的死掉，马上呢后来就是讲港迄个实验室内底二十几个研究人员全部都就被这隔离。吼就被隔离了，假如讲其他人还有呢，然后咱都讲唔是讲嘛，一爆发了后，伊辗转五间病院、五间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跟治疗哈、这五间病院啊、这跟他有接触的医护人员也都是被隔离，好、
1: 就从等于说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种极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且这属于哈。你在跟今天跟他属于鸟，还是所谓的有时候是化学生物实验室？刚刚一种呢，武汉肺炎感染呐，哎呀，卡扎隆博这个物件啊，他太突然间哦，哇，这全世界传染力又强、然后呢，那个致死率又高，过去啊，很多人工一种那不是讲什么灌什么灌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哎，东西突变的呀，可能表面上好像是那一般的那种生物研究室，但是吃。实际里可能是你看格罗西的边贡啊嘛，他可能是战略的生化武器的
0: 一些生化的武器啦，提来做武器的啦。
1: 对啊，就泄露了
0: 嘛。啊，家己在研究室内底，嘿，对，怕破去啊，都丢掉啊，都死去啊，哎呀，哦啊，马上隔离啊。后来整个消息可能就我那有刻意啦压制啦吼，对不？啊，但是详细情形初步因讲出来是安尼尔啦吼，啊，是不是够有较严重的？唔知，就是今麦的大家都是会惊，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佫特别卡电话给普丁啊，讲听讲恁遐有发生这种代志，到底是安那吼？好，普丁讲啊，没有没有啊，那个就是就是有啦，有一个研究员啊，迄、那、落、個、啊，但是这个情况拢第一时间都拢控制掉诶，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外泄啊是感染这种的经验啊，就讲得轻轻松松安尼啦啊，所以讲，但是全球都在关注哈。
1: 对啊，毕竟大家上次有吃过一次哈武汉肺炎的亏哈。
0: 对啊，
1: 对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0: 好哦。

咱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都在讲哦，缅甸这个国家因为爆发内战，所以咱的外交部特别提醒国人哦，这一段时间真的不要去哈。好、哦，这个真的有你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如果万一今天底下发生什么，你不听劝，你还是要去。发生什么事情，政府没有管道救援，哦，这监护工叫清澈，没有管道救援哈。好来啊，那这里受灾哈，所以很不安全的啊。另外，咱来讲一下哈，这其实就有那种缅甸，咱这几年听到的都是那个嘛哈，跟诈骗哈也有关系的诈骗园区。白俄罗斯的有一个查某囡仔，26岁，长得漂漂亮亮，26岁女子，伊去年伊去年九月份，伊是去泰国。然后泰国了，再又到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哦，一直到尾啊，伊的家属，哈，后来他的家属呢，接到勒索的

0: 讯息哈，引导人嘛是一直联络无伊啊。去年九月，好、哦，他去泰国啊，缅甸啊，就跟引导人讲我要去泰国、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了。等到家属哈、哦，家属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人啊，啊，完全没法度啊哈、哦。所以后尾家属是接到勒索的讯息，才知道他被骗到电诈园区，就是咱讲的诈骗园区，而且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因为呢，伊底下哦，就是叫你去做网络啊，电讯诈骗呐，啊，用爱情呐、啊，哎呀，跟你谈爱情哈、用袂安尼诈骗啊，但是呢，因为业绩不达标，哦，这个白俄罗斯这噪音呐，因为业绩不达标。遭到活摘器官了杀死、连遗体齁这家属可能后尾有透过足侪管道去查嘛，因为联络不到他齁，到最后查到说伊就是去红拐齁，去红拐骗到那个诈骗园区，然后去做爱情诈骗啊，业绩不达标，然后就被活摘器官啊，然后就被杀死了齁。好，来家属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啊、是咧，人啊，我咧要见人啊，死嘛要见死啊，伊讲有你要尸体的话，你要遗体的话，50万美金来哈、来换哈、就这样，好、你要家属要他女儿的遗体，还要50万美金呐、才能赎回他的大体。所以你看这个所在呢，哈、哇，恶极哇可怕！这个诈骗园区哈，啊，缅甸警方呢，伫前几天呢，哈，这个标示讲，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已经伫一号的时阵，哈、这个月初一的时阵判五个涉案的缅甸公民各21年的有期徒刑。有用吗？
1: 没有用吧？
0: 对啊，有就可爱呀，嘛就可怕哈。根据了解，这一位白俄罗斯的这一位女子叫做维拉克拉夫特索娃，哈、伊曾经参加白俄罗斯当地的选秀节目，哈、有参加歌手比赛选秀，嘛模特儿，这个伊本身嘛模特儿的身份的对，伊是伫去年九月顶旬，哈、伫网络看到有歌星兼兼一个模特儿工作。在网络看到高薪兼职模特儿工作的邀请之后，伊得买机票前往泰国曼谷，可能就跟他约在泰国曼谷安尼吼，安尼人较未想到缅甸，因缅甸前几年诶 KK 园区就已经很出名啊吼，诈骗园区，这个白俄罗斯女孩子真的是啊，可能真正不了解吼，所以伊九月十二号，去年九月十二号，吼，伊得为这个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入境吼，然后9月20号，搁坐泰国航空班机。前往缅甸的仰光、那就这样子就失联了，
1: 对啊，
0: 失联啦，
1: 就是啊，这老糟了啦，
0: 对啊，
1: 什么国外高薪、外资集团高薪工作、然后什么在度假村里面、然后做什么做什么行政，然后接待，然后月入怎么10万-20万台币啊，然后也条刚。啊，那好，你看哈、真的有人跟你联络啊，然后他就拍一些他们可能就是园区里面或者网络上一些假的照片，哇，你看那温家豪拢是笑人呢，都是很年轻人啊，然后每个人都收入很高哈，那我们平常上班可能就是赌场的管理哈，没有错，那个都是这线上赌博的、赌场的管理哦，然后下班之后你很开心，你也当底哦，温家来对啊，大家都年轻人哈，然后我们很多活动等等哈，来去吸引你。中国的高薪啊，然后好像跟一些都是帅哥美女一起工作啊，收入，然后呢收入高，然后大家又很会玩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被这样被骗去了，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还轮得到你，对不对？
0: 真的很可怕的齁，真的很可怕的齁，所以 哦，以为都是这么简单的有高薪的工作，哦，
1: 但是我当下然后急掉啦，我干嘛就这样子啦，哦，就是被钱逼到，哦，或者是向往海外，海外工作，有很多人呢，哦，向往海外工作又高薪，哦，然后又能够好像又是去工作又可以去玩这样子，哦，的很多的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啊，看少年给当骗出去啊，而且讲我急逼掉，哦，就讲算算，哎，欸，我若去迄个所在吼，安尼拼一当两当吼，伫台湾可能比拄啊台湾拄十当的薪水，这样就被骗走了。
0: 嗯，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1: 没有错啦，没有错啦，
0: 你想要海外赚钱，但是这些国家。哦，所以已经嘛，美工缅甸直接跟你讲啊，缅甸
1: 不会，他就先骗你到
0: 周边、为旁边的国家，
1: 泰国嘛，泰国刚到安心嘛，泰国啊、曼谷啊，然后安全呐，啊，这，个是国际观光客这么多，就大都市，对不？啊，安全啊，但是跟你骗高下可能。
0: 但是，我相信嘛，各有足侪人拢唔知呀，讲这个所在有迄个这么恶劣、这么恐怖的诈骗园区，一定各有人是唔知呀。
1: 即便他婆婆在不太对劲啊，但人就是就跟谈恋爱一样，爱情是盲目的啊。立马扎工，哎，阿富汗的这个哦，美军的副指挥官，
0: 不是，已经嘛有的是安怎嘞？比如讲啊，这春季嘞，咱都要跟白俄罗斯女孩子一起的时阵，他就叫你去做爱情诈骗呐，然后伊就透过网络啊，对吧？哦，网络一下，你去诱啊，你诱朋友啊，有熟识不熟识拢不要紧，
1: 就老套了嘛。
0: 啊，先跟他假装
1: 你要回来的话，你要说他你要我放你走的话哈。你要再骗你几个朋友回来，
0: 你要做业绩嘛，一个打刚刚在做业绩嘛，啊，或者是说啊，用那个网络诈骗赌博也可以，嗯，你去说服你透过网络，你无你要交你的朋友嘛，不要紧，
1: 漂亮的女生就去当线上荷官呐，啊。然后呢，男生被骗去的，伊就讲，哎，伊就被营造出吼那种假装很好的生活，把人吼陌生人跟你讲吼，你无相信嘛？但是你熟悉人，可能这个朋友吼，你可能细汉的时阵，哎，这个高中、大学时阵的同学啊，他讲的，哎，然后你也觉得他混的还不错，然后呢，有播一些分享说，哦，他们园区里面的生活，但是他不会跟你讲，我是被抓到那边被控制的，
0: 啊。每天业绩不达标就会被殴打哦啊，所以你看都得安呢，有时候你讲真正无法度啊，骗家的朋友来，你嘛不敢骗来，
1: 对啊，
0: 哎呀，啊，你怎讲啊？这不道德。这很不应该的，但是为了自己业绩达标，为了要脱困，
1: 很多哈，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就是说哈，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种一部电影，就是在讲那诈骗园区的，最后变两种，你话就业绩不达标，两年就败哈，就会被揍被打，然后甚至骗自己的朋友过来啊，阿喜公个骗不过来，其实然后他就会被抓去怎样哦，再卖出去哦，可能最后最惨的就是卖去被割器官这样子哦，人活摘器官，啊，另外一种哎。伊得真正先讲啊，他在这个地方诈骗的有心得有成绩，哎，我讲诈骗集团，他是伊得用，伊唔是全部都用那种高压恐吓式的，伊刚刚企业化经营，吼，来讲来对吼，伊个骗家就厉害，而且业绩很高的，哇，公司也给你交代啊，哦，你可能私人 VIP 的套房、赌场吃什么，公司就把你当 top sales 这样子去跟你捧，他也说你也可以离开啦，但是你看。人其实是主输的，算算讲，哎，你看我伫家做诈骗，一个月当赚十万、二十万，哦，啊，公司个对我较好，然后我把我这边当做一个吼，哦，超级业务员这样对待，我哪跟登去外国家，我有办法得到相同的待遇跟相同的薪水。的哦，他其实最后就是这两种，其实就是很现实嘛。我们不要讲什么道德啦，说啊骗人是不好的啦。那公你尽量坐在那边诈骗集团做出一点成绩的，给你护照。让你自由，你也回不来，啊。
0: 最后呢，你看连器官没有了，
1: 那个是做得很差的啦，
0: 人也死了，家属终于找到你了，还要$500,000来换尸体，哦，哇，这真假哦，这，家属，家属，这个钱要提出来，那种心情，听众朋友。连想象我都觉得很困难，然后更加免讲家属都得安尼的时阵，你当然啦，
1: 啊。那先开个价格啦，各诈骗集团准备好的话，帕拉肯呐，看你要不要，反正 这个对他来说，他们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你把他领回去，五十万给你啊，不行啊，换
0: 死了，对你的器官还卖钱，
1: 对啊，对啊，
0: 你的尸体也可也他也跟你换钱，所以你人一档鱼要到遐吼，你若无甲创造极高的利润的话，
1: 没有错，
0: 对啊，就是这样，就死了，就是你死了，你也要创造利润呐，啊，要死尽情，你看哦，器官，你看一个人专心苦的器官，就可以换到多少啊，真的是。太可怕！这个前一两年时阵，不是讲底下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哇，怎么给消灭这个吼诈骗园区？结果呢？
1: 做这样子啦，然后背后还是所谓的吼这种当地的政府吼，包括缅甸的军政府，跟中共吼后面的他们一在诈骗园区，因是大股东啦。阿伯，
0: 好了，
1: 诈骗园区，然后专车赶到咋地？对，阿想那没法度，嘿，
0: 真的应该去内战，家己规个去战争的吼，嘿。
1: 只有永恒的利益啦，只要这个东西生意还能够赚钱呢，电工他也要插一脚，缅甸他也要插一脚啊！你说远距变变变变啊，那个做样子他早就迁走了啊，对不对？南宫杜拜啦，杜拜现在中东杜拜
0: 也有些刷在杜拜，
1: 好多哦，因为杜拜的现在他用那个免税金融区啊，营造着杜拜哦纸醉金迷的生活啊，可以啊，而且啊。杜拜其实对这种哦，杜拜政府对这个外租要去投资哦，管得很宽松。原则上，你只要递这种申请的文件出去，他就让你过啊。你做什么没关系哦，反正你可以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种 title 嘛，说啊哦，跨国电子商务哦，跨国怎样啊，来的实际做什么也没管。他有个特区，其实我有看过报道，现在很多的在贵体东南亚这些诈骗集团，他们转战到中东，到杜拜，因为杜拜政府其实是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外资的，但是是欢迎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外资。
0: 好嘞，谢谢。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啦，经常出国，你要提醒跟大家这个要了解一下，要了解一下，为帮不住，
1: 家己嘛，卖贪啦，卖哦，这个贪心哦，贵砍你哦。你咧想来，这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好，假和来混香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哈，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2: 阮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除了嘛排药，第一排泥瓦啦，买两罐舒鹏吼，来吃。嘿，啊，食了过来，咱自然一放药，咱就都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
2: 我是讲有安尼吼，较来甲恁分享者吼，啊，听着吼，较有信心通吃。
0: 是，对。
3: 你买迄个舒鹏哦，来吃。真好用，
0: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0: 煮底的。
3: 啊，食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4: 尿失禁尿禁袂掉啊，今嘛食落都袂闪尿安尼。
0: 哦，食舒鹏尿都袂闪尿啊。
4: 嗯，恁咧广告药啊袂歹，艰苦的呢。咱若想要尿尿啊，一个手都多一罐尿啊。今嘛听到恁的节目，我就想着讲啊，我也袂食舒鹏，一日食四粒啊。
0: 啊，食了真正袂歹。
1: 食舒鹏啦，哇，尿禁袂掉，还足痛苦，那真的是很痛苦了。频尿啦，哦啊，然后这个尿失禁啦，这无拄着人，干嘛讲因咧讲梦噶？但是若讲家己吼有这个情形，那卖讲啥啦？你出去买一下菜吼，运动一下，你拢干嘛讲心头啊扎扎？想到你，假如讲这个出门吼，要马上要去找厕所啊，买菜啊，菜市啊买上姜，啊，是你要去运动去健走啊，你得爱附近有啥物本事，你拢爱想找好，嘿，你嘛姜袂远啦，啊，你心头拢安尼足爱个，所以你发现这第二个姐姐，哦，较早哦，频尿啦，尿失禁啦，真的很痛苦啊。咱是第一个是大哥吼，是尿放袂清啦，有留一个尿尾吼，放尿一生一挂吼，啊，放尿拍屁啦。尤其是男性朋友，你如果尿尿有真的比较不好的味道，黑的就是那种泌尿系统那发出的警讯，哦一吼，叫你爱喝喝啊来保养，不管男性女性吼，那都得是的放尿的问题哈，尿尿的问题就交给来主跟他打苏鹏，接千百颗六十粒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99以上广告。

0: 好嘞，双十国庆呢，咱台铁呢特别推出豪华便当
1: 哦，
0: 台铁便当
1: 豪华
0: 国庆豪华版哈、哦，一个便当199块、
1: 哦哦、特别的、欸、听说这样也不太贵啦，
0: 199豪华版呢啊，每天限量全国20000个。
1: 哦，
0: 哈，大概
1: 就平常差不多100块嘛，他、欸啊、就给几杯给小，他、欸啊、但是内容是多什么呢？
0: 哦，内容哦，
1: 台湾人现在对不对、哦、？Uber 这边订一订就200-300块、嗯，所以199的便当、欸、现在大家觉得都还 OK 了。
0: 但是你台铁你还多这。
1: 对啊，
0: 啊不，你的专工，领导那底会吃
1: 上来
0: 的啊，对啊。
1: 有台铁的粉、啊、那个便当的粉丝、哦，
0: 对啊对啊，专工去买哈。每咱咱台铁便当其实哈，它有时候有几个车站有咧啊制作台铁便当嘛，啊有不一样的车站做出来便当稍微会有不一样哈。好、哦，譬如咱今嘛讲的是国庆啊国庆便当哈，台铁的国庆便当，你那是七堵站，基隆七堵。站者，然后他是用红梨饭，然后有虾排，还有套丢炒时蔬，套丢叉蔬菜的对啦，就是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呢，啊，那个花莲站呢，花莲站呢就是炒双鲜，炒双鲜，就是有虾仁加鱿鱼，虾仁加鱿鱼啊呢，啊，那么台东站的有蒲烧鳗鱼，蒲烧鳗鱼，然后我甲看蔬菜都1234，主菜一个，好啊，蔬菜就是配菜啦，配菜好有4个安内哈，啊不一样的车站有时候会有他们自己这个车站的特色便当哈，啊统一的话呢，它统一的话是这样哦，来我抛给他看这个国庆豪华版的便当，
1: 嗯，就双主菜啦，
0: 就是那个什么。台铁便当熊我们还炸那个排骨嘛、排骨它可能是卤了再去炸一下这样的、这是台铁便当排骨便当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有什么哇炒绿花椰嘛、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3-4种颜色的，什么有毛豆啦、青椒、红椒这样去炒的哈。另外还有那个鸡胸肉哈，有鸡胸肉哈，鸡胸肉啊。另外这个我都看无到底什么物件，反正就是安尼啊，一粒199块。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1: 你不要说豪华版，它其实双主菜版本、你不要用被豪华两个字给期待太深啦、因为看起来
0: 有啦，我啦，我菜有较济行
1: 啊。对啦，对啦，对啊，但是你
0: 一个月，
1: 你想着有豪华去买，你都说啊，说双主菜哈，的便当、
0: 豪华安尼，这199块，你也讲哦，199块买豪华版的哦，买啦，安尼会使啦，哈、哦，今晚有当去买便当哦，我青菜买嘛，100块去啊，
1: 我现在觉得台湾人家吃多看多，见识也多哈，他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定义。这个我觉得还
0: 200块，你是要豪华
1: 啊？没有，所以我就说不要讲豪华嘛，我就说是双主菜便，
0: 国
1: 庆双主菜特别版本
0: 的，
1: 双主菜特别版本的，
0: 但是一共
1: 哦，也够豪华，
0: 可能会有差不多到10月底的时间呐，不是干呐，国庆日这类时间。
1: 我干嘛懂这样子味道了？台铁便当的味道其实就是扎扎实实，咱台湾人从小到大吃的便当这个味哦。有个一些排骨台里面卤排骨的味道已经刻进台湾人的记忆的 DNA 里面了。
0: 所以有的人会买台铁便当其实是要吃它 原始的传统味道。
1: 对对对，那个卤那个排骨的。
0: 对 啊你有当不可变小花可能靠变。所以一块排骨是基本是不变的啦。
1: 对，不能变啦。对，变了你就不吃啦。
0: 那个是基本，只是其他配菜啦，可能会变化或者是丰富一点点啊呢。
1: 所以歌咏五季嘞，吼，这类所谓的台铁跟高雄左营站嘛，台铁跟这个
0: 高铁，
1: 两站共购嘛，啊，大概哪公就到这个便当时间哦，像我吼，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吼，你哪公对这类歌厅吼，行差不多30公尺，你得让到台铁的车站来对。啊，一吼，迄个卖台铁便当的这个摊子哦，它是一个行动摊子，就离高铁站的门口很近。 啊，高铁站的在检票口进去之前也有在卖高铁便当的。嗯，能用距离来讲，高铁便当当然是近很多，但是我那，
0: 你也看你坐高铁耶，
1: 但是、欸、但是我特别拿坐高铁吼，我会好走到台铁，
0: 买台铁便当坐高铁啊，
1: 高铁便当看起来就很精致哦，哇、啊哦啊、配菜啦，精致的饭盒，但是。我都说懒得啊，那刚好看你赶快，我就是要吃、哦、我有台铁跟高铁便当选择，我一定要吃台铁的便当。哎、嗯，所以台铁便当也
0: 有人，足侪人是坐高铁，啊，买台铁的便当坐高铁，但是真少讲会坐啊，坐高铁的嘛是会吃高铁，有诶会吃高铁的便当，但是真少讲坐台铁的。也可以被各地的便当去坐代替啦、
1: 啊啊啊，就差不多接近午餐时间哦、喔。
0: 对，
1: 在车上要上车之前哦、喔，你还有高铁跟台铁的便当哦、喔。嗯，有选择的话，我会买台铁的，不会吃。
0: 对啊，大家还是喜欢传统的老味道嘛。
1: 欸啊、即便哦、喔，即便哦、喔，那上了高铁、嗯、啊，你忘了买便当，上了高铁之后，哎、欸，高铁有时候哎上才能出来啊，现在是便当时间，有高铁便当哦、喔。
0: 哎、啊，都应急应急嘛。
1: 没有，我就不会吃了，我也没有点点没。
0: 啊，你都吃台铁吃饱。
1: 不是啦，我跟你说，我如果没有买到台铁便当，上车到高铁便当，即便一推吃的，直接掐上出来，哎、欸，啊，算了，我90分钟啊，看可能去台北再吃饭。在火车上要吃便当
0: 的话，
1: 选择就是台铁便当。
0: 好啦哟，听众朋友，为明年开始吼，甲恁讲吼，要考机车驾照，即马机车驾照我那爱路考啊哦，嘿。哎，较早是迄个汽车吼，要考汽车驾照吼，但要这个场内考试以外，也要路考。机车就不用嘛，机车的场内考
1: 试。机车要路考啦，机车不是要路考很久了吗？
0: 汽车对了，我是讲那一过去啦，要路考的就只有汽车驾照的啦。啊，今嘛连机车啦，
1: 机车路考不是已经路考很久了吗？
0: 外面呢？去外口
1: 咧、哦，外面路口，
0: 嘿啦嘿啦嘿啦，唔是那厂内的，咱厂内的教育规划一种诶，吼、
1: 哦。哦啊，汽车现在是在厂外哦。
0: 汽车老早就要了，你是咧？你较早汽车驾照那考掉？
1: 我就是原厂考啊。就是在驾训班来对，
0: 驾训
1: 没有出去，是去外面练，是去外面练哦啊！考试是在哦，去就是去那个哦男子嘛，各种地拉马 K 这个监理所中心，它是封闭式的场地，不是外面的，我们去熊鼻狗赶快。
0: 哎，丢呢哈？
1: 对呀，
0: 汽车哎丢呢哦。
1: 但所以这个汽车新的什么上路考是特别在哪里？
0: 机车路考重大变革，2027年全面升级哈。全面升级，伊就是讲，哦，爱场内训练，然后道路训练，哈，
1: 道路训练，
0: 机车考照的魔王来了，路考，哎，就这样啊，要路考啊，啊，路考是
1: 啊，我上面改本场外训练吗？
0: 路考是
1: 路考本来的有啊，这奥多拜路考
0: 就是在外口的路考，哎，
1: 是确定是去外面的？
0: 对啊，因为他说不出去路考怎么知道你车过你驾照摕到你出去拄到迄个马路三宝，你有法多应变吗？哎呀、啊，这这样不是要开去外面吗？啊，汽车嘞？汽车
1: 没了，
0: 对了、
1: 就是
0: 哦，汽车以前
1: 来了，哎，都2026年哦，那、的这新制啊，2027年新制哦，更首度将实际道路路考哦，道考啦，不是、道考纳入
0: 道路考试
1: 了、这类考照流程哦，未来这类学生哦，去通过这个笔试，然后呢，哦，很麻烦哦，还有这类的提供封闭的场地里面的哦，场地路考哦，然后道路驾驶训练，最后才是道路路考四个阶段哦。我够麻烦呢，今嘛阿北，现在的这个规则是说，哦，你先笔试，你到那个监理所的封闭式的这个场地去考试，这样你就拿到驾照。那对于美女开戏，你还要去道路实际的道路训练驾驶，然后在道路路考四个阶，哦，再多两个阶段，好麻烦哦。
0: 啊，汽车的 man。欸、汽车卡扎咱科技
1: 汽车要现在要上路要路考了吗？有道考吗？道考、
0: 欸、也对了，对，因为我们很久
1: 早就拿驾照，
0: 已经拿驾照了，所以都不知道现在要考汽车驾照，敢我那爱去外面的马路？迄阵咧考的时，咧训练的时阵是有去外口的马路训练啦，吼，但是正式考试的时阵并没有啊，吼，还 还是现在有一点都不能，我们就顾驾照拿那么久了，所以已经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汽车，那汽车考汽车驾照，
1: 就是说，哎，哦，因为可能也变革很久了啦，哈，
0: 哦，
1: 这底台湾呢，科技类汽车驾照哈，需要经过三个考试阶段的，被起嘛哈，然后场内考试，
0: 嗯，
1: 场内考试的是封闭式的嘛哈，监理所场地里面，我卡在得安呢，笔试啊，场内考试鬼，你都可以，都可以的驾照哈，然后从，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道路驾驶考试，就是哈道考，就是我外面的这个路考，有场考跟路考了，场就是封闭的场地，啊，路考的是外面的场地，哇，
0: 嗯，哦，啊，所以今嘛连汽车，唔呀，机车，机车要考机车驾照也要了，
1: 去外口考啊，哈，
0: 哎，就是三行就对了，必啊必起嘛，哈，啊个场地内的这个道路。驾驶嘛哈，场内的这个考照嘛哈，阿哥爱去外口的道路考照，嘿，就这样子哈。机车、汽车已经有了，汽车已经是这样的啊。机车每年开始，你要考驾照啊，无你那惊，你得迄落今年提的，紧考考的。
1: 就是汽车的道路考道路驾驶考验，简称道考哈。
0: 嗯，
1: 全面强制实施的日期是。民国106年啦，2017年开始，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哎，
1: 差不多10年啦。哦，咱们讲开始，哦，汽车的我这里哈，到实际的路上去考试，啊，我多半是对于每年开始，2027年，
0: 啊，也应该考的时阵有限定的路段吧？哎呀，哎呀，啊是欧北了，给你卡吹啊，
1: 不知道，
0: 啊不客气，啊不客气，
1: 哎，可是，
0: 唔得，啊不客，那个考官的卡机车对到你，
1: 汽车还知道就是有那个，
0: 也当坐伫你的车来嘛，嘿，
1: 啊你。哦，多半你要再，你要再主考官吗？怎么可能？双载吗？唔载。
0: 没啦，没客气，个个人载吼，未使。啊，另外卡我多半个对吧？我就麻烦的了。
1: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考官跟着，那他怎么知道？他如果有些违规什么，他怎么记啊？他也自己在骑摩托车啊，啊，是讲全程用录影的，唔知咧，这细节其实，我就想技术问题蛮多，
0: 根本很可怕呢，吼。其实吼，不管机车还汽车驾照，你拿到驾照之后，其实最恐怖的就是上路，真正上路吼，上路那种车子多吼，啊，各种的交通状况的变化，突如其来上面，还真正吼，对一个新手来讲吼。足恐怖的啦，真正足恐怖的啦，真正，所以有足侪人有诶驾照提，真正都唔敢开出去啊，所以到尾啊，提到驾照，一世人也无咧开车，提驾照吼，哎呀，我有驾照咧，我甲你讲，我甲你周边的有啦，上凊彩想我都能想到两个朋友啦，两个朋友啦，啊，特别拢讲我有汽车驾照，我有汽车驾照，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开过一次车子哦，拢无。就是去考驾照安尼尔尔，连一遍都无开过，连一遍都无开过吼，吼，吼，所以，我甲你朋友哦，我甲你朋友内底，我就先想，我都想了两个，就是安尼啊。

0: 好嘞。
1: 所以现在要、哦、拿驾照，刚才讲咱这么台湾客的驾照，这个尤其 Autobike 啦，嗯，难度又变得很高、
0: 哦。对啊，
1: 其以后咱每当讲，你驾照哪来？吼，客鸡腿来歪吗、嗯？不行不行，人家是扎扎实实四个阶段。Autobike 比这个哦，汽车个阶多一个阶段。
0: 好几年前，那阵我都听人讲哦，机车考机车驾照哦，才得几个足困难的，是有什么呢？就是有那个什么 S 进退哦，哦。我让的公 S 进退进驾
1: 没有啦，机车是直线七秒啦。
0: 哦、啊，不是为了 S 进退吗？
1: 你说汽车还是机车？
0: 机车，
1: 机车怎么可以退？汽车又不能 back 库。
0: 哦，啊，就是 S 型还是 S 型？
1: 没有啦，就是直线七秒，你要保持的平 S 进退是掐啦，
0: 哦、直线掐哦掐哈，
1: 掐到我都有到。
0: 哦，嘿、哦、嘛、哦、是路尾嘛，较早那个较早考驾照的都无这个 S 型。
1: 有啦有，我那时候考就有 S 型到。
0: 哦是哦，对，欸、对啊对啊，我嘛别记得，我考太。啊那个机车吼，你讲七秒直线七秒，
1: 对啊对啊，
0: 直线七秒，伊个就是其实
1: 啊，你个慢慢啦，
0: 你袂使骑紧嘞，
1: 袂要
0: 紧，伊叫你控制你七秒，啊你是不是你若慢嘞，有当时啊你也控制袂好，车的啊，好的油都上落去啊，哦，就是要该、欸、快要快，该慢也是要很慢很慢吼，好嘞哦，所以考驾照啊，但是不管哪哪的驾照摕到，你若讲啊过去拢按不上马路，上马路那个才是真正的考验呐、啊，吼。嗯，好来进攻格啦！
1: 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啊，讲好来混鸟，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那里得力算哦，该混挖出去赞赞
0: 来哦，
2: 该混暗时在困哦，拢怎啊个瑟瑟露露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迄落，唔捌酒气啊，唔捌听啊，哪咧听哦，喙齿呐。确实有咧听咧，咧火气咧大吼，甲露露诶，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咧听，啊讲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啊拉来，结果到两礼拜过年，喙齿拢也未听，拢无板。
1: 张姐听众朋友吼，刚好即打电话来问讲啊，钙粉啊安怎食？伊都第一遍要买嘛，啊重点伊嘛是要抹喙齿。一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么是常常说睡进前的时候，睡上床睡觉前用这个盖粉抹的嘴气嘛，啊抹停留一个晚上，隔天就再落落的吞进去。他就问说啊不给啦，啊你说我盖粉不能跟油做伙吃，啊我睡进前他要吃困眠药，没办法，这个姐姐她就是睡眠问题很严重，一定爱吃这个安眠药。她说我不要弄啊，困眠药加了不是盖粉哦，特别当抹。其实这个不冲突了。其实我昨天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冲突，因为你抹盖粉是停留在你这个哈喙齿结节的所在，不是你的胃来的，还不是在你胃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进去了，但是用最主要的停留的地方，停留的时间是在你的喙齿结节哈。所以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你有吃困眠药的需求，还是讲有吃自己药的需求的话，其实没有冲突哈。你吃完你的药，然后再把咱的盖粉哈抹在喙齿，抹在结节。一样可以，一样可以，让它停留一个晚上，隔天早上起来哈，啊，再用白滚水啊，是讲那个刷牙是顺顺露露的，啊，咕噜噜给它配掉也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抹盖粉这个物件是真轻松哦，一天24小时，你想到要抹就当抹，啊，吃吼，那吃你的固定时间，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两顿三顿拢不要紧，一次就两瓶子吼，吃咱的盖粉，抹咱的盖粉，就是如此的。轻轻松松哦，这款来自日本100%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有一个吼，任职伫台积电诶，一个当时阁有咧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诶，一个查甫哟，吼，男的，台湾吼，
1: 嗯，
0: 又是台积电吼上班，又是家己个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吼，这一个男的吼，他竟然在淡水一间超商共偷摕七处几啊项食品，结果呢吼就被抓到。后来移送法办，依照七道罪判处拘役30天，但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这个查甫不服，哈、哦，他不服又提起上诉，哈、哦。伊上诉的上诉的原因，伊讲伊家己是因为受到伊妈妈过身，小弟个篡改遗嘱。以及因爸爸对他冷漠的对待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导致伊人生失去了意义，以及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哈、哦，好、啊、才会去做出那种事情的丢啦，哈、哦，对于已经深受打击啊，那的丢哈，好、哦，所以好像、觉得说自己应该情有可原，哈、哦，所以他上诉的原因有为家己安尼辩解，哈、哦。不过树林顶法呢，经过心理了，认定讲原审的量刑，哈、哦，对他的量刑判刑并无不当，哈、哦，并无不当，所以的将该伊啊，这个判决他的上诉驳回啊，驳、哦、回。根据了解吼，这个查甫的吼，伊是伫新北市的淡水区一间超商内底，好就是徒手吼，就顺手就拿走货架上面的葱烧双牛酥满盒一盒，然后红烧牛肉面一碗，沙茶猪肉炒面一碗，盐水意面一碗，水果木瓜一份。啊，个粤式牛肉宽粉一份，哈根达斯迷你杯草莓口味三个，啊个起酥蛋糕三个，总价呢1066块钱。那伊提这物件了，伊将物件都放入去伊家己扎的这个手提袋，没有付款，就大摇大摆的离开，哦。店长发现到商品失窃了后，马上报警，警方巡线查办哈。那么查办了哦，当然发现就是这个男子哈偷的嘛哈。其实超商内底拢有监视器哈，所以检方就依照窃盗罪该提起公诉哈。一审就是咱都讲的，以窃盗罪该判30天嘛，啊，但是可以一颗罚金呐、啊。
1: 嗯、
0: 结果他又上诉啊，他不服啊，啊！嗯、我妈妈最近我妈妈过身啦，我心情歹，精神无稳定啦。啊，我小弟啊，吼，妈妈过身啦，我小弟啊，个篡改遗嘱啦，吼，啊，爸爸个对待他很冷漠啦，吼，等等，就是有这些家庭因素对他承受人生很大的打击跟压力，所以才会造成他啊对人生啊失去了意义，工作的目标也就都失去了哈，所以精神意思的安尼哦，精神上的打击啊。但是所以他在提出上诉了，树林顶法院吼，后来在调查发现这一个男的一过去都有几啊遍去法院轮罪科刑的记录啊，
1: 嗯，
0: 所以吼、哦，所以这边个犯案造成这他人财产损失啦吼、哦，所以其实他。一大遍拢是安尼，饭后他都会承，一旦被抓到他都承认，他都坦诚说哦，他在。哦，啊，法院就将伊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甲窃取的物品、甲啊，这个物品的价值，以及个人的学历、工作收入、卡家庭经济、身心状况等因素，哈、哦，一并纳入哈、哦、这个量刑考量，
1: 嗯，
0: 哦，所以判伊三十天的哈，这、哦、真的是没有过重啊，哈、哦，这二审的法官是安尼讲啊，判三十天这，
2: 我觉得一颗罚金啊，就3万块。
0: 对啊，还可以一颗罚金呐、啊嗯，对啊，你这，对啊，而且他已过去都有这种记录了哈、哦，可见那都、就是
1: 惯犯呐、啊，哎呀，累犯呐、
0: 啊，对啊，你也得讲吼， 真正会偷物件的人，他真的不是缺钱，很多很多不是缺钱，哎呀，
1: 嗯。
0: 这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啦，的确是会有心理上的问题。哎，啊，这种的就是忍不住呢，吼、哦，这种会偷的迄种惯窃吼，迄有诶足侪就是忍不住、嗯。有些可能真的是小贪，有诶一寡是可能啊，拢是小贪较侪啦，吼、哦，唔是真正买未起啦，买未起你都买你买会起得啊，吼、哦。有些是真的自己经济能力不差，但是常常会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人讲吼，其实这种就是有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的咧。嗯
2: 嗯，就舒压啦。
0: 哎、
2: 做一些
0: 偷摕物件来当舒压吼，就是安尼，伊感觉刺激啊，还是安怎？还是讲已经哎，反正。常常有啦，吼，常集中经营啊，所以讲，因为他是在台积电上班，本身个有咧经营什么金融风险控管啊，这种诶，你给金融风险好控管，你也看有，你才会放心呢，吼、哦，他、啊、怎么可以做这个金融风险控管？可能是伊家己咧做的吧，开公司吼，伊、哦、是公共经营这种的公司啦，吼、哦，嗯。

0: 总是会有好几个面呐、啊，对啊，哪有就说上班彬彬君子，下班就一定是彬彬君子，对，那个就是哦，他要符合社会对他的这期待，所以他可能压力很大哈、哦。然后那有一些做一些舒压，有时候我两个经常会去酗酒嘛，哦，也干嘛讲酗酒，还是讲抽烟。哦，你讲无好啊，你们就要酗酒，所以那是你依然那无法度啊。哦，你说要叫他去运动啊，干嘛、啊？他也知道，但是那个这个店没尼古丁，哦，阿你哦，一抽他就可以马上最大的得到这个安慰，哦，啊，现代人很多嘛，可能有人是去刷短影音呐、啊，啊，有人就是每吃美食啊，大吃一顿啊，吃甜点呐、啊，这个就是脑部那个多巴胺的这个奖励嘛，啊，所以他偷东西就是这样嘛，然后啊，我高压的时候就。偷个东西当享受一下当那个犯罪的快感。
1: 好，刚上好不了，咱再过来讲吼，起码这 AI 的这种影音吼，哎、这短剧吼，
0: 对啊，
1: 真的是很多人哦，啊，好啦，你动这功闲歪给你，我就讲到我自己认识的人吼，等一下再说吼。
0: 好，咱先歇困。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七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九九。
0: 哎，你若有话要讲，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的吼，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主文0800-775-599高雄哦，真的实在是哦，哇！有当时啊，吼，家己住伫遮，住伫这个城市，拢好像哦，你若无时时刻刻关注，都跟不上进度哈。前几天人家讲又多了一个可以观光的景点，叫冈山空军的较在空军宿舍，今嘛哈对眷村呐、啊、空军的眷村宿舍，今嘛就成为一个叫醒村，是不是哈？好、哦、醒
1: 对啊，冈山的醒村的这个哈眷村文化园区啊，
0: 对，这文化很酷哈。这真的是很特别，我相信讲有大过眷村的人都一定会觉得哦，格外的感觉舒服哈、哦，保留下来的这个眷村、哦、啊，把它建造成把它规划成为一个文化园区。
1: 因为这个冈山这个醒村，它一过去日本时代都有地雷嘛、嗯啊，它很特别是它的建筑物的本身是采。巴洛克式的建筑、欸，就说碎，
0: 很不错，
1: 很不错，
0: 对，很不一样。
1: 来，你好
0: ，Hello， 对，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可以线下吗？
1: 啊，线下，
0: 好，来线下哈。你先哦，这个高雄哈、哦，也有很多个，就是啊，都是啊，这么。大概咱俩嘛，三军的这个学校，三军官校很多在高雄嘛，有陆军、有海军、有空军的都有嘛，哈、哦，陆军在凤山嘛，哈、哦，空军在冈山嘛，海军在高雄左营嘛，哈、哦，嘿。所以高雄保留有很多那个啊，就是眷村哈，它在这里啊，眷村就是军人住的哈、啊，这个眷村宿舍的地啊，都把它保留下来啊，然后就把它规划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哦、啊，这个文化园区，甚至有诶哦，搁在宿舍呢，搁在活化，有些做开店哈啊，让人家去做啊一些文创事业啊，啊有一些呢也可以作为旅宿、哦、就住宿旅宿、哦、真的是相当不错啦齁，相当不错齁，都在活化齁、哦、

0: 見せっぺりだ。
1: 好嘞，吼，所以讲吼，这个高雄岡山空军啊，这个宿舍今嘛改这几类文化园区叫做省村文化园区哈。这个在最近的事情，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哈。叫做岡山新乐园，这是出租6000万所打造的飞机公园，无人机公园。大家知道高雄的岡山是空军啊，有空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已经嘛就是说用6000万，斥资6000万打造成一个飞机公园，而且整个公园的这个改造呢，建啊，这个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哦，各地奖的哈，整个园区的这个规划哈，还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哦，所以快完工了哈，对不对？完工啊，哦，快要完工了。好，完工了呢，大家去岡山省村文化园区，然后岡山新乐园，叫做岡山新乐园，这是简单讲是一个飞机公园，无人机公园，所以都是把老的建筑，像前一阵子的是些代替哈，有没有台铁的机场机场，较早拢咧修理代替火车的这个所在哈，所以较早有人讲伊是代替哈，诶火车病院哈，火车病院在修理台铁化故障的火车诶，好这个台铁机场，现在就变成一大片拢总是哈免费可以入场的儿童游乐园哈。规模庞大啊，设备很多啊，设备足多，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共享的哈。好，这个游乐园哦，开幕到现在8月8号一刚正式开幕的嘛哈，到现在2个月哦，听说很受欢迎哈。我一刚我看有人从北部回来的哈，哎，阿是讲放假啊，假期为北部、中部来啊，带囡仔来去这个公园。伊讲因囡仔生家拢不爱走吼，啊，佫免钱诶，啊，爸爸妈妈也你要在那边休闲呐，啊，是讲你要底下滑手机啥，其实要甚至做做运动、游乐都有，大人小孩都有吼，甚至吼伊讲小朋友佮尾也要走诶时，讲无多啊啦吼，就走啦，晚啦暗嘛吼，囡仔哭呢，囡仔哭讲我要过来生，我要过来生，也讲明天还要来，妈妈说明天我们就要回北部了，结果那个小朋友怎么说呢？吼，这个是妈妈自己在翠上面分享。我小朋友跟我说，妈妈，我们搬来高雄住，每天都可以不用钱玩。好嘞，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AI 短剧嘛，哦，中国这次就贼很多很多哈、哦。不过前两天我有看到也是有相关的讯息哈、哦。因为中国那边制作 AI 短剧的人嘛，共同其实他们现在也面临到这种没啦共就是萎缩哈。好不萎缩，已经这种 AI 短剧就是可能上网看的这个频率已经有萎缩，一共萎缩掉差不多60几%齁，现在差剩40%，原本的40几%齁。啊，但是可能在咱台湾，我们是最近才比较的出现比较多，可能就是因为要萎缩啊，就放位家来吼，咱台湾的很多人哦，就看到很多人就看的也是打发时间呐吼，啊不用动脑啊，就也看得很热衷啊，但是看几片啊吼，你得发现讲，哎，怎么剧情都差不多。而且呢，人物的长相哦，虽然那嘛，咱讲迄 AI 拢是假的，唔是真正人啊，就人物的长相每个都差不多，而且有当一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好、哦，唔是讲无讲出咯，讲一出来，有当时你会看讲，这个是对一个，啊，大家拢生做咩讲咩讲啊，啊，重点啊，就是剧情都重复的哈、哦，好来，你若有常常看，你就会感觉啊，啊，我今嘛是我拄啊要讲哦，我朋友。我朋友努力每天都努力的工作赚钱啊，她老公呢是努力的哈啊、休息看电视，好、哦、在这边来讲哈，阿姨哦，我特别去呀哈， 因翁拢坐伫遐咧看电视啊，反正我说我嘛唔知因翁咧创啥啊。阮朋友是拢足努力咧赚钱咧，每天都很努力赚钱吼。啊最近就是特别去拢看因老公拢咧看 AI 短剧，然后我讲哦啊，哎、欸、哦，什么先生啊，你搁咧看迄落啊，你搁咧看迄 AI 啊？伊讲嘿啊。啊，无伊无事啊，系安怎？哦，安怎？个安怎？啊，无伊无事，安怎？不啦不啦不啦！啊，结果我特别去，伊就是拢伫遐咧看呵呵，所以我特别看的，我拢甲讲啊，你搁咧看啊？吼、哦，系啊。

0: 些吼，不用动头脑的人的退化的，干啦，咱身体肌肉赶快，你没有去刺激它、运用它，它就是慢慢会萎缩。所以这种短句只是拿来杀时间呐、啊，但是还是要哦去哦，然后绞尽脑汁哦。现在不太喜欢绞尽脑汁了，嗯，因为觉得很费费
1: 啊，起码拢唔免绞尽脑汁
0: 啊，所以就容易就变得
1: 人。可能以后咱人的大脑会愈来愈萎缩吼，
0: 对啊，
1: 他家愈来愈细粒安尼，啊，身躯愈来愈大蒲安尼。

0: 阿来，你好，我哎呦哎，
1: 啊，大哥，多拜有 S 型的这个，
0: 哦，多拜有 S 型的哦，
1: 哎，
0: 有啦吼，
2: 前进而已，应该没有后退啦，
0: 嗯，
2: 应该做 S 型前进啦，
0: 八
2: 股没有，哎，有，
1: 哎，老伙，干哪呢？
0: 啊，
1: 公司老这个路，伊要落用看那路。
0: 好了，谢谢哈。

0: 你好。
1: 喂。
0: 嗨，你小公不给家。
1: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台铁的，那个是在高雄的什么地方？
0: 台铁啊。
1: 台铁什么游乐区？
0: 哦，你是在讲那个台铁机场那个儿童的，哇，还没安那讲，
1: 什么咯？
2: 在他在那个前镇跟凤山的交界哈、欸，你是话外地来吗？
1: 是彰化的
0: 哦，你彰化哈、
2: 啊，彰化你来高雄，你坐这个哈，搭那个轻轨啦，轻轨比较方便。你搞你懒得哈，直接在这个台铁

0: 机场站的那个乐园前面啊，哪一个哈、哦、那个车站要下，我查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好不好？你挂得来，我跟这样子哈、哦，你来高雄啊，换去换轻轨啊，轻轨哪一站，我等一下跟你说，哦、好不好？你听这吧，哦，
1: 好，来你好 ，Hello。
2: 两位好，你拄则咧讲台铁甲高铁便当哦，当然是台铁较好食，啊，但是怎啊高铁伊嘛有进步啊？
0: 对啦对啦对啦，我讲我讲，唔是讲高铁无好食啦，唔是讲就是讲讲迄个情怀，
1: 喜欢吃熟悉的口味，
0: 情怀
1: 啊。啊，吃的哥吃的不是便当，是情怀啊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是一种怀旧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系啊，系啊。
1: 啊，所以有足侪人讲，啊，食便山顶海味啊，较食嘛是阿上好诶，上好食是阿母诶煮诶煮。
0: 无一定是真正
1: 上好食，阿母诶无一定较好食。
0: 记忆中的味道，
1: 对，熟悉的，
0: 熟悉的味道。
1: 对啊，所以讲。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条歌，走遍了天涯海角，好，吃遍了山顶海味，也是阿母煮的最有滋味，这就是熟悉的味道，熟悉，或者是找回你的记忆，这样，
0: 对对对，
1: 好，
0: 不是说台铁高铁不好吃，我们说高铁不好吃，说，
1: 因为我们如果小孩的时候，以前还没有高铁，大家都是坐火车嘛，坐火车就都有在卖便当，对不对？就以前吃便当，坐火车车吃便当，就跟那今嘛坐无人机同款啦，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食用餐的一样啊！你个想那个时代吼，就是安尼，哦，坐火车食便当，就今嘛的人是坐无人机啊用餐安尼，哦，同等的享受。
0: 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吃的真的是记忆中的味道。来，你个来小跟 pocket，
3: 扇子那个路根本现在就没有 S 型。很早期之前就改为七字型了。
1: 哦，好了，
0: 好了，好了，好，不要紧啦。
1: 我们很久没有考驾照，所以不知道。
0: 有考到的都不用紧张啦，阿伯考去欢乐的，好啦。来，头先问你讲吼，这个台铁机场，台铁高雄机场改建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哈，一哈。你若讲挂地，像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要来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去坐高雄的轻轨，搭到哪一站呢？搭到所谓的凯旋武昌站，哦，啊，它的号码是 C35。哦，你若袂记得名，袂记，你都记35，因为哪一站哪一站是数字去标的嘛，哈，凯旋武昌站。凯旋武昌站哈，凯旋武昌站，它是 C35啊。其实上面你看那个告示牌上面也会有，现在都会有写了哈，就是台铁亲子乐园。
1: 啊，你刚刚落车行一个站啊？
0: 没，没你落去，你行就到啊。对，上红班哦，班团的，我慢慢讲啊，伫什么路，伫什么区，地址偌济，免哦，挂地来的上简单。高雄人要去嘛是坐轻轨上红
1: 班，这叫上红班啊，卖个堵车人诶，来你啊 ，Hello， 嘿，嘿。
4: 机枪
1: 五
4: 号路，嘿，不是会
1: 当
4: 后退吗？
1: 什么机枪五号路？
0: 好，谢谢，我们没得公正哈，谢谢。
1: 什么机枪五号路，不是会当后退吗？这我听无。好了，我们就不讲那个口罩的事情了哈。所有感觉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
0: 空嘛空空77559599。
1: 咱都不是要讲要来听迄、那个诈骗了，遭骗了啦。走遍了天涯海角，哈、哦，在一条啥于谦的歌嘛，于谦的歌叫啥？哎、叫什么歌名去啊？哎呦，啊，走遍了天涯，走遍了天，叫阿娘的厨艺，听众有人知来了，嘿。
3: 喂，那个我要问伯姐一个线下好不好？
0: 好，
1: 线下哈、哦，好线下，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你好，
1: 嘿，
3: 阿忙你，
1: 嘿，
3: 书房啊大了，我要安那食啊？
1: 来我跟你讲吼、哦，来，你嘛是安尼个吞啦、啊，你先个感用水，你先用一个水吼、哦，先感一嘴水，细细嘴啊，就好，啊先个感嘞，啊感嘞，伊是不是都软去啊？你卖看伊壳啊安尼哦，敢那足大粒的，啊就迄落敢那足定的吼、哦，啊其实你个水个较感。伊就软去
3: 啊！啊，一边食几粒？
1: 一盖两粒，吼，一盖两粒，吼，拄啊开始，吼，拄啊开始，你就两粒安尼食，吼。
3: 啊，一边食几工？一边食。
1: 两盖会使，两盖会使。啊，你若要搁较紧的，你食三盖嘛会使哩，安尼吼。好好，谢谢以上功德哈。来，你好 ，Hello。
2: 这是不是叫做回乡的歌
1: 啊？对啦，回乡的歌，走遍了天涯海角来了。好来，哎，喂喂喂，你好，嘿，
5: 回乡的歌，
1: 好好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嘿，喂，你好，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6: 那首歌叫做
1: 《回乡的歌》。好啦，好，谢谢啦，好。于、天的歌，《回乡的歌》啦。为代替的国庆便当，吼、哦，还、啊、想到吼、哦、阿母诶煮的口味，嘿嘿，好来啊，怀旧一下。Hello， 来你好，嘿。
7: 哎、欸，你好，
1: 嘿。
7: 你好，

0: 为什么这条我那感觉不是伊上早的原唱的版吼？感觉啊，吼就不像嘛。这敢那伊较不会记唱的吼。好，我那吼会向的我啊吼。
1: 好啦，听沈文成啦，沈文成的歌、最近。
0: 咱呐来台东啊，那样吼，后尾1990台湾人哦，吼，出门不要踩到枪啊。

0: 许纯美前几天不是去
1: 对啊，
0: 去用翕到吗？翕到哇，加又搁加十个十波的安尼在咧食鱼排的餐厅咧食鱼排的啊人就讲啊，许纯美哦，有较胖啦吼、哦，变较胖，伊较早拢做瘦的嘛吼、哦。啊，有人讲啊，许纯美还是不寂寞啦，跟以前一样吼、哦，身边永远都是有一个男伴。哦，唔知是伊刚红翕到的，人家翕未翕了歹去啊啥？哦，长特别装足水的啦，拍一粒三十几万的迄啰名牌包包，规身躯行头吼，夯不啷当嘎嘎的五六十万呐、啊！哦，戴个太阳眼镜，戴个大帽子哦。哇、啊，记者在甲访问吼、哦、啊。啊，足趣味的，伊可能伊挑地要出来安尼亮相者，恁甲我翕遐歹，我哪有遮歹吼？有影啦，长出来甲真正刚看到迄个相片比嘞都差足济啊！但是乌人的一看你，当然你就也看。
1: 我是替他感到有点心酸，因为心酸的他到这个年纪了、嗯，还会去这么样去注重人家去评价他的啊。外表、就表示他也心理的韧性的强度、嗯、也心理年龄没有跟着他真实年龄成长。
0: 啊你就想了他永远都是爱有一个男伴的代表他、就是永远都这种
1: 18姑娘。我感觉是他心酸酸、然后一个好像这辈子什么都有了、啊、但是他就没有一个可以、不要过着这种活在人家评价才能够正常活下来的生活，然后人家普遍讲哇，你啊，你啊，像较早向红低歌亮红翕到啊是啥？他诸葛亮的，他就甘之如饴嘛，伊嘛未讲我给他招了哦，人招了嘛是葫芦巴骨，
0: 对
1: 啊，他这种人就是一辈子都是需要这焦点注目，然后吹吧、不甘心哦，还要穿的时候哇打的光鲜亮，哎老的老啊啦，
0: 然后记者哦好多人
1: 对啊说哎呀你怎么跟不一样，哎呀好美哦，啊、觉得有点凄凉嘛，一辈子都喜欢听这种话，你没办法，
0: 我跟他起码他很有钱、还是真的很有钱、
1: 没有，他只剩下这样子啊，很有钱啊，拿钱养小鲜肉，听人家给他的
0: 赞美
1: 假话、他就很开心啊，只要人家跟他讲真话，他就不甘愿、每一个年纪都在做这个事情，
0: 没有人会不跟他讲不好听的话，
1: 有啊，就批评啊，网友啊，跟网友啊，叫老啊，你许纯美又老又胖，对不对？他就听不了实话嘛，
0: 对啊，这昨天的有人就该问啊，记者就该问讲，你知影即马咧台北市长的沈柏阳甲蒋万安啊，伊讲你感觉较支持谁？伊讲我不谈政治啦吼，无好啦，卖讲诶，你感觉因两个对一个缘投？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
2: 小军啦，嘿。啊！早台铁的铁路便当40年，迄阵阮咧做饭卫生吼，迄一个2.5元啦。
0: 好啦，讲较早，讲到安尼久去，你还阁会记咧阵啊？偌济钱？较早是较早吼，较早是较早2.5元吼。好，所以记者就问讲，无你讲蒋万安甲沈柏阳相较缘投？结果伊安怎回答？伊讲拢无缘投，啊！大家就讲，拢无缘投哦。伊讲，因为哦，老公哦，就是我那个第二任的老公，他永远就活在过去嘛，吼。我那个第二任老公哦，你们都知道啊，那就是那个郑其松哦。哎呀，我那个老公才帅嘞，所以哦，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比我的老公郑其松更帅。好啦，老公的帅吼，又帅、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财产吼。听讲伊的财产大部分都是拢这个第二任的这个郑其松这个老公留下来的吼。所以我刚刚他一直就是沉溺在那个跟这个第二任老公齁，又对他又好啊，老公长得又帅齁啊，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的遗产齁。
1: 好，但是你管你怎么叫做可怜，他亲生女儿很可怜、对啊，这种就这个哎。谈论他我都觉得
0: 他就出来说，他说没有啊，你们大家都说啊，他就说他那第一任老公、就是他、孩子生就给他赶出来，还沦落 街头上，阿姨说后来他这个女儿其实后来有来找他，他也提也有帮助啊，包括吼就是讲帮助伊啊，给他生活，还有给他房子住啊，伊嘛是底下改水啊，哈，好了，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哈。
1: 他可以去当那直播网红，我觉得会啊，他跟那个谁啊，
0: 我刚刚也当
1: 法拉利姐，
0: 也当去拍 YouTube 影片，
1: 对对对，一恰子的小编呐，我看啊，对我开直播抖内，我干嘛加醋逼，一这样子其实是醋逼耶，一醋逼的是有点
0: 感言，
1: 或者说他的频率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我干嘛？法拉利姐就是年轻版的许纯美。
0: 后来又有人问他说：“哎，可能伊跟你讲到，伊讲以前呐、啊嗯，以前人讲伊长得很像王祖贤啊，你、嗯、哦、嗯、哦，啊人啊个记者就跟问讲，哦，王祖贤。”其实少年的时真的不错，
1: 漂亮，
0: 他现在年纪大了
1: 没有说他不好，
0: 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你皮肤跟他不错，以前那皮肤不错、
1: 啊、对
0: 啊，只是啊，可能、哦、他的打扮也都是、哦、很花心思精致啊，你也知道他有钱、哦、也打扮全身了很多名牌，但是他在说话嘴巴会歪一边、哦、不知道是以前有怎样还是怎样、嗯、就是他嘴都会嘴会歪一边、哦啊、所以人家说、啊、王子贤、哦、王祖贤、啊、人家就问他说、哦，那现在呢、嗯、现在你觉得王祖贤、跟你比的话谁、哦、比较漂亮、哦、结果人家说、嗯、他说王祖贤现在也是老了啦、哦嗯、老了啦、哦啊，就讲啊，恁两个即马像，你感觉像恁，你甲伊，你甲王祖贤像较水。伊讲，哦，我加王祖贤十几岁咧，啊，年纪差哈尼济，啊，要安怎去比？吼、哦，这要安怎比？年纪差济，嗯，像较水，应该是恁讲啊，恁讲，你们讲，你们评论呐，吼，啊，伊都一直底下等啊，等。去等看有人家硬讲吼是香港水，结果一片沉静啊，无一个人。
1: 卖，我讲你看你啊，你看老了，就六十岁，卖个比什么岁不岁？
0: 人医生哩啊，伊讲我加王祖贤加十几岁，这要安那比嘿嘿，好、哦，所以你要今麦提我跟王祖贤比，我加遐济岁，我是要安那比嘿。
1: 记者就会
0: 阿伯林贡，阿伯林贡，你们来评。
1: 记者就会问这种有冲突的话，也不用评呐、啊，就他们都、欸、
0: 是
1: 啊对啊，对啊，所以
0: 伊特别叫记者讲讲，哎、啊，恁来讲较准啦、啊，你们评
1: 啊，
0: 哦，你们阿姨都一直都一个主持人，那底下当记者讲讲、
1: 啊啊，期待人家。就是没有人跟他讲实话，就你已经不是到。年不年轻的这个年龄的
0: 啦，啊，也见啦，伊只期待啊，那我就讲，啊，当然是你较水啦，哦，你加水济咧啊啦。

0: 有一条歌叫十七岁哈。啊，从他出道，这条十七岁的时候，他是四十几岁的时候是唱这条歌哈。啊，这条歌好是哈，以十七，想那个十七岁呢，以十七岁时尊在香港的这种 TVB 的这个选秀时候出道。啊，那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鲜肉，就很到刘德华年轻的很帅，很小鲜肉这样子。啊，迄阵他出道的时候，就比如说周润发啦，还是谁啊？香港一些大咖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是看着这个前辈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所以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再回头来看他十七岁的时候，哦，就有很多的感慨。啊，但是一这条歌吼。欸，到前两年他有演一部电影叫做《红毯先生》，六十几岁，人过六十的时候，再回头过来齁，再看唱一次这首歌，欸，味道又不更不一样齁。所以一唱一六十几岁的时阵在唱十七岁时这条歌的时候，他有一些心得齁，我就说从一开始讲嘛，刘德华自己讲说，从演戏哈，从那个十七岁开始演戏到他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十几年哈，然后一大半哦，他一直都会期待哈，每一次接演一个新的角色哈，所以四十几年过去了，刘德华演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哦，打个电话有赌侠嘛，哦啊，然后有天若有情嘛，然后也有到后来的这个无间道嘛，好的坏的，然后帅的，然后甚至惨的啊，也拿过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奖项。一个人嘛讲哦，一家哦每一个时代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哦，那调整自己嘛，啊，比如说你讲讲，六十几岁刘德华，伊哪个想要演吼，哦，二十几岁、二三十几岁那种最帅的主角，然后啊嘞，哇哦，谈恋爱啦，然后去哦上山下海，然后飞天遁地，那显得不实际嘛。所以也演艺生涯哈，到五六十岁时候，哎，等开始演些内心的哦，然后温情的，然后痛苦的哦，然后就是比较琢磨一个底哦，这个年纪该呈现什么。所以我干嘛刘德华看起来虽然真的还是瘦嘛，还但是脸上多了很多的皱纹啊，多了很多的哦，这个岁月的痕迹，但是我干嘛啊嘛先倒了。哦，他不会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说哦，你看我刘德华帅不帅？想要跟那个一些小鲜肉拼比，也不是嘛，人就是归回哈，就要想办法去活出那个年纪该有最好的样子。我觉得啊，刘德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哦，香港去扣掉这个已经没有在一线的这个黎明，对不对？刘德华、张学友还有另外郭富城。哦，他们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他们的这个行业上兢兢业业一直前进，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跟体态嘛。像郭富城六十岁啊，还是那把自己的体格体能都保持在一个很巅峰的不是巅峰，就是很良好的状态，不会出来说啊，因为要上镜头嘛，也不会让自己看到很累哦，还是或者是很好像没办法跟上哦这个脚步，这个感觉。
1: 所以呢，背后呢所下的苦心呢，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我付出啦哈。
0: 我来听一下刘德华这十七岁了哈，我干嘛还蛮感动。每次我看到这个，每一个年龄该要做什么样事情，他都还是去认真做。尤其这类红毯先生来对哦，他是演一个哈，演他自己。演他自己的这辈子的角色啊，但是到后期嘛，随着时代的改变嘛，哈，香港的演艺圈也是衰退，他要去中国去发展。花旦那时阵，贵启东拍这个所谓的影集或者长片，然后但是一中国，他要去拍所谓的短影片、短视频。啊，一来对有一句台词哦，我看了就很感动。那个时候他跟他对接的那个拍那个短影片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哈，哦，啊，但是呢，他们年轻人在做事就是很求快求急躁嘛。啊，刘德华就打工去故宫哈，虽然哦我们是拍短影音短视频，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认真的去拍这个。哇，你看。一个大明星哦，还是很敬业哦。即便这一概没赶快哦，不是他这个时代熟悉的东西，他还是很努力啊。所以刘德华为什么会一直红到现在，一开演唱会还是哦卖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这样很敬业的在做自己的事情哦。该改变的时候，他也会持续的去改变。这条老的娃十七岁哦，也是我一条很喜欢的歌。
2: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今天要是去刘德华17岁啊，虽然是个17岁，但是第一中年差不多38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唱的哦。现在而今60岁哦，以回头再看这一首歌，哇，人生的阅历、经历跟成熟度又变得更不一样啦，哈、哦，所以你看哇，姜还是老的辣哈、哦，酒越陈越香哈、哦，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老爹。哇，刘德华，
1: 刘德华是65岁哦，不是60岁哦。
0: 我说，他唱再回头再唱这条歌，60几岁的时候、哦，不是今年啊，前两年，哎、哦，
1: 他现在是
0: 65岁，
1: 65岁了、哦，
0: 对啊，
1: 1961年9月27号，
0: 哦，你看，
1: 1961，
0: 哎，当年这。真的
1: 哦，对啊，哎呀，高啊，贵的，这个贵晒啊，这你要敬老卡，你要敬老卡。
0: 一波等一下哦，叫做红毯先生呐、啊，来对 Kiki， 他就在演。他虽然说演一个超级明星，但是那个超级明星其实就是刘德华生平。你看他多自律哦、嗯，真的天皇真的不简单。怎样呢？为的哈啊，维持好了身材。吃得很清淡。
1: 刘德华已经10年啊，一共哈超过10年啊，拢无食白米饭。
0: 对啊，然后还有除了不吃这淀粉之外，还有什么？每一天都要做平板撑哈，就是练训练核心、嗯，不吃米不吃啊。这个那对咱一般来讲是训练的，对咱来讲就是讲一种肌肉记忆、肌肉训练。嗯，而且早期为了哈要当偶像嘛，还要隐瞒自己的结婚有小孩的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打个杂嘛，他有公布，但是很低调哈、嗯，也要考虑到也 fancy 哈、嗯，怕哦就是要考虑到粉丝的心情，所以很牙刷西啦哈、哦嗯，因为现在的明星可能跟过去的不一样，我以前就是比较细心贴心暖心啊，自律哈啊，为了考量到粉丝的想法、嗯，他就会很低调哈的隐瞒自己的可能婚姻状况、感情状况等等。
1: 176公分，
0: 对啊，
1: 67公斤，
0: 好瘦，
1: 30寸腰，
0: 哦，
1: 30寸腰，
0: 对、啊，自律呢，
1: 啊，严格控制，精致淀粉的摄取、
0: 嗯，对啊，对啊，
1: 绝对不加精致淀粉的哈、嗯，
0: 对啊。
1: 白米饭，那那家 baby 崩的时候，精致淀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精致淀粉哦，也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剧烈波动，
0: 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说、啊、甚至呢也会影响到皮肤的弹性跟身体的代谢、哦嗯嗯、但是所以10几年没在吃白米饭的、哦、
0: 精致淀粉、啊哎啊、他可能就吃糙米、啊嗯哦、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精致、嗯、因为人体还是需要所谓的这个碳嘛、
1: 嗯就对啊
0: 哎、还是要碳水化合物、嗯、这碳水化合物不是没好东西、嗯、但是精致淀粉还是不好上面的精致淀粉、
1: 嗯面包
0: 面包有分的日式的这个面包啊里面糖大量的糖奶油、嗯、加进去、啊、哦你干嘛哦蓬松松软黑的是加了很多这个东西啦、
1: 嗯哎、
0: 对对对
1: 对啊面呢面也是属于淀粉嘛、啊、白米饭这
0: 东西、啊、白米饭啊但是
1: 包子啊啥黑啊黑啊
0: 对对对对但是避开哦其实吃米饭比吃面粉来得好
1: 嗯
0: 哦哦因为咱身体哦，咱碳水化合对咱今天来讲是一种燃烧的一个起爆剂、嗯。你不吃不够碳水化合吃不够会掉头发哦。
1: 嗯，来你好，嘿，
2: 下部北街了，
0: 哎，你好，
2: 请问哦，阮北部
0: 是
2: 中和地区，这敢有？
0: 来刷卡帮你好，
1: 指定有帮票。
2: 哎、欸
1: 啊，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好，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是君哦，
0: 哎对，
1: 哎我跟你请教一下吼，我每次检查都脂肪肝吼，
0: 哦，
1: 是你们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
0: 维他肝，
1: 好维他肝哦，
0: 公格嘿。
1: 会有效吗？
0: 可以吃哈，可以吃，它帮助我们肝脏的代谢哈。对对啊，但是我脂肪肝哈，最重要还是要从你自己的饮食哈。对啊，维他肝当然有帮助哈，啊，你的饮食家己嘛是爱，可能也要调哈，要调节哈。说实在的，现在人脂肪肝的还算是蛮多的，蛮多的，对对，可以吃维他肝，当然是可以，哎，对对，当然当然当然，嘿，
1: 就早晚吃是不是？
0: 你要早三餐各一颗也可以啊，你若讲啊没有，你就是讲无一天吃两粒也可以啦，哈，
1: 好，这样我知道。
2: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2: 好，
1: 拜拜。
2: 以上广告，你得。

0: hey,
1: 我要谢谢那个布给昨天告诉我那个酸乳钙粉的一些吃法。
2: 嗯
1: 嗯，哎，啊，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那个刘德华是什么歌啊？
2: 刘德华
0: 十七岁啊，十七岁。
1: 耶，歌名叫做十七岁。
0: 对对对，就叫十七岁。嗯，
1: 好奇怪，谢谢你、啊。
0: 不会。
2: 好，谢谢。

0: 减肥的时候，极端的手段真的不好。他都为了讲嘛，吼，这个碳水不够，吼，咱得落他么？如果说你采取讲我要减肥，哇，什么都完全不吃，我讲各位，这个是你在虐待你的身体，吼，因为咱人人体是一个很精密的机器哦，全身的包括你的皮肤啦、头发、毛发、指甲，是很多东西的营养素去合成的，所以你完全不吃什么东西的话，超级你可能体重竟然落了，但是随着吼你这样子完全都不吃那样的东西的话，有一些反应就会出来，包括呢，我头头讲啊，完全都不吃碳水会掉头发，吼。因为咱头毛高90%是由角蛋白的组成，然后呢，如果我们碳水如果完全不吃哦，会让身体缺乏制造头发的原料，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啊完全哦，所有饭啊碳水都不吃哦，会造成咱的血糖波动，我们身体的会产生压力，让皮质醇哦，咱之前有提过嘛，叫压力荷尔蒙上升。迫使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而掉头发，哦，电话来，
1: 对，欢迎来，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我要先问一下哈，嗯，我来你仁化路一转药房，
0: 来，
2: 老板侬伊个家
0: 来刷卡，
1: 刷卡好，
2: 慢慢改叫，啊，再等。

0: 喂，
1: 你好，小坤。
0: 哟、
1: 啊。哦，不给了。
2: 哎，你好。
1: 我先搞点啊。
2: 嗯。
1: 我是为他跟他们俩这今天也这三个多月了呀。

0: 今天全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

0: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9: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8: 啊，冰箱买漏财？
9: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8: 啊，是要安怎检查？
9: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8: 哦，
9: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嘿。
2: 哎，那点好烫头一组。

0: 喂
1: 喂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啊，
0: 慧芬姐，
1: 嘿，
0: 嘿，我莹莹啦，
1: 哦，
0: 嘿，拍谁在电话卡这？
1: 没啦，
0: 嘿嘿嘿嘿，
1: 一串好汤，嘿，按门碟啊哈。

0: 进攻葛。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嗨，哟，哎、
2: 欸，我要一组黑亚洲香酥，个一组 Q，
1: 就是一罐一罐嘛，哈，大姐，
2: 对对对，
1: 好，安尼五千了、哦、哈。
2: 哎、
1: 欸，呵呵，啊，你那个2278这个电话哈，
2: 哎、欸，2278，
1: 哦 ，Q 加像素啊，大姐，你 Q 加像素吃多久啊哈？
2: 嗯，我吃过冷起来，现在是讲要过来吃安尼啦。
1: 冷起来，无啦，吃保养吼，我建议爱对的啦，吼、哦，哎、哦，无、欸、你体内库存的量啦，用完就可能佫开始会那个会袂拄好啊，吼、
2: 哦，
1: 哎、欸，啊，咱就吃保养对的安尼，甲听掉嘞，算质量应该拢袂歹吧？
2: 袂歹啦，不用吃啦，
1: 不用吃，哎，Q 质量刚刚的。
2: 酒啊，
1: 哎呀，
2: 酒就算顾顾迄落个，
1: 顾倒位，嗯，你食了感觉倒位？
2: 顾迄咱人有只骨啦，较袂安尼迄落安尼尔啦。
1: 哦，你算较袂疼，较袂酸，还是安怎？
2: 嗯，啊，就较早做了迄落拢嘛会啊，拢嘛会迄落。
1: 哦，少年做过头吼。
2: 哎呀，
1: 哎，迄落即马顾了拢还可以啦吼。
2: 哎、欸，
1: 还不错啦吼。
2: 欸、
1: 哦，好好好，啊，酵素嘞，食了即马迄落，
2: 酵素若不到人满就食就好啊。
1: 哦，呵呵你讲不到人那食来就好起来啊。
2: 欸、
1: 哦，会、欸、好用啦吼。
2: 我食、嗯。
1: 家庭爱传的丁家宝啦吼。
2: 哎、欸。
1: 未拄好食食真好吼。
2: 哎、欸、不到人无好就来食者就好。
1: 食、啊、者就好吼，较闲咧食药啊嘞对无吼。
2: 嗯嗯。
1: 好好，安尼大姐，我甲你加一罐 Q 一罐酵素，
2: 好，
1: 安尼多少5000块哈。
2: 好好好，
1: 谢谢你啊、哦、
2: 哈。好 好,
1: 好,
2: 好, 好，
1: 再见哈，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谢谢大家。

0: 这是阿凯与彼诺葫芦沙的黄昏的故乡鸟狗。
1: 喂，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
1: 又一道好汤头啦。
0: 啊，透早日头的姐妹吼，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十月七日，今天是双十国庆，我们国家的生日吼，国历九月七日吼，初一要吃素哦吼，这个举国欢庆吼，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典明、求俗文明、结婚姻入菜，不适合的是立二基号，去新嫁男在新嫁西算当，从上低56岁，好的时辰上午9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阴暗的7点，吼，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伫阴暗的9点到11点哦。明仔10月11日，旧历是九月七日，礼拜适合的是祭祖雕刻立菜、经络过川起居。无适合的是开启动土，迄时当然在新加坡刷白，上上七个55岁。好的时辰，透早1点到5点，哈，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3点，礼拜暗的7点至9点，哈，明暗7点到9点是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的是伫礼拜暗的11点到拜一透早1点哦，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哈。来听朋友，洗米水，咱拢知道阿嬷妈妈都甲咱教一道嘞，吼，真好用哦。你要洗一寡物件，洗碗啦，洗油的物件啦，吼，为什么？吼，因为有米糠的成分，那你也起来洗米汤哦。哦，讲起垃圾，原来当家如果清气当当，吼，不妨参考看卖哦。原来洗米水，吼，阿哥也当起来洗马桶啦，吼，这样就不会有那个什么异味，对不对？我要回家再来试看看，吼。

0: 喂，你好。
1: 哎，莹莹，
0: 哟，嘿，你好。
1: 哎，外卖好汤几多？
0: 来听阿里峰老师的淡水保险，咱的电话继续个卡哈，二二六零零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

0: 进攻个。来，喂，你好，喂，
1: 哎、欸，
0: 嗨，你好，我莹莹。
1: 哎，我爱一罐嘞酵素啦，
0: 一罐酵素吓、
1: 欸。
0: 好来，啊，大姐，你酵素食过吧？
1: 嗯，有啊，我食几啊罐。
0: 食几啊罐吼？啊，即马食了感觉安怎嘞？嘿。
1: 嗯，有较顺啊，袂歹啦。
0: 有较顺啊，袂歹。你本来是闭结吗？
1: 嘿，我较有当较会闭结。
0: 闭结
1: 吼。啊，有当，那食什么较迄刺激的物件哦？
0: 嘿。
1: 啊，是伊就较会要放安尼。
0: 哦，较刺激的、咸的啦吼，啊是啥货较凉的迄种。
1: 你若讲食，迄肉啊是食海产，食较济一丝啊吼。
0: 嘿。
1: 伊就会巴肚就会敢若要放啊！
0: 哦，你也安尼哦。
1: 哎呀、啊
0: 哦，啊，你爱青菜加食寡啦，食青菜食鱼吼、哦、较好安尼，肉就尽量较卖食嘞吼，食、哦、鱼也较好啊吼、
1: 哦啊。
0: 啊，咱你酵素咧食，即马你有感觉讲，唔是敢若排便顺呀，消化嘛加真好有无？
1: 嗯，
0: 较袂安尼肚肚吼。
1: 系啦。
0: 嘿，啊，你啊肉要食，就爱补较暖嘞啦吼，
1: 补、
0: 哦、较暖嘞。啊，即马诶未闭个，你即马开始排便拢有顺啊吼。
1: 我想要我打嘛是诶迄个。
0: 嘿，大姐冇紧，我甲你问，你一天食几摆哈？
1: 我食两摆。
0: 哦，你诶，我建议食三摆。
1: 我打食两条，打食三条。
0: 好，冇紧，就是家己弹性。像你也感觉讲，哎呀，那敢那敢较袂棒有无吼？
1: 但、哦、
0: 当然我建议啦吼，应该是调整个顺了后，你才食迄个保养诶。量你听无吼？啊，你即开啊，阿哥有时阵未拄好对无吼？
1: 系啊，我已经嘛食足侪罐啦。
0: 系我知，但是咱有诶食几啊年啊，食几十年，所以讲吼，咱就是爱较更新嘞吼。食了好，你就是不如吼速度较紧诶，更加加强拌食落去，你知吼？一摆三粒像莹这部当中讲诶，一摆三粒叫三顿。啊，咱若像讲拄只人山卡姐姐姐嘛咧问，搁错过啊？八八节你有看到大组诶无？无，八八节，我弄个再加上一罐，你有看到无？两罐大罐的，上一罐小罐的，这你无买到吼？
1: 哦，我无买到。
0: 八八节一定爱来做
1: 咯。弄个八八节。
0: 嘿，对，弄八八节会记得哦，吼，加上一罐就最好的呢，
1: 吼。对啦，对，
0: 吼，啊，你咧食嘛，较袂甜，对吧？吼。
1: 哎呀，
0: 啊，都食了有应效，咱送的都是做会好的，对吧？吼。
1: 对啦。
0: 嘿，啊，所以会记得哦，八八节咱即马钱那欠，
1: 哎，准的准准。我准备一下嘛，拢是拢啊，甲你叫的。
0: 安尼吼，感谢啊，嘛拢买了袂歹吼。
1: 没啦。
0: 嘿，主人呐，吼。主人阿哥、便宜对不对哈？
1: 哦，贵呀！
0: 专柜有够贵的呢，专门卖足贵的哈。
1: 啊，
0: 咱空中隐隐家己代言，所以广告钱先落来回馈和咱大家哈。啊，大姐，啊，你今麦酵素就是我的建议安尼。好，阿哥有小看卖啥的顺哈，咱归去叫三顿，啊，一摆三粒更加调理而好。嘿，啊，顺了后哈，咱食减量或者食两粒安尼就好啊，好吧？好，安尼明仔再个你加一罐过啊
1: 哈。
0: 啊，你电话就是888这支嘛。
1: 嘿嘿
0: 嘿好 ,OK, 好哎八八八是伫到位啊
1: 我报到诶。
0: 报到伫报到北斗齁。
1: 呵呵。
0: 啊明仔载的港人先离谢谢你哦
1: 齁。
0: 好再见拜拜齁。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 ，BB 球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较早哦，做者零售业，亲像哦，干妈店、猪肉档，你干妈讲哦，真有人情味啦。安怎讲？因为会让人去写，吼、哦，你会当欠，吼、哦，小写一下吼、哦。大家拢住厝边兜嘛，吼、哦，讲这个乡里的人，啊，今麦时代哪有可能？今麦拢有开发票。哦，拢是迄个 supermarket 啦，还是 shopping mall 啦，吼，无法度互你欠的吼，啊，你有钱买无钱，都无法度家己想办法。啊，应拜吼，真有人情味，就是讲啊，干妈店吼，客盐啦吼，客味素粉啦吼，豆油啦吼，葱啊啦，蒜头啦，欠啥吼，你就去拎一个，安尼对不对吼？拢会当互你小欠一个，小写一个。等待你那领工资啦，还是讲农作物收成的时阵哦，咱这个客去行，加做有人情味的呢。因白的这个时代吼，社会背景就是安尼，有一寡人客哦，欠债啦吼，嘿，我真正是吼，青家都无够，那有通拍官呢？吼，总是吼，硬起紧加的啦吼，啊，想办法吼，安尼度过。可是吼，有的真正是吼，散屁屁啦，散到我们去有鬼掠去啦吼，欠债吼，一时的开袂出来吼，歹势过去讲虾啦吼，有时阵过去用钱对不对？翻倒转来哦，一归去哦，来去北京啦吼，北京唔捌写过唔好。即嘛吼，这种情形已经真哈哩看到啦吼。即、这个做生意的和人客吼，来遮会当呢计较吼，写一个。原本是想讲吼，大家都拢熟悉那朋友对吧？啊个厝边头，要用情谊来捞掉人客，想袂到讲哦。欠债欠久，颠倒把人客赶走去啦，真正是吼、哦，左右为难啦吼，到底要安怎做较好啦吼？这个有一好都无好，两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吼、哦。你也正经讲，拄到迄个艰苦人吼、哦，咱就当作讲啊，就做功德啊，吼、哦，厝边头互相帮忙吼，甲斗小天赞助。可是吼、哦，你若拄到迄种吼、哦。不是无钱，但是就是屁身呢，吼，而且小屁嘞呢，你真正无伊的法度呢，所以讲啊，听见没有？咱伫人的一生当中啊，都会拄到真侪两难的代志，到底要安怎较好哈？既然无都避免，拄到嘛只有靠自己的智慧甲经验来应对，做一个一个处理甲解决啦吼。这原来是应拜较有啦，讲吼欠少。招租狗吼，但是是真正有人情味啦。吼、哦，古早时代拢红虾，即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这是今仔日台湾小语，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的吼。啊，不过吼、哦，这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讲，原来是有当阵想钱嘛无公平，那会使讲欠小的招租狗吼，甲大家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0: 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叶莹莹啊，
0: 我是，嘿，你好啊，嘿，
1: 哎、欸，那个好好上头，

0: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嗨，
0: 你好，我莹莹。
1: 我在你把叫姐姐，你是我 IT 过来。

0: 喂，
1: 喂，
0: 喂，你好，妈妈，拍谁？我拄只在听电话啦。
1: 哦，
0: 嘿，你看久拍谁？需要什么服务？嗨、欸，来。
1: 我是买不第一了啦，第几个啦？我上头，我上叫啥关了？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英英哦，
0: 哎、欸，我是，哎，你好，
1: 哎、欸，我倒六了，
0: 倒六，嘿、欸，你好，嘿、欸，
1: 我你爸爸，
0: 哎、欸，我知啊，你爸爸，嘿、欸，
1: 我讲你个一做迄个后村头啊，

0: 来，这个邓丽君挂号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哦，嘿，这边这久拢无人接，
0: 啊，我拄只咧甲新朋友服务啦，歹势，嘿，
1: 哦，我想讲阿久，哎咧，去过甲我接一组来，
0: 买牙膏就好哈，
1: 哎，牙膏就好，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歹势哦，有时阵我一摆一算嘛哈，所以有个人呢，较爱抄地址，佮抄袂好势，我佮来去看一个歹势啦哈，所以就先报挂给大家听一下呢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较好通哦哈，零四啊，咱佮有一个二五二五的朋友，我佮你俩姑招兵呢，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嘿，喂，你好，大姐，嘿，
2: 我牙膏，
0: 你要去哥是吧？
2: 牙诶哈，
0: 要去割唔吼？
2: 嘿，去割吼，牙膏两组两千啦。
0: 嘿，要两组诶吼。
2: 诶，两千。
0: 两千六条哦吼。
2: 诶，哈哈。
0: 好好来，诶，你等我一下，大姐，好，你等下，嘿，来，等一下吼。

好，那一天就不用吼，电话拢随时啊卡。今日是咱国家的生日哇，那个咱你有看到当迄个预言有没有？三军一队吼，他们哦，这个雄赳赳气昂昂，很不错的哈。来大家拭目以待啊，有的已经先看过了哈，请假北拜按赞哈。来关心到李素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今日是10月10号，假双十国庆，我们国家的生日哈。来。生日快乐啦齁，欸，有人是国庆宝宝无有齁，欸，较早齁大家拢想要生迄个啊，即马有少子化伤脑筋，国庆宝宝即马哪个哪来哪少齁，无应办遐尼啊济啊啦齁，好来听众朋友齁，会生给生看吧齁，孩子不是只有传家宝而已啦齁，好，2260-2233很电话可以转送电话哦，好，历史上今仔日有啥物代志，2006年，即，這个。反贪导扁总部吼，核雕军长发动天下围攻大游行啦吼。2003年的经历，迄当阵是小英总统吼，总统蔡英文领来最后一摆国庆演说之出，和平是两方唯一的选项，伊就维持现状作为各方最大的公约数啊，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关键之要吼，这个 key 所是安尼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10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联合报的头版讲到的是，这个赖清德总统今日要发表国庆演说。根据了解，国庆演说将聚焦伫福利、国际甲世界自我防卫，总共三大要素。赖清德总统已经向国内人阐述吼，台湾今年突破多项历史纪录的经济表现，另外面对。国际局势变化甲地缘政治挑战吼，赖总统自信坚定回应美中对话，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唔是为着要挑衅啦吼。那国庆晚会啊，昨暝头一摆在新北市举行，伊就世界的舞台吼，齐聚台湾为主题。赖总统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吼行政院长戴英台、新北市长侯友伊甲真济外宾出席，韩国瑜竟特别讲到总统甲立法院长，同款是新北人啦吼，巧合盛况前所未有啦吼。那侯友伊也讲，新北头一摆新办国庆晚会是真有意义的历史时刻，盼望和世界看见到新北甲台湾的魅力。赖总统在晚会上致辞咧讲，愈来愈侪企业甲后一个世代的关键布局留伫台湾，和台湾甲全球伙伴吼携手同行。伊也讲到哦，政府努力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政策。昆嘉韩国瑜甲跨党派的伟大的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迅速新扎来通过哈。那今年的国庆是赖总统就职以来第三摆发表国庆演说。根据了解，赖总统将会谈论到台湾今年经济表现创下真济项历史纪录，消费在全球人工智慧 AI 甲半导体浪潮，今年经济成长率会当上看11.5%，创39年来新高，是亚洲主要经济之。经济体之首，第一季国内生产贸易 GDP 成长率更加达到15.43%，大幅领先着日本、韩国。半导体产业带动之下，国内资本设备进口甲民间投资年增率是强劲的成长，股市也在10月强势吼上攻，逼近50000点的大关吼。所以赖总统演说中，注重着民生经济，对国内人说明要安怎和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甲近期即将要上路真侪项社会福利政策，包括基本工资起、成长津贴、甲普发10000元等等。那赖总统将说明安怎推动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少负担，完善有利长照主题甲人才支持，同时也回应着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说明着强化吼打诈反毒甲能源韧性的政策执行力啦吼。好，那说来。
总统会讲到，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啊，甲地缘政治挑战，伊将以着自信坚定的态度来回应着美中对话，阐述台湾在国际交流之中的角色，同时向世界展现踮伫印太第一岛链的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也是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民主的伙伴啦吼。好，那。总统要阐述台湾安怎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到国防啊，渐渐转社会防卫沦陷哈。这些努力不是为着要挑衅，是希望台湾人民会当依照实力维持现有的民主自由生活，展现珍惜和平的负责任立场啦哈。好，这个是这部分哈，来甲大家做一个报道啦哈。欸，很多人想要去参加那个国庆的升旗典礼，对不对？以前读书有升旗典礼嘛，现在我不知道了，我脱离学校太久了。好啦，不管如何，祝贺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哦。有幸跟我们的国家同天生日的国庆宝宝，大家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吃不饱饥，在这祝贺你哦，祝贺我们大家。

0: 你好，我莹莹。喂，
1: 一鸣啊，一鸣哥，
0: 嘿，新哦，你好，嘿。
1: 我给你叫好汤头啦。

0: 喂，你好，喂。
1: 哎呦。
0: 哎，你好。
1: 用一抓了呀，这个火龙头就三罐就好了。
0: 哎，喂，你好，喂。
2: 喂，莹莹啊，你好，我开啦。
0: 我知道，嘿嘿。
2: 对啦，我爱喝红头啦，一抓。

0: 进攻阁。来，喂，你好，喂。
1: 你酵素要加两罐。
0: 两罐哦。
1: 嗯。
0: 来，啊，大哥，你酵素加偌久了？
1: 哦，加三四罐嘞。
0: 加三四罐了哈。啊，嗯、你的感觉今麦无情情形安怎？
1: 消化无拢好啊。
0: 哦，本来消化无好，哎，肚肚。
1: 丢丢啊！
0: 哎，丢丢，哎，丢丢就艰苦的吼。
1: 你要加个丢啊。
0: 哦，你留着留了一节，你就丢哦。哦，安尼你消化功能就差呢吼。啊，食三四罐了后，即马感觉拢袂安尼积咧啊，
1: 拢袂啊，拢袂。
0: 哦，赞呢，恭喜哦！嗯、所以咱酵素真正就好用哦，大哥。
1: 嗯，够用。
0: 嘿，啊，你一摆食几粒？一摆
1: 两粒。
0: 两粒哦，啊，你袂歹呢吼，你食两粒都感觉哦。好，那我建议你啊，有时阵咱可能食较侪啦吼，啊，食大餐啦、啊，是食较油有吧吼，你家食三粒嘛袂要紧，再看卖吼。嗯哦嘿，安尼哦，恭喜呢！啊，食三四罐，即马目前你的消化问题拢甲你迄落调理好啊，吼。
1: 嗯。
0: 哦，赞赞赞，恭喜哈！啊，所以你即马过来叫两罐酵素哈。
1: 对。
0: 好，啊，总共四千四哦，哈。
1: 哦。
0: 啊，咱若连盖有迄落精神活动，像爸爸节这种啊，就叫你加顿哦。
1: 好啦。
0: 好，啊，你电话拢0932这个电话嘛，哈。
1: 对对对。
0: 好，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宝，看来听营养功课哈。咱酵素真的是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真的不夸张。你吃无够的时阵，你就是上坐慢车，慢控慢控。然后大哥安尼吼，伊虽然吃两粒，啊，他的情形应该是你看。哦，哎，原本啊，肚甲干枯甲袂哩，那就是消化功能衰退。但是人伊可能就是讲有滴甲着进来食，啊，你看一摆两粒呢，吼，啊，安尼食三四罐去啊，伊就起码拢舒适当当。所以讲吼，咱的酵素就是遮尔好用，唔惊你回避回去，惊你唔八回，一回甲百二回拢挺舒用。拄着八级的透生水，唔帮紧紧要帮帮无，第个大力瓜、细力瓜、干枯一瓜，唔知变安怎？啊，这种三宝身体，然后虚心难得，规工哦，抢袂停啦，逐工水饺哦，啊，你一包。好，规个本色当安尼满满滴滴出来吼，啊，迄落吼，白白停了白停，食咱的酵素来做调理，好，你要再进行落来打听，好，你健康一定赢，用心保健，勇敢美容，调节生理机能，食咱的酵素，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咱人体哦，那是讲是一粒电火球啊，迄电火球啊，是咪爱通电才会光亮呀？咱的酵素破案的功能，跟写的是像这个电池把电力感款，电个像我爸爸爸，咱就免惊哈。好，来酵素加入去一比一中的啦，听朋友吃看卖，爱有耐心，健康就是咱的万杯龟鼻头，胃肠够好，身体再好。2266233，咱的电话拢甲卡号通，控诉2266233。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33 2260 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 2938。2262 2938，不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 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嘿，喂。
1: 喂，阿伯加七哥。
0: 喂，牙膏呀。
1: 嘿，两组。
0: 两千哦，哈。
1: 哦。
0: 阿大姐，你得微
1: 信。啊，我自己。
0: 啊。
1: 你当时会到？
0: 嗯，即马叫就是后礼拜二呀，嗯。
1: 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二无麻烦你甲我加，你甲我加当组路。
0: 来，你等一下哈。

0: 哦啊，有人迄个国庆宝宝呢吼，好啦，生日快乐，对啊，金公哦，祝你生日快乐，跟唱一段呢吼，来天天开心哦，来公调吼，记得哎，今天是放假日，对不对哈？一日啊，我是上班日啊，好，我刚刚休明仔礼拜天两年哈，来按、啊、你三天的连假，今天已经第二天了哦，哈，第二天，张一迪干嘛写礼拜档没有啦？昨天是 Friday 礼拜五，今天才是加杠 Saturday 礼拜六，哦，明天是 Sunday 啊，礼拜一你要上班哦，然后再上两个礼拜的班，你要马上迎来，咱这个三会，就是这是叫做咱的。那个台湾光复节哈是10月25号哈啊26号个补一天哈，有25号都要礼拜天嘛哈，礼拜天好阿丽的是按哦哥哥熊能礼拜艺术的第二了哈，来加油干巴丁哈，一季为单位的弹性育婴留职停薪哈，给你囧喽，噶不为对弹性育婴留停的这个申请笔数呢来到47898笔啊，金巴东西轻低停手哈，卡低哈。但是部分的干部请车工育婴留停会被暂时终止劳动契约，误把留职当作是请假，或者是讲有企业涉含这单季育婴留停的申请条件，要求劳工爱举证有亲自育儿的事实，所以这个三险未少劳资会纠纷。有金融业的劳工欢迎人资改讲，只有紧急突发状况，才适合请这个弹性育婴留停啊，参像是可预知的，什么打疫苗啦、就诊啦、亲师会谈，爱优先请这个家庭照顾，还是请啥？请那个特休假。那有国籍航空员工哈，是多天休假当中请的特休、单日育婴留停这些价别啊，苏永完刚的优待机票出国，但是和公司的人资抓包，在单日育婴留停当天使用员工优惠机票，比林间违反着内部管理规章，比记间隔一摆。哦，停止员工本人甲家属吼优待机票，吼联行员工折扣机票福利一年的时间啦吼。那被处罚的劳工 complain 讲，公司请假表单甚至要求申请单日育婴留停，爱填写抚育未满三位子女吼三岁子女相关的事由跟地点，啊那无他的表单没有办法送出。但是劳动部劳动条件平等署长黄吉亚咧讲。育婴留停是留职，雇主会当暂时终止着劳动契约期间，吼，即个员工的福利啦，吼，权利可确实可能被暂停。伊阁讲，过去一摆请几落个月的育婴留停，雇主无都要求劳工证明无时无刻甲囡仔带伫身边来请，吼。但是伊着日为单位了后，雇主确实会当要求员工体检有亲自育儿的事实啊，虽然不至于必须24小时全天候照顾，但是至少申请原因爱甲照顾囡仔有关联，啊，若无不符合弹性育婴留停的本意。不过黄奇亚也讲了哈，一日啊请后。啊，未少公司为着免去着吼复杂的行政作业，优于法令底下，把弹性育婴留停当作是假啊，比如讲在请假系统上增设家庭照顾假二。作为弹性育婴假，都唔免收回劳工的福利跟权利，但是这得爱看各公司的内规啦吼。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劳动法学者邱俊彦认为啊吼，育婴留停还涉及到政府提供的津贴，所以员工请这个育婴留停出国，家己那带咧当然无问题，但是那家己请这个育婴留停出国，小孩留在台湾，可能就会有滥用的疑虑哦。那托盟发言人李廷新表示，贵用官僚对育婴留停的使用想象太狭隘。苏西兄，育儿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处理，当然了哈，小辉兄对育儿的想象更丰富一些，更弹性的友善空间。参起贵企的案例，有父母请育婴留停，小孩个送托，然后跑去学开车，是因为有开车接送囡仔的需求。这些看起来跟他不在育儿，但是吼跟育儿有很大的关联性。黄清雅表示讲吼，近检已经提出了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修正草案，想要将弹性育婴留停升级为60天的育儿假，啊，便利两年的育婴留职停薪跟津贴计算。 立法院未来那三都通过，到时阵就变成假的一个概念，不会有请育婴假的时候这个福利权利暂时的情况了哈。我想可能是即马，哇啊，拄只电话咧亮咧，好歹势，我无理好哈。所以哈，这个部分就是说，总是诶，哪来哪修剪看，那对大家是上介好的啦哈。然后你知道有个现象哦，男性的育婴流停啊哈，连续四个月破五成。我想即马时代无共，然后写在节课顶吼，真的呢，他就是伊就是请育婴流停哦，因某去上班，爱伊来带囡仔啊，这个好男人不错哈，按赞啦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你的起哥在特价了诶。
0: 无啊，起哥无特价。
1: 也卖现。
0: 系啊系啊，是因为今仔起哥的人较侪啊，系啊卖咧啊。
1: 好，谢谢。
0: 无啊，无活动哦，好，来。人做趣味的吼。

0: 哎、欸，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欸，我头先用手机啊，给你卡。
0: 嗯，哦，你是拄只卡手机的门气哥嘿呀？
1: 系啦系啦。
0: 好好好。
1: 好，谢谢啊。

0: 来，喂，你好，喂，
1: 嗯呐，
0: 哟，
1: 我刚刚叫一个好汤。
0: 来，好朋友哈，今麦给东西啊，礼拜二休掉，那别忘记了哦。十月今天是双十国庆哈，在下一周的礼拜天，十月十八啊，就是咱电台所发的加班爱心光辉活动哈啊。地点依然是伫中华家乐福，今麦叫万家福啊，讲家乐福大家熟悉哈。早上的九点半到下午四点，吃饱再来关炸着你的身份证件哈。关怀一个走廊，今麦讲点无很多，喂，我昨只厝内底人咧讲血型哈，你那是跟我讲是 B 型的人。O 型吼，A 型、AB 型，无 C 型啦吼。各种血型拢只需要你的帮赞哦，感谢你哈，大家小招来。那光辉250送你200块的家乐福礼券，光辉500CC 送你500块的礼券，哇，太棒了哈！欢迎大家做回来爱心，好做爱心救人哈，功德无限大。感恩感谢，谢谢大家。不是九月，对不起，我讲错了。10月18号，礼拜天哈，安吉玛吉尼跟他能拜年了哈。这个是这个今年度的最后一次捐血活动，把握好时机哦。关怀上勒梗，有够赞的赞哈，大家多多支持，相迎共享盛举，感恩你哦。

0: 来进攻阁吼，这个 K 歌目前无活动，但是咱每天都有活动啊，有一条350条，有台1000块，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哈，喙齿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嫩食酸的拢免烦恼，真正哦，欸，我家己的经验有时阵啊，你不知道是怎样，你就普普啊，哦啊的那个怪怪的啊，牙膏挤出来个抹一抹啊，感觉嘞叫配掉干皮块买吼，哎，真的很不错的哈，哦，感受一下啊，植牙挤个线来，现在 K 哥的五高赞哈，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口腔保健的工作哈，植，哦，牙不凶嘞哈，啊你个看哈，毛植牙失败了哈，啊哥再来的是讲拼白都能加追，那你洗过我们了之后，你别排洗不回去了啦哈，一世成主顾呢哈，啊，甚至少年那金妈妈拢爱说咱的潘家楼回去哥，啊孙那个阿妈讲，啊阿妈你那个蜂蜜啊，蜂蜜牙膏蜜蜂，咱就是一种蜂蜜的颜色，琥珀色了哈，山梨醇跟薄荷无白头，所以我呢这颗不是白，不是蓝，不是绿的哈，我呢是那个琥珀颜色，哈，漂亮好看又好洗哈，可你够吹气够熟悉啊熟悉哈，来金妈这种开始有起风，袂安尼时时叫就赞你啊了哈，好汤嘛是3罐1000块哦，我洁白珠用矿买哈，2602233，以上是公格哦。来，华裔站的这波经营，大家感谢收听哈。今天好天气哈，我们国普天同庆哈，今天是国家的生日哈，生日快乐了哈啊！健康最快乐，对不对哈？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广东华裔赞助提供。老这波被催完，2602233等你哦。中午12点 ，FM 105.5，迎来这空中再相会哦。中午见，拜。
1: 我是鹿港定定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在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在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在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在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在学府路菜市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在教后路的后里车牌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在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